0: 箱的智能温控车间里，金属架上整齐码放着白色袋塞食用菌，袋内是精心调配的菌棒。技术人员正在查看菌丝的浓密度、温湿度，将每一组参数详细登记。与传统种植不同，这里的杏鲍菇从配料搅拌到灭菌接种，每一个环节都在人工可控环境中精准完成。立体化栽培架把空间叠起来，让单位面积产出成倍放大。
1: 日产鲜菇可以做到100吨，年产值大概在1.5亿元。我们的鲜菇产品主要销往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地。
0: 近年来，泛县食用菌产业从单一种植到链式增值，让传统农业实现了四季尝鲜的智能化生产。目前，泛县食用菌种植面积超130万平方米，总产量达6300余吨。
2: 农谚说：“寒露不沾棉，霜打莫怨天。”说的是寒露时节必须抓紧采收棉花，如果错过时机，等到霜降后，棉花会被霜冻损伤。眼下，新疆棉花由北向南已进入集中采收期。
3: 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就在新疆阿拉尔市的幸福镇，这里呢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北缘，大约种植了14.6万亩的棉花。正在进行采收作业的呢，是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国产自走式6行采棉机。那它是怎么采收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它的前方呢有一个传感器，可以识别这个棉株的高度，而且呢还设计有一排一排带钩的摘锭。那采摘的时候呢，可以伸进这个棉株，把吐蓄的棉花勾下来，再通过风道吹进机舱。那同步呢还会把叶片、秸秆等一些杂质吹出来，最后呢把它打成一个一个的大棉包，当地人也把它形象的叫做下蛋机。那它这个蛋有多大呢？我们来这边看一下，有一个刚刚打好的大棉包。你看我的身高啊是1.68米，那它的直径呢有接近2米，竖起来的高度有2.4米，这一个大棉包的重量有近2吨。按照今年当地棉花销售价来算的话，这一个大棉包呢可以卖1.4万元左右，妥妥的一个大金蛋。一台采棉机呢，一天下来可以采收500亩左右的棉田，只需要1到2个人工。那今年呢，当地像这样的采棉机已经批量下地了。机械化采收率达到了97%。
2: 近日，福建福州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在连江县正式投入使用。这艘船可以跟随捕捞船在海上作业，鲜虾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加工，全程缩短至30分钟以内。
0: 晚上10点多，附近海域作业的捕捞船陆续靠泊，新鲜捕捞的毛虾直接转运到虾皮加工船上，然后进行清洗、蒸煮、烘干、冷却、包装。虾皮是毛虾的干制品，因虾小壳薄，晒干后形似薄皮而得名。这艘加工船可以随捕捞船前往沿海渔场相邻作业，即捕即加工，改变了过去海上捕捞再运回岸上加工的传统模式。
4: 我们船上加工的话，每天加工在15个小时左右，鲜货的话一天能达到150吨。
5: 从捕捞到我们的船上加工船不到30分钟，从进锅清洗到成品包装好25分钟就完成了，新鲜度比较好。
0: 由于品质好、风味独特，船上加工的虾皮深受市场青睐，售价比陆地加工的高出不少。
5: 加工的虾皮和陆地上加工的虾皮差价是差的1/3，陆地上加工30块，我们船上的加工一般都在4到50左右。
0: 据悉，福建省连江县胶南村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村，去年全村虾皮产量约1.43万吨，产值约8.55亿元，产品远销省内外及东南亚地区。这艘船的建成投用，将推动连江虾皮特色产业向深远海延伸。
2: 这几天，江西的1400多万亩中稻迎来收获高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秋收工作。
0: 在丰城市石滩镇的高产示范田种植基地，收割机走过后，稻谷被装入运粮车辆。近年来，当地先后引进试种30个优质水稻品种，通过对比筛选优质、高产、抗病的适宜品种，持续优化水稻种植品质，提升粮食稳产增收能力。
6: 我们平均亩产大概有1300斤左右，产量高的话能有1500斤，5000亩水稻的话大约能够产出粮食3300吨左右。

0: 眼下，河南鹤壁市的 119.5 万亩玉米进入最后的收获期，当地统筹调度农机，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在鹤壁市浚县，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作业，随即装车转运。收割前，鹤壁市就提前组织农机合作社与农户逐地块对接，摸清作业需求，合理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收割之前都跟那农户都联系的，不管是收割、犁地、拔地、选耕啊、什么播种啊，都有积极按时作业。
0: 据了解，截至10月9号，鹤壁市119.5万亩玉米收获进度已达96.69%。这几天，祁连山北麓的甘肃张掖山丹马场20万亩高原燕麦草开镰收割。
2: 我现在是在海拔2700米左右的山丹马场燕麦草种植基地，现在正是这粒燕麦草收割的黄金期。在我的身后，多台牧草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而被收割的燕麦草会在田间晾晒，随后打捆装车发往全国各地的规模化牧场。
3: 山丹燕麦草种植分布在海拔2700米至3200米之间高海拔区域，昼夜温差可达十几摄氏度。高海拔大温差的生长环境使得这里的燕麦草积累了丰富的糖分，形成高糖、低钾、蛋白含量丰富的独特优势，非常适合休养期或围产期的奶牛食用。还有一部分精品嫩叶燕麦草当地拓展至小众宠物饲草市场，开辟全新销路。
2: 广袤的草场不仅有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燕麦草收割后，土地并不会立刻平整翻新，再过一个月，祁连山中降雪，祁连山附近的牧民就可以将牲畜赶到草场里来越冬放牧，而在地里留下的新鲜的秸秆就成了牛羊最肥美的口粮，这也让高海拔的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实现了生态平衡。
0: 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1934年10月25号，红军先头部队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韶关南雄。次日，新田之战打响，红军入粤首战告捷。11月初，红军抵达仁化，经过铜鼓岭阻击战，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前有高山，后有追兵，红军经过粤北边陲乐昌，胜利翻越大王山，挺进湖南。中央红军途经广东仅有21天，但却是长征突围的关键一程。我们跟随记者再走长征路，去广东韶关追寻烽火岁月的记忆。
2: 这里就是当年红军在韶关走过的地方。21天，他们突破了层层封锁，走过的大部分就是这样的田间小道，还有崇山峻岭。
4: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穿越南岭进入粤北，前方是波道封锁线，身后是步步紧逼的敌军，数万将士日夜兼程，翻过这层叠的群山。眼前这片依山开垦的梯田，曾短暂收留过一支疲惫的行军队伍。
5: 当时呢，天下着雨，又阴又冷，他们在这里拿起稻杆啊取暖。可想当时多么艰难、困苦。
4: 当年的五山梯田，漫山遍野都是过境休整的红军，他们要在这粤北的山里找到一条突围的路。
2: 这里是韶关的新田村，当年红军长征入粤的第一战就发生在这里。胜利之后呢，红军在这个村庄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休整，他们就是顺着这条路走进村庄的。
5: 红军当时提出一个原则，说不扰民，他说我们要不就在屋檐底下，在巷子里面。我们的组长就说，你们是我们自己穷苦人家的红军，怎么能让你们住在屋檐底下来，就山里就把我们池塘让出来打扫干净，请他们在池塘里面注意，这样子的。
6: 对，这也是最重的信任。
5: 对对对，
4: 百姓让出最看重的祠堂，红军守住最严明的纪律，一让一守之间写下的是军民相依的深情。铜鼓岭阻击战是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关键一战。92年前的那个夜晚，这座山岭经历过一场怎样的激战？

0: 今天已经很难想象。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主力筹粮突围，最终倒在了这座山岭之上。
1: 在纪念碑旁的山坡上，我数了一下，一共有32座红军墓，这里埋葬着103名红军烈士。走近看，你会发现一些细节。我们来看这块墓碑，这里写着牛尾岭右树下红军烈士，没有姓名，没有籍贯，也没有番号。他牺牲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埋葬他的时候当地的百姓就用他倒下的那棵右树来替他记住他自己。而像这样的墓碑，您看这边还有大湾垄红军烈士、鸭仔岭坑边红军烈士等等，一共32座，都是这样无名。92年过去了，幼树年年结果，乡亲们也年年祭扫。
0: 山间战壕的痕迹还在，昔日浴血奋战的险山阵地，如今已是绿水青山。乐昌的山林间，毛竹超过27万亩，带动10000多户乡亲增收致富。曾经艰险难行的深山，因现代农业科技而有了新的出路。
2: 那个时候就在山底下，逼到山顶上去，你说一天就得搞一趟，
3: 对，
2: 是搞不到钱。现在那有无人机，一掉的话，他都说多少钱一吨了。
0: 当年红军走过的这座大山，路还是那条路，山里的日子却完全不一样了。山河换了新颜，初心始终如一。21天，红军走过粤北，92年，山河记得他们。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种下的火种，今天仍在一代代青年手中，接过、传承、点燃。
4: 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国庆假期过后，不少人选择错峰出游，在广西龙胜，龙脊梯田进入到了金秋最佳观赏期。
5: 眼下，龙脊梯田的稻谷已经成熟。游客可以漫步田埂栈道欣赏金色稻浪，也可以乘坐缆车凌空而上俯瞰层层梯田，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晒秋等民俗，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
6: 龙脊呢是我的第一站，确实是很开阔的景色，让你心里很放空。我呢也会推荐给朋友到这里来玩。
7: 这个季节刚好是这个地方的最美的景色，特别是今天上午看到了日出，整个心情非常放松，也非常开心，体验特别好。
5: 游客在饱览秋景之余，香糯、笋干、腊肉等农特产品也随之热销。
4: 在河北邯郸，晒秋观景、乡村大集、民俗巡演等多元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乐享田园风光。
5: 眼下，邯郸歙县王金庄旱作实验梯田满目金黄，迎来最佳观赏期。离梯田不远的乡村大集上，花椒、杂粮等本土农特产品和文创等传统手工艺品集中展销。
8: 买了一些咱们农家的土特产，
9: 还有这个野生的这个花椒吗？
8: 对对对对，
9: 挺好的。
8: 像我们小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大山里淳朴的文化气息，咱们生活气息。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3号。

0: 号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到12摄氏度。这两天全国降水分布差异明显，局部雨雪天气持续。
1: 受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影响，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8号，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到-0.2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前几天的18摄氏度骤降到8摄氏度。桦川县8号正式开升供热，较设定供暖时间提前了1周。7号到9号，海南万宁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万城镇、李济镇等乡镇，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车辆被困，交警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9号，万宁市累计转移群众5748人，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
0: 8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1: 在圣地亚哥，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气象学家表示，圣地亚哥今年10月仅前7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10月。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寒露时节，晨露凝梢，果香蔓延。在四川安岳县，柠檬挂满枝头，酝酿独属于川渝大地的清冽果香。安岳地处四川盆地东部浅丘腹地，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无霜期长，适宜的日照时长，全程赋能果树光合作用，让每一颗柠檬都风味饱满，香气浓郁。寒露秋燥袭人，一枚安岳柠檬清润解燥，回甘悠长，尽显天府丘陵的丰收味道。预计11号夜间到13号，安岳会有小雨或者是阵雨落下，提醒果农朋友们要避开降雨时段采收成熟柠檬。不仅是安岳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11号，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大部、山西中南部一带将会下起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至不适宜，其余秋收区会是晴好天气为主，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大家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收获进度，并同步推进秋种工作。即便在晴好为主的区域啊，也需要注意温差的变化。那么未来的2-3天，北方多地昼夜温差普遍会超过10度，甚至是15度，早晚时段寒意加重，秋收农忙时节，大家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3: 不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不听话不合肥，拼至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转阴，15到25摄氏度；天津晴转阴，18到28度。广元小雨16到21度，黄南小雨4到14度，突泉晴转多云9到20度，遵义晴17到28度，安庆晴17到27度，中卫阴10到23度，林芝小雨转晴2到14度，张家界晴18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14到23度，邢台多云转阴18到28度，邯郸多云转阴20到29度，淮南晴15到27度，咸阳中雨16到20度，昭通晴转多云13到25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大道至简的草原生存智慧。
1: 蒙古手把肉都是冷水煮出来的，所以它的味道就鲜美。
2: 韭菜花再蘸上。
0: 千里迢迢奔回的秘密。
1: 这是露天的哭吧笑吧，知道吧？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3: 对。
0: 跟随味蕾寻找乡愁，三农群英会讲述内蒙古巴尔虎草原上喜相逢的故事。
4: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在中国北方辽阔的草原上，蒙古族的牧民一直被独特的美食滋养着。八月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四点多天开始放亮。毛胡的妻子倪守杰的腰扭伤了，往日一个人挤奶的活，现在变成了夫妻二人。
1: 我牵着，我一挤就行。
0: 这天黄牛正在哺乳期，并不是很听话。新鲜牛奶是做奶茶不可或缺的食材。点燃干燥的牛粪，然后放入黄油、炒米、砖茶以及鲜牛奶，是一锅奶茶的重要内容。
5: 一开始稍微大点火，可能这么聊聊消，后期就慢火，慢火一点一点的熬。
0: 奶茶是蒙古族早餐永远的主角，牧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食物就是牛羊肉和牛奶，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这里获得。草原有着神奇的化繁为简的能力。接下来就是毛胡每天的日常。对于毛胡来说，大羊小羊撒欢离开羊圈的场景是他心中的草原清晨牧歌。毛胡早上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要到草原深处看他的另一群宝贝疙瘩。
1: 早晨一看到他们，就是刚起来吃草的那个活感觉是最好的了。
6: 汪汪汪汪汪！
1: 晚上不回，晚上就在草原上趴着了。完了，他需要喝水的时候，上那个井上喝水。
0: 与牛在草原上四季相伴，毛胡对每一头牛都很熟悉。
1: 从小喂大的。这是他的妈妈，奶不够嘛，给他喂大。

0: 摸摸懒了。
1: 他不怕你哈？
2: 他不怕。
0: 你看这个，这个长得像不像不像小考拉？
2: 小时候也老可爱了。
0: 是妈妈扎去，去，哎，是扎。长期这个在牧区生活啊，你就长期说跟牲畜在一起看管它，啊，跟它在一起的时候，几乎都是他们的每一个叫声或者是每一个那啥，就跟咱们这个语言打这个哑语是差不多。他都知道我的气息，我的味道。你看，把那衣服弄掉了吧？就是坏了，你们几个太淘了。因为衣服上有我的味道，那主人的味道嘛。他们是用嗅觉去辨认的。你就刚出生的牛犊，你把它跟它妈妈分开了，但是它回头去找的时候，它就用气息去找。那别的气息它绝对是不带要的，不是它妈妈的，而不是它那个孩子的味道。气息嘛，动物这个嗅觉特别灵敏。
3: 53岁的毛胡，出生在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姆格根胡硕嘎查，一家三口人，有12000亩草场。200多头牛，2000多只羊，20多匹马，日子过得很是惬意富足。
0: 咱们过两天就要打草，打完草以后把这草要存起来，存起来以后中间就是为了给他们吃。
1: 你们这不应该有个轮流放牧区对吧？
0: 对，这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轮流放牧区，咱们夏天的放牧场，我们也叫夏营地。
3: 陈巴尔虎旗地处呼伦贝尔草原腹地，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边境少数民族牧业旗。草原面积1.58万平方公里，是纯天然草甸草原，有天堂草原之美称。畜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这里历史文化悠久，多民族聚居，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古战场，是蒙古族的发祥地。早在1732年，巴尔虎蒙古部族就来此筑牧戍边，至今已有290多年的历史。给牛印水的毛胡还没有回来，妻子尼守杰和儿子中午却要出门去草原深处采蘑菇了，准备接待远方来客。因为中午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家的姐姐相隔4年从深圳回来了，今天要来家里。
4: 他俩小时候就在一起玩，这结婚以后呢，这个几年没见面了，带着孩子回来。
5: 今天他带着我的小外甥来，4个月大，我都没见过呢。一会儿看看他和他妈妈长得像还是和他爸爸长得像。
3: 丰沃的土地给予牛羊养料，还催生了一种珍稀的精灵。
5: 现在这个时候，这白膜都比较少啊，啊，看看有没有点花脸膜。哎，这有。
3: 花脸蘑菇是草原蘑菇的一种，是天然珍稀野生菌之一，产量较小。花脸蘑菇只生长在蘑菇圈上，辨识它要靠草的色身。这种神奇现象得益于蘑菇分泌的一种物质，让草拥有含量更高的叶绿素。
4: 它就生长的就是这个牛粪、羊粪，
5: 对，
4: 它就愿意找这个地方，
5: 营养丰富的地方。然后这种草的颜色都比较深。
4: 我们家跟前那个可多了呢，这羊回来的羊都吃了，非常好吃，
5: 非常珍贵，只有这个季节有啊。

0: 我们的牛羊晚的晚上有的时候不捐吗？全靠他们去守护，看家，看着牛羊。这是小狗，三个多月大，正长心眼呢。哈
1: 哈，
0: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都住这个蒙古包，为啥它是圆形的？风刮过来，暴风雪刮过来的时候，它没有死角。哎，不去落雪，我们来回走，活动的时候也方便。下再大的雪，我们也能推开门。
2: 在毛胡的记忆里，他的童年并不快乐。
0: 我七零年出生在巴尔虎草原。76年初，我母亲就去世了。
2: 毛胡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大他8岁的二姐，一有时间就回草原来看从小相依为命的弟弟。
3: 他不说我想妈妈，没有这句话，他偷的哭，他不再说我想妈妈了，那说了就大伙都受不了啊，他不吱声。
0: 他说别人都有妈妈喊妈妈的时候，我也想有妈妈。问过爸爸好多次，说我的妈妈在哪儿。我爸爸的回答是说，你的妈妈去天堂，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找你姥姥去了。后来姥姥也没有回来，妈妈也没有回来。好在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带着我上道。
3: 那时候我粮食都不够吃啊，糊土豆包面饽饽。哎呀，
0: 有很多时候羊群上山野地，拉了些那个羊毛，我们去捡这个羊毛当碎毛卖，那时候几分钱补贴生活。那时候的苦现在回忆起来也挺幸福，因为他们都我们都在一起。现在两个哥都没有了，现在见他不听到。

0: 在草原一年四季的更迭中，毛狐一天天长大，苦日子也终于成为了过去。
1: 就说牛羊少的时候，每年的花销，需要饲养它的时候，必须当年的牛犊我们去卖了，我们才拿这个钱去生活。没有这个说把这个母牛犊留下去发展，这个投诉这一块儿。后来这个国家有补贴了，草场有补贴了，我们的负担也轻了，我们就把母系留下来以后去发展。
0: 这两天，打草的工人陆续从外地回来，开始设备检修。这些在草原放养的牛，不知道为什么被赶了回来。
1: 赶回来那什么，给他们治治毛病。那个牛不随便挑吗？那个挑这个甲，挑破皮了，招蝇子，生蛆。球球不行，球球不能对放出来。哎
0: 呦，200多头牛要逐个排查。
1: 生蛆严重到它进入大脑，蛆吃了大脑以后它就瘫痪了，神经瘫痪了。就跟血栓一样了，歪歪的，这牛就废了。对，牛就废了。不是有那句话吗？家财万贯吗？带毛的不算吗？所以你必须精心管理。来，种子。
0: 每当有人来做客，吃手把肉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
1: 二岁的抓个二岁手把肉的量，嫩炒。
2: 喝出了点
1: 了，哎，好，哎呀，我的表情。
0: 听说毛狐家今天来客人，朋友们特意过来帮忙。
3: 这羊子肥了，
1: 20几的。
0: 手把肉的准备工作已经到了给羊开膛破肚的环节。在草原长大的人们，整羊拆分经验老道，羊的肋骨、筋膜、关节早已烂熟于心，手下的刀刃不

0: 不断游走。大约半个时辰，整只的肥羊已经被切割成了大小适宜的数块。等待的客人终于来了。
1: 哎呀，又到我弟弟这儿来了，多开心呢。你看这
2: 孩子想家了，好几年没来。
1: 孩子是这不想回来看看你们。你看，哎呀，蒙老爷，
3: 这是蒙老爷，蒙老爷，
2: 快进屋，快进屋，
4: 快进屋，姑娘。
1: 这好奇的，好奇宝宝，
5: 这么小来到我们大草原了，这是
2: 是吧？
1: 好奇宝宝，我们
4: 今天的，
2: 我今天又找特意找厨师那个什么，
6: 基本没有像你的地方，
7: 眼睛小。
4: 你记着你姐夫啥样了？
2: 眼睛小，鼻子大。
7: 看照片了，
1: 对，见过照片，没见过真人，那都觉得像。
7: 跟我姐夫摘了眼镜差不多。
1: 啊，那都觉得像。那有什么
0: 关系？毛胡家房子后面。有一个上牛羊粪的菜园子，可以提供夏秋两季的蔬菜供给。
8: 这个菜就是放在野生的蘑菇里边，菜的是解毒的，熬点蘑菇汤，放点羊肉在，味道特别好。
1: 哦，对，
9: 小马，
1: 看，
6: 能骑吗？
9: 我，你可以坐在上面。
6: 可以啊。
9: 可以坐。
7: 你姐怎么突然回来了？这。
1: 对呀、啊，就是给个惊喜嘛，给个惊吓给我爸妈，
9: 主要是为了我，
7: 都惊吓，
1: 对，惊吓，抽一下你。
0: 赖玉溪是张星宇的闺蜜，听说张星宇回呼伦贝尔草原了，特意从上海赶过来。
2: 你敢骑吗？
1: 我现在有宝宝，不太敢骑了。我原来敢骑，原来还敢策马奔腾的，是吧？
6: 比我强多了。
2: 这是你的同事是吧？
1: 对。
2: 哪的姑娘？
6: 新疆的。
2: 新疆是个好地方啊，一会儿领你们去采韭菜花
1: 啊。啊，行啊，
4: 感受一下。
0: 张星宇现在工作在深圳，已经有五六个夏季没有回草原了。
2: 马上就剪掉
1: 吧。我家孩子现在刚四个月，刚满四个月，然后我爸妈觉得太小了，还不太放心让我带回来，然后我就偷偷跑回来了，给他们一个惊吓。主要还是因为我太想家了。
2: 人姑娘到哪儿都霸道。
1: 对，网红叔了解，网红叔看着我长大的，
2: 比较豪放，性格也比较好。
0: 对于那些离开草原在外打拼的人来说，草原是骨子里不变的乡愁。
1: 一定要就是多回家，就是回来之后才会找回本心的这种感觉，就当踏上草原这一刻，就啊，我回来了，就是内心非常安定。
6: 常回家看看。
1: 常回家看看。
2: 好，到地方了，采点韭菜花。孩子们来了，得站手把肉吃。我看这底下有没有啊？
1: 你知道海拉尔是啥意思吗？啥意思？
2: 海拉尔就是韭菜地的意思，
1: 对，
2: 也韭菜地的意
10: 思。尝一尝咱们家的手把肉的味道，这是。
11: 太好吃了，
2: 是吧？看看这红牛肉，用完俩的有爷一生一世。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潮湿平缓的向阳坡地最适合野韭菜生长，每年野韭菜开花只有一个星期。
2: 哎，娘，这是孤朵，明天后天来它就开了，你就捡这孤朵。
1: 抓紧嗑吧。
15: 养猪的吧。
2: 这不认识啊。
15: 你知道海獭吃啥意思吗？
1: 啥意思？

0: 普洱就是韭菜地的意思，
1: 对，
0: 也韭菜地的意思，
2: 韭菜的意思，
1: 对，蒙蒙玉，
2: 蘸着那个肉吃的，
1: 对，
2: 手把肉蘸那个是最好吃的。哦，哎，那我们要摘点有花的，
1: 对，这个是带花的那种。
2: 一般什么时候是韭菜花的季节呀？
1: 就是这个时候，秋天，秋天之前，上秋之前。
2: 那像我这种如果连根拔起的话，会很不好吗？
1: 会。
2: 啊，那就对不起，
1: 它就不会再长出来了。看着大牛粪，这是草原三宝之一的大牛粪，
3: 看到了。
2: 我觉得挺神奇的，因为其实我之前一直对内蒙古是有一点憧憬的，因为就是感觉，非常奇怪，就是觉得可能自己看过海，也看过很多雨林，或者是也看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自然风貌吧，像山呀这些的，但是其实像草原一大片草原，其实是很少看到的。对，所以这次过来的时候看到草，其实就是这种草原，其实还是挺诧异的，因为就是一片绿海，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它跟这个天是直接映射在一起的，就让人觉得，反正心胸在这儿看起来是更开阔了一些，而且就是更心旷神怡了一点，而且感觉在这地方大喊大叫，反正也不会有人在意。
0: 这是露天的哭吧笑吧，知道吧？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1: 对，
0: 非常自然那种的啊。
1: 有啊，拿着酒。
0: 蒙古的性格就是这么豪放吗？夜闷了，我拿一瓶酒，喝完了以后我可以大哭一场。
1: 对，
0: 高兴的时候我再拿一瓶酒，因为酒能解愁。也能让人高兴，
1: 特别舒服，而且在草原就适合高歌一曲，就走着走着就想着哼哼歌，唱个歌，哼哼。

0: 此时毛胡妻子精心制作的羊肉白菜蘑菇汤已经清香四溢。肉食是草原民族食谱的主角，游牧传统滋生出粗犷的烹调。地道的手把肉在烹煮过程中不加任何佐料，块大量足，大灶旺火，40分钟即可出锅。
1: 蒙古手把肉都是冷水煮出来的，所以它的味道最鲜美。
2: 韭菜花再蘸上，

0: 中午在忙着制作韭花酱，把韭菜花洗净，放在案板上一刀一刀切碎，这是草原上传统的制作工艺。韭菜花中含有硫化合物，是辛辣味道的来源，碾碎破坏韭菜花细胞，让含硫化合物渐次释放。单调的自然环境酿造出草原上最为丰富的调味品野韭菜花酱。
1: 在这屋呢，
2: 来，
1: 二嫂子你忙着呢。
3: 忙着呢。
0: 毛湖的朋友夏民海在特意赶制自家拿手菜风干牛肉。风干牛肉是草原特产，干而不燥，既有咀嚼乐趣，又有丰富营养。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有世代晾晒牛肉干的生活习惯。内蒙古牛肉干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铁骑披坚执锐，横扫欧亚，风干牛肉功不可没，被誉为成吉思汗的军粮。风干牛肉制作手法极为考究，精选自黄牛腿部的强劲肌肉，3到4斤的鲜牛肉经过腌制风干，才能得到1斤牛肉干儿。

0: 你先吃块儿。
1: 慢姑娘，
2: 尝一尝家乡的手抓肉，现在正好是对呀，水草丰美的时候。
3: 他们抓肉这个手法是
4: 肉，肥瘦相间才是最好吃的。
5: 手把肉的吃法顾名思义，即用手把着吃肉之意，配上特有的野韭菜花、豆腐乳、辣椒酱等蘸料，其鲜嫩不变，但味道更加独特，每一口都是美与鲜的极致味觉享受。人在旅途，聚散无常。

无论你走多远，吃过多少种为之惊叹的美食，却总有一种能让你千里迢迢奔回那一片叫做家乡的土地。哪怕离家万里，哪怕世事变迁，这种味道都嵌在所有温情的记忆里，才下舌尖，又上心头。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现

给心中的他。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哇，
1: 给他留一口气儿，
2: 气到丹田，一二走。
3: 安全绳摘了啊！哎呦，他呦哎呦呦！
4: 打回环，下面是前三。
5: 这看着太揪心了，又准又狠，而且都是用肘部去击打木板。杰哥转起来，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的过关。
6: 那个慢点儿，这都是开水。我看看。
5: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6: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将带着他们的丰收特展齐聚河北省沧州市南川楼下，他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5: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7: 我们来

0: 式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素有运河古郡、渤海明珠之称的河北省沧州市。那我们现在呢，就在南川楼前，旁边就是流淌千年的京杭大运河。
2: 是的，沧州是全国有名的武术之乡，沧州的吴桥是杂技之乡，这可

0: 是沧州响当当的名片。
1: 沧州啊，它更是传承着千年的文化，清朝名臣纪晓岚的家乡在这儿，可以说是文脉绵长。
2: 大家好，那是土生土长的沧州的。哎呀，
3: 我得好好的推荐推荐咱这个沧州的美食，火锅鸡、羊肠子、金子小枣、黄花的梭子蟹、窝头鸭梨、

0: 充分的感受到了，那就是在沧州西站的高铁综合楼，那里可以说是集结和汇聚了来自沧州18个县市区的3000多种地方好物，还有丰收特产。今天啊，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乡土文化能人，他们将以技会友，为我们呈现出精彩纷呈的丰收大比拼。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呢采取2-2比拼制，每2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沧州市的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那我们要推荐的啊，这个组合呢，他们是既能吹也能顶，精彩奇绝。
1: 那既然你们精彩，我们也不遑多让，我们要展示的是指尖流转的抛接绝技。
0: 有请第一轮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2: 娜娜，不是你吹破天跟我说你这事儿整得可不地道。这么好的事儿也不懂得分享，你自己想独吞啊。
3: 你着啥急呀、啊、我这不是刚知道吗，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
2: 你别感觉你那个杂耍戏你有技巧，你天哥我这唢呐不是吃素的。
3: 哼，咱就说吧，咱俩邻居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哪次那客人不都是冲着你吹破电器了啊？好不容易有个大舞台了，这机会留给我呗。
2: 行，咱俩就公平竞争。
3: 啊！哎，嫂子，
4: 拿来吧你。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那我呢？
7: 我也去啊！
8: 马上要上丰收集结号了，我演个啥呢？
9: 演个走钢丝，惊险刺激。
8: 这个我也不会啊。
9: 那演个上刀山，这个绝对炸场。
8: 这个我也不会啊。
9: 那就来个胸口碎大石，这个绝对行了。
8: 竞争我不会的，
2: 我太难了。
9: 那你会个啥？
8: 我会弹球啊。
9: 这个我也会，用你来啊。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这边先来。
10: 要说这香味地道，还得说海星的多刀混香，不管您是做菜还是调味，嘿，那是一绝呀。
11: 我篮里拿的这银耳朵大椒厚，椒汁满满，是我们盐山实实在在的了丰收大宝贝。
9: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沧州金丝小枣，皮薄肉厚，枣皮红亮，枣核还特别小。
0: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12: 大家好，各位，您看台上那位了吗？那是我出摊演出的邻居，每次演出啊，他都得欺负我。各位，您给我点力量，我要上台给他 PK PK。
13: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可以看一下我手里拿着一根筷子，一个鸡蛋，我呢要让这个鸡蛋放在筷子头上，把它顶起来。

刚才呢顶的是硬的，那咱再画一个软的，都知道软的不好练，就这么一块又软又轻的手绢可以作为道具把它顶起来。

0: 合着你是只会吹呀？
1: 你哥我这么多年不就指着吹活着吗？别的活咱也不会呀。
0: 那不我再给大家露两手啊？
1: 来吧，有活就亮呗。

我哥确实是挺能吹的啊。下面呢，表演这节目就是增加了难度。我呢，让这根筷子脱离了这个碗的中心点，改编为"摆动"起来。

0: 啊，都是我们队推荐的，怎么在台上你争我抢的？
1: 其实我们就是提前上台之前设计的，他们两个其实私下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还不如台上呢。
2: 那我想问问娜娜，这顶替好学吗？我们能现场试一试吗？
3: 好学，看好，用你的大牙叼住之后，把伞呢放在上方，松手稳住，可以试一下。放垂直之后松手，头跟着伞去动，慢慢的来掌握这个平衡。
4: 哎，也好，
0: 真没想到还成功了那么一秒钟。
2: 咱实话说，这个顶技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啊。您能顶吗？
4: 这科怎么落的？
2: 是吗？
4: 我能顶吗？啊，
5: 我不能。哦，
4: 兄弟啊，我那水烧开了没呀、啊？
2: 这真有技艺啊！
4: 慢点，哥哥。
2: 点这都是开水，你往后点。哎呀，厉害！
0: 我看见！我看这热水奔着我这方向就来了，我嗖一下我就跑了。
3: 这是假的，我顶真的开水。
6: 好，
2: 刚才他那个气儿是假气儿，
3: 我这真热水，里边都是水。哎呦，
0: 我这个是真的，
1: 这是真的，
0: 这是真热水。
3: 下面怎么表演呢？拿着两个木棍的尖儿对尖儿，把这壶开水立起来。
2: 我天哪！
0: 哎，这水壶现在都烫手，
2: 必须要垫个手绢。现在呢，我们现场啊，这个烈日正照，所以这个时候对娜娜的顶技表演来说呀。其实是一个难度的考验。
0: 哎，进来了，
2: 拧起来了，哇，能不能直？
0: 而且这两个棍还能变直，哇，
2: 厉害！但是能不能恢复呢？慢慢来。
0: 注意安全啊，这可是热水，
5: 别晃。
1: 它这两个棍的接触点都是尖的，就像针尖一样。
2: 对，所以它立起来可以，但是回来更难。慢一点，
1: 这洒了可是开水。

0: 平稳的降下来。哇，
1: 太精彩了，
2: 漂亮。这回树森可接不住了，
3: 啥也别说，看家的本事拿出来。刚才我那手是故意的，逗您一乐。接下来看好了，
0: 这是两个，还有一个小的，三个盘子要同时转动起来。
1: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小盘子啊，离那根棍儿非常非常近，稍微倾斜就容易碰到。
2: 对，一碰到它也就掉下来。哎，
3: 哪怕三秒都算成功了啊！
1: 好，
0: 顶在头上，
2: 因为现在有风。
0: 还要同时吹吗？难道？

0: 害厉害，不光能吹还能顶还能一心二用，真的让我没想到。
1: 娜娜你看我们这都一心二用了，您有没有更绝的绝活？
2: 当然能了，我是现场大家给我拿出道具来，任何东西我都能顶着它，再给我添加难度，放上障碍物，我顶着它过。好，我们先上道具，
1: 因为很难掌握平衡。哎，要迈过去。好，
3: 过障碍。
1: 第一个障碍很简单，
4: 然后怎么着，上面走过去吗？
1: 没错，
5: 要在墩子上走过去。
3: 要在这五个圆墩上走过去。
1: 没错，我告诉你们，这个墩子是软的，它一上去以后马上重心就会掉下来。
5: 没错，
4: 慢点慢点，
3: 他眼睛要始终往上看来保持这个平衡。但同时呢，他要过障碍，他脚下还得有准儿。
1: 没错，
3: 所以他脚下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他现在主要眼睛和注意力都在看他上面这个顶的这个东西。
5: 但是他脚下这五个软墩子有一个疏忽了，前面就白做了。
1: 对，
4: 软墩子是不好走的，就是咱们正常的也不好走。
1: 加油，还有最后两个，慢一点，稳住。
3: 还有一个，
4: 慢点慢点，快成了，还晃呢，这墩在晃呢。
1: 好，
5: 哎呦，这下来可不容易，
1: 上桩容易下桩难。
4: 对，
3: 因为他下的这一下啊，他需要一个重心的转换，
1: 对，
3: 他没法看脚下，所以他也不知道他这一脚迈多深迈多浅，完全凭感觉。
4: 凭感觉，
1: 稳，
5: 平稳着陆，
1: 但是还要过这个杆子，
3: 他应该得蹲下来过去。
4: 稳住啊！哎呀，漂亮，
3: 漂亮！师兄妹同台哈，看似是竞技，但其实我觉得是相互成就啊，也展现出了吴桥杂技的丰富性多样性啊。正是这种啊，看似这种你追我赶友好的切磋啊，也让大家的水平都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提升。
1: 那我想问问二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6: 妹儿啊，咱俩一起把咱们吴桥的艺术啊都融到里边。
2: 不能光咱俩，咱得招呼我们吴桥的小伙伴们
6: 啊，
2: 带上咱们的特色呈现给大家。
3: 好，我们非常期待啊。
1: 刚才呢，从你们那个互相争斗到最后一起融合表演，让人觉得很惊艳。但是我们这两个兄弟啊，天生就是互相配合的。
4: 对，
1: 哎，默契十足，让你们一看啊就惊掉下巴。

0: 双人弹球哈，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1: 在于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吧，还有需要双方的默契。
0: 哎，那这样咱们来一个乒乓球抛接游戏，咱们也考察一下他们的协调性。包老师跟金杰哥组成一队，兄弟二人组成一队，在规定时间内，哪个队球网里面的乒乓球多，哪个队就获胜。倒计时，1分钟开始。

0: 你别说，这个难度好像是两边这个旗鼓相当的，旗鼓相当的差。
1: 打我不算啊。
0: 哎，现在两边是1-1平，好，这边2-1，好，2-2，
1: 不错。
0: 两边都是渐入佳境啊。是杰克这边领先，现在是4-3，好，5-4，好，5-5平了，
2: 好，哎呀，今天太牛了，
0: 好。

0: 四，
1: 蹲低点啊。
0: 三，二，一，好，双方停手。这是五个，那边几个？八个，丰收推荐官啊，暂时领先。好，咱们第二轮现在开始。
2: 差一点，包老师。
3: 别进了。哎，两个。
2: 可以啊。
3: 哎，三个，老包。哎，四个，老包。
2: 包老师，你行啊。
3: 老包行，老包。
0: 包老师找到了自己啊，除音乐以外的更擅长这件事儿了。
2: 我没想到包老师玩这这么强啊！
3: 五个，
0: 四这边目前是四个，
2: 各位加油！
3: 我加油，咱领先六个，七个，哎，八个，老包行，老包，老包可爱，九个，老包可以啊，老包
2: 真是厉害！
3: 哎呦，老包，姜还是老的辣。
0: 好，咱们时间啊，已经快接近尾声了，还有多长时间？
3: 哎，老包差一点。九
2: 八
3: 七
2: 六
3: 五
2: 四
3: 三
2: 二
3: 一，老包全
0: 到。包老师这边硕果累累啊，我天哪，这边我数一下啊，一二三四，这边是九个，
3: 看咱这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4: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
3: 行了啊，你看啊，
4: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0: 我们是不是有充足的理由要质疑一下你们推荐的节目了？
2: 我们真正的功夫在指尖。
0: 既然你们有实力，我就绝不手软。来，给我上一个挡板。二位不是双胞胎吗？不是有默契吗？
2: 对呀。
0: 好，我要把你俩隔开。我看你们这样还怎么有默契？
3: 好，开始。
0: 哎，对，杰哥转起来，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的过关。
2: 哎，
0: 别说这转起来。
2: 你看我们表演的还是很自如啊，两个人完全看不到彼此，但表演的依然成功。
3: 就是在我的帮助下，他俩成功的完成了升级。
0: 没错，
3: 没有我的帮助，
2: 我们完成的更好。
3: 怎么可能？
0: 我发现哈，他们二人抛接球最多也就十个左右，
3: 是吧？
0: 那么能不能十四个？
2: 我们今天挑战一回，行不行？
3: 好，
0: 开始十四个，哇。

0: 这么成功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1: 我希望能挑战更高难度的16球对抛，把沧州的金丝小枣和冬枣融入到我们的抛接表演当中，让全国观众感受到沧州这份甜甜的丰收滋味。
2: 说得好，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二轮竞演。
3: 集合了，孩子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呢收到了丰收集结号的邀请，今天我们来海选一下，看看谁能代表学校参加这个节目。
4: 这我不得去啊！真当我不存在？
2: 我不去，不合适了。
5: 还有谁？

0: 待了还报名了，
1: 算了吧。
2: 好，就你们俩了。
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我们要去参加丰收集结号啦！
5: 出发！
6: 耶！这次的节目有什么升级吗？
7: 有，这次我拿出我的压箱底的动作了。为了这一个动作，我努力了三年。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
9: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小磨香油，精心挑选的芝麻，传统石磨工艺，香味一绝，欢迎大家来品尝。
10: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沧州肃宁的原茄，肃宁水土气候合适，种出的原茄都有淡淡的清甜。
8: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精彩了。哎，不过啊，这光一个人啊，不是还有搭档吗？
1: 田梦来了，田梦来，
2: 来，
0: 哎，
1: 来，田梦，
2: 欢迎两位。
3: 是因为我的绝活在这展示不开。
0: 那去哪儿表演更合适呢？
3: 去我们的训练场地看一看。
0: 哥，要不然你去一趟怎么样？

0: 我去一趟
1: 行吗？
0: 行。
2: 那我跟老包啊一块儿去他们的训练场地看看他们的杂技表演。
3: 终于又回到了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小的时候就是站在这个钢丝上，走在钢丝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上下翻飞，有能耐，有能耐呀。
4: 你搁这吹呢，我听你吹呢。
3: 不是，我搁这一往西呢，我呀。
4: 是吗？
5: 你就把当年那功夫现在就展示一下。嗯，
3: 老包就是个坏人，我说我不来他非让我来，我都多少年不练了，我能来得了吗？王教练指导一下我咋上。
6: 抓好，然后脚一个脚站上，先
3: 一个脚站上，
6: 对，再离近一点。
5: 哎呦，
6: 抓住抓住抓住抓住，
3: 两个脚上是吧？
5: 哎呦，
3: 好
6: 好
3: 好，
7: 哇，好厉害。
5: 准备上下翻倍，
7: 对，往前走
3: 走。
5: 好，
3: 我讲这个，这不行啊，这个
7: 我帮你，
3: 等会儿啊，
6: 把钢丝稳住啊。
5: 嗯，不是你这如履平地的，这好像加这平地有点晃啊。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哥，
3: 这个呀，哎，这个不光得这个，哎呦呦，哎呦，这个脚踩的得稳，你上面这个手劲儿不行也白扯，我跟你说，一天不练手都
5: 是是是，
3: 真的
5: 看出来了，
3: 真是我这些年没碰，你看现在就站在上面就不稳，让我这个师弟师妹啊给咱们展示一段，
5: 是吧？
3: 好好看看，看看我师弟师妹给咱好好展示一个。
5: 你过去小时候也是这么练的？
3: 我是童子看，小时候就看。换成我在上面，现在那腿就已经软了。
5: 你不是软了，你现在那会儿在垫子底下呢。啊，
3: 掉下来了。他们身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6: 没有。
3: 咱们刚才你看拽着绳都那么艰难的站在上面，他们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不是，这是咋做到的呀？
6: 每天练吗？这个软钢丝难度最大的，
5: 这个需要它的平衡力和核心能力。
6: 对对。
3: 哎呦，
5: 这个太难了。让他练这个程度的话，得练了多久啊？
6: 他俩练了4年，每天要长达10个小时吧。
3: 每天练功要10个小时。
6: 对。
3: 几乎就是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功了。
6: 对，就是在钢丝上。

0: 那个底下那小伙子的这个支撑的力量，
1: 对，他要有力量，后背要有力量。
0: 这叫什么呀？
1: 树杈，
2: 树杈。
0: 软的是不是比硬的还难度？
1: 对，软钢丝难。

0: 太棒了！尤其是刚才这小张浩哈，你后边那个转圈，你转了多少圈的？
1: 转了27圈。
0: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能不能突破一下自己，挑战一下自己？可以。接下来张浩将要在17秒内挑战超出27个快速前翻的记录。
1: 开始。
2: 一、二、三、四。
0: 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2: 怎么样，老包服不服？
3: 服。小张浩挑战完之后又突破了自己，所以呢，小天梦你是不是也得突破一下？
2: 那你就直接说你想的那个馊主意是啥？
3: 我想着就是我倒一杯水，完了我给你放个起点。你就在这个原地啊，你就转个30圈，然后你就上去之后拿上这个起点的这水杯，你就走到终点，这水不洒，你就挑战成功了。
2: 老包啊，老包，你太损了！我给你拿个杯，你不用转30圈，你就原地转10圈。1、2、3，
4: 漂亮。
2: 6，
3: 水呢？啊，
2: 来，给你水，来吧，老包，来吧。你这纯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挖坑啊！你，老包现在是啥感觉？我这，
3: 你信不信水泼你？
2: 你别泼我了，咱看看人家天梦的吧。
5: 第一次接到这样的挑战，我非常惊讶，因为一次也没有试过。
2: 我就认为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3: 28、29、30、
2: 哎呦，哎，能不迷糊吗？你多损呢你！
5: 在下面要转30圈，头很晕，上去要立马克制。在上面这次拿着水杯，对自己的身体控制力要求更高。
3: 天梦的加油，
2: 加油！
6: 一步步的，

0: 亮。
1: 转30圈，你哎呦啥呀？你让人家转的。哎呦！
2: 高空上，他身边没有一点依靠，完全要靠自己的平衡能力。
3: 他越慢越晃。
1: 哎呦，太坑人了！老包啊，
3: 老天幕都失误的时候，我是挺愧疚的，因为我觉得我出这个题是不是有点太难了？
4: 第一次没有挑战成功，我心里特别着急。
2: 天梦，我们也看你刚才在上边的表现了，我们基本上就觉得这个挑战是不可能完成的，咱可以放弃。
5: 再来一次。
2: 有信心吗？
5: 有。
2: 加油。
4: 这次的挑战对我来说非常难，我要把我最好的状态给展现出来，这次我要挑战成功。

0: 这次啊，通过跟他们到咱们吴桥的杂技学校看他们现场的表演，真的我感觉太震撼了，也终于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杂技的摇篮。
1: 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2: 带来更惊险更精彩的杂技表演，让丰收特产跟着我们一起出圈。
1: 好的，我们非常期待。
3: 刚才这个两位少年确实很惊艳，但是我接下来要请上的这组选手可以说是刮起了一阵青春风暴，不信你们就看一看。
1: 哇，哎，配合得好默契啊，转圈的同时还能转人，哇，
3: 哎，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4: 收放自如，
1: 双人的组合技巧，
0: 哇，漂亮！
3: 哎呀，
0: 每一个动作都在考验他俩的配合。
1: 就是双人的这种像风火轮一般啊，动作在不断的变化，难度在不断的升级。我觉得是充分的互信，
3: 有力量，有巧劲儿，有技术，这就是我们轮滑队员们想展示的个人魅力。
1: 他们之间的配合天衣无缝，没有一丝的犹豫。好，
3: 帅！
1: 两个人脖子上套着一个红绳，这个是用脖子作为连接和支撑点。哇哦，
0: 哎呀，
3: 人体陀螺，
1: 两个人啊通过脖子做一个连接，把人给飞起来。哇，
0: 漂亮！
3: 怎么样，这回应该佩服了吧？
1: 双人组合确实是配合默契哈，但我想看看单人的水平。
3: 没问题，
1: 来，我们上道具。
3: 这样吧，
4: 好，
3: 我先来一个50的，你来。
1: 我只要钻过去了就算。
0: 对对，
1: 这确实有点低呀、啊。
0: 手不能挨地，那个膀子也不能碰啊。
5: 好，
0: 你就走你走，我一定让你过去。
6: 我一定让你过去。
0: 好，漂亮，成功过去，一点没碰着，就咱俩配合，降再低我都能让你过去。
1: 我过去了咋办呀？现在
3: 郭建杰把这个杆破坏了。你才过去的，
1: 我刚才没过去吗？
0: 那是我帮你过去的，
1: 我以为我过去了。
3: 这玩意儿不用手没那么难，
1: 你就来这50的。
4: 不用手，你躺着，然后拿背。
1: 有没有更体面的一些方式？
7: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
3: 我没用手，
1: 全身都触地了。
0: 你用的是屁股和肚子往前拱。
3: 没那么难呢，刚才我们几个都试了，
0: 哎，
3: 很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但是你们要完成50就不行了。
1: 对，
0: 现在我们将杆调到了30，要看看小明金能不能从30的底下过去。
4: 明金，有没有信心？
0: 有。
3: 好，来展示。

0: 这30的确实很厉害，但是过一个可就不算厉害了。
1: 说的有理，
0: 我觉得应该这样，我们给他连续设置5个障碍，你要能再连着钻过去，就算你们挑战成功。
1: 太好了，这个提议
2: 胆儿好啊！你们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
0: 我就问问你们，敢不敢接受这个挑战？
2: 有信心能完成吗？
3: 有，
2: 有信心，
0: 来吧，上道具。
2: 明天准备好了吗？来，那咱们一鼓作气，加油！
4: 加油啊！
2: 明金呢，身体不能触碰杆儿，一次性通过5个杆儿才算挑战成功。

0: 微的有一点点的碰到。
1: 过第一个杆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瑕疵。
0: 对，
2: 加油，
0: 加油，加油。
2: 哎呦，
1: 还是问题出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杆上。
2: 对，
1: 再调整一下，
0: 来给咱们明天鼓鼓掌，加油，
1: 加油。

0: 目到底对您来说难不难？
1: 有一点吧，
2: 对他来讲有难度，但是呢这个难度还在他的能力水平之内，能不能再加些难度？
1: 那就拿出我的压箱底的绝活。
0: 啥绝活？
1: 在旋转的桌子上进行高空蝶移。
0: 这是一个还未知的表演。
2: 现在是两把椅子，
0: 三把椅子来了。蝶椅是要把椅子像叠罗汉一样一层一层的架起来。虽然说明金有保护，但是我们看着也是非常的揪心，
2: 惊心动魄呀。此时此刻我更能感受到为什么看他前两轮挑战的时候发现他那么淡定，尤其是这种高空挑战特别考验表演者的这个心理素质。
0: 是，
2: 有的时候你的能力是一方面，你的心理能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
0: 真正有难度的表演马上就要开始，
2: 在高空当中还在调整位置。哇，这是要在蝶椅之上高空倒立吗？而且还是单手的。
0: 哇，牛，
2: 姿态飘逸舒展啊，在高空之中还要不断的变换高难度的动作。现在注意安全。

0: 这看着太揪心了，刚才这一下。
1: 哇，发生了什么？
2: 因为天气太热了，容易出汗，导致左手倒右手的时候滑了。在滑下来的时候，我的椅子错位了，我得把位置给它调一下。如果我不调整，落得越高，它会越来越斜，然后再重新挑战。
1: 我相信明金会让刚才的失误成为自己的动力，完成最终的挑战。
0: 尤其在刚才发生过失误之后，现在我们看他的每一步，能感受到他在全神贯注地完成好每个动作，每一个细节。
1: 是的，
0: 就是在知敬畏的前提下，知道很艰难，但依旧有勇气去挑战。又到了刚才的那个关键的环节，加油！
1: 这个柔韧度非常的强。
0: 就是在完成这个部分的时候发生了失误，非常稳，稳住。蝶椅的过程当中，那一丝丝毫毫的偏差都会导致它在上面的不平稳，所以它必须要为自己打好基础。
1: 当你搭得越高的时候，越容易坍塌。
0: 你看它这把椅子叠加的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此时此刻他站在高空上，承受着心理上的巨大的压力。他的高空蝶椅是要在旋转的台子上完成的，现在这个圆台已经开始转动了。哇，在旋转的圆台上叠起这么高的天梯，然后在上面完成高难度的动作，

0: 太厉害了。
1: 哇，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倒立的难度又升级了？
0: 没错，
1: 他调整了这个椅子的一种摆放的方式，然后双手呢抓着这个椅背，把自己的身体撑起来，全神贯注地完成好每个动作每一个细节。
0: 同样也非常佩服他这种毅力，
1: 比我们高那么多的高度之上，整个身体都被阳光被烈日炙烤着。
0: 哇，帅，
1: 一飞冲天的造型，
0: 佩服他这种毅力，并且还能突破自己，战胜自己，完成挑战。
1: 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们内心都是觉得很激动的哈，被这种少年的志气与豪情所感动所点燃。他所有的呈现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少年的凌云壮志，还有那份豪情啊。
0: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想把我的家乡南乐县的丰收场景搬到丰满舞台上，用我们的青春活力告诉大家，乡村不仅有丰收，更有敢想敢拼的力量。
1: 谢谢，我们也非常期待刚才的这一轮选手，我觉得他们为我们展现出了青春活力啊。
0: 那咱们开始下一轮的竞演吧。
1: 好，那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3: 江湖有传闻，沧州武术之乡藏着一群不会轻易出手的高手，他们或立于街巷，或守于山门，或藏于楼阁之间，直到丰收号角吹响，风云再起，铁骨动身。一招一式皆是千年功底，一拳一脚尽显沧州气魄。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来到丰收集结号，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沧州黄骅的汉碱麦。我们的汉碱麦做出来的面条馒头既有麦香味又非常的劲道。
2: 今天给大伙带来的就是我卖老家的葡萄，我老家那边日照足，早晚温差大，葡萄吃着非常清爽。
0: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3: 可算到了。我听说沧州是武术之乡，我专门跑来沧州拜师学艺的，我要找一位武术高手。大爷大爷，您知道哪有武术高手吗？
4: 高手，
3: 我这大爷太厉害了，我的天啊，大爷您就是我要找的高手啊。
4: 何为高手啊？
3: 高手不就是武功厉害的人吗？
4: 小伙子，你再往前走走吧。
3: 嘿，扫个地不看着点儿，怎么扫地的？
5: 嘿，这没有礼貌，看着。
3: 哇，这扫地都能练出功夫来，太厉害了一点。哇，大哥，哎，刚才多有冒犯，我是专门跑来咱们沧州拜师学艺的，请您教教我吧。
5: 哪凉快哪当然请，我还扫地呢。
3: 扫地都能扫出功夫来，姐姐姐姐，您知道哪有武术高手吗？
0: 揉面用啥？
3: 揉面用手啊。
0: 高吗？
3: 嘿，这手举得可真高。哇，这也太帅了吧这。哇，您教教我吧。
0: 我还得回去揉面做烧饼呢，你再往前看看吧。
3: 渴死我了。嗨，这是开水呀。
6: 不长眼。呀，
3: 哇，坏了，这大姐看着可真凶啊，这回可坏了。
6: 刚酿完的单子你看不见呀。
3: 你们个个都身怀绝技。

0: 就教教我吧。
1: 师傅，有人找。
2: 谁找我？嚯！
3: 终于明白了，这原来才是我要找的高手啊！
0: 师傅，师傅，
2: 找我有什么事情？
3: 请您收下我吧。
4: 师傅，
5: 收下他吧。
2: 收下。

0: 精彩了。
1: 今天呢，因为我们主要展示的是沧州的八极拳。
2: 如果啊想要拜师学这个八极拳的话，有没有什么讲究？
1: 传统拜师来说的话，礼节礼数是比较多的。哦，第一点呢，要学会抱拳礼。
3: 周老师，哎，抱拳了。他这个不是拜师，他是来挑战。他听说你挺厉害啊，
4: 赶紧听，我跟你
3: 不是他来一个。
5: 我跟你说啊，你这不谦虚，毕恭毕敬啊。哎，老师在上，学生在下。给您敬礼了。
4: 哎，你看这怎么样？包老师这个确实已经是意思差不多了，他要表达的就是周师傅，虽然我跟永志是一伙的，但是你打他别打我。为啥呢？是他给你挑战。
6: 快拉倒吧。
4: 咱周老师说说正确的这个拜师礼应该是什么手势？
1: 是左手然后五指并拢，右手呢握拳，然后呢环抱，然后向外一推发力。
4: 咱们第二项学习什么？
1: 那你就先来吧，因为呢要练练抗击打。
7: 抗击打？
4: 没说录节目得挨揍啊。
8: 就是给他们留一口气儿。
4: 又上一边去。
1: 来，开始吧。
3: 啊，俩人打一个呀？
1: 对。
4: 我多少年没挨俩人揍了。
3: 兄弟，你今天就体会一下吧。
1: 咱们老师气到丹田来了啊，一二走。
5: 同志，咱们队也不能那么没骨气啊。
1: 来，预备，开始走。
2: 我想问问您哈，就是咱们的八极拳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八极拳的肘是具有代表性的。
2: 据说有这个宁来十拳不来一肘的说法。
1: 对，
2: 这个肘是怎么展现出它的力量和特点？
4: 您能不能展示展示咱们八极拳的这个肘功？
1: 刚才我那个小徒弟，咱不是已经收他为徒了吗？咱现在就让他上来展示展示八极拳的肘。
4: 那我们就得提出挑战规则了哈、啊、必须要在1分钟之内完成50个肘击木板，都打碎了才视为挑战成功。能做到吗？
1: 能做到。
4: 来，我们拭目以待，咱们计时
1: 开始。哇，
2: 又准又狠，而且都是用肘部去击打木板。
4: 哇，我觉得前十个他不费吹灰之力，
2: 而且他可以一次打双板啊。
4: 对，哦，感觉小伙子还有劲儿。
2: 我感觉用肘把木板击断，对于我们来讲感觉就像把一个板儿给掰断那么简单。
4: 对，他感觉还有使不完的力气。
3: 对，

0: 对，
1: 又准又狠。哇！你听这个声音，哎，目前啊都是一击就把这个板打断。
0: 好，四十了，四十一，四十二，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还有最后一块儿。谢谢小伙子。那我想问问周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们更想的是将沧州的传统武术和咱们的农产品相结合，展示我们沧州人的正气、豪气、义气。
1: 谢谢周老师。
0: 刚才呀是武术的爆发力，接下来呢咱们将看到的是巧劲儿，哎，看看独轮车怎么展示。

0: 小段。
1: 大家好，我叫段云飞，其实我不是专业的杂技演员。
0: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1: 最早在家做过地，后面也做过电焊工。
2: 道具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1: 是的，道具都是我自己创新设计制作的。
0: 哇，太厉害了！而且我还告诉你啊，我们小段还有更厉害的绝活。
3: 什么绝活？
0: 可以负重骑行。现场有没有100斤左右的朋友？咱们跟小段配合一下。来来来，有请有请。您有多少斤？
4: 110，
3: 能行吗？
1: 哦，可以试一下，骑在我肩膀上就可以了。
3: 啊？你看我老乡还挺主动，他往下一蹲自个儿就上去了。
0: 坐稳了，

0: 现在是负重进行独轮车的负重骑行。哇，啊，现在看起来非常稳，
1: 绕场一圈可以了，可以了，往前看，小伙子，往前看，哎，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哎呀，不错，不错，不错，我赶紧问问小伙子什么感受啊？
2: 非常紧张。
1: 但是后来就是骑了一圈，是不是那个紧张感能下来一点？
2: 对，觉得这老师特别稳。
0: 好，谢谢您。
3: 刚才段老师一直在体现他的控制力，就是体现的不是那么完美。
1: 没关系，金杰，我今天一定让你体验过瘾了。刚才金杰不是觉着再高看不出厉害吗？接下来呀，我让金杰哥一躺，你就能感受到我们小段有多厉害。哦，
3: 小段，你这个挑战过吗？试过吗？
4: 之前挑战过，但两年没动过。
3: 好，两年没动了，老抱躺吧，能行吗？
1: 没问题，我都相信我们小段。不行，我有点卡住了。这是我们队的吗？
3: 他这个太窄了。
5: 永志，你要对咱们队的节目有信心。
0: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要过的这个独木桥，宽10厘米，长6米。这个轮胎的宽度就基本等同于这个独木桥的宽度。
5: 对，
0: 独轮车穿越这个平衡木不能掉落啊。
5: 是的。
0: 今天哥，你是快睡着了吗？已经睡着。
3: 别叫我呀，谁叫我呢？
0: 现在挑战开始。
5: 开始了，
0: 加油。哎哎，
5: 走了。
1: 小段，我相信你啊！
0: 走！哎哎哎哎哎
1: 哎！干什么玩意儿，小段？我差点，我这是就不行了，就。
0: 真的，小段老师，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一般来讲都是十拿九稳，但这个确实感觉是个挑战。
3: 不是，小段呐，咱要实在不行啊，回去再练练你。
0: 接下来要挑战的是要在10厘米宽、6米长的独木桥上进行独轮车的穿越挑战，要往返。

0: 以吗？
1: 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他犹豫了，他犹豫了，就是我们的机会。来，上道具，不能再给他反悔的机会了。
1: 这个平衡木有多宽呢？
0: 宽度应该大概是10厘米，长度大概应该也就是1米左右。连续跳100下。
1: 小段有信心吗？
2: 有。
1: 来，开始你的挑战。你看咱们的这个平衡木啊，跟轮胎几乎是同样齐的，所以它容错空间非常的小。
0: 对，几乎是没有容错空间的。就是轮胎多宽。好，
1: 二
0: 开始，
1: 三四五六七啊。别着急，
0: 那个绳绊到了一下，调整一下。
1: 刚才小段呢在我耳边说呀，他最怕腿没有力气，因为刚才的挑战体力消耗是很大的。
3: 对，
0: 再次挑战，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3: 二一二
0: 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
1: 三十
0: 三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十六四七，
1: 一半了。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
3: 六
1: 六
3: 六
1: 八
3: 六八六九十七十七一七二
1: 七三
3: 七
1: 四
3: 七
1: 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八。
0: 还超额完成了5个，
1: 太厉害了，
0: 哎呀，看得我们热血沸腾的。刚才是超常发挥哈，有什么感受？
2: 觉得自己进步了。
0: 那今天能不能在我们现场再更进一步？
1: 还想要升级挑战呢？
0: 您看啊，刚才这是一块平衡木对吧？
1: 那你希望怎么样呢？
0: 咱们要不就再来10个，您就是连续跳跃，
1: 就横着这么跳啊？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可以说是既有准确性又有稳定性还有平衡性，是您觉得要不要挑战？
2: 我觉得有必要挑战。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见证这个挑战，来，请上道具。
1: 哎呦，家宝啊，你这个难度可有点难为人了。最后的一个平衡木，它居然是圆的，哪有这样的呀？
0: 哎，我特意把它放在最后一根，给你们再上上台阶。
1: 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用实力征服你们，让你们看看我们小段的真本领。因为前面呢已经连续完成了3、4次其他项目的挑战，到了最终项目的时候，小段的体力呢在透支，已经在下降了。能不能一下就完成跳跃？没问题。
0: 好，第一个。
2: 第一个非常关键，如果第一个刚平衡把握不住，就跳不到第二个。
3: 实际上我觉得它的准确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主要它难在它的这个体力消耗，
1: 对
3: 它的控制力。
1: 是，
0: 调整一下，万事开头难啊，尤其在前面体力消耗巨大的情况下，
1: 这个独轮车它的平衡力就难找，它还要在更窄的地方完成迅速的支点转换，
0: 这个太难了，因为它每一次跳跃它的重心它的平衡感都会发生变化。
1: 哦，
3: 好，

0: 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挑战成功的时候发生了一点点失误。
2: 第八个杆当时失败的原因就是第七个发力没发好，所以第八个上面就站不稳，所以跳到第八个的时候精准度稍微差一点。

0: 对，在第八个上面就下车了。
1: 小段，你能接着来吗？
2: 太难了。
1: 好，加油。
3: 来一个，两个，
4: 三，
1: 漂亮，
4: 四，
1: 稳，
4: 五，
1: 好，好，
4: 六，
1: 加油，
4: 七，
1: 再接再厉，
4: 八，
1: 加油，
4: 九。
5: 十，
6: 最后一个。

0: 今天在现场啊，完成了自我超越的挑战啊。那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希望通过我的独轮车杂技表演，让全国观众记住我家乡云南丰收特产。
0: 谢谢您，
2: 加油。
0: 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的第四轮推荐啊，我们有请沧州西河大鼓的非遗传承人登场。
3: 大家好，我是西河大鼓非遗传承人李雪。这一次呢，我要去天津去拜访一下李亮杰老师。
4: 马上就要到李亮杰老师的工作室了，我们之前呢一直都是线上沟通，终于有机会能够线下碰面了。
5: 欢迎李雪老师来天津。
6: 李老师好。
4: 也是希望能够打磨出大家都喜爱的作品，能够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
6: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黄华面花。
5: 我们黄华面花呢，原料采用沧州汉碱麦磨制的面粉，蒸出来自带一股特别的香气，吃起来味道也很独特。黄华面花既是好吃的美食，也是咱们传承下来的老手艺。
0: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好听了。我也想问一下李老师，这一次的结合与碰撞您有什么感受？
1: 第一个就是题材问题，一定要当下的人

0: 喜欢的这个内容形式，节奏上你一定要明快，要欢快，或者要抓耳朵。
1: 对，抓耳朵有记忆点啊！我想问一下两位传承人老师哈，跟李老师的这种合作哈，有什么感受？
2: 把我们的传统古曲与摇滚乐融合创新，再有就是把我们家乡的特色美食火锅鸡推广出去。
3: 你看这边这个火锅鸡，我好像都做熟了，
1: 过去尝一尝，
3: 尝尝尝尝，来
0: 尝尝。
4: 咱们家的沧州火锅鸡是以麻辣为主，主要的蘸料就是蒜泥和醋。
1: 我尝一尝，
4: 尝一尝。
1: 蘸点汤，再蘸点醋。
5: 太会吃了，家宝。
1: 太好吃了，这个鸡肉炖得特别的软烂，入口即化。你要搭配上这个甜醋，简直绝了。
3: 这个火锅鸡妙处在哪儿啊？单吃鸡肉的时候是一个味儿。当这个鸡肉和醋蒜结合的时候，立马变成另一种味儿了，哎，很神奇。
1: 好，我们一会儿再细细品尝。那我们也谢谢大厨，谢谢李老师。
3: 好，谢谢。
6: 听说唱西河大鼓的都会即兴唱，这是怎么回事吗？
2: 对，
3: 那咱们怎么体现一下这个技艺呢？
1: 接下来啊，我们就通过一个游戏来体验一下。我们分别出题，您用西河大鼓的方式唱，我们来猜。您要注意啊，千万不能把这个词儿给唱出来。
6: 咱们先出题是吧？
3: 对对对。
6: 行吗？
3: 这太行了
6: 啊！
5: 是吃的吗？
2: 中华美食数不清啊！
3: 中华美食数不清，
5: 是沧州特产吗？
2: 蛤蟆吞蜜香满城，先烙后烤技术精。
5: 先烙
2: 精肉精面，精
5: 大饼
2: 肉一
3: 有肉，
5: 驴肉火烧。
1: 看一看自己是否猜对了。
5: 驴肉火烧，
1: 驴肉火烧。永志别动啊，再来给你出题了啊。
3: 我这个是吃的，是建筑。
2: 茂州故土出名医。
3: 名医哦，那是人。
2: 妙手仁心您猜请。
3: 妙手仁心本地名医扁鹊呀。
1: 扁鹊猜对了。我想问一下哈，当初是怎么想着跟随母亲学艺的？
2: 其实我从小呢，就是听着我母亲唱西河大鼓长大的。母亲去全国各地演出呀，经常会带上我。我母亲在台前唱，我就时常呢在后台哼唱。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西河大鼓这门传统曲艺。
1: 那在这个传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您这边做了哪些工作？
2: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就跟我母亲一直坚持义务的传承西河大鼓，像西河大鼓进校园、暑期培训班，包括我们在自己家里面有西河大鼓传习点儿，到现在学生已经有千余人了吧。
7: 我常常呢对小雪说，既要守住传统，又要大胆地去创新。
1: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我希望继续能够和李亮杰老师合作，把我们沧州的像铁狮子、南川楼、运河故事全部都写到古词里，让更多的人能够记住我们沧州的美食、美景和丰收的故事。
1: 哎呀，太好了，我们非常期待哈。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新唱新，这就是老曲艺新传承，既守得住古韵，也玩得转新生。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3: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七组选手已经竞演完毕。
1: 那么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博头鸭梨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河北沧州的丰收大礼包。
3: 我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就是西河大鼓。祝贺表演团队。
1: 那么所有选手的竞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8: 沧州迎来了丰收季，18个县市区既有蔬菜瓜果、五谷杂粮，也有鲜美水产、风味美食，这就是属于沧州大地热气腾腾的丰收答卷。我们在沧州等你。
9: 怒江咖啡迎来大丰收， 高陵贡山的云雾水土，孕育出上好的咖啡豆，欢迎朋友们来怒江感受峡谷咖啡风情。
10: 我们绵阳的成熟蜂蜜丰收了，我们坚持生态养蜂，一年只取一次蜜，一份来自绵阳的甜蜜礼物与你一起分享。

0: 这个品种叫尼拉皇后，今年大丰收。哈哈哈哈
1: 身形圆润，鲜红欲滴，表皮薄而不破，果肉紧致饱满。它的外果壁凝聚着糖分和氨基酸，果胶容纳了有机酸。紫石富含的类胡萝卜素是最有力的抗氧化剂之一，400多种矿物质与化合物共创了它的营养帝国。它是美洲来客，明朝时传入中国。六月柿、橘子蜜、喜报三元都曾是它的古名。它是番茄，一蔬一果，百变百搭。它改变了全球饮食传统，升级了农业种植结构，夺得世界第一大蔬菜作物之桂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种植国，枝头硕果，造福华夏，享誉世界。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8: 央小满。

0: 怎么了，妈？不高兴啊？谁惹你了？好啦，
1: 董鹏，
2: 咱家合作事干不成了，本来说要把你送到市里去读重点高中的事儿也没影了。妈，对不起你，咱妈又把你奶奶给气病，妈没用。

0: 好了嘛，啊，
1: 在哪上不都一样吗？就是不去市里，在这儿，我也一样好好努力，一定会考上好大学，给咱老董家挣光。
0: 啊，放心吧，
1: 你别难过了，我都不难过。嗯，好了，别哭了嘛。
2: 妈，对不起你。
1: 没事，别哭了。
2: 妈没有，
3: 没招啊，没招。
4: 听说老娘被起兵了。
5: 是杨二林。
4: 是，知道，听说了。
6: 你说我这大哥也真是的，给地就爹好妈好的，不给地就翻脸。你说爹妈你们俩也不欠他的呀。
7: 二林，你给我闭嘴，都怪你爹那个老东西管钱叫爹。
8: 二林，你赶紧闭嘴吧。
9: 你没看出来妈不爱听吗？
8: 这大哥大嫂那是最孝顺的，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咱妈都不会往心里去。

0: 爸，吃完了再走啊。
1: 不赶趟了。爸，你好好劝劝我妈吧，她一直不肯吃饭。

0: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担事儿啊？这妈刚出院，你就跑过去跟她说这些，那不情等着让她着急上火犯病吗？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咽不下这口气，你也不能跑过去朝她撒气去。
1: 谁说我跟妈撒气去了？
2: 我那是找老妈给我们做主去了。
0: 那咱俩整岔了。行了，吃饭没？
1: 吃。
0: 不吃我吃。
2: 之前我觉得他们日子过得紧吧，也挺同情他们的，
3: 处处替他们着想。这下可好，明知道妈有病还来闹妈，这是干什么呀？个人过个人日子呗，你不给老人尽义务也就罢了，
2: 你还盯着老人那些财产，
3: 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4: 你们呐，让我消停消停点行不行？好了赖了我心里有数，我没大事，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5: 行，咱们该忙什么忙什么吧。哎，上我那儿吧，我做饭给大家伙吃，回头再给咱爹妈送过来。走吧，赶紧走了，让妈歇会儿吧。
6: 那就去二嫂家吧。妈，你好好休息，别想太多了，身体重要。
7: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等他们回过劲儿来就知道你有多好了。半斤烧酒，四两绞牛肉，立马给你送来。
6: 哎，爸，我们去二嫂家。嗯
3: 啊。爸，你在这儿照顾妈啊。
7: 我们是二哥家了，
4: 别让他进来，我不愿意看他。

0: 行了，我知道你心里头憋屈，我也想明白了，以后爹的那十亩地啊，咱也就别惦记着了。合作社没有建起来，咱先自己干吧。反正不管怎么说，绿色种植这条路我是走定了，我非得干出个样来，让村里人看看。
1: 难啊！
2: 难也得干。
1: 陈明跟二林在妈那儿啊。
3: 董燕跟张坤也来了。
1: 啊。
0: 前两天还笑话人陈玲，笑话人不如人，还轮到我？人陈玲有本事，犯了错，能把大家弄得团团转，我咋整？这无罪人都。行了，媳妇儿。
4: 你是啥人，我不知道吗？自己好好做人，也不是做给谁看的。
5: 好了，
6: 我看啊，明天咱们还是踏踏实实进城打工去吧。
5: 哎，想不离开老婆孩子都不行。
6: 吃。
7: 爹妈那块给扒拉出来了吗？锅里边呢，热着呢。
6: 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哎呀，
7: 燕儿，你别再说我了，这肠子都悔青了。祸是我闯的，千不该万不该，我就是不应该把爹的那十亩地给他流转了。
6: 这不怪你，你不也是为了让爹多赚点钱吗？咱大哥大嫂啊，平时咱不说，就这件事儿办得不大地道。
7: 你不能说因为你自个儿下多挣点钱，你不顾爹妈的感受，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要都像你跟二嫂这么孝顺，我也就不用操心了。人大哥大嫂这不也是希望董鹏能够出息吗？可是他们吧，又没有别的生财之道，惦记着爹那十亩地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啊。
6: 谁不望子成龙吗？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要是这话说的没毛病啊。
7: 咱们啊，做人总得看看人家的长处，别落得人短处。
8: 不管怎么说，咱大哥大嫂教育孩子那是没得说的，人家董鹏也确实争气，这一点我们真的是比不上啊。话说的有点早吧，这才哪到哪儿啊？走着瞧呗。都说我们宠溺孩子，他会教育，那我倒要看看，他能把孩子教育到哪儿去？
6: 行，别说了，别说了啊，别说了。
7: 来来来。
9: 咱们干一个，来。
6: 啊！
9: 哎，回来了。
10: 哎，
9: 鹏，你先把爷爷奶奶饭送过去吧，奶奶病了，爷爷不会做，肯定还没吃的呢。
10: 好，
9: 去吧。
10: 那你们先吃吧，妈。
9: 妈等你回来一起吃。
10: 好，
9: 快点去啊，别凉了。
10: 哎。

0: 大林呢是个全活人，二林是个残疾人。哎呀，幸亏啊，看了一个会办事能挣钱的媳妇儿，要不二林早喝西北风去。
1: 那还不怨你啊，好好的地不重，非要去跑车，一场车祸，你和二林的小命差点搭进去。大林上大学才一年，就被迫退学回家。
2: 合着您光顾我二哥二嫂了？那您什么时候让我大哥也把腰杆子停下来？
1: 咱退一步说，不看大人，咱得看孩子吧。咱的董鹏可是出类拔萃的好孩子，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我看你这个当爹的有问题。

0: 姐。
1: 嗯，好。
0: 我妈让我给你们送饭了。
1: 董鹏啊，
0: 哎，
1: 来了。
0: 奶奶好点没？啊，
1: 好多了，好多了啊。
0: 奶，
2: 你来了，
0: 好点没？

0: 快点了啊！哎，我给你们送饭来了，粥。
1: 哎，快趁热吃。来，筷子。
0: 西红柿炒鸡蛋，你看看，都是你们平常爱吃的菜，快吃吧，就别跟着着急上火了。在哪儿不都一样吗？这老话说得好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放心，我一定给咱老土的争光。你大孙子我就是不上那重点高中，也能给你考个名牌大学。啊，来，吃吧。

哎，爷，这个卡上有2万块钱，拿的，到市里去读书，就算爷送。哎，不用爷，哎，你跟我奶也不容易，不用，我们去市里念书。 爷，我妈其实挺后悔的，不应该提地的事。你快回去吃饭吧，啊，赶紧走吧。

0: 实在是对不住了，兄弟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得养家糊口啊。哎呀，
1: 说啥呢？是我对不住你们，我没把事儿给办好了，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耽误挣钱了。
2: 丹英哥，
3: 千万别这么说，咱们事儿办不成，但是哥们情谊不差。
4: 是，
2: 啊，
1: 走吧，赶紧上车。
2: 等一年后。 我爹地回来了，咱这绿色合作社还得搞起来啊！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咱还得一起喝酒，一起干活呢！
4: 好嘞，好，一起，
2: 拜拜，哥，哎，打电话啊！
4: 好嘞，
2: 哎，
4: 好嘞，好嘞。

0: 燕儿啊，爹今天坐在院子里想了一下午，你说我是不是对你大哥大嫂太薄了？
1: 那您还有什么呀？不就那块地吗？您说您哪有那么大能耐把所有儿女都照顾得乐乐呵呵的？
2: 哎呀，这人呐变得可真快，
3: 就这么几天功夫，黑的就说成白的了，白的就说成黑的了。
1: 妈，你也别拿这话噎我，我这是为你们好。你想想，你们这么大岁数了，您身体还一直不好，赶紧归哪股得了，要不然拖来拖去的，这两头都不老好，两头都拖伤了。
3: 怎么归呀？你大哥大嫂自己都顾不过来，
1: 所以你赶紧往二哥二嫂那儿归呀。
2: 哼，张坤呢，你赶快把他拉走，别你听他这磨叽，我这头还迷糊着呢。
1: 行，那你们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
4: 妈妈走了啊。
0: 嗯嗯，好。

0: 你们啊就不该责怪大嫂。
1: 我们怎么就责怪大嫂了？啊，她犯了错还不让说了呀？我这是一视同仁。那上回陈琳跟我妈吵架，我不也这么做的吗？这次我要不说点什么，陈琳心里怎么想？
0: 二嫂犯了错啊，人家能够拿钱挽回来，很快就能得到谅解。大嫂就不一样了。
1: 你这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呢？她之前说陈琳不对，这会儿

0: 己不也犯错了吗？把妈气病了，那还说什么呀？
1: 妈可没这么想，妈一直没怪罪大嫂。
0: 那是我妈心肠好，同情她。
2: 你听爸那些话，你听不出来什么意思吗？其实爸对大哥大嫂也有愧疚之情。
0: 我爸这人，你别看他平时吹胡子瞪眼挺厉害的，一到事儿跟前软着呢，你知道吗？我爸他把你的钱全取出来给董鹏了，董鹏愣是没要。
2: 那是孩子有志气啊。
0: 有什么志气、啊、说不定就是大人之间的事儿，掉脸子把不良情绪传染给孩子嘛。
2: 你看你这么激动干嘛呀？
0: 我这不是激动，我是失望。以前老觉得大哥大嫂挺可靠的，是爹妈的养老人，可结果呢？你瞧瞧这，
2: 拖拖看吧，这个时候啊，上哪股都不恰当。
0: 还拖，再拖下去，两头都不靠，到时候谁都不要他们俩，你看着的吧。
2: 这事儿可得想好了，落到哪股就是哪股，再想出来可就不容易了。
3: 做梦了？
4: 没有，不是。
3: 那你大晚上笑啥呀？怪瘆人的。
4: 哎呀，哎，啊，这回我俩扯平了。
3: 跟谁扯平了呀？
4: 哎，你说你这脑子，那什么事儿我不跟你掰开了揉碎了说，你就听不懂是吧？哎，
3: 你说你跟大嫂扯平了？
4: 啊？上次啊。这说了几句话把妈给弄病，哎呀，你们全家呀差点没把我弄死啊。
3: 你可拉倒吧，没那么严重。
4: 哎，怎么没那么严重？哎呦喂，你看你大哥你大嫂还有你的妹，那三个跟那无眼鸡似的瞪着我。好在我陈玲有钱呐，我能拿钱把这事给摆平。这回大嫂也来这么一出，以后谁也别说哪个媳妇儿不好了。
3: 哎，你这快睡觉吧你。大嫂挺可怜的。
4: 可怜？你可得了吧。
3: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啊，你惹妈生气了，你能拿钱摆平了，那大嫂拿啥摆平啊？
4: 我管她拿啥摆平啊？你这摆不平，你就猫那儿别说话呀。哎呀。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哎，那次在城里吃饭，哎呦喂，大哥在那饭桌上那小嘴巴巴的，哎，好像就他会教育孩子，别人都教育不了孩子似的。
3: 哎呀，可拉倒吧，你别说我大哥，那要不是大哥当年退学，我们家早完了。
4: 哎，行行行行行了吧，就你家那点历史，耳朵听着茧子，从谈恋爱就开始一直讲这破。

0: 前几天满脑子都是合作社，这王斌子他们一走反而轻松了。
1: 要不是因为我爹，咱们也出去打工去。
0: 那话不能这么说，那老人把咱们从小养大，那多不容易呀、啊。好，现在人家老了，走不动了，落到咱跟前了，咱不养活人家，这啥了？那还叫人吗？
1: 那现在咋办？啊，社也建不成了，咱以后咋办啊？
0: 咱先在咱家那几亩地上先搞起来，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知道，这绿色的凉菜有多值钱。早早晚晚，这村里人都得跟过来。
1: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咱一条道跑到了。
0: 媳妇儿，你相信我，这条道可是一条光明大道，你就瞧好。
1: 睡觉吧。
2: 老爹老妈，不是那个燕儿说让他们归还吗？你归哪儿啊？
3: 那能归哪儿啊？大哥家呗，归咱家你伺候老人啊？
2: 哎，我不能伺候，这请人伺候啊！哎，你说你这脑子，这老人归哪儿，地归哪儿？
4: 哎呦，我要不争那个孝顺名声，我怎么也得

0: 上那地了。
1: 哎呀，哪有什么事儿，快睡觉。
0: 就你这心大，去年都睡得着，什么事儿不得我操心？真行。
2: 喂，
3: 喂，你好，
0: 你这个在哪儿啊？
2: 我们就快进城了。
0: 哟，那你这个路上可小心啊！
2: 我之前真没觉得，二嫂还挺会疼人的。
0: 哎呦，你可拉倒吧，你别骂我就谢天谢地了。哎，那个。帝王归火的事儿你提了吗？
2: 你看都说你是得理不饶人的人，
4: 可是你这心里也挺惦着老人的是不是？
0: 哎呀，你看我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说话太快，但是这说了我就过了。你
4: 就是，你放心吧，我跟爹妈说了这事儿啊，很快就定了。
0: 行，那我就放心了。哎，燕儿，
4: 以后你要是有用得着你二嫂的地方你就吱声。
0: 二嫂有一万，绝对不带八千的。
2: 得嘞，二嫂，什么都别说了啊。
0: 那你路上慢点啊。哎，你到了给我发一个微信啊。哎，注意安全啊，拜拜。

0: 老婆子，怎么了？哪不舒服啊？
1: 哎呀，没怎么的呀，就是不爱动弹。
0: 不爱动就躺着吧，我去煮方便面啊。
1: 哎呀，不用了，一会儿我弄。老是方便面不好。
0: 啊。哎呀，老婆子，咱这情况啊，真得考虑考虑规划了。
1: 原来我寻思啊，自己能动弹就自己整，省心落意的多好。现在看呐，不归火是真不行了。
0: 这回呢，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交权了。
1: 真要归火呀，咱还真得盘算一下。咱就这么一座老房子，十亩地，地呢年年能出点钱，房子出不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咱到哪股，这地就归哪股，地呢随着人走。房子给另外一股。
0: 是，现在这房子越来越不值钱了，地是越来越金贵了。万一他们两家争着养咱们呢？
1: 那就由天定吧。
2: 我车胎被扎了，
3: 那你还不赶紧去修？
2: 不用，我自己会弄。
3: 你这是准备推回去吗？十来里路呢。
2: 我正寻思这事儿呢，下午第一节课英语课，要不然你帮我请个假吧，我可能要迟到了。
3: 你也别请假了，要不这样吧，我驮你回去，反正像路上车少，我骑慢一点。
2: 不用，你回去吃饭吧。
3: 你跟我客气啥？我骑车快，不耽误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在校门口等你。
2: 哎，就到这儿吧。
3: 怎么了？这才到村口呢。
2: 这人来人往的，让人看见不好。
3: 瞧你那怂样，怕啥？
2: 不怕啥，你快回去吧，谢谢啊。
4: 我也不死。
3: 董鹏，下午见。
2: 别喊了，快回去吧。
3: 下午见。
5: 我知道你和陈玲平时都挺忙的，但是再忙，你这孩子你不能不管呢，他聪明归聪明，他用不到正经地方那不是白瞎吗？以后不管你在社会上多有地位，还是能挣多少钱，孩子没有教育成功，那是你人生最大的。

0: 失败。
1: 哥，你说这事儿我想过，没少骂，没少揍他，那整他一顿吧，屁大功夫就给忘了。你说这没心没肺的劲儿，这随了谁了？这也不知道。
2: 不管随谁，是不是？你该管得管，你不能不管呢。
1: 是。慢点，大哥。
3: 你不用等我了，你先回去吧。啊，辛苦啊。拜拜。
1: 下回坐后边，甭往前面凑。
4: 你这个年纪越大，怎么越絮叨了？
3: 大老远就看见你跟大哥聊，聊啥呢？
1: 说董鑫呢，让咱教育教育孩子。
3: 让咱教育孩子，还不知道谁得好好教育孩子。大哥就是爱显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大哥不也为了咱们好？
3: 那好，你大哥为了咱们好。大哥儿子读书好，就是你大哥没钱这事儿不太好。哎呀，咱董鑫不就是学习的事儿吗？我跟你说，回头我给董鑫请一个咱们这儿最好的老师给他当家教。哎呀，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儿。
1: 我告诉你，就你教的啊，熊孩子净祸害钱。
3: 哎，我教的，谁基因呢？切。这会儿说我教的。

0: 妈，
1: 嗯，
0: 咱家胶水呢？胶水没了。
1: 那你赶紧去超市买吧。
0: 好，那我去了。
2: 回来了。
3: 哎呀，脚都快跑了，累死
2: 了。
3: 玩啥呢？
2: 嗯，快赢了。
3: 哎，二林，你做饭去吧，饿死了。
4: 做什么呀？超市买点吧，永新。
2: 嗯，
4: 买点去。
2: 你们俩回来的时候怎么不让我买点？
3: 哎，
4: 让你买就买，哪那么多话呀？
3: 快去，快去！
2: 我不去，你怎么不去？
4: 你去不去？
3: 你赶紧去买去，快点！
2: 我不去。
3: 快跑，快跑，快去！
4: 就知道玩这个，不怪你大爷。
3: 哎哎，
4: 今天什么都不会，玩这个，不怪你大爷，就知道花钱。
3: 你不先想起来教育孩子了是吧？你
4: 我教育孩子怎么不对啊？
3: 不对，
4: 你教育
2: 啊？这咋了嘛？
1: 还失上报了，真是。
3: 这没有方式方法的家长都是这样，
2: 真是。
1: 去给你爸妈买点饭去。
2: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1: 呀呵，哎，我这儿子这读书读得不错呀。
3: 去。
1: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东西。哎，你别来劲啊，来劲一张都没有了。
2: 谢谢人家。
3: 哎，跑两步，跑两步，你妈饿着呢。
2: 威武啊，还不能去呢。
3: 行了，跑两步。
5: 哎，
3: 凡事啊，你得讲究方式方法。
0: 哎呀妈，
1: 哎，
0: 没买着。
1: 那几家你都去了吗？
0: 去了，现在胶水力小，人家都不卖胶水了。
1: 那咋整？你刚才有个同学打电话说，如果你车没修好啊，他一会儿过来接上你。
0: 谁啊？
1: 叫王威。
0: 啊，没事，不用。
1: 哎，你的车坏了，你咋去上学啊？人接上你不正好吗？快点快点，你赶紧收拾去吧，别耽误上课了。快去。
6: 董鹏，快点，我想你肯定没把车修好，所以我来接你了，上车。扶好。
2: 我哥姑娘，
7: 宝剑配英雄。

0: 玲姐，你的吃的来了。
1: 你快点吧。
2: 来。
1: 我都喝了半个别墅。
2: 看。哎，请问怎么样？
3: 董鑫，你眯了我多少钱啊？这300块钱买这么一堆破烂啊？
2: 那你要是想吃点更好的呢？
3: 是是。二林，吃饭了。
4: 不吃了。
3: 你还来劲呢。
2: 哎，杨姐，我刚才亲眼目睹一个天大的发现。
3: 什么？
2: 我哥啊，刚才在村口，有一个长发飘飘的大美妞，骑着一个电动车。泰坦尼克号看过吗？
3: 这个吗？
2: 不光这个，还有这个呢。
3: 董鹏。
2: 嗯。
3: 哎，什么大美妞啊！我告诉你啊，董鑫，董鹏学不学坏我不管，你可不能这个时候谈恋爱啊。
2: 哎呀，我倒想呢，哪有那福分呀？
3: 哎，你怎么就没有这个福分呢？你看你长得帅，形象又好，脑子又好，还有我这么一妈，这不是福分不福分的事儿，你现在就绝对不可以谈恋爱。
2: 你要让我不谈恋爱也行。
3: 董鑫，你要是敢现在谈恋爱，我就断了你的粮，我还要封了你的小金库。
2: 你怎么说我有小金库的呀？
3: 你也不想想你妈是谁？

0: 董鹏，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在看我书。
0: 你也别郁闷了，我就语文成绩比你高几分，其他的都没你高。
1: 没事儿，你当第一我绝对服气的。快点回去吧，让别人看见就不好了。
0: 有什么不好的？咱俩又没干嘛。怎么，你怕别人误会？
1: 有什么可误会的？
0: 好啦，别看了，想要提高语文成绩，光看课本可是不够的，还得多看课外的一些书，比如说像国内国外的一些名著，像我最喜欢的就是《红楼梦》了。要不这样，我明天就带给你看。
1: 好呀。
0: 嗯，
1: 不过你还别说，在语文这方面你还真的可以给我当老师了。你干嘛？
0: 等着收徒弟啊。
2: 别看太晚，早点睡吧。
1: 哎，你先睡吧。
2: 嗯。

0: 哎呀，嗯，来吧。哎，哎
1: 呀，这就是你做的菜呀？
0: 啊，糊了。
1: 这手怎么的了？
0: 没事，一个小口子已经包上了。
1: 吃完了饭呢，把他们哥俩找过来吧。发昏当不了死，把话跟他们哥俩说开吧。
0: 好吧，你那个凑合吃点吧。这个火呀，刀啊，咱家刀磨得也太快了。啊，姐，没事。
2: 哎，你出去啊？
3: 啊，爹打电话过来让我过去一趟。
2: 就叫你一个人过去啊？
3: 就我自己过去吧。
4: 我去趟爸妈那儿啊，有事打我电话。
5: 你自己过去啊。
4: 啊，走了。
1: 今天呢，把你们哥俩找来啊，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的啊。我和你爹啊，原来寻思啊，我们能动弹，我们就自己弄，省心劳役的，大家都方便。可是现在我这身体呀，越来越不争气了。你爹呢，又从来没干过家务活，也不会做饭。

0: 我俩寻思来寻思去啊，还是归伙吧。早就劝你们归伙归伙，你们不听啊。哎呀，那个，我和你爹是这么合计的，咱们家呢没有什么家产，就这么一座房子，一个宅基地，还有十亩地。房子虽然不是新盖的呢，但是在咱村儿那也是上属的，院套是最大的。十亩地呢，每年能出点钱。
1: 我和你爹呀，就指着这十亩地，就不刮了你们了。那地呀，得随着人走，人归到哪股，地就跟到哪股，这行吧？
2: 我没意见，
3: 我也没意见。嗯，
1: 哎，但有句话我得先说，反正咱们村儿一般是爹妈都跟老儿子过，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规定吧？你俩也知道大哥家的情况。
2: 那边还个爹呢，
0: 你这把这俩爹放一块儿，那还挺吓人的。你说
2: 不方便，
4: 那有啥不方便的？那吓啥人呀？人家又没有别的病，也不打谁。
1: 我没说他打人，他瞅我一眼我都挺瘆得慌的。老子他妈颠的你，
2: 你说你家也没地儿啊，你不能给那爹扔院里。
0: 那咋没地儿？腾出一间屋，他不就能睡人了吗？
4: 那咋腾啊？你和大嫂住哪儿啊？
2: 那么多，
0: 你俩别掐了，别掐，听你妈的。
4: 那就现在这情况看呢，二林家呢是宽敞点儿。
0: 但是呢，陈玲人家忙，有自己的事业。大林家呢虽然紧巴点儿，但是呢，秋兰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里。我和你爹呀，最好去大林呢。
1: 妈，那你让我过来商量啥呀？你直接通知我不得了吗？这不说来说去就想上我大哥那儿，不想上我们家去吗？
2: 你二林，你急啥呀？那妈说了半天，掰开了揉碎了，不就怕你们歪了想？
1: 不是这事儿没谈你头上，你当然不急了，大哥。全村都看着呢，人家爹妈都上老儿子那儿去，但我这就得变，就得改政策。那我还不能急了，是不是怕我和陈玲虐待爸妈呀？
2: 这还没归伙呢，咋就提到虐待了？这种事不得尊重老人的意愿吗？
1: 我不尊重老人呐，老人尊重过我吗？我不同意。
2: 急啥呀？
1: 我告诉你，这事要是让陈玲知道了，她也不能消停。
4: 这还商量呢，来这儿？
2: 这哪是来给咱们养老啊？ 这分明是奔那十亩地来了，这还没怎么地呢，就把陈玲搬出来了。陈玲是你妈呀！哎呀，
0: 行了，妈，你别生气，别生气。我和秋兰也都商量过了，这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乐意上哪边就去哪边。他就是没那十亩地，我们该养老了也得养老。
4: 你说这话，妈信。

0: 喂，
1: 哎，干嘛呢？
0: 我出去办事儿啊。
2: 真让你说着了啊！这个地跟老人走，
1: 出于我的事儿啊，妈要做主。这唠唠叨叨一大堆，
2: 就想去大哥家鬼火去。这爹是完全没主意，临了跟我说一句，说全听你妈的。
0: 那你怎么说啊？
1: 我能怎么说呀？我说我不同意啊！我说陈玲知道了也不能消停。
0: 哎，你提我干什么呀？
3: 我什么叫我不能消停啊？
2: 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我哪知道我当时着急，我应该说什么呀？反正我表态了，我说我不同意。
1: 那个我也不能这么硬推。
0: 你这样吧，回头再说。对，妈说到咱这儿来，二林啥反应？
4: 二林说让爹说话，爹就说了一句，爹说这回啊，全听妈的。
5: 那二林咋说？
4: 二林说要这么整，他反正是不同意，陈玲也不能消停了。
0: 陈玲还能争着养老人啊？那说出话来我也不信。
4: 他哪是争老人呀、啊？他那是争地。哎，
0: 没有地，老人还能上他跟前去？
4: 要不这样，地咱不要了，咱就要房子，要爹妈。
6: 这地跟老人走，又不是咱们提出来的，那是爹妈定的。咱们得尊重老人的意见啊！陈玲不消停还能怎么样啊？还能吃人啊？
4: 那倒不至于，反正我觉得这回妈是挺硬气的。
6: 妈肯定是已经把陈玲看透了，就是爹别翻身。但我觉得爹心里应该也能知道哪头热哪头凉。他们要是去了那边，没什么好气儿受的。哎，这事儿要是妈说了算。就板上钉钉了，
4: 回头把这屋收拾收拾，给他们腾出来。
6: 嗯，是。

0: 这怎么的了？哪不舒服啊？
1: 你真的决定去大林子他们家了？
0: 我决定了，我早品好了。大林和秋兰呢，是给咱养老的人；二林和陈玲呢，支门过日子行，伺候老人呢，他们不行。
1: 这

0: 什么事儿事都得顺着他，没门儿。
1: 今晚上你就把他们都找来，我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
2: 董鹏，我要转学了。
3: 你要转去哪儿啊？
2: 市里的重点高中。我父母手续都办好了，可我一点都不想去。
3: 父母也是为了咱们好，你就去吧。
2: 不然你也去。
3: 我父母是想让我去市里念书，可是我家条件不允许。
2: 不然我跟我爸说说，让他帮帮你。
3: 那怎么能行啊？你就安心去吧，咱们好好努力，说不定以后大学里还能见。
2: 可我舍不得。
3: 舍不得什么？

0: 这地啊，我转出去的时候不是一年，三年。
1: 你是不是没看清楚合同啊？那是五年。
0: 五年？
2: 爹妈，我们来养，地我们不要了。
3: 这么做你不是太伤大连两口子心了吗？你不就拿我当傻子耍吧？
4: 你什么时候走啊？
5: 后天。
4: 姐，你看什么呢？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四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甄选到地草本，

0: 彩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我父母是想让我去市里念书，可是我家条件不允许。
1: 不然我跟我爸说说，让他帮帮你。
0: 那怎么能行啊？你就安心去吧，咱们好好努力，说不定以后大学里还能见。
1: 可我舍不得。
0: 舍不得什么？
1: 舍不得你，你这个徒弟啊。
0: 我也舍不得你这个师傅。这个给你。
1: 这送给你的。
0: 这怎么能行？这一套好几百呢。
1: 怎么？你以后不想看见我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你不是我师傅吗？应该徒弟送师傅礼物才是。
1: 那不用了。
2: 哎，停车停车，快别快别快别。
0: 你什么时候走啊？
1: 后天。
0: 欧文，
3: 姐，你看什么呢？
0: 哎呦呵，那明天，明天还在这儿，我们还可以再见一面吗？
4: 董大林啊，董大林，你不是挺会教育孩子的吗？我看你就会这么说。走。
3: 好嘞。
5: 大林。
6: 啊。你干啥去了你？
5: 我去斌子家了，跟斌子媳妇儿说啊。爹那十亩地明年就归咱们了。
6: 哎呀，这事儿都还没定下来呢，你说那么早干啥呀？
4: 那不得打出点提前量来呀。
6: 也是啊。
4: 斌子媳妇儿一听说咱们几家的地呀要连成片了，高兴了，连忙就给斌子打电话了。
2: 正好郑强子他们也都在一起呢，几个人喊着说明年啊我们坚决入社，还要在村里边嚷嚷个遍。
6: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上回送他们走呀，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别提多难受啊。吃完了这就过去了啊。
7: 妈又催了，过去吧。
4: 不着急，待会儿咱不得是避嫌吗？
7: 净是事儿，那一家子避啥嫌呢？
4: 你不知道陈玲爱挑理啊，我一跟妈说话她那两只耳朵就竖起来了，以为我要跟妈说啥悄悄话呢。
7: 行了，别磨了，咱们过去吧。那二林陈玲我估计都到那儿了，
4: 打个电话问问看陈玲他们过去没有。
6: 还打还打，刚撂了还打。你不走我走。
5: 急啥呀，等我。
2: 董鹏，
8: 哎，
2: 把碗收了啊。
8: 好，
2: 慢点走，我都跟不上了。
9: 小姑娘，哎呀，
10: 真的，
9: 哎呀，
10: 你看清楚了。
9: 哎呀妈，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我别的不行，就眼神好。
11: 你那可不是眼神好，你那是眼光好。
9: 哎呀，给你美的。
6: 妈，爸，
5: 嗯。哎，大哥大嫂来了，嗯，
12: 哎，都坐吧。
6: 你坐吧。
12: 你坐吧，我站会儿。
10: 哎，今把你们都找来啊，就想跟你们商量我和你爹归伙的事儿。可是有个事儿呢，得先说在头里。

0: 啥事儿？
1: 那个秋兰啊，董鹏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来往啊？
2: 董鹏啊，和谁来往啊？天天上学放学就回家了，没跟什么人来往啊。
1: 可他把孩子看好啊，可不能让他吓到。
3: 那绝对不能，我大哥大嫂那教育孩子那绝对不是一般的。上次在那个饭桌上，那大哥给我说的心服口服啊。
0: 啥事儿啊？到底？
4: 对呀，就是啥事儿啊？遮遮掩掩的，自己家孩子有啥事就直说呗。
5: 咱妈现在跟咱爹一样，说话那个费劲呢，你就直说啥事儿呗。
1: 董鹏谈恋爱了。
5: 哎呀妈呀，不到啥事儿呢，不就早恋吗？
6: 素颜，不可能。
2: 董鹏，我自己的孩子我还不知道吗？不可能。
7: 是啊，他跟谁呀？
2: 什么跟谁？他不可能谈恋爱。
7: 我的意思也是不可能啊。不是这事儿听谁说的？
3: 不是，我说的。这本来吧，这事儿吧，我是想等你俩来了再说。但是你俩这磨磨唧唧半天不来，我一着急，我就跟妈先说了。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别人家孩子早恋咱管不着，但是咱家孩子可不能早恋了，尤其是现在青春发育期，一定得管好了。董鹏啊，那是咱们家的希望，因为早恋耽误了学习，可惜了了。
5: 早恋能耽误学习吗？反正我那会儿没耽误。
2: 陈玲，你看到啥了？
7: 是啊，你在哪儿看见的？
3: 我从县城回来的路上，就路过那片小树林，你就一看，哎呀，有俩人，那不是董鹏吗？怎么还牵着一个小姑娘呢？我这唰就过去了。我一看表，哎呀，上课时间，
7: 牵着手
3: 啊，
2: 课都没上。
3: 这有没有请假我不知道啊。
8: 喂，爸。啊，怎么了？啊，好。啊，那我这就去。
3: 小点声行不行？东东喝了三杯水，你吃啥了先？
5: 哎，这么烫的茶，你就我不得吹两下我再喝呀，那不是烫嘴？
3: 怎么没烫死你呢？
8: 我不喝。说啥？
0: 找个凳子坐。
3: 站着，坐什么坐？我有话问你啊！你给我撒谎，撒半句话我扇你！
6: 哎呀，大嫂，别这样，你董东挺好一孩子，你好好说话，你消气消气。
8: 不是妈。怎么了到底？
2: 最近都跟什么人来往？
8: 就跟同学来往啊。你知道我从来不跟社会上的人接触的。
2: 我没说社会上的人。有没有跟女同学来往？
8: 有，就两三个，而且都是学习好的。我们在一块儿也就是讨论讨论学习嘛。
2: 光学习吗？
8: 是啊，我们也就是在自习课上才说说话的。
2: 你们是在树林子里上自习吗？
8: 上树林里面上什么自习啊？
2: 那你就是逃课了。
8: 怎么可能啊，妈，你还不相信我了？妈，你别多想了，我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
7: 了。
8: 我现在就想一心一意的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
2: 你有没有跟人家骑一台车去树林里逛？有没有这事儿？
8: 有，上次我车胎不是被扎了吗？就送我回来的那个女同学，妈，你知道的呀。
2: 那你俩今天下午怎么又去树林子里又瞎逛什么呀？
8: 你想哪儿去了？王威下周一要转到市里去念书了，那我借人的书不得还人家呀？同学之间嘛，就说两句话，怎么了？
6: 董鹏，你那同学王威要去市里读书啦？
8: 对。
3: 那你是不是也特想去市里读书啊？
5: 你瞧你这话说的，人董鹏上市里边那是读书去了，又不是上市里边钻小树林去了。你这话说的，
3: 市里也有小树林。
1: 行，打住。
8: 叔不是你说那意思。
5: 那啥意思啊？
8: 我先前是想去市里读书，现在不想去。
6: 那为啥呢？这不挺好的吗？
5: 对呀，
8: 我就想好好陪陪我爷爷奶奶。
9: 行了行了行了，都不要再闪了。董鹏又不是小孩子，都是大小伙了。董鹏他没怎么地嘛，就是说他怎么地了，他也没怎么地的嘛。真是，好了，以后这事儿啊不要再提了，
7: 啊。行了，回去吧。
9: 爷，我走。
2: 董鹏，这事儿没完啊！回家我收拾你。
5: 行了，大嫂，你看你大晚上了，不能再钻小树林儿去。你看你真的。
2: 别罚站了，别罚站了，别罚站了。
1: 跟你说啊，要是孩子再好啊，也得看紧点儿。你没听人说吗？那学生就怕早恋了，早恋太耽误学习了，怎么好？

0: 我的孩子那都得废。
1: 我的意见啊，董鹏不要到市里上学，离那个小丫头远点。
0: 你爹说的这话也在理儿，你俩呀可得往心里去啊。董鹏再好他也是个孩子，不能老早就往市里撒手，是不是？你说一旦出点什么事儿，那后悔就晚了。
2: 没啥大事儿，没啥大事儿。
0: 那行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那也别都光听我说，让你爹也说说。
1: 好，我来说说。今天白天啊，你妈给二林、大林都说了个通透。今儿晚上呢，要把陈玲和秋兰叫来，就是跟你们商量一下我们二老归伙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解决好是不行的，可是呢，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让你们两家子闹得别别扭扭的。自己人嘛，是吧？有啥话商量着说。
3: 爹，不会的，你就说吧，我们尊重老人的意见。
1: 老伴儿，这件事情是你做主了啊。可是有一件事情吧，忘了告诉你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咱们不管是归了谁，这地呀、啊、是跟着咱们俩走的。
0: 是啊，这个不能变呢。
1: 对，这不变不变。哎呀，可是现在这地呀、啊，不能跟咱们走了。
0: 为啥呀？
1: 是这样啊，你看你这身体啊一直不好，病病殃殃的。咱俩呢又不愿意拖累他们两家，我呢就想着多攒几个钱儿。哎呀，我转出去的时候不是一年，
0: 几年呢？
4: 三年，后来又和陈玲商量的。
0: 三年给你两万你也干呐？
1: 哎呀，两万那只是一年的，后边两年的以后再给。
5: 爹，这地不是三年啊，你是不是没看清楚合同啊？那是五年。
1: 五年？
5: 是五年呀、啊，这要不是五年，能有那么高的利吗？合同你看看，
0: 拿一边去。没人信这套，现在什么假造不出来呀、啊？
6: 妈，你说这
5: 哎妈，这不能是假呀！这么高的利，爹都已经收了，怎么能是假呢？
0: 赶紧看不看吧。
1: 你咋又这样？
0: 你跟我藏着掖着，你让我怎么的呀？
1: 行了，今儿这会就开到这儿吧。你们两家反正回去商量商量，你们有个结果告诉我和你妈。
2: 不用考虑，爹妈我们来养，地我们不要了。
7: 这大哥表态了是吧？那我也得表个态呀、啊。爹妈还是有老儿子养吧。啊，我也不求别的，我就图个尽个孝道，是不是？
0: 是。行了，都回去了，不归了。不，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头几天我问你，咱的地流转期是几年，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是一年，西瓜罢园的时候就把它收回来了。这怎么一会儿又三年，一会儿又五年了呢？你跟陈玲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这个不是最近家里头这没消停吗？你也病病殃殃的，没敢告诉你，害怕你生气。其实啊，这个咱家的地啊和那鬼火它分开了说，我觉得挺好的嘛。
0: 你要上二林的，你就明说呗。
1: 你看你什么难听，你说什么？你说咱家这地要是给了大林和秋兰，他明天就把董鹏送到市里去读书。哎，陈妮儿可说了，那小姑娘长得跟天仙一样。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她还是个孩子呀。
0: 行了。别拿董鹏说事儿了啊！陈玲的套路我一目了然，在这个时候把董鹏的事儿拿出来说，那就是要打压大林和秋兰，因为董鹏是他俩的骄傲。再给咱俩戴个眼罩，你不是指望你大孙子光宗耀祖吗？告诉你吧，你大孙子早恋了。你们要是把那十亩地给了大林和秋兰，就等于把董鹏的前程毁了。
1: 我是说啊，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选择陈玲。
0: 这么做你不是太伤大林两口子心了吗？那会儿人大林就说不要地要爹妈，陈玲他怎么没这么说呀？这戏让你们演的啊，你不就拿我当傻子耍吧？明里头说什么都听我的，看见手就拿个假合同来拆我台。
6: 跟一个老太婆耍阴谋诡计，你们也下得去手。

0: 不行，我得上大林那去一趟。这两口子让你们耍的啊，这也太窝囊了。
1: 哎哎，你干嘛去？这深更半夜的，
2: 这事儿真的是让他们做绝了。这不是拿我们当傻子耍呢吗？要地就要地呗，我们又没跟他争。
3: 别再深究了，二林有缺陷，爹这意思不就是想让陈玲跟二林一心一意的过日子吗？
2: 我不就是差着这个，要不我还能惯着他？
0: 大林，
4: 妈，坐。
0: 大林，
4: 啊，
2: 妈，
0: 嗯，
2: 爹，
4: 嗯嗯嗯。
5: 爷奶来了，哎，爷，
6: 回屋去，
2: 咱俩事还没完呢，赶紧回去，
0: 回去学习去吧。
5: 爷奶，我回屋了。
0: 那什么，孩子的事儿啊，你俩就别上火了啊。要我看呢，只要董鹏不耽误学习，就是跟那个女同学处对象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还是我大孙子行，站在那他就打眼儿。那么漂亮的闺女都看上我大孙子了，
7: 妈，您可拉倒吧，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0: 好好好，行，不说了。
2: 妈，大林说了，你跟我爹要是搬过来，就把这个炕给你们腾出来，有那十亩地我们欢迎，没有那十亩地，我们照样欢迎。我跟你大儿子起步艰难，一时半会儿也赚不了什么大钱，可吃喝肯定没问题。你跟我爹想搬过来，随时就搬过来了。别的我们不敢保证，有一点，不会给你们受半点委屈。
0: 妈心里有数。行。大林呐、啊，回去劝劝秋兰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别拿孩子出气，多好的孩子啊。
8: 行。我劝劝他，你放心吧。
9: 大林啊，
8: 啊，
9: 你要送孩子到城里念书就送，钱我出。
8: 不用爹，咱不打算把他送到城里了，万一真要早恋了，那不完了吗？
0: 大林呐、啊，孩子啊，还是留在自己眼皮底下看着点好。
8: 嗯。行，你是真高。就是损点儿，
10: 你行了吧？我那叫策略。
8: 那策略啥呀？那爹妈来，你能伺候他们呀？
10: 我伺候不了，我可以雇人伺候啊。我也让他们享受享受使唤人的感觉。我这个安排，您还满意吗？
8: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有啥不满意的呀？
10: 没困，这一天到晚跟大哥大嫂这斗智斗勇的，你们大嫂这没事动不动就要抱着妈哭的主，我也是没辙没辙。
8: 行了，别老念了大嫂了，你晚上该做梦了。

0: 这家真的，那让他去呗。去什么去？一会儿都不行，管不了他了。哎呀，
1: 孩子都多大了，你还这么管？还嫌打杂了的？你这么管也不是啥好事儿。
2: 是啊。
3: 是什么事？不听话我就揍你。
1: 你说他要出点事儿，我还活不活了？
3: 好的不用管，管死不成人。我就不信咱们家董鹏他能下了道。
2: 下道就晚了。
4: 爹。
3: 大人有什么心不顺，别拿孩子砸法子。秋兰，找你哥去，把我和你妈的那份地要回来。哎呦，
1: 爹，你先别要地了，你这鞋都穿反了，你先坐下。哎，
3: 都10年了，再不要，真便宜那俩狼崽子了。
0: 你回屋去，
3: 回屋，
5: 不许出门，把门关上。
3: 走，把气撒在。
0: 该杀的人身上去！
6: 爹，你着啥急呀？不差这一天半天的。
0: 不行，在家看好董鹏。
7: 爸，快！时间到了，快！来不及了，给我点钱。
1: 要钱干啥？

0: 买东西啊？
1: 买东西啊？
0: 不够吧？人家送我一套《红楼梦》，我得多给点人。
1: 那你还他一套《三国》不就得了吗？
0: 别闹了，爸，快点多给他。
1: 急的，干别的不行，你花钱挺爷们。给，
0: 谢谢爸。
1: 骑车慢着点儿。

0: 爹，您怎么来了？哎
1: 呀，爹，来，爹，来炕上坐，哎呀，来爹，来，哎呀，您这气色看着是越来越好。
2: 不用多谢，我就在这坐一会儿，说几句话就走。
0: 有事儿啊？
3: 爹想家了，回来看看屋子。
2: 要地，要我和你妈的那份地。
0: 爹，这个事儿啊，我和秋兰都说好了。您那地呀，我每年给您2000块钱。
2: 十年了，20000块，你给我拿着，我这就走。
0: 哎，秋兰，这什么意思呀？
3: 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吗？要爹妈的地，给我们地，我这就走。你要不给地的话，我们就上法庭。
0: 这要地就说要地呗，都这么大伙计干嘛呀？一进门都黑着个脸，干嘛呀？找打仗啊？
2: 要地，要我和你妈的那份地。
0: 哎，行了，爹，要地。您这个要地，一等您儿子回来，我们商量再说呀。我个家庭妇女，我懂个啥呀？
3: 你就别往我哥身上推了。崖沟村谁不知道？这个家你做主。
0: 行，给你，我不种了，从此咱们两来无事。
2: 要地，要我和你妈的那份地。
0: 行，我不种了，罗大兰那3亩地我也还给您，行了吧？不过咱们可说好了啊，我今天把地还给你们，咱们两家前前后后这些年的账，就算是一笔勾销了。
3: 爹，走。
4: 狗剩子，你和你妈两来无事了，和你爹也两来无事了，你就死在外面吧。

0: 了，先别说了，堵在气头上了。
1: 行，不用疼了。
0: 你给我起来，你给我打岔。董鹏去哪儿了？不让你在家看孩子吗？
1: 不，刚才还在呢。我一扭脸，他就见不着人了。
0: 小兔崽是不是找王威去了？你赶紧去找找。
1: 那不可能找王威去，你要不相信你给他打个电话。
0: 电话在我身上呢，你快点去。
1: 啥时候电话？你薅我干什么？
2: 爸妈老爷回来了。
3: 你去哪儿了？
1: 脸都白了，你消停着吧，肯定有事儿的，我去看看。去晚了，没见着人，钱还花了，那买那东西呢？

0: 看看短信吧。
1: 小样，跟我拿价。

0: 不差别的，就怕孩子下当。
1: 秋兰同志教育出来的孩子不能够。
2: 大嫂，上超市了
3: 啊？你们这要打麻将去啊？
4: 哎，这不打麻将干啥去？对了，大嫂，听说你和大哥要入伙了，这乳奶股定没定啊？
2: 大嫂，你们现在就跟打麻将一样，三家全上听了，关键仗还得打，打不好肯定没胡，还兴许点炮呢。可别像老宋头似的，放着老爷子不当，给人当三孙子去啊！
4: 哎，这大哥大嫂能吗？人家一打，那肯定是胡。
3: 你们俩离了麻将不会说话了是不是、啊、行了，等会儿打麻将去吧。
2: 大嫂我们走啊。
4: 好了，我们走了。

0: 招呼人开会。
1: 想好了？
0: 想好了。
2: 陈玲，快点，别捯饬了，挺好的。
3: 你急啥？
2: 不是，这大哥大嫂肯定已经先到了。
3: 他们到了，就让他们先说会话呗。
2: 这地到手了，老爹老妈归伙的事儿，我看对你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3: 什么吸引力不吸引力的？我那叫淡定。
2: 行行，淡定。
3: 走吧。
0: 我跟你爹决定了，归老二家。
4: 妈，你们
5: 妈上老二这儿来。
6: 妈，再考虑考虑吧，这陈玲他们忙得

0: 得不着家，二林这身体也吃不住，我跟大林就侍弄那点地，有的是功夫伺候你们。
1: 大嫂，我这身子不行，但伺候爹妈这还是有劲儿的，啊。
2: 妈，你跟我爹再考虑考虑吧。
1: 没什么考虑的了，就这么定了，
3: 这个屋这个院儿就给老大了，我们明天就搬。
0: 陈玲，你还是让爹妈去我们那儿吧。你说两句。
4: 我向来都是尊重爹妈的意见，既然都这么定了，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3: 大嫂啊，大哥，这点你俩放心，只要是我和陈玲有口干的，就绝对不能给二老喝稀的。
1: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二林呢？
3: 哎，
1: 你明天开三轮车过来
3: 啊，
1: 挑几样东西搬过去。
5: 大林，你们也拾掇拾掇搬过来吧。你们那边房子该卖就张罗着卖，啊，
1: 那行吧，你们都回吧，我也困了。
3: 哎，走，
6: 你们俩先回吧，我想和二林单独聊聊。
0: 啊，行，你跟大哥聊吧。
3: 行，回去吧，我跟大哥聊会儿。
0: 啊。

0: 既然你们都决定了，我就不说啥了。是，我和秋兰的日子过得现在比不上二林他们，但是穷不能总穷嘛，用不上三年，我就能干出个模样来。你儿子他不是个窝囊废。
1: 说那些不着边的话，谁说你是窝囊废？
0: 当年秋兰他爹来我这儿，钱也没带过来一分。 地也没带过来一垄，我和秋兰不照样养活了他了吗？更何况自己的亲爹亲妈了。假如有一天想回来了，我这双手接着。二林，爹妈去你那儿了。你要是让爹妈受了委屈，别怪我到时候跟你翻脸。

这成啥事儿了你？他说痛快，抬屁股就走人，给我撂这儿，好像我是那不孝顺的人。啥也不说了，看老二的表现，休息了，走了啊。

0: 归了。
1: 嗯，归二哥家了。
0: 归二哥家了？妈是出于无奈，爸太注重钱了。
1: 妈的话也不一定对，你别看她现在对陈琳有意见，那可架不住陈琳会哄人，会来事儿，说不定过两天又觉得她好了呢。
0: 就怕人家没心思哄她们呀。
1: 那我可不惯着他们。你笑什么？我最讨厌你这么笑了。
0: 哎呀，我能说什么呀？反正那是你亲爸亲妈。
2: 哎，
3: 你还聊呢？
2: 没有，聊完了。出来了已经。哎，他们等我打牌呢，我打会儿牌去啊。
4: 你给我滚回来！你不打麻将你就死啊！
3: 心这么大。
5: 行了，别生气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我看爹妈的老房子咱也别要了。爹妈去陈玲了，不一定待成啥样呢。万一要待不住了，回来还有个地方住，房子给爹妈留着吧。
6: 不行，这房子咱要是不要的话，陈玲很快就会把它卖。

0: 爹妈想回来也回不来了。明天爹妈不是搬到二林那儿吗？咱们后天就去。这样的话，以后爹妈想回来，还有个地方。
1: 爹妈住老房子住习惯了，哎呀，算了，以后那十亩地就给咱们，咱也不要了，咱们就要老房子。你说呢？省着陈琳也不消停。
0: 哎呀，行，吃亏沾光，都是自己家人，咱就定了要那老房子吧。
2: 哎，心怎么这么大呢？还能打麻将去？
3: 哎，不是觉得没事吗？想打两把去。
2: 大哥跟你说什么了？
4: 没说啥。
2: 没说什么，把你留下来。
4: 你大哥就是嘱咐嘱咐。
2: 嘱咐你什么了？
4: 他就怕咱俩呀忙，没时间照顾爹妈。
2: 没时间照顾，那我请一保姆呗。明儿我就去请保姆。哎，我陈玲还就是要当咱牙沟村第一。
4: 这事儿不能干啊！你想，咱俩要是把保姆请了，那爹妈会以为咱俩不愿意伺候他呢。
2: 不是，我都花钱请保姆伺候他，还怎么着？非得我伺候他们？我是你的童养媳，还是我是家母？
4: 没那么说，行，好，没那意思。我就说，那个爹妈来了，咱俩得对他好。
2: 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哎，摸着你的良心，我对他们好不好？
4: 好，我这意思再好点啊，再好点。
2: 行啊，我饿了，你给我煮碗热汤面吧，咱俩还能喝一口。
4: 行，我给你煮碗面，庆祝一下爸妈回来，咱俩喝一口啊。等着。
5: 雇保姆
6: 啊？
5: 这是出哪门子洋相啊？我跟你说啊。陈玲真要雇保姆啊，我就不去
6: 了。哎呀，你怎么总是这样死心眼子？
7: 人家陈玲是个大忙人，不可能像一般妇女那样的伺候咱们。二林就那样了，他能把自己照顾好，不让咱们操心，就念佛了。你说他们家就这么个情况，你让陈玲怎么办？我说人家陈玲够大方的，人家宁肯掏钱雇保姆，也不让老人遭委屈，更何况是人家自己掏腰包呢嘛。
5: 自己掏腰包，
7: 嗯，
5: 他要不把那十亩地装进腰包里，你让他掏钱试试。
8: 行了，说这些都没用了。我想好了，
5: 要去呀，你自己去，我不去。家里有个外星人在那转悠，看着不心里别扭。
7: 那保姆是外星人，老亲家他不是外星人呐。雇个保姆在你面前，你觉得别扭；跟老亲家住在一起，我还觉得别扭。

0: 这年代了还这么干活。哎，大哥，是不是买不起化肥啊？
1: 嘴别贱啊，
0: 你看他傻不愣登的。
2: 我说你嘴怎么那么贱呢？不是给你闲的吗？完了，人来了，
0: 来了就来呗。
3: 你说谁呢？你说谁傻？
1: 哎，大哥，那个，
2: 我这哥们儿吧，
1: 他就嘴不好，那个他没别的意思啊，你别往心里去啊。
3: 你们化肥农药多是吧？有钱，钱多烧的是吧？化肥农药再多，也少往地里头给我撒，听见没有？
0: 撒多少化肥，喷多少农药，你管得着吗你？
3: 当然管得着了，我这是绿色种植，咱们地挨着地，你说我管着管不着？
0: 绿色种植，你是不是程总他大白哥呀？
3: 是又咋的？
1: 哎呀，那这三个就是一家人呢。那个，我这哥们儿吧，有得罪你地方啊，就多包涵了吧。以后用过农药、化肥啥的，尽管开口。
3: 用不着，我知道该怎么办，用不着你们替我操心。都是庄稼人，这化肥农药超标了，祸害地，知不知道？
4: 是，这我知道。可你不多用点，不下猛料，那产量又上不来。
3: 地在你们手里头，算是遭了殃了。
2: 我这也没办法，就为了多挣点钱吧。
0: 真是头倔驴。
5: 哟，这稀客呀！哎，
6: 晨晨你好。哎，你不是走错地儿了吧？
7: 哎，瞧你说的，我这一直都想来谢谢你。你看哈，也没什么拿的，藏那儿摆个鸡蛋。我听说老爷子

0: 好老太太归你们家了，这人口多了，你自己又不养鸡，我这个自家养的不算钱儿。
1: 那个我陈玲一向是无功不受禄，你这个谢啥呀？
0: 哎呀，大嫂我哦不，大姐我就最佩服你的为人了。
2: 啊，来来来，
0: 你看你哈，你对别人的好吧，你从来不记在心上，可姐姐心里记着。今年我们家那三亩地经你托赚了好几千块呢，你说姐是不该来谢谢你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那个我对别人的好我都记不住，那别人对我好我一辈子都不忘，要不然怎么说我这人傻呢？哎呀，我跟你说，你那个事儿不是个事儿，以后有事儿你说话啊。
0: 哎，行行行行，那这个不算个事儿，那姐还真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那什么，我那个
3: 姐
0: 啊，
3: 这有客人。
0: 玲儿，这样好不好？要不然你抽空去趟我家，我宰只小鸡儿，咱俩好好唠唠，然后再跟你说事儿。
1: 行行行，
0: 那我先走。哎，鸡蛋别忘了。
1: 哎，好，
0: 那行。哎，别忘了去啊。
1: 行行，
0: 哎，别忘了啊。
1: 哎，好嘞。哎，
4: 姐。
1: 哎，
4: 嗨，我也没别的事儿，我就告诉你啊，家教已经请好了，咱们全县最棒的。受过市里表彰啊，1小时100，一天啊2-3个小时。
1: 什么时候能来啊？
4: 那不是你说的定吗？
1: 哦，那就这两天呗，您给安排一下。
4: 行。哎，姐，还得跟你说件事儿。我呀，市里有个哥们儿叫老八子，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我想啊，你有钱往他那儿放点儿，啊，利息按月开，上打住。
1: 这事儿靠谱吗？
4: 都开好几年了，绝对靠谱，有抵押的呀。人家一般啊都是用什么好车啊、门市房做抵押物，你想想，谁能因为10万、20万的，把180万的东西搭进去？放心吧，绝对准成。哎，喝点水。
3: 你们看那水。
1: 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那个，哎，正好那个，我今儿有点事儿，改天。

0: 大嫂去给二人家当保姆了。
1: 他连自己公婆都不伺候，他能伺候好外人呢？
2: 您说这屋里除了我就您就这么俩外人？
3: 你的意思是我拿了你的钱啊？
4: 哎，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5: 无知啊。

0: 你们这叫偷，这叫违法，我们可是陈总招来的人。什么？公开谢罪？请看《青山事故箱》第五集。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4: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6: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田间地头有答案，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在农业领域探索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去广。

广东韶关追寻烽火岁月的记忆，看当地依托毛竹产业让山河换新颜。观梯田，逛大集，节后错峰有火热，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2: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1: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3: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1: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4: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5: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1: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0: 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意见提出深入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种业振兴行动、智慧农业行动、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和农业科技创新条件建设工程、发展农业工厂等新形态。山东威海荣城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农业种植管理全流程，打破青皮无花果上市的季节性壁垒。在荣城市崖头街道刁家沟村的无花果种植大棚，400多棵无花果树刚刚露出玉米粒大小的幼果。现场技术员介绍，无花果树对温湿度变化格外敏感，大棚里的小气候一天之内要变好几回，靠人工经验很难管得精细。今年基地在原有智能设备基础上引入了一套 AI 种植决策系统，让数据替人拿主意。
1: AI 系统能把徐周围的问毒、喜毒、光照、土壤上清这些数据全部收集起来，自动分析这个借贷果树需要什么样的环境，然后基地给取操作建议。
0: 在大棚里，几个白色的传感器探头错落分布在果树中间，将各类数据实时传输到系统后台。技术员仅需打开手机上的管理平台，便能对大棚里的各项指标进行精准调控。
1: 我就找着操作就行了，很方便，很直观。而且这套系统还在不断的完善，收集的数据越来越多，给取的方案越来越贴合我们棚的具体情况。
0: 结合 AI 系统的精准调控，这些无花果树将在每年的12月底到次年6月顺利迎来采摘。而眼下这个季节， AI 系统的主要任务则转向了养树蓄力，为冬季的丰产打基础。目前荣城市无花果种植面积突破2.4万亩，反季无花果种植成功，填补了本土鲜果冬春上市的空白。在河南范县阳极乡，杏鲍菇走进了现代化工厂，被种植在一排排立体栽培架上。在范县阳极乡的智能温控车间里，金属架上整齐码放着白色待栽食用菌，袋内是精心调配的菌棒。技术人员正在查看菌丝的浓密度、温湿度，将每一组参数详细登记。与传统种植不同，这里的杏鲍菇从配料搅拌到灭菌接种，每一个环节都在人工可控环境中精准完成。立体化栽培架把空间叠起来，让单位面积产出成倍放大。
2: 日产鲜菇可以做到100吨，年产值大概在1.5亿元。我们的鲜菇产品主要销往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地。
0: 近年来，范县食用菌产业从单一种植到链式增值，让传统农业实现了四季常鲜的智能化生产。目前，范县食用菌种植面积超130万平方米，总产量达6300余吨。农谚说：“寒露不沾棉，霜打莫怨天。”说的是寒露时节必须抓紧采收棉花，如果错过时机，等到霜降后，棉花会被霜冻损伤。眼下，新疆棉花由北向南已进入集中采收期。
3: 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就在新疆阿拉尔市的幸福镇，这里呢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北缘，大约种植了14.6万亩的棉花。正在进行采收作业的呢，是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国产自走式6行采棉机。那它是怎么采收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它的前方呢有一个传感器，可以识别这个棉株的高度，而且呢还设计有一排一排带钩的摘锭。那采摘的时候呢，可以伸进这个棉株，把吐蓄的棉花勾下来，再通过风道吹进机舱。那同步呢还会把叶片、秸秆等一些杂质吹出来，最后呢把它打成一个一个的大棉包，当地人也把它形象的叫做下蛋机。那它这个蛋有多大呢？我们来这边看一下，有一个刚刚打好的大棉包。你看我的身高啊是1.68米，那它的直径呢有接近2米，竖起来的高度有2.4米，这一个大棉包的重量有近2吨。按照今年当地棉花销售价来算的话，这一个大棉包呢可以卖1.4万元左右，妥妥的一个大金蛋。一台采棉机呢一天下来可以采收500亩左右的棉田，只需要1到2个人工。那今年呢，当地像这样的采棉机已经批量下地了，机械化采收率达到了97%。

0: 近日，福建福州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在连江县正式投入使用。这艘船可以跟随捕捞船在海上作业，鲜虾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加工，全程缩短至半小时以内。
1: 晚上10点多，附近海域作业的捕捞船陆续靠泊，新鲜捕捞的毛虾直接转运到虾皮加工船上，然后进行清洗、蒸煮、烘干、冷却、包装。虾皮是毛虾的干制品，因虾小壳薄，晒干后形似薄皮而得名。这艘加工船可以随捕捞船前往沿海渔场、相邻作业，即捕即加工，改变了过去海上捕捞再运回岸上加工的传统模式。
2: 我们船上加工的话，每天加工在15个小时左右，鲜货的话，一天能达到150吨。
3: 从捕捞到我们的船上加工船不到30分钟，从进锅清洗到成品包装好25分钟就完成了，新鲜度比较好。
1: 由于品质好，风味独特，船上加工的虾皮深受市场青睐，售价比陆地加工的高出不少。
3: 加工的虾皮和陆地上加工的虾皮差价是差的3倍之1，陆地上加工30块，我们船上的加工一般都在4到50左右。
1: 据悉，福建省连江县胶南村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村，去年全村虾皮产量约1.43万吨，产值约8.55亿元，产品远销省内外及东南亚地区。这艘船的建成投用，将推动连江虾皮特色产业向深远海延伸。
0: 这几天，江西的1400多万亩中稻迎来收获高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秋收工作。
1: 在丰城市石滩镇的高产示范田种植基地，收割机走过后，稻谷被装入运粮车辆。近年来，当地先后引进试种30个优质水稻品种，通过对比筛选优质、高产、抗病的适宜品种，持续优化水稻种植品质，提升粮食稳产增收能力。
4: 我们平均亩产大概有1300斤左右，产量高的话能有1500斤，5000亩水稻的话，大约能够产出粮食3300吨左右。
0: 眼下，河南鹤壁市的119.5万亩玉米进入最后的收获期，当地统筹调度农机，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在鹤壁市浚县，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作业，随即装车转运。收割前，鹤壁市就提前组织农机合作社与农户逐地块对接，摸清作业需求，合理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5: 收割之前都跟那农户都联系了，别管是收割、犁地、拔地、选耕啊、什么播种啊，都有积极暗示作业。
1: 据了解，截至10月9号，鹤壁市119.5万亩玉米收获进度已达96.69%。
0: 这几天，祁连山北麓的甘肃张掖山丹马场20万亩高原燕麦草开镰收割。
6: 我现在是在海拔2700米左右的山丹马场燕麦草种植基地，现在正是这里燕麦草收割的黄金期。在我的身后，多台牧草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而被收割的燕麦草会在田间晾晒，随后打捆装车发往全国各地的规模化牧场。
7: 山丹燕麦草种植分布在海拔2700米至3200米之间高海拔区域，昼夜温差可达10几摄氏度。高海拔大温差的生长环境使得这里的燕麦草积累了丰富的糖分，形成高糖、低钾、蛋白含量丰富的独特优势，非常适合休养期或围产期的奶牛食用。还有一部分精品嫩叶燕麦草当地拓展至小众宠物饲草市场，开辟全新销路。
6: 广袤的草产不仅有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燕麦草收割后，土地并不会立刻平整翻新，再过一个月，祁连山中降雪，祁连山附近的牧民就可以将牲畜赶到草场里来越冬放牧，而在地里留下的新鲜的秸秆就成了牛羊最肥美的口粮，这也让高海拔的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实现了生态平衡。
0: 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1934年10月25号，红军先头部队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韶关南雄。次日，新田之战打响，红军入粤首战告捷。11月初，

0: 红军抵达仁化，经过铜鼓岭阻击战，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前有高山，后有追兵，红军经过粤北边陲乐昌，胜利翻越大王山，挺进湖南。中央红军途经广东仅有21天，但却是长征突围的关键一程。我们跟随记者再走长征路，去广东韶关追寻烽火岁月的记忆。
1: 这里就是当年红军在韶关走过的地方。21天，他们突破了层层封锁，走过的大部分就是这样的田间小道，还有崇山峻岭。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穿越南岭进入粤北，前方是多道封锁线，身后是步步紧逼的敌军，数万将士日夜兼程，翻过这层叠的群山。眼前这片依山开垦的梯田，曾短暂收留过一支疲惫的行军队伍。
3: 当时呢，天下着雨，又阴又冷，他们在这里拿起稻杆啊取暖。
4: 嗯，
3: 可想当时多么艰难、困苦。
2: 当年的武山梯田，漫山遍野都是过境休整的红军，他们要在这粤北的山里找到一条突围的路。
1: 这里是韶关的新田村，当年红军长征入粤的第一站就发生在这里。胜利之后呢，红军在这个村庄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休整，他们就是顺着这条路走进村庄的。
5: 红军当时提出一个原则，说不扰民，他说我们要不就在屋檐底下，在巷子里面。我们的族长就说，你们是我们自己穷苦人家的红军，怎么能让你们住在屋檐底下来，就山里就把我们祠堂让出来打扫干净，请他们在祠堂里面住，这样子的。
6: 对，这也是最重的限制。
5: 对对对，
2: 百姓让出最看重的祠堂，红军守住最严明的纪律，一让一守之间，写下的是军民相依的深情。铜鼓岭阻击战是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关键一战。92年前的那个夜晚，这座山岭经历过一场怎样的激战，今天已经很难想象。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主力筹粮突围，最终倒在了这座山岭之上。
1: 在纪念碑旁的山坡上，我数了一下，一共有32座红军墓，这里埋葬着103名红军烈士。走近看，你会发现一些细节。我们来看这块墓碑，这里写着牛尾岭右树下红军烈士，没有姓名，没有籍贯，也没有番号。他牺牲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埋葬他的时候，当地的百姓就用他倒下的那棵右树来替他记住他自己。而像这样的墓碑，您看这边还有大湾垄红军烈士、鸭仔岭坑边红军烈士等等，一共32座，都是这样无名。92年过去了，幼树年年结果，乡亲们也年年祭扫，
2: 山间战壕的痕迹还在，昔日浴血奋战的险山阵地如今已是绿水青山。乐昌的山林间毛竹超过27万亩，带动10000多户乡亲增收致富。曾经艰险难行的深山，因现代农业科技而有了新的出路。
7: 那个时候就在山底下，逼到山顶上去，你说一天就得搞一趟，
4: 对，
7: 是搞不到钱。现在那有无人机，一掉的话，他都说多少钱一吨了。
2: 当年红军走过的这座大山，路还是那条路，山里的日子却完全不一样了。山河换得新颜，初心始终如一。21天，红军走过粤北，92年，山河记得他们。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种下的火种，今天仍在一代代青年手中，接过、传承、点燃。
0: 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

0: 75亿元。国庆假期过后，不少人选择错峰出游，在广西龙胜，龙脊梯田进入到了金秋最佳观赏期。
1: 眼下，龙脊梯田的稻谷已经成熟，游客可以漫步田埂栈道欣赏金色稻浪，也可以乘坐缆车凌空而上俯瞰层层梯田，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晒秋等民俗，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
2: 龙脊呢是我的第一站，确实是很开阔的景色，让你心里很放空。我呢也会推荐给朋友到这里来玩。
3: 这个季节刚好是这个地方的最美的景色，特别是今天上午看到了日出，整个心情非常放松，也非常开心，体验特别好。
1: 游客在饱览秋景之余，香糯、笋干、腊肉等农特产品也随之热销。
0: 在河北邯郸，晒秋观景、乡村大集、民俗巡演等多元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乐享田园风光。
1: 眼下，邯郸歙县王金庄旱作实验梯田满目金黄，迎来最佳观赏期。离梯田不远的乡村大集上，花椒、杂粮等本土农特产品和文创等传统手工艺品集中展销，
4: 买了一些咱们农家的土特产，
5: 还有这个野生的这个花椒嘛，
4: 对，
5: 挺好的，
4: 像我们小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大山里淳朴的文化气息，咱们生活气息。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3号，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到12摄氏度。这两天全国降水分布差异明显，局部雨雪天气持续。
1: 受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影响，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8号，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到-2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前几天的18摄氏度骤降到8摄氏度。桦川县8号正式开双供热，较设定供暖时间提前了1周。7号到9号，海南万宁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万城镇、李济镇等乡镇，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车辆被困，交警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9号，万宁市累计转移群众5748人，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
0: 8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1: 在圣地亚哥，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气象学家表示，圣地亚哥今年10月仅前7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10月。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

0: 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寒露时节，晨露凝梢，果香蔓延。在四川安岳县，柠檬挂满枝头，酝酿独属于川渝大地的清冽果香。安岳地处四川盆地东部浅丘腹地，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无霜期长，适宜的日照时长，全程赋能果树光合作用，让每一颗柠檬都风味饱满，香气浓郁。寒露秋燥袭人，一枚安岳柠檬清润解燥，回甘悠长，尽显天府丘陵的丰收味道。预计十一号夜间到十三号，安岳会有小雨或者是阵雨落下，提醒果农朋友们要避开降雨时段采收成熟柠檬。不仅是安岳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十一号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大部、山西中南部一带将会下起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至不适宜，其余秋收区会是晴好天气为主，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大家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收获进度，并同步推进秋种工作。即便在晴好为主的区域啊，也需要注意温差的变化。那么未来的两三天，北方多地昼夜温差普遍会超过十度，甚至是15度，早晚时段寒意加重，秋收农忙时节，大家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多云转阴，15到25摄氏度，天津晴转阴，18到28度。广元小雨，16到21度，黄南小雨，4到14度，突泉晴转多云，9到20度，遵义晴，17到28度，安庆晴，17到27度，中卫阴，10到23度，林芝小雨转晴，2到14度。张家界晴，18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14到23度。邢台多云转阴，18到28度。邯郸多云转阴，20到29度。淮南晴，15到27度。咸阳中雨，16到20度。昭通晴转多云，13到25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时光不语，却总在生命的年轮中刻下印记。中国这片孕育了五千年悠久文明的沃土，不仅以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著称于世，更以其数量庞大、年代久远的古树及古树群落，成为全球古树保护实践的典范。生长百年以上的树被定义为古树。据全国绿化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我国现存古树名木总数达508.19万株。这些饱经风霜的生命传奇，以傲然之姿屹立于时光长河，用沧桑年轮铭刻文明史诗。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绿色国宝，是华夏大地有生命的文物，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五千年究竟有多长？这浩瀚时光或许已超出我们想象的边界，然而当你面对它们，岁月便在瞬间凝为可触摸的实体。中国现存约5000岁树龄的古树共有5株，都生长在陕西省。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黄帝手指柏和保生柏，陕西白水县仓颉庙的仓颉手指柏，陕西黄陵县川庄村的老君柏，陕西洛南县南村的洛南古柏。这5株穿越5000年风雨，至今依然苍翠挺拔的古树，仿佛一部无字的浩瀚史书。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孕育了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精神传统，也引导先民怀抱谦卑，与古树相守，同万物共生。
1: 在《礼记》里边的“孟春之月，盛德在目”，我们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个爱树、护树的文化传承。每一个人站在古树前面的时候，都会是发自内心的，首先是一种敬畏，同时呢，这种树也会传递你很深的一种安宁感。当你了解了它背后的那个时代、那些文化、那些故事的时候，那种传递给你的精神很打动人的。
0: 我们何其有幸，至今仍能与这些阅尽沧桑的绿色智者比邻而居。山东莒县福来山上的古银杏树龄约4000年。北京地区最古老的树九篓十八叉树龄约3500年。广西崇左龙州县的显木王树龄约2300年，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年长的显木。还有很多穿越千百年风雨不曾摧折的生命，散落于城市园林、古寺书院、深山幽谷、田间阡陌。他们曾与我们相伴同行，走过漫长的文明历程，也曾与我们共度危难、历经烽火，庆祝一个古老民族迎来新生，走向复兴。更有郁郁葱葱的古树群，如碧玉翠珠，星落于山河之间。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和绵阳市梓潼县境内的翠云狼古柏群，沿古蜀道蜿蜒伸展，绵延达151公里，是保存最为完好、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人工行道古树群，被誉为森林活化石。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古树群占地约210万平方米，共有古柏8万余株，其中千年以上3万余株，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柏林。根据普查数据， 我国古树资源中有386万株呈集群分布，占总量的76%。古树群落以柏树、樟树、银杏等树种为主，同时涵盖板枣、香榧、荔枝等经济树种，以及胡杨、野生茶树等树种，共同形成了类型丰富、结构多样的古树资源体系。中国丰富的古树资源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华南、华中和西南等地区因山地屏障作用，成功避开了第四级冰川的大规模侵袭，成为珍稀孑遗树种的生命方舟。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的银杏，一度仅在中国幸存并繁衍。如今人工栽培已遍及全球温带地区。水杉曾被学界认为早已灭绝，却在20世纪40年代与中国湖北利川奇迹般重现，成为20世纪植物学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如今0001号水杉母树的种子已播撒至全球80多个国家。古树是自然馈赠于我们的珍贵财富，庞大的树冠，发达的根系，可以固碳释氧，净化空气，涵养水土，为鸟类、昆虫及微生物提供栖息地，在维系生物多样性、调节区域微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东新会天马村的大榕树，树龄约410年，独木成林，树冠覆盖面积约1.3万平方米，数以万计的鸟类栖息其间，是名副其实的小鸟天堂。古树是文明传承的生动讲述者。安徽黄山的迎客松，历经千年风雨，始终保持着优雅从容的迎客之姿，已升华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象征。古树也是砥砺人心的精神见证者。河北承德赛罕坝的功勋树曾以孤松之姿守望荒漠，激励3代人不懈奋斗，造就万顷林海。它是赛罕坝精神的象征，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
1: 为了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智慧系统，实现了每一株古树和每一个古树群的入库和上图，集中的纳入到这个数据库里边。我们也将古树名木啊纳入了森林法、环境保护法，同时呢还颁布实行了专项的行政法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关于古树名木的专门立法。
0: 每一株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都建立了详细的电子身份和健康记录，依托现代科技密切监测它们的生命状态，像呵护至亲一般改善它们的生存环境，防治病虫害，加固弱枝，清除威胁。
1: 要根据这棵树的实际情况，每一棵树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所以我们提出了一树一册的保护管理要求。
0: 这些穿越风霜雨雪挺立至今的生命，既坚韧又脆弱，保护它们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记忆、生态的根基和未来的希望。我们将以影像为笔，书写这些古老生命的前世今生，汇聚成一份视觉档案。愿每一段年轮的记忆都在岁月长河中静静流淌，永续传承。

在中国大部分家庭的餐桌上，猪肉是当之无愧的肉类主角。从东北的杀猪菜，四川的李庄白肉，贵州的酸炸肉，到我们常见的猪血丸子、红烧肉以及腊肉，多样的技法幻化出万千种滋味。可美味的底色源于优质的生猪养殖，想要养出好猪肉，离不开模式的革新与技术的突破，也离不开猪肉的文产保供。透过一道道人间风味，我们深入养殖一线，看从业者如何攻克养殖难题，寻找品质提升与文产保供的现实答案。敬请收看《餐桌密码》，香猪滋味。民以食为天，猪粮安天下。今天，中国人近六成肉类消费来自猪肉，每一头生猪的顺利出栏，不仅保障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也支撑着无数养殖户的生计与希望。中国人向来对猪肉有着特殊的情感，在大部分家庭的餐桌上，猪肉一直是当之无愧的肉类主角。它是除夕夜薄皮大馅的团圆饺子，是妈妈灶火慢炖的红烧肉，是热气腾腾的一锅杀猪菜，更是深夜回家时那碗温润滋补的蹄花汤。这些以猪肉为食材的美味，是我们无数家庭餐桌上最解馋也最乡土的味道。如今在大食物观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的养殖业日益茁壮，给十四亿国人提供着丰富的蛋白与醇香，而这份来自肉食的满足感，也正从吃得饱、吃得香朝着更营养、更健康的方向前进。而当我们从宏大的产业图景中抽身，把目光落回到那一方热气腾腾的灶台之上时，便会发现营养与健康的理念，有时就恰恰藏在一道道最传统、最家常的老味道里。这是一块香味四溢的把子肉，在闻名遐迩的八大菜系中，鲁菜里的把子肉算不上珍馐，但却最懂人间烟火。它不靠花哨的技法，只凭一口老锅、一勺酱油，便将猪肉的肥鱼与酱香炖煮得酣畅淋漓。把子肉的原料需选用上好的五花肉，这种五花肉肥瘦均匀，层层分明，这是五花猪肉最朴素也最极致的样子。把五花肉切成一指厚的宽片，每片重量不超过二两，大小均匀，这样才能经受住后续的炖煮。猪肉焯水去腥，慢火加热，等到浮沫泛起，耐心撇净，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场。锅中入底油，油热之际，灵魂香料依次入锅，炒香之后，五花肉片下锅，在锅铲的翻动间，油脂渐渐渗出，肉皮微微焦黄，老抽调色，继续翻炒，那抹红润而醇厚的色泽就此成型。然而，正宗的把子肉，真正的灵魂是一锅老汤，汤水倒入，没过肉块，让每一片肉都安心沉于卤汤的怀抱之中。大火烧开，小火慢炖，如此微煮两个小时，酱香与肉香便扑面而来。此时肥肉微微颤动，入口即溶，瘦肉丝丝分明却毫不干柴，夹起一块置于热气腾腾的白米饭上，这便是把子肉最完整也最

0: 庄严的呈现。曾几何时，把子肉是济南街巷深处的独门风味，是齐鲁大地滋养出的油润酱香，而如今它的身影早已跨越山海，出现在大江南北的餐桌之上。但好吃的秘诀从来不只是灶台上的火候与技法，一块猪肉的香味早在山野间就已开始书写。
1: 上山走走走。
0: 这里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咸丰县。一大早，李玉军夫妇就已经开始在大山深处放养起自家的黑猪。李玉军夫妇养的恩施黑猪来头很不一般，作为我国传统的地方土猪品种，这种黑猪耐粗饲，适应力强，肉质紧实，完美切合了人们对传统土猪的一切想象。为了让我们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些黑猪，李玉军打算现场抓一头，可似乎并不容易。
2: 对，
3: 这个行吗？
4: 是。哎呦，抓哪儿？抓哪儿？抓！我怎么弄呀？哎呀，我天哪，这么难抓吗？
2: 拿镰子谁都抓不住。
0: 长时间的放养让黑猪体格健壮，充满了野性的力量感。连绵的山坡地更是完美的运动场，这些共同为恩施黑猪构筑了一个得天独厚的生长乐园。它们要经历一年的生长，体重达到300斤以上才能出栏。漫长的生长周期让脂肪在基底间均匀沉淀，肥瘦相间，交织出层次分明的纹理，也赋予了肉质瘦而不柴、香味浓郁的灵魂。这正是食客们念念不忘的那一缕肉香。当初养殖恩施黑猪，李玉军正是看中了土猪肉的市场前景。可一段时间下来，他养的黑猪遇到了一个麻烦事儿，
2: 就是太肥。你看那只
3: 什么太肥？
2: 对，很肥，肥膘很多嘛。
3: 这个还
2: 背膘又很厚的，这样子比了。
3: 这个就是背膘
2: 啊，这切开之后，这个背膘就是这样子了。这
3: 背膘是这样，
2: 这个厚度了，
3: 加这个厚度
2: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子，是软软的吗？你看，你看不是软软的吗？背膘
3: 哦，软的软，哎，这都是软的哦。你一个人他下去了。
0: 要吃肉，肥中瘦，意思就是说，要想吃到香味十足的猪肉，一定要选择那种瘦肉里夹杂着肥肉的猪肉，但肥肉的量一定不能太多，否则就会显得油腻。这便导致商贩在收购黑猪时，会根据肥膘的薄厚来定价格。
2: 我们这个长到300多斤、400斤左右的时候，我们这个背膘能够达到4指标、5指标的，我现在卖10块一斤。如果说我那个背膘能够达到3指啊，他能够给我出12块一斤。
0: 收购商一般用手指来评判肉膘的厚度，收购价高的黑猪背膘厚度一般不超过3指厚，而李玉军养的黑猪肉膘普遍在4到5指厚，导致收购价格被压低。
3: 3指12块钱？
2: 对对对。
3: 4、5指的话是10块钱？
2: 对对对。
3: 那你一头猪也就是说1斤肉就差了2块钱？
2: 对，300来斤卖6、700块钱出入了差价了，就是说。
3: 哦，那您现在一共养了多少猪？
2: 200来头吧，就是10多万的，就是说这个差价。
0: 为了给猪减肥，李玉军没少费心思，他放弃了传统的纯圈养，改为了圈养加放养的模式，给猪找了一块天然的运动场，让他们出来活动。可眼瞅着黑猪在山坡上运动，却没有减肥的趋势，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让李玉军更加揪心。那么究竟该怎么做才能给黑猪减肥提升肉香？无奈之下，李玉军找来了一位养猪高手焦毅前来帮忙。
2: 你看那个肥的，你看这只胖的，吃的，这你看它，现在才大概200斤不到吧？你看它膘就这么厚了。
5: 对，
2: 啊，对对对，你看，
5: 确实，背膘有点厚啊。这个体型呢，就是短短的，肥肥的。咱们每天那个运动量够吗？
2: 那我也不知道，也每天反正也就大半天，4、5个小时、5、6个小时都有。
5: 那也还可以啊，咱们的运动量。
0: 按理来说，每天至少4、5个小时的爬山运动，这样的运动量足够给黑猪减肥。可为什么李玉军的黑猪还是偏肥偏胖呢？
5: 你大哥，
2: 啊，
3: 咋了？
5: 你过来看看，你像那个猪啊，应该很肥是吧？但它就趴着，喜欢趴在那儿不动。
3: 那个挺胖的，看起来。
5: 对，我在那儿待了10几分钟，啊，我就在那儿看，一直在那儿看它，它已经处于一种好像睡觉的状态了啊。是这种状态啊，不是说刚刚来在那儿休息。

0: 休息的那种状态。我观察了一下，像这种猪还情况还挺多的啊、哦，没说还没，我还没注意呢。他说起来真有这么回事，
1: 还真是，越趴越胖，越胖越趴，
0: 睡着了吧？是睡着了，你看。
2: 经过现场查看，交易发现，李玉军虽然每天都在放养黑猪，但大多数猪的运动量并不大，走不了一会儿就趴下休息，甚至呼呼大睡。这种看似放养，实则无效的运动，直接造成了肥肉堆积。
1: 焦老师，那这个猪什么样的运动才是有效的呢？
0: 你看啊，这些猪，其实你看那个猪在那滚滚找，是吧？一直在动，然后几个猪打打架，到处晃悠晃悠，走一走，啊，没有像那种一直趴在那儿睡就可以，对吧？也不是说非得让。让人让他后面赶着他到处跑啊，不需要啊。
2: 作为一个养猪多年的老把式，交易认为放养不必一路追赶，让他们在户外自由活动两三个小时便已足够。可猪天生喜静不爱动，又该用什么办法呢？
0: 我给你支个招好吧，你看你这个山这么高是吧，咱们可以把这个我们这个每天给它投放的玉米啊，把它分散是吧，分段的来喂，让我们隔个500米，我们去又给它定一个地方去喂它，那么这样子的话，它每次到第一个吃完之后，它就会记得上面还有，那么它吃完之后它就往上面走，对不对？那我们在上面再喂它一下，我们一直到喂到，比如说我们走个2公里左右的时候，我们才让它今天的这个这一餐完成。
3: 哦，意思是让它懒得也要把这个路程跑完，意思是？
0: 对，它为了吃的啥事儿不干了，对不对？
3: 那是的。
2: 采用分段喂食的策略，把猪的食物分点投放，利用猪好吃的天性，引导它们主动向下一个进食点溜达，久而久之，无需驱赶就能轻松达到运动减肥、提升肉质的目的。然而在交易看来，给猪减肥，运动只是一方面。李玉军的猪这么肥，会不会和饲料也有关系呢？
0: 大哥，您的猪吃的这个吗？
3: 对，就是
0: 这里面都是玉米跟豆粕吧。
3: 是
1: 闻出来了是吗？
0: 对，大概一天吃多少啊？你这猪
3: 一天6斤左右吧？
0: 6斤啊？
3: 对。
0: 哦，难怪了，你吃6斤的能量不高吗？
3: 那反正我就心想让它吃饱嘛。
0: 吃饱了是吧？
3: 对。
0: 没有吃别的什么清除饲料吗？
3: 没有。
0: 没有吗？
3: 没有。
0: 咱们玉米是能量之王啊，对吧？吃的多了，肯定这个膘会长厚啊，就跟咱们人减肥是一个道理。你像我们每天吃那么多高碳水的是吧，这种东西吃完了之后啊，然后去运动，其实你发现没有，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瘦下来。
1: 也就是说能量多了是会长胖的。
0: 对。
2: 由于认知上的偏差，李玉军给黑猪补饲的都是精料，这也是导致猪肉偏肥的主要原因。在交易看来，想要把肥肉减少，必须从吃的饲料上下手，就地取材，添加足量的青饲料，而当地盛产的红薯藤便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3: 这就全是红薯藤，你看。
0: 对，包括这个红薯藤啊，咱们的这个土豆啊、苗子啊，是不是都是咱们的非常好的这个饲料？粗纤维很重的话，它很好吸收，很好消化，然后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减少这个能量饲料的这个使用。
1: 这个就等于人减肥的时候要多吃青菜是一个道理，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就扔在这里面可以了，
3: 就放在那个草上面嘛，
0: 既可以增加这个饱腹感，也可以增加这个粗纤维啊，然后这个能量饲料这一块的话，它就会消耗的比较少一些。我建议您给它搞到4斤啊，4斤饲料，它不是还有2斤空缺吗？用这个咱们的比如说红薯叶啊、南瓜呀， 家里有啥是吧，都可以给它吃嘛，然后让它吃饱。
2: 精料与清料搭配，这样猪的饲料问题得到了改善。再搭配上给猪制定的运动计划，根据猪每天吃6斤饲料，投放点可以按每头2斤的轻饲料来分散投喂，剩余的4斤精料就等放猪运动完后再进行补饲即可。通过控制饮食加科学运动，双管齐下，黑猪肥肉多的问题最终将得到显著改善，卖出更好的价钱。
4: 提起粽子，很多人首先想到的都是粽叶包裹着糯米以及蜜枣、豆沙之类的传统药貌。 但今天小编推荐的

0: 这道红烧肉粽却大有不同，它不但充满肉香，更重要的是可以用盘装的样貌呈现。其实做这道红烧肉粽，核心就在于那一锅炖到位的红烧肉。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整块入锅，连同姜片、葱段焯水去腥，三分钟后捞出，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备用。整个过程不要用冷水冲洗，防止肉块遇冷收缩，口感发硬。 大量葱姜垫入锅底，陈年黄酒淹没肉块，一把冰糖上色提味。接下来就是文火慢炖，需要注意的是，整个炖煮过程千万不要加一滴清水，也不要放任何清油。炖煮一小时后，这道秘制红烧肉便初见滋味，色泽红亮油润，肉质弹牙拉丝。与此同时，另一锅诱人的红枣糯米香粽也已出锅，待粽叶稍微冷却后。 把粽叶里的米团全部剥离备用。之后把卤制好的红烧肉肉皮朝下，横竖成行，依次摆开。为了保证肉粽的纯正口感，米团内的红枣要去除干净，然后均匀的填入肉粒空隙当中。压平铺展，这时粽叶铺底，倒扣翻转，加入适量汤汁，香和糯互相交融，便在此刻完成。咬上一口，软糯粘牙，香而不腻。 说到成都的美食，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鲜香麻辣。然而今天咱们要说的这道美食，尽管也是成都特色，但它却以清淡、鲜香著称。没错，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老妈蹄花。老妈蹄花汤色奶白醇厚，蹄花软糯适口，能够成为红汤世界里的一股清流，其实全靠技法拿捏。做蹄花优先选用经多落后的猪前蹄。 把猪蹄洗净后，在冷水中浸泡一小时，去除内部血水和杂质之后，把老妈蹄花不可缺少的搭档，也就是提前泡发好的白芸豆，依次冷水下锅，放入姜片、花椒，大火煮沸后，第一锅汤必须倒掉，这是去腥的关键。之后再次加水，下入蹄花、老姜、花椒以及少量白芷增香。记住关键一点，这次一定要加满滚烫的开水。 避免肉质遇冷紧缩发硬。开大火滚煮半小时，把猪蹄的胶质充分煮出来，汤色才会浓白如牛乳。随后转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保持微微沸腾的状态。等到猪蹄皮软筋络，芸豆也炖得粉糯，最后再放食盐调味。一碗奶白浓郁的蹄花汤即将出锅。老妈蹄花讲究一菜两吃，调一碗灵魂红油蘸水，软糯的蹄花裹满鲜辣蘸料，白汤配红味。
1: 这便是
2: 老成都地道的人间烟火，你学会了吗？
3: 一盘李庄白肉考验着猪肉的先天品质。为了追寻更上乘的肉质，养殖户大胆尝试，可结果却不尽人意。
1: 这损失够大的呀，大哥。
4: 是啊，达到百分之50了。
1: 难题当前，他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5: 那我们去那个圈里面看一下。
1: 餐桌密码，香猪滋味正在播出。
6: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花，世界的云天花。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每一道流传久远的地方菜肴，看似是火候与手艺的博弈，然而真正的密码往往早已写在食材本身之中。川南李庄古镇，一道白肉历经岁月沉淀，成为地域饮食的一张名片。世人所见多是厨师运刀如飞，将熟肉切作宽长薄透的肉片，裹上蒜泥红油，肥润柔滑，鲜香绵长。

可精湛的刀工只是这道美食最后的呈现，很少有人向前探寻支撑这份独特口感的底层逻辑。正宗李庄白肉对食材有着近乎严苛的取舍，

0: 油脂的香气，纤维的柔韧，根源都来自猪的品种，来自它的生长环境与饲养方式。当我们把解密的视线从案板灶台继续向前追溯，便离开了烟火缭绕的李庄古镇，走进了苍茫的大山深处。在这里，一场为了提高猪肉品质而进行的养殖模式革新正在悄然进行。
1: 猪跑了！
0: 当我们到达黄正的养猪场时，恰好一头猪从防卫森严的铁网下面打洞逃了出去。为了防止它跑到农户的地里糟蹋庄稼，黄正必须尽快把它抓住。
2: 麻烦了！
1: 它老是呼呼的声音是什么意思啊？
2: 要攻击我们了！
0: 这头猪个头不大，跑起来非常灵活，一直顺着围栏来回躲避。
2: 小心点吧！
0: 警惕的眼神，长长的嘴巴，头上直立的鬃毛和满眼的凶气，看上去很像野猪。黄正养的黑猪来头很不简单，它是野猪驯化后和藏香猪杂交的后代。野猪本身就桀骜不驯，而藏香猪作为青藏高原上一种放牧型的猪种，被人们称为最像野猪的家猪。两强相遇，杂交出的后代同样是野性十足，黄正要想把它抓住并不容易。
1: 我想往里面抓。
0: 最后，这头跑出来的猪还是从铁网下面的缝隙又钻回了围栏里，
1: 头拱进去
2: 了。头拱进去。
0: 虽然野性很强，但黄正看中的却是杂交后猪肉的品质和价格。野猪肉吃起来太柴，口感不好，而藏香猪的瘦肉里面脂肪含量高，吃起来很香。二者杂交后的瘦肉多，颜色鲜红，鸡肉里面脂肪含量高，吃起来瘦而不柴，猪皮弹韧有嚼劲儿。这些杂交黑猪要养上整整一年才能出栏，这时体重只有80多斤，猪肉的口感和风味达到最佳，市场价一斤就能卖30多元。跟着黄正进到围栏里，偌大的运动场猪却不多。黄正介绍，去年一年小猪就死了20多头，损失几万元。
2: 两个月的，你看，是前面3头，还有这里一个小小的在那里捞出来，本来下了9头，
1: 只剩4头吗？
2: 是啊，
1: 这损失够大的呀，大哥。
2: 是啊，达到50%了。
0: 除了2个月的小猪，猪群里还有一窝4个月的小猪，同样因为死亡率高，只活了不到一半。
1: 怎么死的？
2: 它是拉稀，它慢慢拉稀。
1: 它拉稀拉多久它会死亡呢？
2: 啊，慢慢的，它都1个多月了，它拉稀完了，它就慢慢死了。
0: 黄正总结，小猪死亡时间大部分是在45天断奶后。如今其他拉稀的猪已经死掉，只剩下一头2个月的小猪还在拉稀，已经岌岌可危。
1: 就是他！哎呦，知道了！
2: 你看，拉稀的不一样的，你看到没有？
1: 你看这个屁股这儿湿漉漉的哈。
2: 对啊，
1: 它这个毛感觉不顺哈。
2: 是啊，是毛很翘的。
1: 是看着不精神啊。哎，没反应。
2: 好可怜，
1: 这样不行哈。没想过办法吗？给他治过吗？
2: 是，也买药放过，有时好几天了，他又来了。
0: 养过白猪，治疗小猪拉稀，黄正是有经验的。让他没想到的是，经过治疗后，一半的小猪慢慢恢复，不再拉稀，而剩余的一半却出现反复拉稀，导致慢慢瘦弱，体质越来越差，最后陆续生病死亡。黄正一直找不到原因。
2: 没有小猪的，希望有小猪，有小猪的就可以繁殖，恰好在这个环节上出现问题，是好心等了。
0: 而更让黄正揪心的是，圈里这些刚产下来十几天的小猪。
3: 那头猪妈妈她下了几头小猪？
2: 7头啊。
3: 那你觉得繁殖进来的？
2: 是啊。
3: 对劲儿啊！
2: 我也都不敢靠近了。
0: 这些小猪再有1个月左右就要断奶。原因如果找不到，断奶后可能一半都会死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小猪频繁死亡？新的一天，当地的养猪产业带头人蓝廷健来到现场，打算帮黄正找找原因。
4: 那我们去那个圈里面看一下。猪有多大了？
2: 这个刚有10来天，半个月而已。
1: 这小，
2: 这个也是一样
4: 的。我是非常的震惊，我一看到那个猪

0: 大家都是聚在一堆那里抱团取暖。我就说这个小猪是着凉，小猪倒是比较怕冷的啊。哦，这个扎堆的就证明那个小猪着凉了，冷了。
1: 像这种冷会出现什么情况？
0: 这个冷就会拉稀啊。
1: 哎，你看，真的拉稀了。这才十来天就已经开始拉稀了。
0: 这些，
1: 你看这白的都是啊，
2: 都是白的，是吧？
0: 刚刚拉的嘛。哦。
3: 兰亭见很不解。黄正有养白猪的经验，这么小的猪为什么不采取保暖措施？
0: 怎么不给它装个取暖器呢？比如那个保温灯啊。
2: 那我看到了山上的野猪是吧，也不是在山上恶劣的环境野生成下来啊，野生的那么一窝一窝的，
0: 他就把那个也是给误解大了，真的当作那个野猪来养。那个野猪大一窝生出来有十头左右，到后面大人也是剩下这个两三头，外面那个天气多恶劣是吧？
2: 是吗？
1: 扛不住的，
0: 扛不住
1: 的。
0: 我们就不能按那个野猪那种方式来养，多活一头，我们都这个就多了很多钱是吧？
2: 对。那是野猪在外面生活都可以，我们就随便了，又没理咱们，一直也没审话过来，说我这个猪怕冷，就是思想，我们这个思想没有反应领悟过来。
3: 兰亭见判断，刚生下不久的小猪是一生中最脆弱的时候，持续的拉稀扛不住就会死亡，即使熬过这关，小猪的肠胃也会受损，断奶后没了母乳，他们将要面临另外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这时如果饲料用的不对，很容易再次出现拉稀死亡。他决定查看一下饲料的情况。
4: 开饭喽！
1: 黄哥喂的怎么样？
0: 这个料没有什么问题。嗯。那这个小猪吃可能不行。
1: 小猪不能吃，
0: 小猪都是这样子喂吗？
2: 对对，一断奶就它一起跟这大猪一起喂的。
0: 啊，那么快啊！乳酸喂啊。嗯。小猪不能吃酸的。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啊？
0: 小猪它是那个肠道发育还不成熟。
1: 啊，肠胃还是比较脆弱的时候，不好吸收，伤害肠胃。
0: 对，伤害了肠胃。哦。那小猪它就慢慢的顶不住，就慢慢后面就会拉稀，导致而死掉。
3: 来看黄正喂猪的饲料，甘蔗尾叶是甘蔗砍下来后剩余的梢和甘蔗叶，经过发酵后产生乳酸菌，猪吃后有利于消化，减少消化道疾病的发生。而酿酒后的酒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同时也含有一定的酒精。本来以为发酵甘蔗叶中有的乳酸菌有助于小猪肠胃发育，没想到却成了导致他们拉稀死亡的致命杀手。
0: 两个星期左右，该狗料一天慢慢的加一点，慢慢的转变，慢慢的适应啊，
2: 慢慢的适应，
0: 要有个过渡嘛。
2: 哦，要有个过渡。
3: 小猪断奶后死亡率高的原因找到，压在黄正心底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第二天，兰亭见过来和黄正一起给小猪安上保温灯，又在地上铺上干燥的芭蕉叶保暖。
2: 上面又暖，下面又暖，那么活泼可爱。嗯，
1: 这小猪就很健康。
2: 越到那里，那个角度越暖啊。
0: 你感受一下。
2: 是啊，好暖好暖啊。
0: 加上保温灯，下面那个它需要的那个温度，有那个野枣，有那个稻草啊，也都可以。
2: 都可以是吧？
1: 不暖和。
0: 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让那个垫在地板，让它猪不着凉。
3: 此外，兰亭见建议小猪断奶前要提前饲喂专用的开口料，断奶后慢慢的从开口料转换到发酵的甘蔗尾叶和酒糟，让小猪的肠胃有个适应的过程。
0: 有上有下，猪想要拉肚的不拉。
2: 好感动又好开心哦，我觉得我心情好大了，更有上心情了。
5: 在梁山彝族人家，最高规格的待客料是一头烤全猪。选当地20斤上下的小型黑猪，这种猪放养在山地，肉质紧实细嫩，宰杀之后去除内脏，不烫毛，直接点燃山上的甘蕨草，火舌卷过表皮。

0: 蕨草的清香随之渗进肉里，这是大山深处独有的山林气息，粗犷中透着讲究。毛烧尽，刷上当地特有的香料去腥，整株上架。炭火烧得正旺，边烤边翻，边刷香料汁。火候全凭经验，离火太近容易烤糊，太远又不上色。烤到半成，手艺人拿刀在猪皮上戳出数百个小孔，油脂顺着刀口慢慢渗出，滴在炭火上滋滋作响。继续翻烤，直到猪皮金黄油亮。此时皮酥肉嫩，肥而不腻，连骨头都透着香。刚出炉的烤全猪吃法直接，整猪上桌，一人一把刀，边割边吃。一口下去，外皮咔嚓脆响，肉汁在唇齿间漫开，配一碗当地自制酒水，酣畅淋漓。彝族有句老话，火把节是眼睛的节日，彝族年是嘴巴的节日。你若去当地做客，赶上这一口便是最高的礼仪。北京有道菜曾拿下国家专利，它就是爬猪脸。做这道菜讲究的是耐心，更是火候。新鲜猪脸到手，先以喷枪烧皮，火舌掠过，皮毛卷曲，焦香泛起，去腥去毛，再加清水反复刮洗，直至表皮清爽。冷水下锅，葱姜花椒辣椒与料酒一并放入，十来分钟血沫浮净，捞出洗净，杂味尽除。而真正的功夫在香料与老汤之间，八角、桂皮、肉蔻、白芷等香料在热油中爆出香味，酱油、黄酒、冰糖依次入锅，熬出酱香底色。汤滚之时，整张猪脸放入锅中，大火催开，随即转小火，再添一勺秘制老汤。老汤凝如琥珀，颤似果冻，为这一锅注入时间的厚度。接下来交给时间，小火慢炖整整三个钟头，汤面微微翻动，香气一丝丝渗入肉里，慢功出细活，肉在汤中，汤在肉里。时辰一到，开锅，猪脸色泽焦红，肉皮朝上，整张握在锅中不散不塌。这还没完，北京爬猪脸最地道的风味来自最后一道烟熏。锡纸打底，撒入茶叶，猪脸入屉，白烟升腾，不过两三分钟，茶香渗入皮肉，风味就此圆满。筷子轻轻一夹，皮糯肉烂，入口即化，肥处不腻，瘦处不柴。夹进白饼，一口咬下，满嘴油香。这一盘爬猪脸端上桌，任谁都忍不住多吃几口。
1: 天南地北，花样繁多的猪肉美食丰富着国人的餐桌，而一道道美味得以寻常可得，背后离不开生猪的文产保供。走进养殖一线，看大中小猪场究竟该如何协同发力，才能筑牢猪肉丰盈的根基。餐桌密码香猪滋味正在播出。猪肉是刻在中国人饮食记忆里的重要底色，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饮食，不同地域的人们用各不相同的技法演绎着猪肉的万千风味。在东北，寒冬时节的杀猪菜最是酣畅淋漓，新鲜猪血灌制成血肠，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大块下锅，和酸菜一同炖煮，热汤滚着肉块，是独属于北方冬日的烟火气息。而在贵州，新鲜猪肉经腌制封坛，靠微生物慢慢转化出的独特风味，酸香浸透肉质肌理，一口就能尝出乡村独有的发酵智慧。湖南的猪血丸子，将猪肉、豆腐与猪血柔合塑形，再经烟熏风干，成品咸香紧实，既是日常餐桌上的家常菜，也是代代相传的节日印记。天南地北，这些风味各异的猪肉佳肴，或炖或烤或蒸或烟熏发酵，人们依靠火候调味与代代相传的传统技法，幻化出万千舌尖滋味。可当我们把目光从热气腾腾的餐桌投向

0: 仰望的乡野，就会发现一道道美食的背后是无数养殖从业者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些走上寻常餐桌的肉食，最核心的保障就是猪肉的稳产保供。每天清晨，25岁的熊明松都要经过严格的消杀程序，才能见到小猪宝宝，开始一天的工作。
1: 快过来，快过来，来来来！
0: 在校时攻读动植物检疫专业的他，2年前成了一名猪场保育员。像熊明松所在的这种大型规模化养殖场，第一核心要务就是动物防疫。工作人员洗澡消杀就是动物防疫的基础。收拾干净的熊明松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迎接1200多70日龄的小猪宝宝来到他负责的育肥段猪舍。育肥阶段是小猪断奶后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生猪长成最重要的阶段。这是猪宝宝的专用电梯，为了防止动物疫病传播，所有转运电梯都禁止人员进入。每接到一批小猪，熊明松都需要对他们进行健康检查，摸皮毛、翻耳朵、查看四肢。看似单调的检查，但是能反映出小猪的健康状况。
2: 这头猪就发白，看它这个耳朵就白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哺乳段他们这个对这个仔猪的补铁没有做好。
0: 小猪的健康成长离不开营养均衡的饲料，通过智能饲喂系统，不同体重的小猪会吃到不同配方的食谱。这里有15种饲料配方，可以确保离开母乳的它们得到充足的营养，让它们普遍能够增重至130千克。这是熊明松的保育助理，也是这座猪场里出勤率最高的现场工作人员。每天机器人要在养殖场往返9次，它可以实时感知小猪们的生活状态，并将信息同步传递给保育员。
2: 平时我们一般在手机上对猪舍进行一个日管理，随时都能掌握猪圈的情况。
3: 哥，你目前工作啥好呀？
4: 这批猪养的还可以啊，等我这批猪养完了，我就出去找你。上次见我女朋友是在2个月前，当时刚养完一批猪，请了4天假。
0: 在这座大型的养殖场里，像熊明松一样的保育员共有1000多名。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小猪出栏前的3个多月里，他们都必须居住在养殖园区内。养殖过程的高标准，也对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和敬业精神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今，在这座大型养殖场里，70%以上的保育员是本科以上学历。在高学历和智能化设备的辅助下，如今，熊明松所在的养殖场一年可以出栏210万头生猪。高效的智慧养殖方式，使得同等单位土地面积承载生猪养殖量增长5倍以上。10年来，像这样的大型规模化养殖场不断增多，但中小型养殖户依然占据着猪肉生产的半壁江山，成为生猪稳产保供不可缺少的部分。
5: 快赶出来！
0: 一大早，养殖户哈连武夫妇把一头怀孕的母猪赶到分娩室，准备待产。母猪正常一胎能产11-12头小猪，而哈连武的母猪平均产崽只有6-7头。今天这头母猪能产几头，哈连武心里也没底儿。凌晨12点，今天要生产的母猪突然有了动静。
6: 要生了吗？
7: 第一个。
0: 当我们赶到猪圈时，第一头小猪已经顺利产下，哈大婶儿正准备给刚出生的小猪清洁身体。
5: 这样就把这个小猪放到保温箱是吧？
6: 哎，对对对对。
5: 挺给力，
1: 嗯，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1: 哎呀，我看到小猪的头冒出来了，真的。哎呦。
6: 快要生了，
1: 哎呦，出来了，
6: 出来了，生了，生了，生了，你看，你看，出来了，
1: 哎呦，
6: 慢点，慢点，慢点，
1: 一下就出来了，
6: 我时间才
2: 看吧，
0: 母猪连续生产五头，因为太累，暂时安静下来。
1: 看看现在好像又有点平稳下来了。
0: 今晚这头母猪能产几头？哈连武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他的期望是八头。
6: 哎，说不准，你们休息一下啊。三点了，三个小时了呗。
1: 哦，哎呀，
6: 那快要
1: 天都快亮了。
6: 就是就是。
0: 一个小时过去，母猪又开始站卧不安。
1: 它现在是躺着也不是，趴着也不是啊。
6: 嗯。
0: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因为疼痛，母猪已经无力地躺在产床上，不能动弹。
1: 哎呀，哎呀，还有点抖。哎呀，
0: 难产。这是哈连武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不及时处理，母猪可能会难产死亡，小猪也会胎死腹中。哈连武决定给母猪助产。
6: 我掏一下看吧，
1: 猪也在用劲。哎呦，哇，拽出来了，拽着小皮子出来了。哎呦，这个小猪，
6: 哎呦，不助产的话它又出不来了。
1: 嗯，
6: 好。
0: 凌晨五点，经过哈连武的努力，小猪顺利接生，但这也是最后一头。
2: 小猪现在睡着了吗？
3: 睡着了，
2: 睡着了啊！
3: 睡着了。
0: 28头母猪产崽都少，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哈连武面临的损失也将会越来越大。为了解决母猪产崽少的问题，新的一天，哈连武找来了当地的养猪高手包海宁过来指导。
8: 你知道你养的这是啥猪吧？
6: 我看这是大白吧。
8: 这个是八眉猪的二元母猪。
6: 八眉猪这是黑的呗，白的不是呗。
0: 哈连武说的大白猪，其实指的是我们市场上常见的外种白猪。这种猪生长速度快，瘦肉率高，养殖半年就能出栏。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后，如今在生猪市场上占据了2/3的养殖地位，而包海宁所说的二元八眉猪，其实是科技人员用养6个月就能出栏的外来白猪和八眉猪杂交后的猪种。八眉猪属于我国本土高原猪种，适应性非常好，因为脸上的皱纹像倒着的八字眉，因而得名八眉猪。这种猪平均产崽一胎能达到14头，但养1.5到2年才能出栏。而杂交后得到的二元八眉猪，尽管毛色变成了白色，但生长速度从原来的2年缩短到了8个月，而且保留住了八眉猪的产崽量，也比外来白猪更能适应这里的气候，养殖效益大大提高。那么包海宁又是怎么看出哈连武养的是二元八眉猪呢？
8: 嗯，你看躯干还是比较短的是吧，你看这大耳朵，看也是把眼睛遮住是吧。
1: 嗯，
8: 它的肚子还是比较大的，猪嘴呢，
1: 嗯，
8: 它也要比这个羊品种要短一点。
0: 根据包海宁9年的养殖经验，这两头母猪的品种没有问题，可为什么还是产崽少？包海宁决定把猪赶出去看看。
8: 来，我来来来，赶到这儿来。
2: 好，
8: 你看它这个后蹄儿，这整个已经全都变形了。你看它行动很缓慢，说明它这个整个的身体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哎，这个猪几岁了？
6: 这一个8岁了，这一个7岁了。
8: 嗯，我看差不多。
6: 哎，
8: 现在你这个产子率不高啊，很大程度上啊，就是因为这两头母猪啊，年龄已经偏大了。
6: 哦，
8: 已经过了这个最佳生育年龄了。母猪的最佳生育期是2岁到6岁
6: 啊，
8: 啊，你过了这个，它就逐渐的，它这个子猪啊，它数量会减少。
6: 嗯，
0: 原因找到，母猪年龄大，生育能力便开始下降，及时淘汰产崽少的母猪，逐步替换为八眉猪的二元母猪，哈连武的问题慢慢就能解决。
2: 现在放心了吧？
6: 放心了，放心了，
2: 是吧？
6: 嗯，他们说是，哎，那些不动啊，养猪那些不动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就治疗呗。哎，还挺感动的。
0: 一道道人间烟火串联起餐桌上的风味，也连接着乡野间生猪养殖的默默坚守。解锁餐桌密码，如何兼顾肉质提升与文产保供，这份属于生猪产业的时代答卷依旧在广袤大地上不断续写。
9: 麻辣五花肉烤串，屏幕前的你一定不陌生，然而或许你不知道，这种烤串好不好吃，选材直接定成败。五花肉分上五花和下五花，上五花靠近内脏，肥肉多瘦肉少，烤出来容易腻口，真正适合烧烤的是下五花，取自猪腹下方，肥瘦层层交错，瘦而不柴，香而不腻，是烤五花肉的绝佳原料。把五花肉切成厚薄均匀的薄片，撒上食盐、花椒粉、辣椒面，充分抓拌，腌制入味，再穿成肉串，炭火高温一烤，肉片瞬间收缩卷曲，炭火火候不好把控，薄肉片稍不留神就烤干烤糊，所以烤这个你可急不得，必须耐住性子，要不停翻动，油脂滋滋往外冒，焦香四处飘散，2分钟左右的时间，这道麻辣鲜香肥而不腻的麻辣五花肉便可上桌开吃。见过粉蒸排骨、粉蒸猪肉，可你见过一碗极其好几种肉的大混蒸吗？在四川省的攀枝花市仁和区，这里有一道特色硬菜，可以说是妥妥的选择困难症的福音，它就是混蒸肉，当地也叫大混蒸。别加粉蒸，一碗只做一种肉，攀枝花大混蒸玩的就是齐全，五花肉、猪排骨、猪肥肠以及牛奶肉，样样都不能少。把五花肉切片，排骨剁小段，牛奶肉切成条状，肥肠切成段状，所有肉类分开调味，豆瓣酱、葱姜蒜，增加嚼劲的藜麦，少许料酒充分抓匀，腌制至少40分钟，让香料味道充分渗进肉里，腌好之后裹上炒香的米粉，再撒入玉米碴丰富口感，用自带清香的白萝卜做隔板，蒸屉上铺上红薯、山药、土豆、南瓜块垫底，用来吸收肉香和油脂，接着分别摆上腌制好的五花肉、牛腩、排骨、肥肠，错落摆放，此时大混蒸便初具雏形。之后开足大火，快速上气之后调成中火蒸90分钟，长时间的蒸汽焖蒸就是这道菜的灵魂。多种肉同笼共蒸，味道互相交融却又各有风味，牛腩筋道入味，肥肠油润软糯，五花肉肥而不腻。以前当地逢年过节乔迁过寿，这道大混蒸必定会上桌，不用摆七八的菜碗，一屉大混蒸就能吃遍多种肉。所以说屏幕前的你，如果有机会来到攀枝花，这道特色大混蒸一定要尝一尝。在湖南的山野乡间，有一种辣味伴随着每一个当地人的味蕾记忆，它就是猪血丸子，当地人也叫它血巴豆腐。这道传承数百年的食物，诞生于古人储存食物的生存智慧。过去山路遥远，出行艰难，人们把猪肉、豆腐与猪血融合在一起，经过塑形、晾晒、烟熏，做成便于携带、久放不坏的干粮，慢慢演化成流传至今的民间美味。做猪血丸子，食材搭配很有讲究，选用本地黄豆制作的老豆腐，充分滤掉多余水分，捏揉成细腻的豆腐泥，再取肥瘦相宜的五花肉切成肉丁，加入食盐，之后和新鲜的猪血全部混合在一起，反复揉搓，让猪血、豆腐、肉丁完全交融为一体，力道全凭手上经验，揉捏不到位，成品就容易松散。之后揪起一团馅料，搓成圆润的丸子，置于阳光下晾晒，让表皮收紧定型，之后悬挂在柴火灶屋，点燃骨壳、橘皮、松木，文火慢熏，没有急火猛攻，依靠烟火缓缓浸润，十几天乃至20余天的熏制，鲜红的团子慢慢变为深褐油亮，吸纳柴火独有的辣香。烟熏完成的猪血丸子外壳紧实，黝黑油亮，内里却藏着豆腐的绵软与肉丁的油润。猪血丸子吃法简单质朴，清洗干净，切为薄片，与腊肉、腊肠拼成一盘，无需额外加盐，直接蒸熟，10多分钟后 辣香和肉香

0: 裹挟着热气喷涌而出，撒上一把翠色葱花，瞬间点亮滋味，肉丁颗粒分明，猪血带来独特的醇厚口感，多重滋味层层叠加，这是岁月与烟火酿成的极致鲜香。一颗看似朴素的猪血丸子，是豆腐、猪血与猪肉的奇妙相逢。它不只是一道下饭的家常菜，更是大山里的人们用时节、烟火与时间封存下来的一份乡愁。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在距墨西哥海岸160公里的海域，军舰鸟正在仔细搜寻猎物。3米长的旗鱼也在向猎物靠近。仅100条旗鱼包围了这群耳鱼，上百条旗鱼汇聚一处的场面极为罕见。旗鱼张开大大的背鳍，将猎物驱赶到一起。旗鱼不恰当的攻击会严重伤害到同伴，所以每条旗鱼不断变换着颜色，从蓝色到条纹再到黑色，这样可以警示同伴，同时也可以迷惑耳鱼。当耳鱼被赶上海面时，它们又进入了海鸟的攻击范围。在这片空旷的海域中，这群小鱼无处可藏。旗鱼耗能极大，为了生存，它们必须每天四处狩猎，所以它们终生都在海洋中奔波。海洋还有精彩的一幕。

他们感觉到附近有食物出现，于是开始加速追赶。消息一传开，大量真海豚加入了这支狩猎队伍。海豚利用声呐搜索大海，它们已经接近目标了。这就是猎物，竹荚鱼。单独捕鱼是十分困难的。为了提高捕食效率，海豚进行团队合作。他们将鱼群赶上海面，准备进行诱捕。然而，海面也有掠食者在等待鱼群。一群猛户正在等待被海豚赶上水面的猎物。

猛虎出动了，它们可以潜至水下20米深来捕捉鱼群。海豚们锁定了从海面撤退的鱼群。饱餐之后，海豚就迅速离开了。最后，幸存的竹夹鱼也逃出了猛虎的攻击范围。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
4: 李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叔，咱走了三天了，咱还没到就得饿死。
1: 别说这丧气话，这满林子的树皮草根的，饿不死。
0: 吃这玩意儿不长力气，那遇到大兽怎么办？
1: 不是他吃咱，就是咱嚼了他。
0: 叔，你心可真大，我得歇会儿。
1: 歇会儿，歇会儿。嗯，
2: 我们军
1: 人
2: 太倦，让我们看着他啊，那就冲一下呗。
3: 老山神，这座山一分为二，各刨各的神儿，各长各的膘。
4: 可这个山长在了分界线上，是我们先开的眼儿，棒槌锁都已经拴上了，这应该是我们的吧？
5: 就是，
3: 谁说这是线？我说这是我们的地盘儿，
5: 就是啊，
4: 不是林大哥的。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可就不讲理了。
3: 你要咋的？你还要动手啊？
6: 怕你啊？
7: 就这么几个人，
4: 别仗着人多就横着膀子说话。我告诉你，山神爷爷见不得这个。
3: 别磨叽了，兄弟们，抬身。
4: 我看谁呢？
8: 咋说？
3: 都给我停手！
9: 我们的人，你放手！
4: 这个身，今儿个我做主，可以给你。
10: 我们走！真让你
4: 闭嘴！
11: 让你啥呀？
4: 听见了吗？你们不能白拿吧？
3: 那你说要啥？
4: 第一，把你们身上的钱都留下；二，把你们的干粮也给我们留下。重要的一点是，往后三年，这个地界就是我老山神的，你们可不能再进来了。中不？
3: 行。
12: 哎，慢点。
3: 钱和粮食可以给你，这地儿我也不稀得来。
12: 华头，咱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就这点钱和干粮，顶啥用啊？
4: 咱是来求财的，有必要连命都搭上吗？
13: 哟，兄弟啊，
1: 哎，
13: 真是萍水相逢，多谢了。
1: 甭客气。
13: 还有你这位小兄弟啊，年龄不大，身世不错呀。
0: 怒前不平，拔刀相助，义不容辞。
13: 挺会说。
9: 哎，咋回事？
1: 棍儿。饿的，饿的，给口吃的呗。我们进这大山迷路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14: 我起床了。

0: 哎，
1: 行不行了？行，赶紧起来干活。不行，你瞎呀？看不到人啥样了。不行了是吧？不行，拉出喂狗。
2: 你们动静试试啊！
3: 老头，我兄弟病了，能给他找个大夫吗？
1: 病了，还能吃饭不？
3: 没啥意思。
1: 能吃饭，就能干活，金钩子，不养闲人。
4: 你行个好，算我求您了，我带他去，成吗？
1: 想跑吧？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呢，干他，往死了干！
4: 好嘞，
1: 跑是吧？我，喂，
5: 兄弟，老叔。
1: 兄弟，有话好好说。你想咋的？
5: 我说了，我兄弟病了，要看大夫。
1: 这十里八乡，就没听说过有大夫这个行当。要是有，那也老远了，来这儿价得老高了。
5: 不管多少钱，都算在我头上。
1: 要不，你换个念想，在这儿使着，有亲人在，我们可以给俩钱。
6: 战胜父白皮关，我可以。今天就拿你侄子试试，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大夫。有，有，有。
7: 王二，
6: 哎，赶紧去找大夫。
7: 好嘞，
6: 沙楞让他过来。
8: 自己跑得快点啊！
6: 咱们的队伍现在是越打越少，小鬼子的讨伐队一连几个月都不消停。咱们的人伤得上，散得散，现在能回到队伍。 跟着打鬼子的，都是咱们抗联的家底子，命根子。只要命根子在，咱们抗日的火，它就不会灭。兄弟们，再难咱们也得接着找，把咱们的火苗，一点一点，都找回来，知道不？
9: 知道了，赵排长。
6: 好，走。

0: 哎，老哥，又见面了。
1: 是，
0: 枪法不错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老哥。
1: 啊，
0: 这段时间在林子里遇见啥人没？
1: 有
0: 几个？
1: 一个，人是个狠人，一个人整死一头狼，他人挺厚道的。
0: 那咋看出厚道的？
1: 那饿成那样还分我吃的呢。
0: 他去哪儿了？
1: 松林镇。
2: 松林镇离这儿还有多远？
1: 哎呀，钻林子都得十天半俩月吧。你这腿悬，过两天我去松林镇卖皮子，正好咱俩搭个伴儿。你呢，这两天好好养伤
3: 啊。等不着，我有急事儿。
0: 他说没说去松林镇干啥呀？
1: 没说呀。
0: 老哥，麻烦你个事儿啊，下回要再遇到眼神的，你把他留住，你别让他走，就说有人在找他。
1: 我记着。
0: 谢谢老哥啊。

0: 脚滑了，正好歇会儿。
1: 同志，你听我说，咱俩在这样都在死之中，你就给我个痛快，这就走了。
0: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0: 同志，你叫啥名字？
1: 我叫……
0: 我叫唐德远。第二毛同志，如果两天之内咱还是没有走出去，我就按你说的办，行吗？

0: 有啥呢？心思又活络了。哎，我说老哥，您就给俺们画张图，也让俺们出去走走试试。
1: 你说你咋就不听我的呢？你忘了你是怎么碰上我的了？没有我带着你们，你们就是出了这个盆儿，也入了那个套啊。眼下这仗打得紧。 小鬼子都在山下呢，下山的路都堵上了。你打小日本啊，我不拦着，我支持你，可你是不是得先把命留住？跟着我走吧，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2: 嗯，走了。
1: 常主，你没出现？别找了，跑了。在山里头可得长前后眼啊！<笑>

来来来来来，给我拿着。

0: 你看清楚了吗？极品宴上，爷们们，七品！哎呦，七品！
1: 这可是宝贝啊！
2: 我
0: 八百年不止，
2: 七品
0: 身亡。
2: 哎呀，这得值多少钱？
0: 那咱可以转打下了，
3: 指定能赚个天价。

0: 用户，嗯，你说咱们都在这干这么长时间了，你没看出多少金子呀？
1: 是，我瞅着也不太正常，还整这么一大王子人。
0: 你把金马头他侄子给摁那儿了，

0: 我就不敢动了。这金马头，你看着好像挺厉害，其实它跟那些汉奸一样，骨子里边也是怂货一个。我告诉你，就咱俩现在玩命跑了，我估计啊，他也不能把咱俩咋地。排长，现在估计都到松林镇了。
1: 是，没准就差咱俩了。估计排长现在
0: 来了。
1: 谁来？
0: 我来使了，你干活，我帮你一下。
1: 懒驴上磨屎尿多子，你快点啊！
2: 今天在故乡过年，我盼的是。
1: 又是这东西。

0: 了，
1: 他疯了，
2: 快快快，
1: 他疯了，快来人呐，
3: 这回找大夫也没用了吧。
4: 云虎，云虎，
5: 你们先把他拉外头吧。
6: 哎，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摁着，
7: 抓住他，
4: 抓
7: 住
4: 他，
7: 抓住他，
4: 我

喝点水。破了。哎，没事。我知道你想不了什么。他头上、地上、这林子里死亡泡尿了。求求你了，你这是在帮我。

0: 能吃就能活，知道吧？
1: 你不是说你老家是花川的吗？啊，哎呀妈，那花川猪头肉老香了。
0: 同志，你就给我个痛快的，你就走。
1: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2: 李二毛同志。
3: 李二毛同志，李二毛同志，李。

去。

0: 什么意思？你死吧！
1: 你，来人！

0: 新来的，往那边串串。串串。
1: 我操！我操！
2: 小点声。
3: 贾文丽，是什么的？
0: 嗯，没事，他找我要汤。
3: 没有汤，赶紧起饭。
2: 好，那新来的。哎，哎。
4: 没事啊，
0: 本来没事，你这一嗓子差点出事。
4: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你咋在这儿？
0: 奔巴格松的路上。

0: 被鬼子抓过来的。你呢？
1: 我也是。哎，那你有其他人消息吗？
0: 我跟小花在山里走散了。哎，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你有其他人消息不？
1: 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云虎在一起。我俩被骗到金沟里去了，后来中了算计，云虎被活埋了。排长小贵他们，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我现在见到你，心里边踏实多了。日本人抓那么多人，这是要干嘛呀？谁知道啊？不过我听说，咱这附近像这样的劳工营大概有20多个，晚上经常我都能听见有炸山的声音。
1: 是不是要挖矿啊？
2: ！
1: 哎，干了一天的活儿，还有力气打架。我这个人脾气是很好，也很善良，但是这些只是适合给听话的人。
0: 回答，说嗨，没有下次。反正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把这里的情报跟上级汇报一下。
3: 对，跑出去，你有计划了吗？
0: 没有。

0: 咋又来了？想你呗。滚一边去！前半夜黑瞎子进院搬走了我的酸菜缸，后半夜你又拉来肉滚，还他娘有完没完？
1: 这不正好吗？一个出一个进，你不陪就行。秋雨家的三分寒，赶紧给我打碗酒，顶点热乎气儿啊！
2: 这什么鬼天气？

0: 下起来没完了。
1: 下雨好啊，水煮柴。
0: 行了，别煮菜煮烫的了。钱带来了吗？
1: 就认钱。
0: 不对吧？
1: 只带了上回的，上头取鱼了。凤舞一月打他两回，阎王爷都忙不过来了。你缓缓啊！
0: 这他的多，抽头不也多？
1: 那我干的还多呢，
0: 兄弟，我知道大金贵不好糊弄，可这也是咱事先说好的呀。我负责带活的，拖死的，再烙成肉饼的亲属要钱，我干的不比你少。是。
2: 谁让你赖在这里来的？晦气！
3: 晦气！三天堂谁没见？

0: 软软的，绵绵的，像长小手似的，勾死人啊！
1: 别跟我整这骚骚，
0: 不让摸还不让通过，通过嘴吧！
1: 你再不闭嘴，我把你口条割下来，堵你嗓子眼儿。
0: 行，

冤魂别缠我啊！该找谁找谁去！你给我撒开！老娘什么鬼都见过，坑死鬼、饿死鬼、吊死鬼、淹死鬼、病死鬼、冻死鬼，还有酒鬼、色鬼，什么鬼见了老娘都得矮半头、躲三分，都得绕。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2: 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3: 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认错人了。
5: 干粮没了，
6: 咋？
5: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
6: 这要往哪去了？
7: 当心狗喂东西，
8: 当时就不应该救他。
9: 赶紧收拾东西，
10: 得想办法赶紧处置你呢。哎，收。
1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江畔湖滨，水网纵横。自古人多地少，先民如何破局？在太湖的淤滩上，挖出一条条河道，疏凿河道，将泥土堆高成堤，水与土分离，淤滩化作围田。堤上植桑，田中种稻，样塘养鱼，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河道流经之处，围田犹如棋盘蔓延生长。异曲同工的智慧也在江淮平原的沼泽地带登场，人们挖土堆垒，一座座垛状高田在水中隆起，垛田地势高，排水好，成为瓜果蔬菜的乐园。围田与垛田是人向水取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举，述说了千年记忆，孕育着明日未来。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至

把头，哪儿去了？里边眯得着了。牛头，一头不少。

0: 你这是埋了五头，像是个六头啊？
1: 咋还多一头呢？
0: 那不还有我的吗？我这一路上脚都没着地儿，气儿都没上油啊！
1: 说来说去，还是少一头呗。
0: 不对，进来时候肯定五头。

0: 你干啥呀？我跟你进屋啊！你他妈进什么屋啊？在这给我守着！再找一头，拿你出出。
1: 大阔志，我借你地儿谈点生意，是因为你酒好，菜香，懂规矩。 这韭菜钱我可一个子儿没赏你的呀，说吧，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2: 拉不出屎运毛楼啊！
1: 少给我废话！人呢？
2: 轻点儿，再把这桌子腿拍折了，你还得送他一副老滚。
1: 那就得看你能不能进得了山，挑得了料子了。 哦，我开门做生意，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2: 啥意思？嫌酒钱给少了，想讹点？哼，
1: 老娘做生意不该赚的钱一分不取，但是你们几个山猫野兽，也休想讹老娘。 谁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看不下眼，让他。

0: 撒开蹄子奔关东山了。啥他娘嘞，这看不下眼儿啊！这一扯一扯，老天爷都眼寒啊！你们几个做扣子，把人在矿上弄死了，再管矿上要钱，从矿上骗来的赔偿几个人分？
1: 阎王爷都吓得直哆嗦，早晚遭报。
2: 大阔枝，你还真是门清啊！哼，
0: 来来回回这么多趟了，你们觉得我大阔枝像是个傻子吗？明白了，想要抽脱对吧？不敢。 怕烫着命，你们的到我走不了，也不稀罕。这个世道，各走各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是我的钱，我绝不伸手，跟我无关的事儿。我眼瞎，看不见。
3: 哎，少他娘跟这废话，收收就知道了。
4: 走。

0: 你干啥呀？废话，我找人。老娘的房间也是你能进的。
1: 大护士，这人藏你屋了吧？放屁！老娘就是藏一活人，藏你们那玩意儿多晦气啊！
0: 大护士，有本事你让我们进去看清楚了。
1: 你说看就看呢。
2: 你以为你是谁呀？不是，大护士，别以为你是个娘们，我就不敢整你。
1: 干啥呢？大半夜下着雨，不在屋里喝酒，提了个油灯在外面干啥呢？这不金码头吗？哎呦，
3: 黄四爷，你怎么来了？
1: 我再不来，你就欺负我们大破真了。
3: 半夜瞎折腾啥？啊，没有，我们这有东西落大阔真屋里了，找找。
1: 啥东西落我屋了？你倒是跟螃爷说呀。螃爷，
3: 他们俩男的要进我屋，你说这事儿咋整？我说落了就落了。
1: 行了。 大阔真的房间，你说进就进呐，我都没进去过，落什么东西了？这么重要啊？要不我进去看看，你们不许进啊！
0: 唐烨，
1: 我不进，他们更折腾。
0: 唐烨，哎，唐烨。

0: 这闺房真香，啥也没有啊，丢啥了？
1: 王爷，兴许是我们记错，不在这儿。
0: 你别的，要是贵重东西，我把我那帮兄弟叫来帮你们找，他们还有枪。
1: 王爷，
0: 就不劳烦您和兄弟们打架了，不值钱。
1: 站住！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我这啥地方呀？庞爷，俩大老爷们大半夜的进我屋，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在松林镇咋混呢？就好像松林镇没人管似的。
1: 哎，这说啥话？松林镇只要有我庞四海在，没人敢欺负你大阔之。
2: 告辞。

0: 哎，这儿。
1: 这又风又雨的，您怎么来了？
0: 我要，我不来，我能碰上这事儿吗？
1: 到底是庞爷。
0: 多了。
1: 不多。要没您罩着，我这夜来好能这么稳当吗？
0: 这儿啊，能成大事儿。
2: 爷们们，这附近能收下这大宝贝的，也就是松林镇嫖妓老身行了。
3: 不中。
4: 为啥？
3: 这个老宝贝这个味儿太大了，俺是怕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他这个味儿就在这个松林镇给散开了，得有多少人盯着，咱得去远一点的地方吧。
5: 对呀，
3: 我听说松林镇那地儿邪性得很。
4: 咋就邪性了？
3: 能在松林镇镇到钱的是死人不是活人，
5: 吃了你都不带吐骨头的。
2: 但是有一点你没说对，松林镇那是三山环绕，又有水路要道，什么闯买子的、抬肾的、淘金的、放牌的、采药的、伐木的，那都得从那边经过呀，财宝都要从那边经过，那金水银水也要从那边经过，知道吧？那不去松林镇你去哪儿？牡丹江。
3: 好啊，那里好啊。
2: 好个啥？钻山趟水不说，那道上虎狼成群，血盆大口，铁嘴利齿，那还不得把咱们爷们们整个的活吞了？
3: 就是，是
6: 啊。俺觉得吧，老把头说的在理，
2: 是吧？
6: 嗯，
2: 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咱直奔松林镇，中不
7: 中？
8: 中。
9: 哎，等一等，快走！哎，下货下货啊！
10: 不是五个吗？
2: 哎，这丢了一个。
10: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五口棺材啊？
2: 哎，是是是，
10: 我棺材都给你做好了，你剩下一口，我给谁用去？
2: 您别急呀。我早晚给您装满了。
10: 我呸！你这话可不好听啊！
2: 哪有硬往棺材里头塞人的？
10: 哎，你去给我把那丢的人找回来呀！尸骨不能见天儿。
2: 是这话，您说对，我这就去找。哎，找找找。

0: 伤势太重，药我可以抓，但是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了。
1: 贺大夫，一定把他救活呀。
0: 治病救人医治根本，我会尽力的。
1: 还有啊，就他的事儿，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事儿到我这儿就到头了。
1: 您费心了，慢走啊。

0: 赶紧脚下啊！哎，把头，好像是有人掉坑里了。哎，把头，赶路要紧，赶快走吧。哎，都听见了，还能见死不救呢？你知道啥人你就去救啊，要救你去救去，俺们不去。
1: 这样，老把头，我跟小棍儿过去看看。
2: 等等，要去一块儿去。啊。

0: 咋回事儿？能说话不？哑巴，放下来吧。麻利的。没事吧？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听不见。
1: 你是走不出去了是吧？你是走糊涂了是吧？
2: 谁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这
3: 别这么说话。那留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是等死吗？
1: 那行了，你要是想跟着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走。起来，起来。

0: 不借得我人，什么呀？吓我一跳！你要掉的。都，啊啊啊！小，呀！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仔细想想，你认错人了。
1: 从你一进来我就认出你来，绝对不会错。绑的一样的人多了去了，我就是个杀猪的，我认识你说的那个人。
0: 喂，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
1: 你别吓唬我，这才来两天。 是谁让日本人打了两次呀？啊！你现在在这儿连条狗都不如。如果你还缠着我的话，我用日本人，我也可以弄死你。

0: 林子着火了，
1: 快起来！林子那边着火了，赶紧救火去！哎呀，
2: 救啥救啊？上火咋救啊？赶紧跑吧！赶快！
1: 说个啥呢？咱是靠林子吃饭的，能不救？

0: 你给我救火去！
1: 等等等等，救我去！兄弟啊，哎，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2: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分寸。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0: 中。

0: 我说醒醒吧，醒醒吧。
1: 困死了。
2: 哎呦，这一许睡羊头叫。姐姐姐，
1: 哎呦，这发烧了啊，
2: 来坐下来，
1: 别睡了，越睡越亮了。来，
3: 没事儿，这都这两天有点着凉了。
1: 老四，你把它干了，给拿过来，给垫垫。干粮没了，
4: 咋？
1: 找找，
3: 我晚上都搁这好好的，咋没了呢？
1: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这一宿都谁起来了？
5: 你这话说的，咱不都是灭火去了吗？哎呀，
6: 我都急糊涂了，我。
7: 哎，张耀往哪去了？
8: 对呀，他哪去了？哎呀，
6: 我明白了，这小哑巴就趁咱们累瘫了，睡死过去了，然后把咱们粮食都给偷走了。哎，老头，咱的身呢？
0: 但是，啊，
1: 找罗四，这个粮食都是你收的，你说没了咱们办？
3: 还能咋办？我啃了我呗，
1: 你吞了你。
9: 哎，我水壶怎么破了？
3: 啥？
9: 这是太损了吧！
1: 我这不
10: 良心狗背东西，
6: 当时就不应该救他。
11: 别吵吵了，你吵吵啥？
1: 老三婶，咱这干粮都没有了，也没有水喝，怎么走出这山上老山里？
11: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还是得想办法尽快走出这林子。赶紧收拾东西。哎，收。得想办法赶紧出这林子。能不带的东西就扔这儿，听见了没有？
1: 好，
12: 我被人认出来了，
13: 就是那个一只耳朵的小兔崽子。
12: 对，他那只耳朵就是我突围的时候咬掉的。
13: 找机会干掉他。
12: 行，这边走。
13: 哎，
14: 哎呦，老板头
1: 啊，这谁
0: 啊？
14: 冻了，
1: 冻了！哎呀，冻了！
0: 咋回事嘞？
14: 垫上，垫上！
0: 来来，我瞅瞅。
3: 冻了，咋回事？啊？
15: 爸说，饿的实在是走不动，
3: 走不动了。那这样，让大家伙就地先歇一会儿吧。
14: 来，
3: 啊，
14: 哎，行，
3: 歇一会儿，
16: 中，
3: 歇一会儿。

0: 我怕金把头不甘心，再折回来。委屈你也在这地窖里猫几天啊！晚上冷，我给你加床被子。
1: 你这话说的，你借我一面，受这点委屈算啥呀？
0: 哟，还真委屈上了。
1: 我不是那意思。
2: 大夫说了，你伤得重，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待着养伤，伤养好了再说吧。那我现在搁哪儿呢？松林镇。松林镇，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3: 这真是松林。
1: 你别动！大夫说了，你且下不了炕呢，啊！谢谢你，多亏你了。
0: 是你自己命硬，来，把药喝了。

0: 笑了，
1: 冬娜。

0: 把他埋深点儿，别让大少跑了。
1: 挖不动了，老八头。
2: 真挖不动了。

0: ここの工事任せたぞ。
1: 承知いたしました。
0: 三个人一组一台车，帝国的工具很珍贵，坏了鞭子给

0: 咱们仨一组，
1: 咋着？不愿意啊？也没别人跟你一组啊。
0: 这活你自己能干吗？快走吧。

0: 走啊，你还杵着干啥呀？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干活呀。
1: 你们要是敢动我，皇军饶不了你们。
2: 小鬼子说中国话挺溜啊，啊？
1: 我本来就是后方的翻译官，要不是你们，我根本就不用上战场。你们要是敢动我，
3: 我就揭发你们。
4: 哼，揭发？
5: 那你想不想试试，是你揭发快呀，还是我们的动作快呀？
6: 喂，两位，Action！
0: 派过。

怎么会？

0: 醒来。二宝子，有个事儿我问问你。兄弟们都这么多天没进食了，肠子都饿瘪了，你咋能还拉出屎来呢？拉的还挺多，这是咋回事？说，咋回事？你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
1: 干粮在哪儿呢？

0: 干亮，知道了，
1: 知道了，
2: 干亮，干亮，
0: 亮亮，这是啥？
3: 这是咋回事？
4: 干亮，亮是，
5: 你为什么要把兄弟们的干粮藏起来？为什么？
0: 董子当时要是有一口吃的，他就不会饿死。你是咋回事啊你？
6: 等会儿，等会儿，先别吃。
7: 别吃，吐出来！
8: 赵四，赵四，赵四，
9: 赵四！啊啊！
7: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

0: 你太狠了，你居然在干粮里下了毒，他们可都是你的兄弟呀。
1: 阿桃啊，这其实是后手，我原本只想把大家喝晕，把肾拿走，没想到让您识破了，是您害死的大伙，不是我。
0: 你胡扯，明明是你害死了他们，你为啥要这样干？
2: 二毛，不就是为了个肾吗？
0: 因为这个肾你把大家都给毒死了。
2: 那不就是为了这个肾吗？
0: 不就是为了这个肾吗？这个肾我今天不要了，我给他剁了，我剁了。
3: 别让他跑了，抓过来，把他抓过来，给兄弟们报仇。
4: 回来。
5: 老哥，这刀捅的可不浅呢。
6: 兄弟，干了我是不成了，你们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
3: 这叫啥话呢？俺就是背也给你背出这片林子。
6: 成，真的不成，这样走不出去，咱都活不成。
4: 老哥，哎，等一下，别动，别动，别动！哎，
6: 你，兄弟，你等等，你等等。兄弟，你看一看，这是从这儿出山的道，我都画好了。只要你走顺了，这驼子盆儿。三天，你就能走出去。
4: 好，
6: 嗯，
4: 好，别说了，别说了，
7: 说，
4: 啊，
7: 山找回来了，
4: 赶紧把它掏出来，给老鸨头嚼了，这玩意儿能掉命。
0: 不成，我
4: 抓一架，
0: 我就是死了也不能伤了身，
4: 命比身重要。
7: 身呢？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叔，哎，真抢回来了。
2: 好，快去救老把头。
1: 叔，
2: 哎，
1: 老把头。

0: 抬头不见低头见，
1: 缘分哪，
2: 奏没挨够呢吧，
3: 醒了
4: 等我灌啥神交出来吧。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

0: 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把头，你不是一直盯着这根肾吗？怎么会呢？
1: 只有一个档口。兄弟，哎，山货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2: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分寸。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0: 中。
2: 一定是小哑巴给调包了。哎，老把头。
3: 昨天，
2: 你绕道带我们去的那处小水泡子，这一片儿，是不是指那一处啊？
3: 是。
2: 说，嗯，你想去那蹲着逮小哑巴呀？人家早跑了吧？昨天我粗粗的看了一下，在咱们去之前，应该没有人到过。这样，你在这儿守好老把头，我去那小水泡子蹲会儿去，死马当活马医嘛，啊？

啊！啊！啊！啊！

翻山过海来挖参，路上走丢了好兄弟，找不到兄弟不甘心，三天吃了个拉拉菇，你说伤心不伤心？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再有入山迷路者，我当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东西，撵呢？以为你是个山林老窜的呢，没想到是个半吊的呀。
1: 不是，你到底干啥的？
0: 行，让你死个明白。身，小爷掉包的，能把我咋的？
2: 既然把身偷了，你早该出这片林子了。
0: 还不以为是破坑吗？破坑，破坑啊！
2: 既然都出了坑了，咋又给盖上了呢？
0: 这不是破坑，困了小爷两天，小爷不好过，谁也别好过。但没想到应验这么快呀，给你了。
2: 哎，回来咱们再盘一盘道。哎。

0: 头一天呀、啊，家家户户团圆会呀、啊，抱着我的肾呐、啊，赶紧走啊！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1: 这宝贝。
2: 别装了，说话。
3: 我说呢？

0: 这坑里，叔，
1: 哎。
0: 叔，哎，身强回来了。
2: 好，快去救老把头。
0: 叔，
2: 哎，咋了？
0: 老把头没了。
3: 想办法把山给追回来，你拿着卖了钱，找人卖枪，要是把小鬼子打跑了，大家伙也能安生了。
2: 你放心放心，只要打跑了鬼子，我挨家挨户的把钱都还回去啊。
3: 还不还呢？你就把它记在大鬼子的账上。
4: 跪下，哎呀，
2: 各位兄弟，老把头，俺们就这点力气了，多担待啊。俺们借用一下神帮的行头，你们身上的味儿大，这能让俺们在路上省掉不少麻烦。谢谢，
4: 谢谢，谢谢。
2: 老把头，您交代的话，俺都牢记在心了。你们放心上路吧，啊！
5: 各位兄弟，一路走好。

别砍了，这是你的家。

没有人承认是谁杀的，是吧？前两天带头挑事的是朝鲜族人，对吧？所有的朝鲜族人出来，在我的右手边站成一排。

0: 告诉我，杀人的是谁？
1: 三、
0: 二，
2: 哎，面白いじゃねえか。
0: 听说你们朝鲜族的非常团结，我今天倒想见识一下，你们各挑一样，来一场亲密的对决。规则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事后，我将不再追究此事。
3: 三二一。
0: 我是哈基马郎盖，不开始，所有的朝鲜族人，死！

0: 我觉得你们两个需要认真一点了。
1: Sigue mejorando, sigue mejorando, Paris.

0: 你瞅呢，俺是不是噩梦了？那是匹马不？
1: 抬头不见低头见，缘分哪？
2: 做没挨够呢吧？还来呀？
1: 舍不得呀。
3: 醒了？睡咋样啊？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两根葱啊？
4: 啊，就这两根葱，身上还有点能耐呢。
3: 哼，能耐？咋的？
5: 是能上天呢，还是能钻地呀？
3: 来呀，让俺也瞅瞅。等我干啥？身交出来吧。
0: 让这货装聋作哑，混进深蒙偷身。你的点子？
4: 啊，他点的，我干的。
3: 还吹呢？还吹呢？你瞅瞅这点事让你办的，不是不用我下山吗？赶紧把他身拿过来。
4: 身拿了，拿了。
3: 还想着支棱呢？
5: 你俩还有劲儿支棱啊？
3: 那裤裆里头就别耍大刀了，整的鸡飞蛋打的，不好看。
4: 兄弟们，亮亮相吧！
6: 都出来，都出来！

0: 拿来！
1: 真！没想到你肚子里揣着漏勺呢，心眼子不少，有点东西。
2: 这背着十七条人命的货，追手啊！这山都是我的，就你们干那点事儿，
3: 谁身上揣干粮了，给他俩留点儿，
2: 可别死我山头了，膈应人。
3: 留个名号呗，偷山小白马。
4: 哎，那谁，把我签。
5: 走。

0: 白天有狼狗，晚上有探照灯，看咱们看得比牲口都严。又出了昨天那档子事儿，现在咱放个屁日本人都能闻着，现在咱俩要把他干死，估计咱这一耗子人都得给他赔命。
1: 那朝鲜族人

0: 啥来头你知道吗？
1: 不知道，你挺有刚的，
0: 找机会跟他唠唠。
2: 什么？就是他这样还当过义勇军呢？
3: 你别说，以前这纵镇小白马确实有些名头，可现在为啥成了匪？这真不好说。这个
2: 说，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就跟他们动家伙了。
3: 你能打倒几个？你
2: 那多的不说，擒贼先擒王，我能先拿下那小白马呀？
3: 咱这一辆家伙身份就暴露了，主要是他们现在是啥路数也说不清楚，万一跟鬼子有啥勾连，咱还能活命啊？
2: 但咱忙活这么一大顿，差点死林子里，最后让帮土匪捡了便宜。我是觉得对不起老把头和身旁兄弟。
3: 该忍就得忍啊。你多吃点，多吃点，这身子骨千万不能倒了。
2: 对。
3: 哎呀，这便宜吧，确实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占，
2: 是吧？那咋整？
3: 俺们呀，先跟着他，去匪窝子里蹲着，见机行事。

0: 好，
1: 看着大家伙啊，好，等着我回来。这，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こいつを運べ。

0: 助けて、死んでくれ。
1: 待て、待てください。まだ生きている。
2: めんどくせえな。これで死んでんだろ。
3: 運べ。

0: おい、ボケたじゃねえ、早くしろ。
1: 我说啥来着？

0: 瞎呀，没看一车一车的。这紧张啊！快点，赶紧的，
1: 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这事儿呀，
0: 大哥，
1: 回来了。
0: 这么些呢？不是，怎么咋的？慢点啊！
1: 啊，多新鲜！
0: 赶紧卸车了。
1: 谁呀？
2: 来，动手！赶紧，
0: 谁呀？
1: 你问他呀。不是，
0: 把他看什么看？先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往那边去，
1: 赶紧进屋去。
0: 好，
1: 把你的腿上的伤手肘。
0: 我停一下，来，
1: 老二啊，
2: 啊，
1: 手里那活给老三，
2: 好，
1: 给他整进去。
0: 没有了吧？来，慢点，慢点，掉掉掉掉，
2: 来来来来，能走不？
0: 啊，
2: 能走就回屋。
0: 好了，好了，
3: 花生吗？
4: 叔，咱们上吧。咱呢，还真不能跟他们硬刚。

0: 那花姐进了匪窝子能好吗？这样，俺单独会会他们去。
1: 不行，这人真的一块去。
0: 这是命令，你又不懂得山匪的规矩，万一漏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啊，给，好好待着。嗯。

0: 找不着呢，
1: 啊，
0: 把这水晃了去。
1: 哦。
0: 这腿伤咋样了？我看看。怕啥？我又不吃你。来。
2: 我自己来。
0: 嗯。

你呀，这幸亏是贯穿伤，要不然这子弹可就得长到肉里头了，知道不？

0: 你这妮子啊，性子挺烈呀，就这么一个人敢跟鬼子这么直的，你是干啥的？报仇。
1: 报仇？报的啥仇？
0: 你叫啥呀？叫啥？兰花儿。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
1: 就今天咱俩碰上那林子啊，哎，多长时间我都不去一回，你说这今儿我去了，还碰上你，还把你给救了，这是不是叫缘分呢？给你拿了点干净衣裳，等会儿换上吧。 这地方叫嵩山，我呢叫小白马。反正搁我这待着就俩字儿，养伤。想吃啥就招呼。 有啥事喊我吧。

0: 哎呦，哎，兄弟兄弟，俺找你们当家的有点事儿啊。
1: 站住，别动！
0: 俺真。

0: 找他有急事儿啊。
1: 你等着。哦。
0: 哎，兄弟们都好着呢。

0: 俺找小白马不是为了肾，另外有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2: 少跟那磨叽了。
3: 我就不信了，你靠两个拳头能翻出什么花样来？开门！
4: 开山门！

0: 撒吗啥呢？撒吗？少撒吗？
1: 别瞎吵！
0: 有话搁这说吧。
2: 咋？当着这大门帘子说呀？
0: 你不懂规矩啊！
2: 成。那屋里的人都好着呢，哈。
3: 别拐弯抹角的，有啥话照直了勒。
2: 这，俺上山来是找俺闺女的。
3: 哪个是你闺女啊？
2: 刚跟你上山那个？哼，
3: 她是你闺女？
2: 那必须的。
3: 这不是老丈人来了吗？
4: 来吧，进来说话。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兰花，他来中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
3: 假的！
1: 你蹲到俺家门口，你是想干啥呀？
4: 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盘盘道。
5: 你们这帮人，负责这两辆车，这里慢点，后面那两辆车快点。
6: 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
7: 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不复杂，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老丈人，哈哈，那咱爷俩唠唠呗，唠
1: 了。哪人啊？兰家村，啥营生？
0: 好好看种粮食。
1: 来干啥？
0: 寻闺女。
1: 闺女叫啥？
0: 姓兰，名花。
1: 兰花，
0: 大别香啊！他来从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
1: 假的。 那兰家村早让鬼子给洗了，那儿的人都让他们抓进笼子里去了。是，你说的对。这一开始啊，俺就让花跑出来了，这俺不是这现在在满世界寻他吗？这一不小心，一脑袋扎进这坨子盆了，多亏碰见了山帮。 下面的事儿，你也全都清楚了。这再后来嘛，俺就循着您那马的蹄子印儿啊，就到了山寨门口，在这蹲着啊。但没想到，等来等去，你把俺闺女给领进来了。
0: 嗯，不对呀。
1: 你蹲到俺家门口，那你是想干啥呀？那根山背了多少条人命，你也知道。就这么让你给劫去了，俺心里不痛快。可万没想到啊，这个俺闺女现在在你手里呢，这心思俺就不再动了啊。
0: 那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儿。
1: 对了，还有个人呢吗？
0: 那是俺侄子，俺没赶上他来。万一俺在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俺家得留个后吧。嗯。
1: 您这名号啊，俺以前也听说过。
0: 嘿，这十里八乡的，把你给说的我别聊十里八乡的事儿啊， 甭跟我来这套。
1: 不是，那这嗑咋往下唠啊？我听
0: 老二说，你身上有本事啊？啥本事？亮亮，嗯，让俺们这帮兄弟开开眼。你这个本事，要给俺们这帮兄弟看顺心了，那咱就接着往下唠。要是不顺心。

0: 吃大肉，给百姓骨头棒，你浑身尿性无处撒，哎，占山为王，乐逍遥。哎，但往昔义勇军打小日本，你是双枪开路打头炮，哎，还我山河一声好。多少人听了眼泪是哗哗掉，你啪的一枪打死了骑白马的日本官，多少鬼子吓得是鬼哭狼嚎，喊爹又找娘，从此从山出了个小白马，八方传颂美名扬。
1: 好好，哎，我这老丈人，哎，你这打哪儿学的这本事啊？
0: 你不是让俺练活吗？啊，俺也就这点本事了。主要是您过去干过响亮的事儿。
1: 哎，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咱不聊以前的事儿。哎，这小鬼子现在归屯病户啊，那林子里都成无人区了。俺现在就是带着俺们这帮兄弟，啊。定做山头手把勺，我是能吃一勺，我吃一勺。哎，有没有点刚才他那意思？
0: 这一听啊，你这个白马兄弟呢，是个明事理的人，能不能让俺把闺女给带走啊？
1: 不行。
0: 那能让俺先看闺女一眼不？
1: 这行，就你刚才给俺亮的活，俺都得给你这面子。嘿，
0: 丫头，爹可找着你了。
2: 爹。哎，我一会儿再也见不到你了，爹！
3: 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好好唠吧啊！
0: 你这脚咋了？
2: 受了点小伤。
0: 我看看，啊，枪打的？
2: 没事儿，擦了点皮。爹，
0: 哎，
2: 你咋来了？
0: 这说来话长了。
4: 大哥，
1: 哎，咋样啊？是伤是手啊？
5: 搜的不能再搜了，搜透了，一照面那眼泪夸夸往下流啊，都成串儿了。
1: 这好啊，手好。
5: 这一锅全给闷熟了呀！大哥，你不会是动了真情了吧？
0: 这去，滚犊子！
5: 那嫂子性格可烈啊！
1: 嫂子，
6: 哎，这娘们确实是有点让我这个……我跟你俩说这些干啥呀？
5: 唠唠呗。
6: 唠啥呀？
2: 二班长为了救我，引开了鬼子，跳崖了。
0: 啊，德远这个人吧，福大命大，造化大，啊，鬼点的也多，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2: 您去巴克松了吗？还有谁活着？
0: 小贵跟俺在一起呢。俺们也是为了躲鬼

0: 给他进了林子，好不容易走出来，这不就撞上小白马把你带到这山上来了吗？我就跟过来了，这马克松还没去呢。
1: 都怪我，我害死了我娘。
0: 咋回事？
1: 我想我娘了，我回家偷偷看她一眼，结果我娘出来给我送干粮，被鬼子发现了，给打死了。小鬼子一直追着我不放，是小白马听见枪声，杀了鬼子，救了我。
0: 这又多了笔血债啊，丫头放心，我会带着你们一个一个都讨回来。
1: 我跟您一起去巴克松。
0: 你这腿上还有伤呢。
1: 我没事儿，我这小伤我瘸着腿也能去，咱们赶紧把队伍给拉起来。
0: 你听我说，丫头，现在外面鬼子伪军都戴着口呢，天天搜林子，你能跑得过他们？这寨子里的人没对你咋样吧？
1: 没有。
0: 这样，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盘盘道，如果这是个虎穴狼窝的话，俺一定冒死把你给带走。要是他们没啥恶意，你先在山上把你的伤养好，过十天半个月的，回来接你，咋样？
1: 那我等您。您去巴克松，一定记得把我的号刻上。
0: 哎，
2: 班长，
3: 都商量点啊，天黑前要赶回去。那么的，这两台车卸前面去，后边那四桶水给少佐送营房去。妈了个巴子的！
2: 是。哎，你们这边来，负责这两辆车，这里慢点，后面那两辆车，动起来，快点！快！
4: 快点！
2: 干什么？赶紧搬走！
4: 对不起，对不起。

0: 这山珍小子最近有点消停啊。他最近天天拉肚子，没精打采。就这个发霉的饼子，咱们每次都是吃一半扔一半，他可都好，一点不挑食，每顿都吃一整个，他能不喘息吗？他就吃这玩意儿，还没有咱们挖的野菜强了。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
1: 我看那个朝鲜族人，最近总共他们组那几个人在一块聚堆，还不让别人靠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研究逃跑的事儿啊？
2: 有可能。谁不想跑啊？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了，不复杂，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0: 在其他劳工营的时候，隔三差五的也总能看见有车拉着汽油炸药往山里走。你说这附近会不会有个汽油库？
1: 汽油库
2: 在哪儿啊？
3: 聞いてねえのか。急がないと時間がないぞ。わかったか。切れろ。
4: はい。
5: 小组长，
6: 太监，这个路实在是太颠了，我一直揣在怀里，还热乎呢。
7: 休息。
6: 太监，这深山老林不好洗澡，我给藤本少佐和您备好了洗澡水，敞开了用。
5: 小站长，お気遣い。どうも。
6: 不多么不多么。大日本皇军讲卫生，爱干净，爱洗澡，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让我手下的兄弟们天天洗澡，洗干净的都秃噜皮了。
7: 秃噜皮秃噜
6: 啊，
1: 走走走啊。
7: 有事
6: 有事有事。哎呀，不瞒您说，他们现在身上没狮子，头上也没了。
5: 肖团长，你有什么要帮忙，我们的关系你直说就好。
6: 能不能适当的时候在藤本少佐面前美言我几句呢？
5: 妈，你得是知道的，现在建设的工事都是皇军的机密，让你运送物资已经是最大的心的，想换差事很难，不要添麻烦。
6: 是是是是，我知道难，不难我能请您出山吗？您看您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5: 对了，马上就是秋日祭了，会需要很多的准备。小团长，你的瓦卡勒
6: 瓦卡勒瓦卡勒。嗯，
7: よし。
4: おい、さっさと始めろ。
8: 始めよう。何を見てんだ。
6: じゃあ、我把水给您送过去。
7: 頼んだ。
6: さようなら。

0: 俺虽然是个匪，但是五轻六律，七不抢八不劫，那是俺崇山的规矩。俺崇山小白马这名号，在十里八乡，那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你甭瞧不起俺，俺看上的女人，要是也看上俺。
1: 那俺用一辈子对他好，可要是没相中俺，俺也不屑用强。这可是你说的，
2: 老丈人，
1: 你一个唾沫，一个钉。听俺闺女说，你在林子里。 杀了小鬼子，救了他。
0: 嗯，
1: 俺在这里谢了。那欺负咱的女人，必须得杀他。俺闺女现在有伤，腿脚不利索，能否在你的寨子上养几日？
0: 能。
1: 过一阵子，俺会来接她。她可得是个全乎人。
0: 成。 俺答应你，可是这话说到前头，到时候你闺女要是不愿意跟你走了，那可就是我小白马的能耐了。
1: 俺家的闺女，她的事儿，自己做主。
0: 好，你等等。

啥意思啊？女婿给老郑杆子的梯子，讲究人啊。老郑儿，你不是一般人啊，俺这儿的行话你门儿清啊。春点半开，好山把头子的越是一样。

0: 还给我开来！你这玩的，想怎样呀？
1: 长官，别打了，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打伤了的话，咱们又减少一个人。现在马上就入冬了，工程能完工就行了呗。
0: 干死你们！今天工作完不成，但不是吃饭。
2: 咱快点啊！快点！把小姨子俩快点！
3: 悠着点，悠着点啊！快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香米味了都，你们这几个光膀子的，在阴窝上搂搂。哎，那个还有个事儿啊，这干点活儿，吆五喝六的，都全远声。
1: 就你嗓门大，跟驴好似的。
0: 完犊子了，人家不要，哎，当家的心思全白费了。 你可是没看到，哎呦，那个手跟那腿呀，被那羊剌子弄得血酥呼啦的。
1: 咋的？你这。

0: 你这啥玩意儿？人姑娘非得要呗？你先整你兜里去呗。
1: 不是，我说的是当家的这个心意啊！啊，他亲自上树弄这木条子，那老笨手，那小花布条子缠了四五遍，那才满意。为啥呀？那咱当家的，这再怎么说也是一寨之主，那啥时候为个女人这样掏心掏肺的？你说
0: 咋的？就你明白，你啥都知道，不也被整的稀里糊涂转着脑塞的吗？
2: 不是老二，啊！你给我塞脸是不是？
3: 给你塞脸咋的？
2: 不是你说咋的？你给我塞脸咋地吧？
3: 咋地吧？咋地吧？咋地吧？
2: 啥？是啥时候拿回去的？完犊子了！完犊子了！小点声啊！
3: 慢点啊！
2: 慢点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等一下，
1: 啥了？
0: 你们当家的呢？
2: 当家在呀，我给喊去。
0: 别，告诉你们当家的，弄点素的，再吃流鼻血了。

0: 这松林镇，瞅着也不吓人。你以为走在大街上的都是鬼啊？
1: 那听他们说的，跟阎罗殿似的。 咱在这街上都绕两圈了，你到底啥打算呢？

0: 老市场在街那头呢，你盯着这皮货行干啥呀？
1: 他也收身呢。

0: 知道吗？这皮货行的姓朱的掌柜的给那林子里送粮食，俺跟他接触过。
1: 哦，那这就是说你说的松林镇的交通站呗。
0: 嗯，
1: 今晚咱在这歇脚啊。
0: 这大晚上的就先别打扰人家了啊，明儿再说。
1: 嗯。

这地儿不错，就是这儿了。小坤儿。

0: 这位爷，我们小店儿已经打烊了。打扰了，借口水喝。来的都是钱，请进来。爷，您请。
1: 老兄弟，请坐。
2: 魏武，上茶。大兄弟，贵姓啊？
0: 免贵，姓朱。哎呦，这可太巧了，咱们是本家呀。从哪来？
2: 牡丹江。
0: 你可来对了。咱们这丛林镇呐，四方进宝，八方来钱呀。
2: 听这话，掌柜的是本地人，
0: 土生土长的。
2: 祖上呢？
0: 山东黄县。 大兄弟，你这是寻亲呐？
2: 都说兴隆号的皮货，闭眼买也错不了。
0: 过奖了，这么请，大兄弟。

0: 老东的坯子，油性差了点。
1: 行家，这一开口就是行家。大兄弟，头场雪过了之后，你再来，保你满意。
0: 掌柜的，我要的货不太一样，你看。
1: 魁梧，你先回去，把门关上吧。
2: 哎。

0: 兄弟，透个底儿吧。掌柜的，我要你压箱底儿的货。小本买卖，有什么压箱底儿的？虎皮、熊皮，还得见定家。
1: 掌柜的，这话不实在。我哪儿不实在？你这后面还藏着几张人皮吧？

0: 鬼道谱的换老核桃，但是笨个铁花子儿。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炮仗响了，我笨个开门红吧。

0: 回事啊？
1: 没事儿。
0: 你有事叫我啊。
1: 睡你的吧。
2: 大叔，是不是？
3: 恩残，恩残好像听到枪响了，你听到吗？
2: 没有。

0: 棍儿啊，
1: 嗯，
0: 明天一大早你去趟镇里，到皮货行看看，离他远点啊。这心里咋就觉得那么不踏实呢？
1: 成，交给我吧，你快睡吧，叔。

0: 那几个平时偷奸耍滑的今天卖点力气啊，要不然我就地正法。
1: 拿溜的快跑两步。
0: 没有了，
2: 嗯，没有了，
0: 下去查查。
3: 要我说啊，咱这山里山外呀，啊，三江南北，除了日本人，就有一个人敢这么要人命。
4: 你是说尤世龙？
3: 哎，
5: 哎，小总统，有啥新鲜的？给我们哥几个透露透露。哎，这小子你看。
3: 来来来，吃吃吃。
6: 日头底下无心事儿，周掌柜遭了横祸，阎王爷手里啊也是一摊子糊涂账。日本人出的手，
4: 你说咱银子掏着，螃蟹罩着，真脏，多少年都不来日本人了。
6: 可说呢，咱在这唠着嗑，那螃蟹这会儿啊忙得脚都不着地。
7: 他那叫浇花子赶五更，穷忙。是不是大哥？侄
6: 可比不了你田螺讨食夜里忙。
7: 可不，我这忙了一整宿，我这把老骨头啊带的是金刚钻。来好酒。

0: 想当初我逃难来到松林镇啊，是朱掌柜他爹给了我头一口吃的，还指点我进这棺材铺当了伙计。哎，这一眨眼也快40年了，也该着那朱掌柜，哎呦，也该着朱掌柜有福气，你刚好显了副新才子，我这不吩咐伙计连夜赶工给上的齐呀。
1: 你这批才子呀，料可不咋样。
0: 要不说当之玲珑呢。料子是一般啊，可就急在眼前呢。
2: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3: 干活了啊，干活了，
2: 行
3: 行好吧，干活了啊，干活了啊，干活了啊，干活了啊，
4: 老何呐，这事儿真是日本人干的？
0: 那是不是日？这是不是日本人？
5: 小铜腿，
3: 哎，
5: 打碗水。
0: 昨天晚上我去，这朱掌柜小子这么大，这么大，就咕咚咕咚往外头冒血。那货架倒着，货架后头还有一暗格，那暗格里头还有三个人。那衣服啊，那身上全抢哭了。
6: 回来了，
4: 叔，皮货行没了，
6: 咋回事？
4: 但想想真悬啊，要是咱俩昨晚在交通站歇脚，那咱俩不也
6: 很可能鬼子早就盯上那地方了，到处都是敌人，除了鬼子，伪军汉奸，以后咱俩做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
4: 那现在交通站也没了，咱去哪找大部队啊？
6: 先把这颗参给处理了，然后直接去八棵松看看咱的人回来几个，只要人在啥事都好说。
4: 叔，我在那酒馆见着老山参说的那朴掌柜了。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归队》。
1: 走这个破道，干这个破差事，一分钱挣不到，一根毛都捞不着。
2: 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3: 你们所有人上车。
4: 他们什么目的？告诉我。
5: 他们根本就不是去休假，是去送死。
4: 送死了？
5: 你不能去。
4: 干嘛？
6: 你不能去。
5: 你现在去不是帮的，你是在害的。
4: 别说话。
7: 他们是挖深的，想在您这儿出手。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4: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5: 每天按摩一刻钟，
16: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哦，太多了，别抢光了，我要去买。
5: 买这么多呀？
6: 太夸张了，香皂都这么多。
7: 图南都打电话来说，粮食都要涨。
8: 白天排不到，晚上上哪儿外卖空地上接着排？我还不信我买不到一台彩电呢。
9: 哎呀，你这万事干大事呀！
10: 你好厉害，
9: 彩电都让你弄到了呀！
10: 拉电风扇姐，哎
9: 呦，鹏飞，你这是抢银行了？
11: 哪儿弄的彩电票啊？
12: 车队人有人搞来了。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光影田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啊，邀您一起来收看电视剧《小巷人家》。那么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老朋友，王坤教授和王红艳研究员，欢迎两位。
14: 大家好，我是王坤。
15: 大家好，我是王红艳。
13: 其实呢，小巷人家呀，到目前为止呢，这部电视剧我们已经看了超过一半的进度条了哈。我们发现当时光到了1987年1988年的时候，整个时代也在发生着飞速的变化。有些人呢在变化面前表现出了不适感，而有些人呢却勇立潮头，抓住了机会。那首先我们先通过一段片段来了解一下，在1988年的时候还发生了些什么。
16: 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的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情办好。5月15号起，对四种副食品试行零售价格变动，猪肉带骨带皮的桶货肉每500克由1.39元调为2.1元。
17: 一共多少钱？
18: 12350多，家里还有几百块零用，明天取多少？
17: 都取了吧。
18: 都取了？不行，这2张是定期，取出来的话利息多亏啊。
17: 都取吧，1万块钱买黄金，给东哲借400，剩下的钱放在家里，买东西方便。
18: 嗯。
17: 家里还有国库券，也都卖了吧。
18: 国库券不行，都没到期呢，最近的一期也要到明年了。
17: 卖了吧，广州银行上个月就开始收国库券了，现在物价上涨，国库券的面值都是固定的，你放在家里也是贬值。
18: 哎，这个款式蛮好看的，
17: 是吧？
18: 蛮有眼光的呀。
17: 哎，好看。
18: 哎，有没有跟这个款式差不多的？
19: 不好意思啊，其他样式都卖光了，您要不再等2天看看？
2: 哦，那什么时候再进新货呀？
19: 不急，
18: 那就这条吧。
17: 别这样，带着吧。
19: 身上怪吓人的，不是说这种东西是放在家里？
2: 这有什么吓人的？这东西要放在家里，它就不值钱了。带带你。

0: 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你戴着吧。嗯，
1: 好看。
0: 这也挺好看的，我再要一条。啊，
2: 这个是27.2克，
1: 超了超了。
0: 没关系没关系，
3: 这两条都有，帮我开标吧。
2: 好啊，先生，
1: 那这个
3: 也戴着呀。
1: 怪沉的。
0: 沉说明是足金，这戴一套才好看呢。
4: 大舅妈，
2: 哎，
4: 大舅妈
2: 啊，
4: 这洗衣粉怎么少了两箱？
2: 我没注意啊。
4: 不是，我是一直数着呢，洗衣粉是6箱，现在少了2箱，家里不会进贼了吧？现在物价涨得快，家家户户都囤东西，车队好多人家都进贼了。大舅舅，大舅舅，
5: 哎，
4: 家里遭贼了
5: 啊！这遭贼了，
2: 你们在家等。
4: 您说，
2: 我去厂里找班队来。
4: 我去，我跑快。哎，
5: 别有什么好喊的呀？2箱洗衣粉。
2: 家里进贼了，自家孩子着急你不着急，你还说他呀？
5: 哎，洗有2箱洗衣粉，谁偷啊？能值几个钱？
4: 我不会数错的，洗衣粉少2箱就怕是进贼了。那万一贼是来踩点呢？那洗衣粉是不值什么钱，那家里值钱东西那还挺多的，我还是去找保安队。
2: 老子你不是棉纺厂的人，我跟你一起。
5: 对，回来。你卖婆家缺少那个什么生活用品，我送他这去。回来。
6: 庄超英的做法让黄玲和向鹏飞哭笑不得。虚惊一场的失窃误会解开，向鹏飞倒是满心疑惑。
4: 大舅妈，你说我大舅舅，你真是一个人拿的啊？2大箱，你自行车也放不下呀、啊？
7: 鹏飞，别笑话你大舅舅。那洗衣粉多少钱？我买。
4: 不用，大舅妈，本来就是给家里买的，我怎么可能收您钱啊？我就是好奇。你说我大舅舅那身子骨，就这那么大一箱子，也不怕把腰闪了？
7: 你肯定是每次揣2袋，蚂蚁搬家。
3: 回去之后啊，别乱跑，见完庄老师玲姐之后啊，就赶紧回来，办完手续就回来。
8: 知道啦。
3: 现在厂里人看见你就跟看见会下金蛋的老母鸡一样。
8: 才老母鸡？
3: 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啊，所有人都盯着咱们那两间房子，今天这个儿子结婚，明天那个闺女闹矛盾，你说给谁不给谁都不合适，咱能回避的就回避。
8: 知道了，我早去早回，我只跟玲姐家接触，好吧？
3: 好，
8: 你赶紧上班去。
3: 好，慢点啊。
6: 另一边的宋莹为办理停薪留职的手续，要回苏州一趟，阔别已久，老地方依旧。只是巷子里的人情世故还会是记忆里的模样吗？
9: 宋莹，你回来了。从广州回来的？哎呀，坐了多长时间火车呀？哎呀你现在真漂亮。哎呦，累了吧？
10: 哎呀你也是不早告诉我你这个月就回来，我也好提前把房子给你收拾出来呀。
11: 知道你天天想我，给你个惊喜
10: 啊。谢谢
11: 现在这肉菜一天一个价，我早餐都不知道怎么定价了，有时候连肉都买不到，做不了生煎。吴峰就说让我趁着这个时候回来一趟，他说留职是顺着往后算时间的，掐着点回来的话，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呢，那都来不及呀。
10: 哎呦，鹏飞厉害呀，不用票都能买来电器，哦，还可以高价倒手卖出去，
11: 一进一出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要不说撑死倒卖的累死上班的。
10: 玲姐你别收拾了，我就住几天啊，
11: 现在米贵，我怕半夜起来偷吃。
10: 哎，
12: 慢点。
11: 是的嘞，
12: 这么什么？
11: 现在都5月了，上个月小菜才嫩的，一掐一包水。哎，我晒了笋干，回头你带点走，带回广州煲汤做红烧肉。
10: 你给我准备多少，我就厚着脸皮背回去多少。嗯。
4: 宋阿姨，大舅大舅妈，我吃好了，我上班去了。
11: 啊，明早吃菜饭，我做好了，你回来自己热一下啊。
4: 嗯，
11: 慢点啊。
4: 嗯。
10: 哦，林姐，我明天跟你一起去办公室，早办完早回去。
11: 啊，你就。

0: 要是续留这时间，就盖几个章，应该快得很。嗯，
1: 你这么快就回去啊？那也太着急了吧？
0: 我倒是想多待几天，我夫人让我别耽搁，办完就回去。他还说啊，让我尽量待在小院里面，不要让我去厂里乱晃悠。
2: 哎，
0: 别说你了，我都老被人追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想租你这两间房。
2: 好多人给我写信要租我那两间房，我一个都没敢回啊，租给谁都得罪人。宋阿姨，
3: 小军回来了。
2: 嗯，
4: 宋阿姨，你回来了。
2: 啊，
4: 我回来办点事儿，过两天就走了。小军，你是不是要会考了？
2: 嗯，
4: 去学习，抓紧时间。
2: 好，那我先过去了。
0: 哎，
4: 完了，
0: 被发现了。
4: 没事，爸，我回来了。下午不是有课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5: 宋阿姨回来了。
4: 哦，宋莹回来了，我都不知道。那这和你也没关系啊，你大热天的特意回来一趟。
5: 我回来谢谢宋阿姨借房子，让小军安心备考。
4: 啊，这倒是。小军这次考的不错，老师看了他的估分啊。 说中专有希望，最后能搏一把，这是要谢谢宋莹和庄老师。我去
5: 灌钱街买些糕点，谢谢宋阿姨。那老字号都要排长队的，今天太阳晒得很，吃两片西瓜再去吧。哎，先歇口。哎，
4: 爸。
5: 嗯，西瓜蛮甜。
4: 快吃！爸，嗯，我和
0: 小敏都工作了，你们又何必这么省呢？现在钱不值钱，你存钱不划算的。哎，总得存点钱啊，
4: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大用。小敏谈朋友了，结婚是要花钞票的，酒席啊、家具、家电都是要花钞票的。
0: 你在给小敏打家具？
4: 没有，刘副厂长家大儿子结婚，求我帮忙打一套单人沙发。刘副厂长，啊，他说认识你呢，还有他们家那个老二叫刘建，
0: 嗯，对，刘建。你刘副厂长啊，对你印象挺好的，他们家刘建也是一直提起你。爸。
6: 你什么意思啊？没有啊，我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觉得刘健那小子人挺不错的，你要是不想提，爸爸就不提了。嗯。哎呀，珊珊，你说你这孩子，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钱不说，但是这大热天的，你说你排着队一家一家的等，还要请我们吃晚饭，不用请。
0: 阿姨，请你。哎呀，珊珊，你这些特产可买到宋阿姨心坎里了。以前您请客的能饮店太远了，咱们就去小巷口的小吃店随便吃点吧，不花多少钱的。哎呀，就好吧。这不都说物价涨了吗？工资都不够花了。可是我看家家生意都特别好，工资是不够花。 物价再涨下去，我家要去钱国人。越涨越要花，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吃进肚子里穿在身上才划算。
6: 吃。
0: 哎，你吃这个。打小，两位阿姨就对我好，我想求你们一件事情。小军马上就要报志愿了，他现在的成绩。 中专有点危险，重点倒是刚刚好。我在想，要不要让小军报重点？中专和重点只能报一个。小军报重点和附中。现在唯一的顾虑就是家里太小了，没法学习，所以我想求求宋阿姨，小军上高中之后，能不能继续住动辄的房间？
7: 吴珊珊的冒昧请求，让宋莹和黄玲都有些为难。吴珊珊。

0: 真的会如愿以偿吗？
1: 珊珊，宋阿姨，从小你们就特别照顾我跟小军，您放心，我尽量不让小军麻烦庄叔叔和黄阿姨，他要是有什么不对的，你尽管告诉我，我批评他。
2: 小军住动辄房间，其实是干扰我们的。鹏飞有时候可以不用那么早出门，本来可以在家多休息一会儿，小军来了，鹏飞只能出门，我和你庄叔叔看电视只能小声，而且小军考高中，寒暑假要看书吧，图南和小婷也回来了，家里真住不下。

0: 其实中专挺好的，学得轻松，毕业早，那挣的也不比那些大学生少。我看小军自己挺愿意读中专的。
1: 下周报志愿，看来就只能报中专技校了。
0: 我还以为你会反感我说让小军报中专技校呢。
1: 我有什么资格反感中专技校？我也是中专的，家里的彩电、洗衣机也都是你添钱买的。
0: 是啊，学历换不成金饭碗，理想也当不了钞票。这门对门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妈上回都碰了钉子。你说你又何必开这个口呢？
1: 是啊，各家有各家的日子，他们对我和小军也就这样，也就是面子气。
0: 走吧，回屋看电视。
1: 我再坐会儿。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段哈，这个欢声笑语还是蛮多的啊。一方面呢，是真的时代好了，大家的那个生活质量也都在稳步的提升哈。整个这个紧凑的剧情当中哈，还专门设计这样的一个桥段，它有着什么样的叙事价值？
3: 林武峰吧，他因为自己也是个当时是个高知人士了啊，他这个市场敏感性相当强的，所以你看他说一半以上拿出来这个买黄金啊，然后呢，而且他买黄金不是买个金条，他是买这个金首饰，这样把投资和对这个妻子的这种关爱啊给他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安排的挺好的。其他的你说给这个林动哲留下这个生活费啊，他都有设计，这就说明呢，就是就他家来说，这个投资方案也是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个统筹考虑这么一个思路在里头，也挺值得借鉴的。
2: 是，的确哈，我们说完了时代的大背景，再来说小巷人家里面具体微观的情节和故事哈。比如说我们看到吴珊珊她希望长期的能够租借这个房屋啊，这其实放在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会觉得如果脱离开小巷人家这样的故事情节，在今天看来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我怎么能向邻居开这样的口呢？您如何来看待这一段他们双方的这种情感纠葛？
4: 这一段呢，一个是那个吴珊珊她自己的得寸进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上一集其实说过这个事情。另外一个也是黄玲她自己在处理事情上的一个技巧，成长上的一个阶梯啊，然后她开始找到这种有温度但是又有底线的二者平衡的一个点就等于把吴珊珊的这条线的进化然后跟黄玲这条线的进化它是做了一个对比。吴珊珊的进化是属于随着她的成长，她开始当内部家庭内部的资源没有办法支撑我和弟弟的需要的时候，我去向外求，以至于她没有边界了，开始没有分寸了。而黄玲呢，是随着她的成长已经达到了一个我在处理这些很难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开始游刃有余了，这样的一个对照。对，
2: 所以我们会真的感受得到哈，就虽然人都在进化，都在随着这个故事线的推进在慢慢的发生改变，在这样的这个冲突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能找寻到一些这个时代的背景，包括

0: 时代所给每个人选择的机会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历史的车轮驶来了吧，但是这个车轮碾过的地方留下的痕迹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什么时候看到的是机会，或者是你觉得这是不是机会，或者是你看到之后能不能抓住这机会，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他能够早早的听得到这个时代的这个脚步声，就是方方面面约束他，就他自己的认知还是有局限性的啊，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包括对小军的这个是不是上高中还上中专这样的一个纠结，然后也导致了就是说提出一些我们觉得就是说不可思议的一种诉求啊，自己的担子这个需要别人来替我们担啊，这个我们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说有失分寸呢，就是这个感觉啊。
0: 有些人是勇立潮头啊，拥抱变化，也有些人呢是如临大敌啊，我们能看到其实每个人在做出选择的背后，他有着深深的来自原生家庭所赋予的烙印。那么接下来故事当中的几位主人公他们又会如何选择，我们继续往下看。
2: 他一大早去银行把家里的存款都取出来了。
3: 哇，20000吧。
4: 刘峰，你
3: 哇，
4: 这
3: 你小子听着啊，这20000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啊，爸妈请放心。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小天，鹏飞让我带几句话给图南哥，他再三叮嘱让我私下说。300，鹏飞会的。他就是怕你不收，特地先给我，再让我转给你。他还特地给我写了封信，再三叮嘱我让我转达你，没别的意思，你们是兄弟，现在物价那么高，你又不肯向家里要钱，他怕你钱不够花，苦了自己。哥，其实我跟小婷卖塑料袋挣了不少钱，我们只是不敢给你，怕你多想。你就说了吧，现在鹏飞手头宽裕，也不差这一些。等下个学期开学了，我们一块儿去华亭路卖塑料袋挣点钱，再还给他就是了。行。
1: 这鹏飞开车赚这么多吗？那物价都涨了这么多，他工资也涨。
0: 人是车队啊，车队消息灵了呀。那上海物价一涨，鹏飞他们车队马上就知道了。几个司机腾了一辆车出来，去附近的城镇买了一点米面油，向鹏飞就跟着买了一点。
1: 鹏飞这执行力还挺强。
0: 刚开始庄叔叔还说没这必要，还是咱姨说，反正小婷的房间空着也是空着，就囤点米面，慢慢吃也能吃完。然后物价就涨了，现在向鹏飞见啥买啥。行，我先走了，
1: 慢点啊。
0: 对啊，哥。忙完你就回苏州吧，咱妈也挺想你的，早晚都是一家人嘛。走了。

0: 哥，大舅妈说你还得一个星期呢，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1: 你是不是要跟林动哲一起合伙做生意啊？
0: 林动哲那小子告诉你的吧？
1: 我跟你们一块儿，能不能算我一股？
2: 我能啊。
3: 向鹏飞的帮助深深触动了庄图南，他深思熟虑过后，决定跟着林动哲、向鹏飞一起做生意。可家里人却不是很放心。
4: 不行，我不同意。你堂堂一个研究生，不好好读书，做什么生意啊？
1: 爸妈，是这样啊，我想从沿海地区进一批货，无论是服装还是小家电，都需要满足单价不高、方便运输、乡镇家庭有需求这几个点。动哲说他叔叔跟姑姑现在是做生意，能低价搞到这些货源。我想直接从晋江进货，再拿到江苏、安徽去卖。我也给林叔叔跟动哲打过电话了，他们都赞同我的想法。
5: 图南，妈也不太懂。虽说现在各种东西的价格都涨得厉害，可你怎么忽然非要干这个？
1: 我这不想着暑假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干。

0: 没睡了。
1: 妈。
0: 这是鹏飞给的。
1: 是。妈。这个计划都在我脑子里来回来去好几遍了。
0: 童楠，你要是缺钱，妈可以给你。
1: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不是想要钱。
0: 哎呀，那你怎么突然？
1: 是这样，前段时间不是物价都涨了吗？鸿飞倒卖烟酒家电，挣了点小钱，他怕我在上海过得不好，偷偷让董哲塞给我了300块钱。我看到那300块钱，我当时就想，这万一如果有一天家里真的需要用钱的时候，我能像鹏飞一样拿出那么多钱来支援家里吗？

0: 醒了。
1: 妈。
0: 妈一大早去银行，把家里的存款都取出来了，国库券也都换了，你都拿去做生意吧。
2: 不同于庄超英的固执，黄玲没有一味否定孩子的选择，而是耐心询问，读懂了儿子的懂事、隐忍与担当，黄玲也彻底放下了顾虑，全力支持儿子的选择。
0: 妈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坚持让你上学，不是图你将来飞黄腾达，给家里赚大钱，读书明理，实现理想，才是妈的希望。
3: 林动辄，我跟你讲啊，别把这个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做生意哪那么容易啊？你妈我起早贪黑的，手都累粗了，你就赚点辛苦钱。
2: 另一边，林武峰也同样为孩子们铺好了路。
4: 哇，20000吧？
3: 哎，林武峰，你这。
5: 不是，哎，你小子听着啊，这20000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啊。
4: 嗯，
5: 自己心里有点数啊。
4: 爸妈请放心，
5: 自己让去吧，那孩子们愿意闯荡这是好事，再说我给那个老二都打过电话了。哎，你小子啊，到了晋江之后，听你姑姑跟叔叔的话，听他们的建议，有任何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
3: 我们家的老本皮虎子。
6: 我二姑家的表哥陈大哥，就叫他达哥。
4: 啊，亮亮亮！

0: 湖南，湖南，湖南，帅小伙，给我吧，给我吧，一大家子在等着呢。
1: 好嘞，好嘞。哥，脚钉给你了。今儿咱要做生意，把卖塑料袋存的钱都给我，不多，1000块，算是支持你的心意。
2: 给你们三点水果，
3: 谢谢先生。来，我给我。哦，
4: 账分红，想好了没有？哎，啊，
2: 分红吗？
4: 阿伯当分红，你们没谈分红就合伙哎。
3: 叔叔，那个湖南哥就跟我亲兄弟一样，我们没必要聊这个。
4: 这亲兄弟合伙做生意的啊，很多，最后翻脸的更多。
5: 先小联以后君子，合作才能长久。小叔，真的？嗯，
6: 其实我们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挣钱，所以就没谈。
5: 杜明，嗯，你这本金多少啊？对啊，
6: 嗯，2000，但都是我爸妈的。嗯，
5: 我有6000，少是少了点。不过我表弟也参了一份，他也出6000。
4: 别拍谁了，做生意啊，多少都算本。
6: 宋子，我跟你二姑父商量好了，2万做生意啊是有点少。我跟你二姑父他们呢，凑了3万给你，一共是5万。你拿着，我让阿达呢跟你们一起做。
5: 达哥比我们有经验，当然好，我们就跟着他做就好了。
6: 他那分红的话，一般啊，大股东管经营，小股东等分红就好。
1: 这小兄弟。
6: 叫我图南就行。图南，你占比不高，按理呢，什么都不用管，等着分红就好了。这次啊，是你想的计划，还要参与经营，应该啊，调高你的分红比例。一会儿啊，我们商量商量，定个数字，立字据。
1: 好。
6: 手表，不同样式啊，价格也不一样，盒子上都有标价。
7: 这个双卡、立体声、3波段、出厂价3.80，福建厂家价格低。之前啊，抢了不少江浙的市场，在上海周边啊就不太好卖了。今年啊，情况特殊，又卖得动了。
1: 眼光独到、思路灵活的庄图南建议选择做录音机生意，再将这批货运往江苏售卖，销路十分稳定。 为什么是录音机啊？因为运输风险高，我们自己带手表回江苏，万一要是被抓了，手表得被没收，人也得被抓。录音机有专门的运输公司，他们干这行的，风险相对小一点。再说了，人人都能把手表带上火车，可是录音机，不是人人都能运回江苏的。
6: 虽然没做过生意，头脑。
8: 倒是很灵活。我哥同济高材生来的。哦。凤泽。
9: 哎。
8: 今晚你跟你图兰哥去先睡这里哈。
9: 好。
8: 二姑姑新换的被单和被套。
9: 谢谢二姑姑，麻烦您了，二姑姑。
8: 没事。
9: 这俩我可坑了，搞得这么难拼贴。
8: 啊？来。当然可靠了，二姑姑。
9: 图南哥跟我亲哥一样，没有比他更靠谱的人了。
8: 你不要多心哦，我跟你讲，这跟前男友关系事情，朋友肯定是比亲戚要隔一层的。
9: 不隔不隔，图南哥就是我女朋友的亲哥，你俩跟亲戚一样的。
8: 你怎么早说？
9: 不然现在放心没有？
8: 放心放心放心了，哈。
9: 那哎，我。
8: 哎呦，我跟你讲哦，凤泽他女朋友了，那个就是他的飞哥哥。
9: 你快要他哥哥！哎，弟弟，嘿嘿，
10: 那图南呢？你那么高大上！哎呀，
9: 二姑她不可喜欢你啊！
10: 我说你是我大舅哥，你高兴坏了！哎呀，别胡说八道啊！没跟你开玩笑。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跟赵妹妹坦白啊？
9: 我得看小婷的意思。
10: 算了，虽然你们变吧，你们也大了，
9: 管不了你们。

0: 好了是吧？
1: 真的是能感受到这个市场经济所释放出的巨大的活力。这个时候呢，按照剧情的设计哈，庄图南应该还是研究生在读，但他呢作为同辈人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是第一次收到了弟弟哈鹏飞寄的300块钱啊，同时呢开始萌生了要入股合伙做生意的想法。您觉得那个时代真的普通人会有这么多可以发财致富的机遇吗？
2: 机遇肯定是不少的，就刚刚说你会不会发现它是机遇，或者是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那当时庄图南呢，他受刺激了，为什么他要去抓机遇呢？一个是这个鹏飞给他寄300块钱，另外呢就是林栋泽和庄小婷两个呢利用这个周末啊跑到那个上海的什么公园去卖塑料袋，他们竟然赚了好多钱。作为一个大哥，还是个研究生，他最后这个自己能够创造的这价值，创造的财富，还不如这个打工的这个鹏飞，也不如这个叫什么调皮捣蛋林栋泽。作为一个长子，他也想着，他最后跟他妈妈说，他说我这个万一家里要用大钱，我都拿不出来。他会觉得就自己很不称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发现，就是说这个机遇确实是，哎，已经来临了。他也尝试去这个把这个机遇去抓住。
1: 当这个年轻人提出了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家里面也明显分成两派意见啊。放在当时来看，您觉得作为家长，他们当时的这个思想真的会有这么开明吗？
3: 所以他是实际上两个家庭在对比，
1: 是
3: 对吧？李武峰，我们之前谈到过，他本身就是主动要站在时代潮头的那个人，所以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应该是非常先进的，在那个时代有胆子，也有思维方式啊，然后也跟他们家庭的这种氛围有关系，彼此非常的信任，他相信他儿子一定能行，给他这种试错的成本，给他这种试错的空间，因为他也一定会去给他兜底，也是因为如此，动辄才有那样的勇气去做这个事情。而对于庄超英而言呢，他是属于那种传统的，走传统知识分子的那样的一个路线，所以你看着是对于做生意大家不同的态度，实际上是底层的一个生存经验、生存逻辑、生存哲学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对撞。所以做生意既是一个青年叙事的一个高光，把三个青年人物的形象立住了，然后同时也是把不同家庭的这种氛围和特点给立住了。
1: 是的啊，那么接下来他们的生意又会做成什么样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4: 说现在的价格全面放开了，大家都在缺钱呢，
5: 赶快去苏州吧。
4: 哎，排队啊，排队啊！
6: 同志你好，我们想兑换国库券。
7: 好的，你要兑换多少？这么多？
6: 啊，没了，就这些。
8: 才第一个，还要再开两天。怪不得二姑父说做生意不容易。

敲定货品，一切准备就绪后，大家开启了漫长的返程之路。可做生意哪有一帆风顺？

0: 为什么看了呀？
1: 老师太慈航。
2: 不过你啊，董泽，这些小偷太有经验了，在我眼皮底下都那么大胆。
3: 赶紧点点，都少了什么吧？快！
4: 没关系啊，
5: 做生意有句话，
4: 破小财花大财啊。
6: 就点。
5: 我猜多。

0: 多大力气啊？你就是坐车坐太久了。
1: 这才刚开始，等过俩月更辛苦。
2: 哥，没事，你跟林动哲去福建时，鹏飞哥啊拉着我去西园寺。
3: 答应让孩子干，就别拖他们后腿。
4: 我们俩到底还在读书啊，现在突然说过来做生意，你让我怎么放心啊？哎，鹏飞的工作没有编制，我不担心鹏飞，我就担心这个事情万一传出去，影响这个图南跟动辄啊。动辄这个孩子从小这口无遮拦，他万一在学校不小心说漏了嘴，那……
3: 哎，图南，
5: 哎，
3: 千万千万叮嘱动辄，别让他说出去。我也担心这一点。
0: 放心吧，妈，我们肯定嘱咐他不让他乱说。
5: 对，妈，你放心。动辄现在嘴可严了，有些事儿啊，你都不知道。
6: 还有什么我不知道啊？
0: 没有，哥的意思就是说，动辄不是会乱说话的人。
5: 对，关键时刻那嘴比小婷还严呢。
3: 别说了，
7: 咱们就先按这条线路，吃完饭就出发，反正省内的几条国道我都熟，咱们一路开一路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哥和林动哲方言好，心算快，他俩主卖，咱们俩就看货扛货。反正不管卖的怎么样，天黑前就收摊，我往最近的安全旅馆开，深夜前总能开到。到了旅馆，咱们分成两班，轮流睡觉，轮流守车。
8: 嗯，你开夜车，你先睡，我跟动哲守上边，你跟阿达哥守下边。
7: 嗯。
9: 价格怎么定？
7: 到时你给我打完电话，我就去苏州的商场转了转。同型号的录音机在人民商场是卖503元。
8: 算一下，咱们已经塞了不少过路费了，出厂价320，加上运输过路费，再加上2个月的油费，还有住宿伙食，咱们每台至少要卖400才不亏。
10: 那就定400。

0: 都是香港到的最新款，上海都还没有发售的啊，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质感不一样的。有喜欢的就随便挑，不买也无所谓，随便挑随便看，有需要随时找我。哎哥，这鞋行，你就是下地干活干啥都行。
1: 一场游戏一场梦有啊，
0: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吧？有有有，来看看。
1: 没见过这款，
0: 听一下哥。哦，有喜欢的就是，没关系啊。不要谈
1: 什么分离，给我来拿新的。
0: 哎行哥，
2: 你这塑料袋可真没白买。
0: 整个市场上最新的收录机，能收音能播能录，这价格真不能再低了。哥，
2: 我们这些可是都是从南方运过来的，那运费也不便宜。
3: 哎，你们可以收国库券吗？
0: 560，
2: 收您425的国库券，抵297.5，您再给94.5的现金。
4: 我想起来，我家好像也有这国库券，我回去取啊。明星可比西海上来放浪，我是你，我是狼。
1: 民歌好听啊，
5: 好听，比狼好听。听李天狼，听得我都想嚎了。
1: 我哎，高彩了，
5: 来，
1: 三分地主天，
6: 三分天作兵，七分靠大兵，
7: 小
6: 兵。
8: 开门红，开门红，
9: 首单大哥，首单大姐。哎，
2: 哎，你们把国库券按面值分类，好计算，我到时候兑换的时候也方便。
10: 行，我算一块的。
2: 今天点货的时候，怎么感觉多了20几台录音机啊？
11: 怎么可能，哥，你看错了。
2: 不会啊，咱们被抢了之后，我还特意点了一下，不会出差错。你笑什么呢？
12: 这最后算钱的时候，反正突然也要知道的，要不然就
2: 告诉他实话好了。
1: 慢点，慢点。

0: 你消消气，这都是几天前的事儿，都解决了。
1: 你们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我早就交代呀！我没有告诉你，你就不让咱去了吧？
2: 当然不能让你去了，那就得笑笑笑，罪不长一级。你出去干仗也不告诉我，
1: 哥，你从小就不习惯，不是？你从小就不擅长打架。你去了能干啥呀？
0: 哎，都时候也不早了，那我们两个先休息一下。
1: 对对对，啊，交给你。
0: 啊，
1: 别说太死了，小毛妹，知道，要有事就喊，我们俩出来支援。
3: 金刀之下，大骑士为了馒头。

0: 看什么呢？
1: 人民日报啊，刚消息又要涨价。
0: 真的假的？
1: 你说这人民日报还没有假啊？
2: 要我说呀，赶紧把银行钱都取出来买东西。
1: 你说这涨价了，你说这……
3: 好，大家不要挤，不要抢啊，按顺序来，来来来来来，这边。
4: 你好，你好，那个，哎，都取出来，都取出来。哎哎，我也是啊。啊，你如福还有啊？
5: 那边你爸，我那
4: 边一个蓝色、红色的是吧？好嘞，好嘞，这个可以吗？
5: 好。
4: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慢走啊。哎，爷爷，羽绒服还有吗？
5: 羽绒服没有了。
4: 你大衣，
5: 大衣也卖完了。
4: 那个
5: 毛衣还有几件，全毛的。啊，这我抢了卫生纸。
4: 那你在上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买的？哎，这个服务员，毛衣我要的呀，我要，让我多要。
5: 您稍等一下啊，咱们一个个来。
6: 啊，妹妹想买。
7: 是。
8: 小米。
9: 张阿姨，小敏姐，
8: 买卫生纸了。
10: 啊，这新闻上讲物价又涨了，这外头商店都抢疯掉了，您不知道吗？
8: 我晓得的。
10: 那您还不抓紧去买点儿？
8: 我那点工资也买不了什么，物价要涨就涨吧，懒得折腾了。
11: 又涨价了，小婷。下个月公司都不知道够不够菜钱。
12: 啊，两盘是吧？行。
13: 哎，咋了哥？
14: 没带纸啊？
13: 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收摊了，不卖了。
14: 不卖了
13: 啊？不是，不卖了，谢谢啊。
12: 收什么摊啊，哥？
13: 咋了哥？
12: 今天生意特别好，
13: 快赶紧收拾回村庄。
12: 不是，不是，你先说，咋了？
13: 我刚才路过储蓄所，看到排大长队，我就打听了一下，说现在的价格全面放开了，大家都在取钱呢。
12: 赶快去苏州吧。
13: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不会一会儿真换不着钱吧？
12: 别别别，
13: 这个银行要是换不了人民币的话，咱们就直接开车去上海。哎，排队啊，排队啊！上海的银行是挺多。同志你好，我们想兑换国库券。
15: 好的，你要兑换多少？还有啊，这么多啊。

0: 没了，就这些。
1: 阿姐，行。哥，嗯，你们可终于回来了。怎么这么狼狈啊？
0: 排了好久的队，差点就没把钱换上。
2: 几番波折，一路闯关，几个年轻人的初次创业之路，在跌宕起伏中暂时告一段落。
3: 你哥呢？

0: 这一段是应该说整个剧里面对于青年这一代叙事的一个高光时刻了。
1: 嗯、是
0: 啊，张童楠、林栋哲还有向鹏飞他们合伙做生意，实际上是那个年代的民营企业的他这样的一个缩影。而且他通过这样的一种合伙做生意的方式呢，把三个人不同的性格给立起来了。你比如说童楠，他是名牌大学生，有脑子，会思考，他是用来做决策的，
1: 没错
0: 啊，是脑子，
2: 他
0: 们这个创业队里的脑子，
2: 他是项目设计师。
0: 对，是的啊。然后你看林栋哲，他从小调皮捣蛋，很活络啊，很会搞关系，里面也交代了他实际上他们做生意是要用到那个林武峰的弟弟的门路，
2: 弟弟和妹妹的这个资源。
0: 对，所以这也是这条跑业务搞关系啊，然后怎么去那个具体的处理这些事情，
3: 推销员。
0: 对，是的，是属于栋哲来负责的。
3: 是
0: 啊，他等于说是怎样去跑路子。然后那个鹏飞呢，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膀子，什么呢，有力气，能干活，冲锋陷阵的是他。所以他们三个，一个是脑子，一个是路子，然后一个是膀子，所以他们这样的话就后面的那个成功就我们就可以可想而知，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了。
2: 对对，
1: 我想这其实呢都恰恰是因为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红利所赋予大家的巨大的机遇，也让小巷人家当中的第二代年轻人啊能够真正站在潮头和风口之上。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那么在之后的剧集当中还会有哪些精彩的故事，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国秋粮收获过半，订单种粮给粮价上保险，就地加工提高附加值。辽宁营口迎开渔后交易高峰，大闸蟹逢丰产大年价格下降。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去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第一线云南威信，看当地红军村如何依托宝贵红色资源走出乡村振兴新路。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这几天新疆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伊犁万亩示范区玉米亩产增加到1609.4公斤。
1: 现在这项技术在全国呀，比传统种植在每个区域应该至少能够增加200公斤一亩地。从当前田间情况来看啊，玉米整体增产趋势明显。
0: 在河北沧州南皮县，59万亩玉米已实现机械化收获全覆盖。当地推广的摘穗剥皮型自走式玉米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摘穗、输送、剥皮、秸秆还田全套工序。在内蒙古兴安盟千亩方万亩片示范田里，当地通过生物耦合技术实现大豆亩产突破298.7公斤。这项技术不仅解决大豆连作重茬、节流差、固氮弱等痛点难题，还可以使复合肥用量由每亩60斤降到30到45斤。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黑龙江富锦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最近976万亩秋粮正大面积收获。今年粮食不再是当地的过客，而是就地转化为多种高附加值产品。过去富锦更像一个粮食中转站，每年秋冬大批原粮通过铁路和集装箱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今年粮食不再只是过路，预计当地1/4的玉米会被这家企业收储，其中一部分直接进入加工环节，通过深度萃取分离，玉米被转化为食用淀粉和淀粉乳。
2: 食用玉米淀粉是玉米深加工产业的核心的基础原料，我们向园区的下游企业以淀粉乳的形式供应量达到了是13万吨。
0: 这里的工厂之间全部搭建起密闭管道系统，如同贯通了全产业链的血管，让淀粉乳可以精准直达下游淀粉糖工厂。今年这家下游的淀粉糖生产企业研发出了目前国内转化效率最高的酶制剂，这意味着同样数量的淀粉乳能产出更多更优质的淀粉糖。管道继续往前延伸，淀粉糖进入今年刚投产的一座新工厂，在这里变身为海藻糖，玉米产业链的产值也随之再上一个台阶。这种被称为生命之糖的高端产品，应用在保健食品、美妆护肤、生物医药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
3: 富锦是全国产粮大县，我们相当于把工厂建在了粮墩上，我们有信心将海藻糖替代国内白砂糖的10%，就是100万吨以上。
0: 今年富锦成为全球最大的海藻糖生产基地，目前富锦依托年产87万吨玉米淀粉的产能，还在不断扩大玉米深加工产业规模，正向着百亿级生物经济产业集群迈进。除了链条不断延伸，当地种粮的方式也发生转变。今年富锦的种植户感受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人选择企业订单种粮，享受保底价，就是收储企业提前和农民约定好的粮食收购最低价，相当于给粮价上了

一道保险，企业还新推出了保底加期货的收购模式，既留住了粮价上涨的获利空间，又能在收获后第一时间把粮食送到企业，省下一笔仓储和烘干成本。今年当地还有不少深加工企业直接和村集体签订单，整村收购原粮。未来怎么布局，富锦的规划也很清晰，重点锁定玉米淀粉、生物糖类、生物氨基酸三条细分赛道，

0: 生物经济打造成为两个百亿级的产业集群。到了2035年呢，我们力争将生物经济产值突破500亿元大关。
1: 在山西古县，小香薯的种植用上新技术，采收也实现了机械化。在古县北平镇黄家窑村，采收机深翻破垄，采挖成熟的小香薯。近年来，当地推广应用垄作覆膜滴灌栽培技术，山地小香薯亩产可达2700斤。今年古县的红薯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产值约600万元。
2: 大队啊，又要收着了，老百姓挣个零花钱。
1: 重庆酉阳县的老乡正在采收2.5万亩辣椒，当地通过订单种植模式增加农民收益。在酉阳县毛坝乡龙家村的辣椒种植基地里，老乡们正趁着晴好天气采摘辣椫，分拣装筐。
3: 亩产带1500斤，然后我们是和工厂签订了收购协议的，我们只管把辣椒种好，然后摘了后就交回给工厂，他们不回收的。
4: 今年的干辣椒销售行情比较好，较往年的干辣椒销售价格增长了60%。同时，我们也给老百姓的收购价格提高了60%。
1: 新疆吐鲁番依托戈壁荒滩建成多处大型标准化晾晒场，每年9到11月正是晾晒高峰，来自天山南北的部分农产品正源源不断运抵这里进行晾晒。连日来，吐鲁番天气晴朗，最高气温达28摄氏度。新疆多地的辣椒、南瓜子等农产品不断运往当地晾�晞。在爱丁湖镇野木石村3000亩的晾晒场里，晾晒工正在为一批从塔城市运来的南瓜子进行摊翻作业。
5: 塔城那边一般晚上就是个5-6度，而且秋季雨也多。我们每年都要拉到吐鲁番这边晾晒，最慢也4天，快了3天。
1: 在吐鲁番市高昌区红柳河社区万亩晾晒基地，每天有近600吨的辣椒运到这里晾晒，辣椒晾晒面积约6000亩。周边乡镇的许多老乡每年8月到11月也会到这里务工。
6: 我来了嘛，这个地方1个月多，那个装车、卸车、翻辣子，那一点嘛，那个300多500。
1: 在河南西川县，2万多亩软籽石榴红了，老乡们专挑大个的摘。在西川县后坡镇的软籽石榴种植基地，果农们集中采摘单个8两以上的果子，一天就能采摘2万斤左右。为延长果品保鲜周期，当地建成大型保鲜库房与自动化果品分拣生产线，依据重量、品相、色泽对石榴进行精细化分级分类，销往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并出口到越南等海外市场。
7: 现在每天是能发30多吨，然后高峰期的话能达到个80吨左右。
1: 河北兴隆县漫山遍野红艳艳的果子是山楂，种植面积有22万多亩。今年当地推行矮化密植、绿色防控、生态施肥等标准化种植技术，全面规范田间管护流程，山楂亩产由原来的800公斤提升到1300公斤。
8: 今年家的果树是1000多棵，价钱是2块钱一斤，能收入到4万左右。
9: 第一独楼就有1斤多，没等下树呢，这老板都上这儿抢着要来。
1: 为破解鲜果集中上市、价格波动大、附加值低的产业短板，兴隆县集聚山楂深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近200家，年加工能力突破20万吨，实现山楂果品全品类深加工利用。
10: 全县山楂就地加工转化率超65%，带动5万余户、18.7万名农民增收。
1: 在广东惠州博罗县横向村廖荒地上种植的凤梨，今年第一次集中采收。走进凤梨园，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果实。这片凤梨园的前身是横向村河渠片区闲置多年的廖荒地，村两委经过集体商议，最终选定凤梨种植项目，于2024年启动试种，2025年正式种植，今年迎来集中采收，预计亩产7000斤到8000斤。
11: 我们这个是台农17号的金钻凤梨，它的口感就比较清脆甜好吃。今年大概批发的话都是在3.5到4块钱左右，入园采摘的话大概都是8块钱一斤。
1: 入秋之后，气温波动较大，是畜禽各类疫病的高发易发期。近日，甘肃临夏永靖县启动了2026年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防疫工作。

0: 在永靖县三条县乡，畜牧兽医站技术人员和村级防疫员正给牲畜注射疫苗。此次秋季集中防疫工作主要接种口蹄疫、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羊痘、羊三联四防等疫苗，统一免疫注射、统一驱虫消毒、统一档案登记。
1: 我们统筹疫苗丢片、基础培训，截止目前，秋季集中面积已完成80%，日至10月底将全面完成。
2: 在贵州锦屏县新化思村，一批经过70多天饲养的大鹅集中出栏，3000多羽成品鹅在装车后，按照前期签订的订单合同发往四川等地。依托订单合作，企业统一供应鹅苗，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并实行保价回收，有效化解养殖户的市场风险。老乡们的养殖积极性持续提升。 据统计，截至9月底，锦屏县累计出栏商品额107.33万余，存栏39.68万余，产态50.4万枚。我们呢，今年的出栏3000多只，然后收足也比较稳定，销路这块我们也没有担心。这段时间，江苏连云港的潭子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这也是今年夏秋以来当地采收的第一批潭子菜。 在连云港，干鱼区附近海域，渔民们正驾船收割潭子菜。采收后的潭子菜被运往加工厂进行初次加工。潭子菜生长周期短，成熟快，下苗后1个月左右就可以收割。头茬潭子菜采收之后，每隔10天左右就可以再次收割一轮，一季能够连续多茬收获。第一茬潭子菜因为生长周期更足，因而口感鲜嫩。
3: 营养价值更高，更容易卖上好价钱。
4: 口水菜鲜味最好。我今年养了有200亩左右的潭子菜，今年涨势还行，预计一方能够收20吨左右的产量吧。最近，辽宁营口各个渔港迎来了开渔之后的交易高峰，当地渔船木改缸打捞上来的海鲜更多更新鲜。在辽宁营口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 一艘艘渔船满载各类海鲜陆续返港，目前部分海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梭子蟹每斤20元到65元，虾爬子每斤25元到45元，新鲜实惠的海鲜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采购。我在网上看了，光辉码头海鲜便宜，还新鲜，就是都从船上刚打下来海鲜。
3: 今年以来，营口市加快推进渔船木改缸工作，不少渔民已经换上钢制渔船，新船动力足，装载能力大，出海作业的收入有所提升。
5: 今年的价格非常好，我们家有渔船，港船装的渔货比木船还多，这一船海鲜比我原来的木船多能挣好几千。
3: 山东高清县依托黄河沿岸水资源优势，发展现代生态水产养殖，出塘的鲜鱼个个肥美。
5: 在高清县高城镇的200亩养殖基地里，渔民们正齐网收鱼，现场有不少客商等着选购。高清县推广以鱼改碱、上梁下鱼等养殖技术，改良盐碱地的同时，也提升了水产品口感和品质。
6: 有草鱼、鲢鳙、梭鱼、青江等7-8个品种，每年呢能出塘的鱼大概在50万斤左右。
5: 现在的捞鱼吧，捞鱼吧，啥色？生产认证度很高，品质还好。
3: 目前，高清县全县水产养殖面积2.33万亩，水产品年产量达2万吨以上。在安徽怀远县蓝桥镇大关村60多亩稻田实行倒憋共生生态种养，养出的生态甲鱼可以直达餐桌。
2: 走进大关村的倒憋共生基地，水稻长势良好，稻田环沟内一只只甲鱼自在蛰伏。
3: 稻边共生模式让甲鱼在田间捕食害虫，排泄物再作为稻田天然有机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基地还分批次投放种苗，培育出3年、5年等不同年份规格的甲鱼，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养殖户还在稻田边开启网络直播，线上接单，线下发货，让田间的生态甲鱼直达消费者餐桌，省去中间流通环节。
7: 在广东阳春河口镇的220亩养殖塘，老乡们正在捕捞珍珠鳖。为适配不同客户需求，养殖场实行分级销售。核心品类分别是3年龄的成品鳖，主要走批发；5年龄的精品老鳖，个头更大，肉质更紧实，专供零售市场。
8: 年产量呢，稳定是在30万斤左右，亩产可以达6000到1万斤。
3: 眼下，多个产地的大闸蟹大量上市，在河南郑州多家零售和批发市场上，各规格大闸蟹价格较今年上市初期有所回落。

0: 在郑州市一家农贸市场的水产区，鲜活大闸蟹被摆在摊位显眼位置。
1: 前段时间过来看是螃蟹是70-80一斤，今天过来一看55，降价了，过来买两斤尝尝。
0: 在中牟县的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一辆辆满载大闸蟹的货车陆续抵达海鲜交易区，工人们忙着卸货分拣。
2: 现在是高峰期，每天到货量是5000斤，现在一天销量也就是4000斤，比原来增长大概4-5倍吧。
0: 目前万邦海鲜市场销售的大闸蟹主要来自湖北、江苏、山东等地，随着大闸蟹各产地集中出蟹，市场供给量增加，价格开始走低。据了解，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大闸蟹以母蟹为主，预计10月下旬公蟹将批量成熟上市，整体集中供应期预计持续到12月份。上海的市场上，大闸蟹价格也出现了下滑。在上海普陀区新沪路，不少摊贩正在售卖正当季的大闸蟹，3两的螃蟹一只卖10块钱。
3: 那你肯定是为了便宜嘞，
4: 蟹多了不就便宜吗？
0: 据了解，今年是大闸蟹丰收的大年，增产10%左右，导致价格下跌。
5: 天气环境都比较好的情况下，次之了和有利部分河蟹可能要多退一次壳，就从5次壳变成6次壳，而这时呢，就造成我们的河蟹的规格就很大。
0: 养殖户表示，大规格的螃蟹就算在竞争激烈的大年，价格依旧坚挺。在浦东的这家良种基地，刚开捕的浦东本地大闸蟹已提前收获了不少订单。一只半斤以上的本地产大闸蟹出水价在150元左右，公母一对售价在300元。
6: 来我们这买蟹的呢，也都是冲着规格大来买的，所以每年我们的大蟹一点不愁卖，反而是小蟹愁卖。
0: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10号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聚焦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增设网络食品经营、学校食品安全专节，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等方面，规范食品生产经营，防范化解风险。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我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目前，我国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云南昭通市威信县是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的第一县。193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扎西地区连续召开3次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对实事求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跟随记者再走长征路，去云南威信县看当地红军村如何依托宝贵红色资源走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
7: 大坪上村民小组位于威信县扎西镇观音社区，地处县城近郊的山腰台地，距离扎西会议江西会馆会址仅有3公里。早些年，村庄基础设施落后，村民依靠种植玉米、土豆等传统作物维持生计。大部分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守着红色资源和绿水青山，却过着穷日子。
8: 以前嘛，房屋破旧嘛，然后污水乱排，收入比较单一。只有一条老路紧邻着悬崖峭壁上过来的，比较陡。
7: 2024年以来，威信县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威信段建设，以大坪上为乡村振兴示范点，深度融合红色文化和生态资源，建成11公里红色观光体验步道，配套民宿酒店、研学基地等设施建设，走上了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的发展路子。在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大坪上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改造，改善村容村貌，110户民居焕然一新。过去脏乱差的村庄，如今变成了四季有景的3A级景区，成为周边最热门的打卡地之一。村民曹安娥和丈夫曾经长期在江浙一带打工，大坪上开始发展红色旅游后，他们回到家乡，在家门口的民宿酒店实现了稳定就业。
9: 我老公管水电，我就在里面打。

0: 拿上客房，现在回来嘛，又能赚钱又能带小孩，一年肯定有14-15万嘛。
1: 今年以来，大坪上已累计接待游客10.6万人次。
2: 我们农户就是通过自主创业开设这个农家乐，然后民宿啊、小吃店呀、等等，整个业态的话提供了200多个就业岗位。
1: 目前威信县已打造了大坪上、庄子上等11个精品红军村。2025年，威信县接待游客347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39.6亿元，红色文旅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3: 国庆假期结束，大部分航线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到200-300元区间。10月中下旬到11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
4: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布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3: 在江西上饶葛仙村，古村落与秋日薄雾相伴，游客在青石巷散步，还能欣赏千灯盛景与烟花秀。景区完整保留国庆期间推出的热门演艺项目，让错峰而来的游客体验感不打折。在安徽黄山西溪南镇西溪南村，乘坐竹筏穿行千亩枫阳林，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5: 我感觉就是绿水青山，然后微波荡漾，就是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宁静。
3: 夜幕降临，挂满鱼灯的竹筏缓缓行进，在古徽州人眼中，鱼灯代表着年年有余、平安兴旺。竹筏所过之处，打铁花惊艳登场，河道中央水幕光影秀同步上演，丰富的文旅项目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乡村文旅消费。品尝秋日限定美食也是错峰游的另一大亮点。在江苏苏州，游客专程到特色餐厅品尝罗氏爪虾、大闸蟹等时令湖鲜。
6: 节后的话，排队的人比较少，还有就是大闸蟹刚上新了，可以尝一口新鲜的。
3: 在四川乐山，清晨的特色烧麦、鲜香的豆腐脑热气腾腾，让游客在烟火气中享受惬意旅途。
7: 所以我们在国庆过后第二天就来了，这次来了也吃了有钵钵鸡、跷脚牛肉、甜皮鸭。
3: 每年10月，东北老乡囤秋菜也是一景，一块儿到黑龙江绥芬河早市看一看。
8: 早市上，蔬菜摊位整齐摆放，一些耐储存的蔬菜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批量购买。这些买回去的菜，后续会被腌制成酸菜、晾晒成干菜，地窖储存，锁住秋日新鲜。
9: 我们的白菜长势特别好，家家户户都不少买，今年白菜价格还不贵。6毛钱一斤，
10: 来早市买点菜，买点龙凤果，买点土豆，买个白菜，准备冬天吃的。
3: 近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天骏管理分局在日常巡护中成功救助一只落单的幼年雪豹。当晚8点多，管护员发现这只掉队的雪豹幼崽时，小雪豹精神萎靡，行动乏力。目前，这只雪豹幼崽已正式移交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接受专业救治与康复养护。雪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前两天，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山管护分局工作人员成功拍摄到棕颈犀鸟喂食的影像，这是独龙江流域首次记录到棕颈犀鸟幼鸟。棕颈犀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当地时间9号12点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另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点46分左右，巴拿马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近期俄罗斯熊伤人事件频发，今年春季以来已造成20多人死亡。为应对熊患，俄罗斯多地已实行高度戒备状态。近期熊伤人事件在俄罗斯社交媒体频频引发讨论，俄罗斯40多个地区记录到熊

0: 出现，某些情况下还造成了人员伤亡。俄罗斯一些城镇和村庄已经开始实行宵禁，旅游线路、度假基地和自然保护区关闭。
1: 我被熊咬了三口，三处骨折，它撕咬的时候把我下巴都扯脱了，这一切都是我在清醒状态下经历的。
0: 熊伤人事件增多被认为与棕熊数量增长有关。据俄联邦自然资源与生态部估算，1990年到2026年的36年间，俄罗斯棕熊数量增加 2.3 倍以上。目前俄罗斯有超过30万头熊，这一方面源于狩猎管控收紧，猎熊人减少，另一方面人类活动退缩，森林栖息地恢复，同时近年来天然食物减少，熊觅食压力增大，人熊相遇的概率增加。近年来，澳大利亚西部野兔种群呈爆发式增长，不仅破坏当地环境，还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创。奥尔巴尼是西澳大利亚州的港口城市，诺斯考特在这里运营着一个高尔夫球场。他说，目前仅在球场内估计就有数百只野兔，大片草坪遭破坏。
2: 毫无疑问，这里的野兔是最多的，在过去的两年里，野兔数量翻番，甚至增至原来的三倍。
0: 在离奥尔巴尼不远的克兰布鲁克，野兔泛滥造成的后果同样严重。野兔啃食庄稼，农户和牧场主面临严重损失。澳大利亚政府估计，在全国范围内，野兔泛滥将给农业生产每年造成超2亿澳元，约合9.35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目前各地种植的油茶陆续进入果实成熟采收期和开花期。中国天气提示您，进入10月中旬，油茶主产区大部地区天气总体有利于油茶生长，只是在云南南部、贵州北部、重庆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大家要加强油脂转化高峰期油茶生产管理以及采收后的林间管理，同时开花期还要注意保护传粉昆虫，适当喷施叶面肥。进入寒露节气，全国各地的果蔬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期，在江苏常州，红香芋陆续成熟。气温呀，对红香芋生长十分重要。江苏常州少有持续性的高温出现，让红香芋从出苗长叶到膨大成熟，每一个阶段都适配最佳生长温度。说到气温，目前有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度的降温，阵风可达6到8级。大家要提前的做好果蔬大棚、畜禽圈舍等农业设施的加固保温工作。降水方面，预计从13号开始到15号，贵州、重庆、湖北、湖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将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在强降雨到来前要及时的收晒成熟的作物。
5: 无听话，专注控氏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转阴，12到22摄氏度，天津小雨15到24度，广元晴14到27度，黄南晴4到16度，突泉晴4到19度，遵义晴转多云19到27度，安庆晴转多云17到27度，中卫多云转晴6到21度，林芝多云4到18度，张家界多云18到30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衢州晴19到30度，邯郸中雨转多云14到25度，淮南阴转多云16到26度，咸阳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昭通多云转小雨十三到

0: 24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8: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都市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渔业养殖的根本依托。稳定适宜的水体环境是保障水产养殖有序开展的重要基础。水林渔业深知水体环境对养殖经营的重要意义，深耕水产养殖相关技术实践，专注探索适配自身经营模式的循环水养殖方式，稳步优化水资源使用模式。水林渔业深耕一线养殖实操，持续积累养殖经验，合理利用水资源，开展养殖生产。从实践摸索到落地应用，依托多年水产养殖积累，开启

0: 水林渔业高效发展新大门，稳步走好可持续养殖发展之路。
1: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两个剑刃相连。

0: 我觉得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顶技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儿。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的，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技又是什么样的？
1: 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它就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0: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1: 没错，
0: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1: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0: 太棒了，
2: 真不错，
1: 不错了
0: 啊！是不是心服口服？
2: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3: 可以吗？
2: 我有可能。
0: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3: 我今天要挑战一下那个一心多用。
0: 这个技艺叫晃管儿，你看底下呢不是有一个管吗？人在上面啊。

0: 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晃管。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1: 现在已经是一心二用了，他又要上个呼啦圈。

0: 还有赚手绢。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赚手绢。你看，连我们下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着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技艺，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晃管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晃管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顶的花儿。

们现场呢还会时不时的刮一些小风，这些呢其实都对平平来说是一种阻碍，但是完成的都很棒。

0: 中做到自我防范。
1: 我们老陶家怎么会摊上这种事啊？一定是这里的破烂堆太久了，坏了我们的运势。我今天非要好好捯饬捯饬。哎，
2: 这忙着呢。
1: 小张来了，住这儿，住这儿。
2: 哦哦，好嘞，好嘞。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婶儿你也歇着啊，大过年的别累着了。
1: 二丫子，给小张倒点水来去。哦，小张啊，婶子我，哎呀，行了算了，不说了。
3: 红衣婶儿，别担心啊，刚才市局给我来电话了，这芬芳姐参与的并不深，而且她提供的线索有助于广州警方捣毁犯罪窝点，这是戴罪立功的表现啊。这局里一定会争取宽大处理的。
1: 谁惦记他呀？我才不惦记呢。小张啊，你过了年也快30了吧？你咋还不成家呢？
2: 忙起来我就啥都忘了啊！有的时候我妈连给我打好几天电话，我能忘了回。就这，哪家小姑娘能看上我呀？
1: 哦，忙点好，忙点好。那个啥的，那个你看，我家月宁
4: 妈。松林哥喝水，
3: 谢谢啊。
1: 这有啥不能问的？小张啊，哎，你看我家月宁咋样？
3: 月宁，
1: 啊，

0: 好啊，不是婶儿，我咋没想到呢？月宁妹子太不错了。
1: 月宁啊，你对彩礼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2: 我不看重那个。
3: 小张啊，也不是一点儿都不看重。那多少不也得意思意思，是吧？
1: 啊，是是。那你觉得我三叔咋样？这马长剑。

0: 难怪你叫松林呢，真是块大木头。
1: 月宁姐，来取快递啊！
0: 是，我给我妈买了两瓶保健品，她最近老着急上火，我想给她调理调理。
1: 侯英婶子，没事吧？
0: 没事儿，折腾一圈也累了，在家哄娇娇呢。喜悦，嗯，你跟松林哥，你俩，
2: 哟，喜悦，月宁，这么巧啊！
0: 三叔，你咋送上快递了？
3: 这不小林回家过年去了吗？我呀，就先把这个摊子接过来了，想着过年之后啊，就好好跟他干了。你也知道，之前，我想啊，还是得正儿八经找个工作，要不哪个好姑娘愿意跟着你啊？是吧，月宁？
0: 是，我快递找到了，我先走了。哎，
1: 三叔，我帮你吧。哟，
2: 还是我喜悦妹子好。
4: 咋都是外国字呢？
0: 妈，这个是护肝片，这个是褪黑素。我看你这两天总是睡不好，我就给你买来试试。都是晚上睡觉前吃的啊。
4: 买这干啥呀？有这钱还不如给娇娇买点好吃的，我们娇娇多可怜呢。
0: 哎呀妈，你就别瞎想了，幸好我姐没参与太深，她也知道错了，一定会好好改的。等到她回来，我们一家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4: 别说你姐了，说说你吧，啥时候找对象啊你啊？
0: 哎呀妈，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
4: 妈知道你心里有小张，可人家心里有没有你呀？这女人呢，好的时候就这么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到时候啊，马长健都不乐意要你了，你就哭都找不到调。
0: 哎，喂，哎，对，是我。
5: 喂，陶小姐你好。哎，请问支保尾号9376账号使用者是您本人吗？
0: 对，没错。怎么了？
5: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是守护健康旗舰店的，我是27号客服小星。请问您3天前是不是在我们店购买了护肝片和褪黑素啊？哎，收货地址显示是余家坞村，订单编号是0459-8012-7879-2203，对吧？
0: 哦，对的。
6: 对不起，陶小姐，我们刚刚收到抽检报告，您购买的这批次保健品未能合格，使用的话恐怕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对，我们这边物流显示您刚刚签收了，还没有服用吧？
0: 啊，没有。怎么会这样呢？
6: 为了保证您的健康，这批药请您立刻寄回，我们会统一销毁。
5: 我们已经联系了快递公司，请您保持电话通畅。
6: 您放心，邮寄是不需要您支付任何费用的。
5: 请问您这边方便吗？
0: 方便是方便，我现在就在家呢。那之后是退款还是给我补发呀？
6: 给您带来不便十分抱歉，我们已经为您申请了退款和额外的补偿。您打开
5: 支付宝搜一下商家赔付备用金，
6: 查看一下有没有到账呢。
5: 您好，您的商品退款是170元，
6: 我们为您申请了额外100元的补偿。
5: 所以您输入支付宝密码提取备用金后，在
6: 弹出的对话框里直接输入270元，领取属于您的理赔金就好了。
5: 领取成后请跟我说一下，我需要上传反馈资料。
0: 收到了，但是不是270是500啊？
6: 啊，怎么会呢？请问您刚刚是输入的密码
5: 还是指纹领取的呀？
0: 我输入的是密码呀。
6: 那您一定是刚刚输入太快了，所以输错了金额。
0: 是这样吗？
5: 实在不好意思啊亲，
6: 为了避免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请您务必把多退完的230元
5: 归还到我们支付宝的财务系统中，不然后续啊您这边会产生一个借贷关系。

0: 每个月支付宝都会从您的账户中扣除500块，一年就是6000。
1: 可是这明明是你们的问题啊，你们要退款就直接退款，搞这么麻烦。
2: 亲，您不要着急，
0: 只要您按照我说的将多余的退款返还，
2: 就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您返还后，我们这边会给亲申请一些优惠券，
0: 欢迎您下次继续来我们店购物。威胁、诱惑，双管齐下，让你绝对跑不了。
1: 好吧，那怎么归还啊？
2: 您通过 QQ
0: 添加我们的退款机器人好友，
2: 把钱转给他就行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随时跟我联系。
1: 啊，行吧，这么麻烦啊？姓名、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号，这么详细啊？
3: 运营啊，你快看看咱们村的群，小张在里边发个视频，是和宋喜悦那丫头一块拍的，你说他们俩怎么鼓到一块了呢？
4: 凡是说公检法网络办案的
5: 都是诈骗，
4: 凡是说购物退款
6: 让填个人信息的
7: 绝对是诈骗，
6: 凡是说公检法网络办案的
7: 都是诈骗，
6: 凡是说要……哎，运营姐来找宋林哥，坐。
8: 是不是红英婶子又有啥事儿？
1: 哦，没有，我来是因为看到你们拍的普法小视频，我想问问那个网络购物客服要退款，如果填写了个人信息会咋样啊？
8: 袁宁姐，这你可问对人了。如果说你按照他们的要求填写了个人信息啊，他们就会利用你的信息转走你卡里的钱，之后啊，他们还会一步步诱导你，让你开启分享屏幕的功能。这样他们更是可以远程操控你的手机进行转账啊、贷款啊等一系列操作，后果不堪设想。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8: 凡是说购物退款让填个人信息的都是骗子。
1: 如果大家接到网络购物要退款的电话，千万要记得第一时间去购物平台问问，正规的官方客服是不会通过购物平台以外的软件跟买家联络的，哪怕他们给你打电话通知，也会继续返回到平台继续沟通。
8: 哎，宋林哥快坐，关于网络购物退款的提醒你来说。
9: 哦，好。开始。一旦接到客服要求添加 QQ、微信或者支付宝的电话，千万不要添加。无论对方给你发什么链接、二维码，或者是下载任何 APP， 千万不要点开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以遇到网购退款电话，大家千万要小心，再小心。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6: 开店收银好难，
17: 店面再大点就好了。
18: 这边人放心就好，
19: 别担心，交给我。
20: 邮储银行多收多贷，新店无忧，旺铺升级，老店换新，收单融资全搞定。
21: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2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咳痰困难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呀，市里有个哥们叫老八子，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1: 这事靠谱吗？
0: 都开好几年了，绝对靠谱，有抵押的呀。你想想，谁能因为10万、20万的，880万的东西搭进去？放心吧，绝对准成。哎，喝点水。
2: 你看那水。
1: 没事。那个，哎，正好那个，我今儿有点事儿，要不然那个改天，等我把这个事儿弄忙完，腾空，咱俩去老八的呢。
2: 行，
0: 那我听你电话。
1: 啊，行，没问题。
0: 没事。
1: 好，那哎，
0: 走。
1: 行，好嘞。哎，你那拿着鸡蛋走吧。哎，
0: 我不用，你吃吧。
1: 啊。老主任，老主任，您忙呢哈。来，老主任，那个，听说您家要雇保姆啊？
3: 是啊，陈玲定的。
1: 哦，那您帮我跟陈玲，您帮我跟陈玲说说呗。
3: 你想当保姆啊？
1: 您老公母俩人厚道，没什么挑，是最好伺候的人。我呢，老主任您要知道，要说干家务，那全村没一个能跟我比吧。
3: 嗯，对对对。
1: 这话说回来，您当老主任那些年，上面领导一来吃拍饭，回回的往我家拍吧。
3: 对对对，哎，你们家这干净利落呀。但是这个事儿是陈玲定的，你得问他。
1: 哦，行，那我明白了。那老主任，那您忙，您慢走啊。
3: 好。
1: 哎，老主任，要万一陈玲问起您意见，您帮我多见两句好话呗。
3: 哎，好，知道了。
1: 谢谢您啊，老主任，那您慢走啊。
3: 好。

0: 我听说你大嫂去给二林家当保姆了。
1: 谁让她去的？
0: 自己找上门的，还给陈玲送了200个鸡蛋，就上岗了。
1: 自己爹妈都不伺候，能伺候别人爹妈？吃吧，再上来吃吧。
0: 饱了。他哪是伺候爸妈去了，他那伺候钱去了。
1: 那他肯定伺候不好啊，他要冲着钱去的话。行，我再给燕儿打个电话，让他劝劝陈玲，陈玲也不听过。
2: 你快别打了妈，我老姑啊，你早都被我二婶给腐蚀了。
1: 你听谁说的呀？
2: 天青啊，上午聊天的时候跟我说的。
3: 来喽，二老尝尝我的手艺啊。嗯，
4: 他俩不回来了
3: 啊。不回来了。
5: 那董欣呢？
3: 那孩子啊，临时都吃饱了，说不饿，出去玩了。对了，老主任，您好喝口小酒对吧？我给您拿去。
5: 以后啊，甭整这么多菜，咱们几个人吃不了。
3: 婶儿，您喝不喝？
4: 不喝。
3: 得嘞。他俩不在，我更不能对你们怠慢喽。
5: 好，
3: 老人了，对不对，老主任？嗯。闻闻。行吧，
5: 嗯，行，
3: 给您满上。主任，咱一人俩喝一口呗。
5: 好啊，好。
3: 以后啊，我要对二老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啊，您二位尽管指示。不管怎么说，从秋兰那论，咱们还算是亲戚呢，是亲三分相，是火能扔炕吧。仰仗二位老人多多关照。主任，我喝了，您随意。婶儿，以后啊，您也别把我当外人。我就是来伺候你们的，来，婶儿，这块给您，大，嗯，哎，味道行吗？嗯，
6: 哎呀，你说这个陈玲啊，你说这雇保姆都不跟咱俩商量商量。
5: 哎呀，你别挑了，你没看那陈玲一天忙的，脚后跟打着后脑勺呢，她能对咱们二林不挑就不错了。
6: 陈玲也是啊。顾谁不好？你说，偏顾狗剩媳妇儿，他连自己公婆都不伺候，他能伺候好外人呐？
5: 那还不是为了挣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6: 那鬼能推好磨呀？
5: 哎呀，你呀，你呀，别操那心了，在这儿住着，有的吃，有的喝，还不用干活，你自己没感觉？嘿嘿，外人呐，那羡慕死了。
6: 你呀，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
7: 请进。
8: 您好，是副乡长吧？
7: 啊，我是姓傅。
8: 我知道您姓傅，是在咱们这儿代理这个郑乡长是吧？那个我叫董大林，我是崖沟村的。我来呢是想向您反映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村这几年土地基本上是一年换一主，不管换了谁，这农药化肥啊都可劲往这地里头撒，谁都是只顾眼前不管长远。怎么说咱也得让这地喘口气儿吧。副乡长您看是这个理吗？
7: 这个董大林是吧？
8: 对对对。
7: 大林同志，凡事呢都有它的两面性。
9: 换个角度，
10: 产量上来了，这不是好事吗？是不是？
7: 再说了，土地那怎么种，种什么，当然是人家自己说了算了，这政府不好横加干预啊。
8: 不是，他土地是集体的呀，咱为了后代，也得给地留着点后劲儿了。
7: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小玲，
10: 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快进来坐。
11: 大哥也在啊？
7: 你大哥呀？
11: 大伯子，
10: 哦，哎，
11: 来，好久没见了，来吃点水果。
7: 哎呀，来就来，还拿东西，
11: 啊，坐了，
10: 哎，坐坐坐，
8: 不用坐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情况，对呀，你看这个，看咱们乡里头是不是出面那个，
7: 董大林同志，既然跟小玲是一家人，那我呢就不说两家话了，我要批评批评你。你应该多向你弟妹学习学习，这可是咱们乡的大功臣呐，每年向城里输送劳动力多少？

300多个，往咱们乡拉来多少个种田大户？20多个呀！这叫什么？GDP，咱们乡的GDP 直接就提升了。

0: 你老农民能见着乡长，那就是大事儿。
1: 哎，这怎么说话呢？人民公仆嘛，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嘛。
0: 哎，他跟你说什么了？
2: 我这开始忙着处理事情，还真没太听他说什么。跟我
0: 还藏着掖着呢。哎呀，这都放好了。
2: 哎，
0: 这是台阶啊，你慢点儿。哎，这是台阶啊，你慢点儿。哎，好，哎，往动物班啊。
2: 哎，放心吧，大妈。
3: 哎，谁让你们往西屋搬了？往东屋搬。我让的。
4: 妈，我跟大林商量好了，东屋你跟老爹的东西我们都不动，都给你们留着。
3: 兰儿啊，妈知道你的心，妈要是还能回来，妈住哪都行。

0: 车放这儿。
1: 哎，好啊。
2: 总，
3: 哎，
2: 来客人，倒点水。坐坐坐，
1: 坐坐。
2: 哎，姐，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董鑫的家教耿老师，这是我们陈总。
3: 啊，耿老师你好。哎，董鑫，赶紧出来呀，老师来了。
4: 哎，
3: 耿老师，这我儿子董鑫，以后就麻烦你了啊，辛苦了。
1: 哎，您放心吧。
3: 那个，我们有事儿。
1: 啊，您去忙去吧啊。
4: 耿老师，啊，
5: 回来了。
6: 哎呀，怎么又喝生水呢？你晾着了吗？陈真给董鑫请了个家教，全乡最好的老师。
5: 请呗，他这董鑫是该有人管管了，要不然得上天呀。怎么着，你还在乎这个？
6: 那我咋不在乎呢？咱要能给董鹏也请一个家教，你知道这一个假期能提高上去多少？
5: 你看咱那儿子，还用请人辅导吗？
6: 咱们家董鹏啊，是真听话。一点都不让咱们操心啊！
5: 我看呀，他该去辅导别人。

0: 门都撬坏了。叔，你总共养了几只鸡呀？
1: 5只啊，都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哎，
0: 叔叔你别着急啊，别着急上火的。何超，我出去转转啊。
2: 行，谢了大林叔。
0: 没事。
3: 真香啊，好久没吃鸡了。真香。
0: 哎呦，还喝上了。哎呦，
4: 大林哥，
3: 大林哥怎么还没睡呢？
0: 睡不着啊，出来转转。
3: 来来来来，哎，坐坐坐坐坐，
4: 对对对，
3: 坐坐坐，吃吃。来来，坐，您看这个鸡多香啊，
4: 马上就好。
3: 哎，这下这下，
0: 这鸡哪弄的？
4: 买的。
0: 买的啊？买了几只啊？
3: 2只。
0: 不对吧？啊？那3只呢？
4: 不是，那个
0: 3只在那儿呢啊。
3: 啊，那3只啊，先养着。留到下次吃。
4: 对，
0: 还挺会过啊！我要是你们俩，我就不看这西瓜了，我直接买烧鸡多好啊！无本买卖，这来钱多快呀！哎
3: 呀，大林哥真会开玩笑啊！
0: 行了，不跟你们说笑了，拎上鸡去趟派出所，走。

0: 哎，我说哥，怎么我们自己花钱买只鸡吃，犯法吗？
1: 你再说一遍，这鸡是你自己买的？
0: 他，
1: 你敢不敢把那鸡撒开，咱让那鸡自己认认家门？
0: 就算我们偷他，那也没偷你们家，你管什么闲事？
1: 你说谁管闲事？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2: 我们可是陈总招来的人，就算你不给我们面子，也得给陈总面子吧。
1: 我管他什么陈总、李总、王总的，什么总都不行，天王老子都不行。你们这叫私闯民宅，知道吗？吓得人家老人孩子都不敢睡觉。你们这叫偷，这叫违法。
0: 算，跟陈总说。
3: 公开谢罪，
4: 还要赔钱？赔多少钱？
5: 不多，一千。
4: 一千？
3: 五只鸡一千，那是禁忌呀。
5: 这一千块钱是人一老一小受惊吓的精神损失费，我看行。
3: 那可是林老板的人，
6: 林老板的人更得罚他了，给他点颜色看看，别老欺负咱们农村人。
3: 董二林，你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现在好好想想啊，如果这事儿这么处理，我跟你说，将来就没有人来包地，没有人来包地，你吃什么喝什么？你喝西北风啊你？你自己看着办吧。脑子进水了的。
6: 看啥？就应该给你俩送派出所。
0: 哥，哎，你瞅那俩小子吓得那怂样啊！差不多行了，这不是咱家的事儿，抬抬手就过去吧。
2: 我抬抬手行，那何叔能饶得了他们俩吗？派出所能饶得了他们俩？
7: 陈林路子广，外边认识人也多，乡里边也都熟，说句话呗。
2: 有人？行啊，你媳妇儿了不地了，哪儿都有人，人家能听他的吗？那叫贪赃枉法，知不知道？他省电视台有人吗？各大新闻媒体有人吗？现在这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都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你知不知道？
0: 知道。
2: 真是狂的没边了，他这种事儿都敢大包大揽的。
0: 不是，这不是陈玲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我就说，这俩偷两只鸡，你没必要弄那么大是这事儿。
2: 是我往大了弄吗？你赔偿不到位，何叔就不高兴。何叔不高兴就有可能犯病，他要是一犯病，何大哥何大嫂在城里头一嚷嚷，是不是那新闻媒体记者都来了？
0: 对，
2: 你要不信你们就等着，我回去了。
0: 哥，说出的话你走什么，生什么气呀？你就说就完了呗，那我回去跟他说啊，一切都照你的办，这行了吧？哎呀，这生什么气呀？这
2: 回去管管你那媳妇儿，这么无法无天的，早晚得跌大跟头。
0: 回去我管他，我笑他，啊，没生气。
2: 不吹牛能死。
8: 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3: 老何什么都没说，他在这儿没完没了。
9: 你说你大哥是不是跟我们过不去？
8: 不是，那不能。我刚才我一听这，我都跟他急了。我要不是看着亲哥俩，早打起来了。
3: 你说他自己人拆自己人台，以后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10: 跟谁自己人呀？那偷鸡贼呀？
9: 你滚一边去！进屋去。
2: 何叔，昨天晚上让你们受惊吓了，别着急上火的了。这俩偷鸡贼啊，我已经把他们逮住了啊，这鸡也给你们送回来了，那三只还活着呢，那两只啊，让他们俩给炖了。
11: 总共是五只。
2: 别着急上火的啊，我训了他们半天了，给你们赔1000块钱。这1000块钱，一个是鸡钱，一个是精神损失费，您看行不行？
0: 行，
2: 那您就把这1000块钱啊收好了。
9: 赔钱了，
2: 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啊。你数数。没事，你们俩也是，你们这外地人以后在我们村子里都别老偷这个偷那个。想吃鸡，你说一声，偷啥一个鸡？
0: 好，
2: 胖成这样你还吃？
12: 姐，你别生气，气大伤身。什么事儿往开了想，他董大林去见乡长，不也得规规矩矩站那块吗？乡长连眼皮都不撩他一下，你在门外喊一嗓子，乡长立刻起身去开门啊，亲自搬椅子，亲自倒茶的，这多严重啊！你说哪个老爷们儿能下来台？他心里能不憋屈吗？你啊，就让他释放释放吧。

0: 行啊，马三儿，这消息够灵通的啊，连乡里的事儿都知道。
1: 乡政府大院早就传开了，八姐传成女神了都。
0: 哎，我不是跟你吹的啊，现在我陈玲走到哪儿，都得给我面儿。
1: 那是，老八子够给面子吧？20万直接就留下6000，以后每月还开6000。姐，你现在拿的可是县长级的工资啊！哎，姐，你这儿干什么呀？
0: 马三儿，我是一个明白人，要是没有你，我怎么可能挣得到这么省心的钱？拿着吧，我跟你说啊，老八子说了，回头给咱俩整台好车。
1: 这太好了，姐，谢谢啊。
0: 谢什么？这不一家人吗？
1: 我听姐的。
2: 慢点啊。来，放。
3: 算，
4: 胡了，4000000，
3: 什么玩意儿？胡了，好好进。

0: 瞧瞧瞧瞧，他俩到现在还没回来。
1: 哎呀，有事儿呗。
0: 哎呀，二林呢，成宿成宿的打麻将，媳妇儿呢，半夜半夜不回家，你说这叫过的什么日子？这是。
1: 哎呀，你就别说那么多，现在人呐都那么过日子。
0: 心可真大。
2: 老爷，我走了。妈，我上同学家去了啊。
3: 吃饱了？
2: 吃饱了。哎，爸，
4: 啊，
2: 我走了
4: 啊。
5: 来，老爹先来。
3: 吃早饭呢。
6: 哎，你咋还起早回来了？
3: 啊，那个车坏路上了。
6: 哦，那吃一口吧。
3: 吃的挺丰盛啊。
6: 哎，我不是想着那个二林在家给他多做点吗？还没想到他昨晚打牌打到后半夜，这不睡呢吗？
3: 那个早上起来以后做的清淡点，别大鱼大虾。
5: 哎，我说，趁着没吃饭。是不是看桌上的大鱼大肉不是心思了？
1: 别瞎猜了，这人林是干什么的？干大事的，什么大场合没见过，能跟咱俩在乎这点小钱儿？
5: 陈元的脸色不对呀。哎呀，这饭吃的不舒服啊。
1: 你看你呀，这人嘛，活着就要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嘛。
5: 大林和秋兰把屋子都拾掇出来了。没过去住，跑过来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了。
1: 嘿，瞧瞧，谁要过来的？还不是你要决定过来的？
5: 嗯，我决定的，我决定的。要不是你们整这些事儿，我能往这搬吗？
1: 嗯，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啊，溜达去了。
5: 嗯，不用你牛，有你带不下去那天。
6: 慢点啊，小心烫。老太太又去老房子了，
3: 去呗，她搬回去住我都没意见。住哪儿不是去我儿子家呀？
6: 那是。
3: 你呀，把董欣给我照顾好了，就算你功德圆满。
6: 明白。
7: 妈，
6: 啊，
7: 你来了。
6: 诺芬呢？
7: 啊，秋兰，妈来了。
8: 哎，妈，吃了吗？
9: 吃了。哎呀，你瞅瞅咱这大院子啊，多宽敞啊！你说这一园子苞米，你说
8: 妈，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9: 就是你俩太辛苦了，妈看着心疼啊。
8: 妈，您不也常说吗？这人要是对得起地呀，地就一定对得起人。
9: 哦，哎呀，那这产量没问题吧？
8: 你看这苞米长的，

0: 您说产量行不行？
1: 嗯，你别说哈、啊，真不能差了，真的。就是你们两口子受累了，
2: 我们也不觉得累。哎
0: 呀，这庄稼人一身力气，不干活干啥呀？
1: 你看麻将馆那些人啊，成天呢，叼着烟卷打着麻将，多享受啊！
0: 那是享受吗？我看那是作呢。
1: 对，农民呐、啊，干农活才是正道。老话不讲吗？叔耍不成人，常年打牌的那都娶不上媳妇儿。
0: 就是，
1: 哎呀，你说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的，这把这玩儿当成正事儿了。
0: 这庄稼人不干庄稼活，
2: 能把粮食种好了就见鬼了。嗯，
0: 妈，你尝尝咱家的苞米跟小米，那跟早先的味儿一样。你再吃吃别人家的。
1: 我就觉着啊，这用心的东西呀、啊，跟不上心的就不一样。就说你这一天到晚的，还有大林起早贪黑的汗珠子掉地摔八瓣，那功夫不白费，这人气儿啊都变成地气儿了。你这老玉米呀、啊，味道就是不一样。
0: 不光是粮食，咱家那猪肉还有鸡蛋，那都比别人家的香。那不是您儿子说了吗？现在这城里人到处都找这些绿色食品，还出高价，就是得多攒粪，勤除草。
1: 哎呀，我那大傻儿子哦，什么费力气的活都能干。也行，你进城打工，你不也干这些搬砖挑土的活吗？
3: I have a question. Do you know that?
4: 干嘛呢？
5: 好好学好不好？
3: 你妈花钱叫我来教你的，钱不能白花，好好学。
5: 跟我一起读。I have a question.
6: I have a question.
7: I have a question.
6: I have a question.
5: How did you know that? Know 是什么意思？
6: 就是不，
5: 是那个 know 知道的意思。
6: 啊，知道。
5: 那 How did you know that 什么意思？
6: 我怎么知道啊？
5: 是你怎么知道？
6: 对啊，那我怎么知道啊？
5: 是你怎么知道？不是我怎么知道
6: ？How did I know 是我怎么知道
5: ？How did you know 是你怎么知道？
6: 行，我知道，行吧？
5: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6: 你告诉我的呀。
5: 好好学行不行，少爷？知不知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这是为我学啊？你这不是为你自己学吗？不好好学习，以后你把你们家产全都败光了，知道吗？哎
4: 呦，怎么了？
5: 去吧去吧去，快点啊！那今天咱们就这样，永新。啊，你回来好好的预习一下。啊，那我先走啊。
6: 好。哎，大舅妈，你是不是动我包呀？少500块钱
8: 啊！我没动过，少500块钱。嗯，你都看了吗？
6: 哎呀，没在这儿，就这儿
8: 呢。这层呢？
6: 没有。
8: 这里
6: 就在这儿呢。
8: 这都没有啊？啊，那我这浑身上下，我这个，我兜里，你我就20啊，浑身上下。
6: 那钱呢？
5: 你们俩看我干什么呀？
8: 康老师，您说这屋里除了我就您就这么俩外人？
6: 你说大舅妈？
8: 哦，对啊，就您一个外人。我这您也看了，我这浑身灰里吧唧，就这20块钱。您看，是您自己来呢，还是我替您来呢？
5: 不是，我身上是有1000块钱，但这是我自己带过来的呀。
8: 那这事儿就说不清了。
6: 大舅妈，就500块钱的事儿，咱别伤了和气。
5: 东心。你的意思是我拿了你的钱啊？
6: 哎，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5: 你，
6: 好。哎，你，
5: 这是500，你们说好了，这个家教我不干了，还不够受气的。
8: 哎哎，您哎，耿老师，哎，书包，书包，哎，书包，书包，来来来，书包，书包，来。

0: 吃呗。
1: 不了，
2: 你就在这吃呗。
1: 不了，回去吃去。
2: 我送送你。
1: 不用送，这么近便。
0: 送送
1: 你们忙你们的吧，忙吧，不用送了。
0: 我咋觉得妈在那边过得不顺心呢？
3: 这才哪到哪儿啊，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4: 咦，你咋回来了？没在大林那儿吃饭呀？
1: 嗯。
4: 哎呦，这秋兰怎么这样？给他忙活这一大上午，我怎么也不给您做过饭吃？真是个人算计个人的账。
1: 秋兰要给我们包饺子，我没在那吃，怕有人嚼舌头。
4: 啊，婶，我这收拾收拾就去给您做饭去。您瞅这董鑫吃的，这吃完也不收拾，真是。
1: 董鑫呢？
4: 出去玩去了。
1: 出去玩去了。今天家教没来上课啊？
4: 你可快别提那耿老师了，他偷了咱家董鑫啊500块钱，那孩子上个厕所的功夫，他就把人孩子那钱划到自己腰包里去了。
1: 哎呀，狗剩媳妇儿啊，那耿老师可是全县出名的好老师啊，那多少人家都请他当家教啊，你说他能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吗？你可不能昧着良心冤枉好人呢。啊，
4: 这冤不冤枉好人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您家孙子说丢了500块钱，当时那屋里啊就我和耿老师俩人，我这兜里只有20块钱，那耿老师兜里有1000块钱，如果董鑫真丢了500块钱，那耿老师自然脱不了干系。
1: 还如果丢了500块钱，你都没弄明白到底丢没丢钱，你就冤枉人家耿老师啊？
4: 这董鑫丢没丢钱是一回事儿，我替没替您家说话那是另一回事儿。我是谁呀？我是您家的保姆啊，我挣着您家的钱就得为您家办事儿，那我不得吃谁向着谁？
1: 那你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好人呢。
4: 得得得啊，婶儿，得得，我看出了您也不认这理儿，我呀也跟您说不着，回头跟陈玲说去。如果陈玲说这事儿我做错了，我立马走人，行了吧？婶儿您也甭生气，我呀给您做饭去。
1: 行行行，陈玲花钱雇你呀，你伺候陈玲去啊，我可不在这吃这受气的饭。
5: 干嘛去啊？
1: 走走走，
5: 吃了没？
1: 咱不在这吃受气的饭。
5: 哎、怎么了？
1: 这我是不想跟你说，走。
4: 爱吃不吃，别做。
1: 行了，就在这吧。
5: 这儿啊？
1: 嗯。哎呀，我这腿呀、啊，走两步就不行了。
5: 哎呀！哎呀！哎呀！来，来个这个。哎呀，
1: 这油子麻花的怎么吃啊？这
5: 要不换个这个？
1: 你还有心思吃这个？我这心呢、啊、都堵得慌。我吃的狗剩媳妇啊，今天像变了个人似的。
5: 嗯。
1: 哎呀。人呐，说变不快，小嘴巴巴，还真知道谁是他的金主。关键时候把陈玲搬出来，你说陈玲能怂恿他把孩子往沟里带啊？耿老师那钱呢、啊，准是董鑫使的坏。
6: 爷，啊，你们俩怎么上这儿来了？
5: 嗯，来吃个这个。
6: 我不吃，爷。你们怎么吃这个呀？我老婶没给你们做饭啊！哎，别弄了，爷，走走走走走，上我们家吃去，走走走，这有什么营养啊？吃这干嘛？这都是什么呀？
7: 咱们去。
8: 哎，不是，你干啥去？
7: 哎呀，你松开！你干啥？我找他们怕啥？有他们这样的吗？这才几天呀、啊，这么对待老人？
5: 行了行了行了，大林，陈林是个大忙人，给我和你妈给点钱，我们想吃什么买点啥。
7: 行了，爹，你别替他们打掩盖了，我啥事儿看不出来呀、啊？啊，当初我和秋兰差啥呀？怎么左挡右挡的不让你和我妈去二林家？为啥呀？不就怕这个吗？这2天半就露馅了，他妈！
1: 大林啊，没你寻思的那么严重，待会儿妈跟你细说。
9: 就是，你听妈的，张口就着了，没多大的事儿，你一去不闹大了？

0: 哎呀，老姑啊，你可回来了！哎，
1: 你来干嘛呀？
2: 快快快，走走走，屋里说，屋里说。
0: 你才回来呀你！
1: 我哪知道你到了呢？
3: 你这是整哪出啊？
2: 我不是在那个县中学代课吗？我听说那个陈琳想请一个。

0: 个家教，你说我又攀不上人家，我知道老姑您是那个陈林的心腹啊，帮帮忙，联系一下。你
1: 不是教体育的吗？你能当家教？那当家教也教文化课呀。
0: 我听说他不用郝老师，
1: 他不用郝老师，那也不能用太拿不出手的呀。
0: 哎呦，我的老姑啊，我的亲老姑。 你说要不是你在他家管事儿的话，我做梦我也不敢想这个事儿啊！
1: 我家这个情况你也清楚，是上有老下有小，不抓到点儿，我整啊！
0: 人家陈玲，一个月出5000-6000块钱呢，那钱要都给了你，那不成打水漂了？
2: 老公，这事儿您要能帮我串得成的话，我每个月啊，我给您
0: 这个数，
1: 5000啊。
0: 5000啊！
1: 我才
0: 这么多少？500，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我是没见过500块钱是咋的呀？800？行，哎，你别给我扯这套，我可不是见钱眼开的人。老陆，1000块钱，不能再多啊！帮帮忙！
1: 行，你先走吧。 这事儿啊，我得寻思寻思。你说我不帮你吧，好像你老姑不认亲似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说我真帮你吧，你看你哈，哎，还真不太拿得出手。哎呦，你算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你老姑这个人呀，你也是知道的。这亲戚是亲戚，那得分事儿。这坑人的事儿，我不做。这哪是坑人的事儿呢？老姑，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0: 帮帮忙，帮帮忙啊！帮帮忙，
1: 行了，
0: 帮帮忙啊！我走了啊，我走了，走了。
1: 哎哎哎，等会儿，东西拿走，东西拿走。哎，
3: 拿回来的东西怎么能拿回去呢？就是给你拿的，收着啊，拜托了啊，就靠你了啊！
1: 行，
3: 像
1: 你小子识相，
3: 陈玲真给你钱了。
1: 你们这干嘛呀？
3: 该不该就怎么样？咱不缺他那百八十块。切，我就知道你是瞎编，地弄到手了，爹妈两手空空的，不招人稀罕了。嗯，净说这没用的。那儿媳妇再好还是儿媳妇，那不是亲闺女，能给口饭吃就不错了。嘿。
1: 心可真够大的。嗯，哎，喂，玲儿啊，你回来了吗？
4: 回去路上了。
1: 玲儿啊，就是那个耿老师啊，他不是不干了吗？我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在县中学教书，人挺好，也干我家教。
4: 要不我给他说一声，肯定好使。
1: 行啊，只要能好好的陪着董欣，别让他调皮捣蛋就行了。
5: 那你啥也别说了，你把你心眼放在肚子上，我给你100%把握。
1: 那玲儿，你要是没什么安排的话，那我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就来报到。
4: 行，这事儿你定吧。
1: 哦，行，那你注意安全哦。
5: 我撂了啊。
1: 哎哎哎，
5: 宽大飞跟我是初中同学，潘大叔学习还没我好呢，你要请他。
4: 还不如请我呢。哎呀，马三儿，我不就是想找一个人能够好好陪着董欣吗？你说我这个当妈的也得尽尽义务吧。我那个宝贝儿子他就不是个读书的料，我能拿他怎么办？我总不能把他给掐死吧？哎，那个老八的那辆车怎么样？
5: 当然好了，八成新的。行。
6: 哪天开回来吧。怎么着？姐，你想买啊？我已经给老八子说好了，那辆车押给我了。有人在他那儿耍了钱，跟他押了10万块钱。嘿，
5: 姐你可真高。
7: 玲儿，要不然让关老师给那个董欣先讲个课，你听听再定。
4: 啊，不用了，关老师，你帮我把孩子看好就可以了。
0: 您放心，再淘的孩子，在我这儿都能摆。

0: 没有不听我的，董欣，那我先去干活了。啊，董欣，董欣，哎，来见见老师，关老师，
1: 关老师，
2: 对，
1: 怎么样？以后我教你欢迎不欢迎？
2: 行，挺好。
1: 喂，啊，好，来了，来了啊！哎，你们赶紧上课了啊！哎，来了，来了。怎么着，兄弟？这课怎么上啊？
2: 你是老师，你说应该怎么上？
1: 我随便，怎么上都行。不过，我崇尚的是快乐教学。
3: 兵法呢？爷，东西啊，你干什么呢？你妈掏那么多钱让你玩游戏呢？
1: 爷，我学的时候您没看见，我们现在休息会儿，这叫什么呀？
3: 这叫劳逸结合，是吧？大爷，你知道他为什么学习不好？就是因为他的左脑没有充分的开发。嗯，玩游戏也就是在开发他的左脑。
1: 没错，
3: 你甭操心了啊，忙着吧。
4: 歇歇去吧，怎么着，爷？要不然您跟我们这儿开发开发左脑？
5: 你就不怕把你左脑开发瘫了？
4: 活了活了活了活了！哎，你说，陈林他照的这什么家教啊？整天的不好好的辅导董欣学习，俩人在一起不是玩拳击啊，就是玩那个电子游戏机。
5: 真是的，这招些什么人？你小点声行不行？
4: 不行，我得跟陈玲好好谈谈，他要不再不管的话，咱就从这儿搬出去。
5: 我都想开了，从今往后啊，咱就是瞎子，就是哑巴。
4: 那也不能看着他们把孩子往沟里带。
5: 那，
4: 哎，陈玲回来了，陈玲，跟你说个事儿。
5: 啊。
6: 你看你请的这位家教啊，整天不教董欣学习，你只要一走啊，就没完没了的玩那游戏机，一玩玩一天的。
7: 爹，你就不懂，这快乐教学，劳逸结合。
4: 快乐教学
7: 啊？
4: 他们倒是快乐了，我们俩连午觉都睡不了了。
6: 啊，我跟他说。
4: 哎，我还没说完呢。
7: 哎呀，爹，我这事儿好多呢，我跟他说啊。
8: 行了，别死乞白咧说了，没看人家不愿意听吗？傻老头子，这是人家家，走吧。

0: 你说苞米全卖完了，卖完了。你们呢，也别零卖了，拿上一点去绿丰绿色视频公司。你这搞绿色种植没有规模，那成不了气候啊。是是，
1: 现在要修一条公路，
2: 你这院子得马上要出黄金了，
3: 100多万。
0: 我想好了，我准备把那个师母地赎回来，给我大哥大嫂。
1: 请看《青山事故响》第6集。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能啃不能卡？
2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

0: 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
10: 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7: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

0: 心血健康，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玲，跟你说个事儿。
1: 啊？
2: 你看你请的这位家教啊，整天不教，懂心学习，一玩玩一天的。
1: 爹，你就不懂，这快乐教学，劳逸结合。
2: 他们倒是快乐了，我们俩连午觉都睡不了了。
1: 啊，我跟他说。
2: 哎，我还没说完呢。
3: 哎呀，爹，我这事儿好多呢，我跟他说啊。
2: 这
4: 行了，别死乞白咧说了，没看人家不愿意听吗？
5: 我太聪明了。
3: 你俩别没深没浅的啊，搅得四邻不安的。
4: 你听听，把咱俩当邻居了。傻老头子，这是人家家，走吧。
5: 哦，我知道了，可能刚才我学习太忘我了，把我爷爷奶奶吵着了哈。
6: 下回注意点啊。
7: 明儿，来喝点水吧，别生气了啊，喝点水。别生气，别生气，再气坏了身子犯不上。我就纳了闷了，这一天到晚的有吃有喝的，还不老老实待着，还以为自己是村主任呢，呵呵的，一天到晚黑着脸，什么事儿都管。
3: 谁说不是呢？耍横别地耍去，我这不养横主。
7: 就是嘛，有吃有喝的还不服服帖帖的，酱毛杂菜干什么呀？真是越老越不懂事。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你也别在这说了。
7: 好，安消息，别生气了啊。
4: 哎呀，有些话呀，我真不想说了，憋在心里又难受。你说他俩起早爬半夜的，也不知道能挣多少钱，又是雇保姆，又是请家教，又是车接车送的。你说照这么下去，有多大的家业不也得败着光啊？哎呀，行了行了，别装了，你睡不睡我还不知道呢。

0: 吧，睡吧。那是人家有能耐人都这样，舍不得花钱啊，他就挣不着钱。
1: 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呀、啊。
0: 知道什么呀？
1: 我知道你呀、啊，手插到磨眼里去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呀。

0: 快来，别忙活了，煮好了。看看这苞米，哪个是咱家的？这还用尝吗？啊，这一闻就能闻出来。这是咱家的。
1: 一锅糊的，咋就俩味儿呢？
0: 那一个味儿，咱不就白忙活了吗？
2: 看把你美的，
0: 咱这苞米能卖上价吗？
2: 王斌子已经打听过了。 说在这个厂里头，早市上啊，这一穗青苞米能卖到2块钱。啊，像咱们家这绿色的，你5块钱都买不着。真的？哦，嗯，你也尝尝，尝尝。
0: 我吃。
2: 嗯，
0: 我可别吃了，这5块钱我吃这个。
2: 哎呀，你吃有好的，你吃好的，你怎么那么多呢？
3: 真香啊！
4: 先尝好了，不用。要不钱？哎，一会儿就有人了。哎，咱多少钱？不啊，3个几十。再给我钱一穗。尝好了，尝好了。先尝好了，先尝好了。再给我钱一穗。好吃了再买。对对对，好吃了再买。先尝好了，先尝好了。哎，你尝尝。好吃了再买。对对对，好吃了再买。先尝好了，先尝好了。哎，你尝尝。好吃了再买。对对对，好吃了再买。先尝好了，先尝好了。哎，你尝尝。好吃了再买。对对对，好吃了再买。先尝好了，先尝好了。哎，你尝尝。好吃了再买。对对对，好吃了再买。先尝好了，先尝好了。哎，你尝尝。好吃了再买。对对对，好吃了再买。先尝好了，先尝好了。哎，你尝尝。好吃了再买。对对对，好吃了再买。先尝好了，先尝好了。哎，你尝尝。好吃了再买。对对对，好吃了再买。先
0: 就是
1: 别着急，别着急，
4: 我去那边，那你先卖吧啊，明天记得给我送一只。
2: 好好好，
3: 记得，
2: 明天我给你拿过来。
4: 别送了，
5: 哎哎，绿色纯天然蜂蜜，
2: 别着急啊，好好好，好嘞，好，吃了再来买。
6: 全卖完了，
7: 卖完了，
6: 真不错啊！哎，
8: 等我，老林，给我。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卖吧？
7: 不用，这车何嫂都包了，我给他们送过去，马上就回来。你回去吧。啊，高兴，服务员。
9: 大林啊，我听说你这苞米好了呀。
7: 是啊，这不正往城里头送吗？这。哎，
9: 你说你这苞米好了，也不跟我说一声，老支书秉公还惦记着呢。
7: 这合作社没有闹成，我这没脸见你。
9: 你的这些困难，村两委都知道。怎么样，你的苞米能经得起检测吗？
7: 那当然了，咱这苞米你100%的放心。
9: 太好了。这样了啊，你们呢也别零卖了，拿上一点去绿丰绿色食品公司，让他们的技术人员呢给检测一下。如果说你的苞米达标了，他们带车上门来收。另外啊，不单是苞米，你所有的绿色菜粮他们都要。
8: 那感情好了。

1: 你好像跟我说过，是不是那个挺大的一公司啊？请大家认真看一下，仔细填写。
2: 谢谢。
1: 是。
2: 好的，谢谢啊。
1: 这要求我觉得，
2: 这里头应该是不好几家了。
1: 绝对没问题，
2: 应该没问题，
1: 再充分一点。
2: 你好，请问您有证件吗？
3: 什么证件？不好意思，没有证件不能入内。
2: 你是高技术员介绍来的？
3: 对。
2: 这边请。这是要检测的产品。东西给我吧，我拿去检测。
3: 请进。
2: 请。
3: 谢谢。

0: 哎，还有一道菜。哟，嘿嘿，看谁来了？给你们送好吃的来了。哎呀，啊，请来，
1: 来来来，
0: 请来，
2: 来来来，
0: 哎，
3: 走。哎呀，这什么？
0: 新出的苞米。哎呦，
4: 哎呦，
0: 还以为什么好吃的呢。胡苞米啊。
5: 哎呀，
0: 我们也送不起什么好东西，新下来的苞米，尝尝鲜儿就当过年了。
6: 哎呦，给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呀？真是，
7: 你看这苞米真香，这样吃苞米，比吃这桌子菜都香。
8: 那你就吃苞米呗。
9: 妈，这是咱们自己家地里边的苞米，绿色的，就是拿去送捡都没问题。
10: 嗯，难怪呢，这味儿就是不一样。哦，
11: 我好多年都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玉米了，现在有些年轻人呢，整天不是到处瞎忙，就是搁家玩手机，心都不在地里了，哪知道粮食是什么味儿啊？
12: 那是，现在这人谁还管啥味儿啊？
13: 吃饱了就种，省力就行。
14: 谁说的？就咱们家那傻大林，还在这使这傻力气了。
15: 嗯，
16: 爹，您儿子可不傻，您知道吗？这一穗苞米能卖多少钱？
17: 多少钱啊？
18: 5块钱，
19: 有人买啊？哎呦，
20: 要的人多了去了，就咱们家那园子啊，就能卖出8000块。
19: 8000！
21: 哎呀呀呀呀！
22: 哎呀妈呀，他爹，
19: 嗯，
22: 咱吃的哪是苞米，这是钱呐！
23: 哎呦，赶紧吃！啊！
24: 哎呦，
25: 请进。
26: 行啊，你大林一点没变，还是那么厉害。<笑>
27: 你可是变了，都变成大老板了。
26: 你少来调侃我。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赵助理，主要负责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
27: 啊，你好，
26: 我懂大林啊。你就是懂大林？
27: 啊，
26: 我们蒋总大学同学。哎呦。 我们蒋总经常提起你，那个你有事先去忙，公司还有好多事儿，那不打扰你，你们慢慢聊啊。啊，走，里面坐。哎呀，你说巧不巧，我这经营绿色食材，这高级水员把你给推荐过来了。是啊，
27: 这太巧了。
26: 我听他说你要搞绿色种植合作社。是啊。
27: 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来着，有3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结果呢，由于种种原因吧，后来黄了，现在就剩下我自己在那单打独斗愣扛着了。
26: 单打独斗可不行，你这搞绿色种植没有规模，那成不了气候啊。
27: 是是，
26: 你看这样行不行？过两天呢，我带几个人先去你那儿看看，要是看好了，你那儿的粮菜我全收。
27: 那可太好了，有你的支持，我这绿色种植就有希望了。
26: 不过扯话先说前面啊，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的，要减土壤、减用肥，还要减农作物的各种指标。
27: 那没问题，那地都是咱自己种的，肯定各项指标都合规，种出来的东西都能经得住检测。假如我们那粮菜你们能保收的话，那肯定明年咱的规模还能扩大。按我们村的绿色种植，很快就能搞起来了。
26: 得，老同学，握个手吧。
27: 哇，合作愉快，
28: 来了，大林。

0: 哎，发财了！哎呀，回屋！
1: 哎，快点，媳妇儿。

0: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还没做饭呢。
1: 哎，你不做饭，董兴吃什么呀？哦，
0: 他在同一家吃了。
1: 那老爹老妈也要吃啊？
0: 秋兰送来了胡苞米，他俩吃的饱饱的啊。
1: 哦，行，那你先去吧，我跟老爹他们说点话。嗯，
2: 行。啊。
3: 嗨，太奶。嗯。这秋兰送来的玉米好吃啊？嗯，
4: 好吃，确实好吃。
3: 那你们俩就上秋兰那儿吃两天玉米呗。啊，我有一个朋友要在城里搞一游园会，我想带着董兴和冯嫂去玩两天，行吧？
5: 去吧去吧，我能做饭啊。
3: 去。嗯。啊，你们看这个二林吧，他现在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你看就这点地，他都倒腾直喘气儿。您这葱地这也没备呢，这。
6: 嗯，没关系，你放心吧，我会备，我身体也好。啊，
3: 行。哎，那个太奶，你看你早上漱口那漱口水，你就别往这儿吐了呗。那边有池子，吐池子那儿呗。要不然这他爷爷在那儿背地不好背，好吧？
6: 好好。
3: 哎，这个玉米好吃吧？
6: 好吃啊。
3: 哎，那我也尝尝。哎，啊。哎，你们歇着吧啊。
6: 哎。哎呀，这就把活给咱派上了啊。
5: 嗯，你看这就不错了。来这么些天才给你派活，偷着乐吧你。
6: 他爷他奶，哎，连爹和妈都不叫了。
5: 干大事的人，能像一般家庭妇女吗？
6: 行了行了，你就别挤兑我了。嗯。

哪边请？哎，你轻点啊。

0: 是你啊！哎，妹子，这段怎么不跟我联系了？哎，这段太忙了，
1: 真是天赐良机啊！今天晚上咱俩可得好好喝点啊。
0: 我儿子和保姆还在楼上房间等着我呢，怎么改天给你？
1: 哎，你别糊弄我，你这一竿子又给我支了下辈子去了。你今天无论如何得给我个面子，我得吃生蚝。
2: 以后有机会啊！哎哎，
0: 你着什么急呀？你就不想打听打听，我手里又进了一什么项目啊？
2: 进什么项目啊？说吧。
0: 这可是内部机密啊！
3: 天保佑啊！没灾没难的，就算是丰收了。咱们要是有那十亩地就好了，今年可就发了。哼，别再想那十亩地了啊，过去的事儿了。你不用着急，今年乡亲们看咱们赚钱了，明年自然而然就跟过来了。合作社要是能建起来的话，那可就太好了。乡亲们就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咱村。

0: 又活了，
1: 那也没死。
2: 大林啊，睡了吗？
3: 谁呀？
0: 看怎么样？我看看去。
4: 来了来了。王叔，快点说，这啥事啊？
5: 我们俩是给你报喜来了，赶紧给我们整菜喝酒。
6: 整菜啊？
4: 报啥喜？进屋进屋，
7: 到进屋再说。哎呀，这。
8: 走一个
1: 。我说你们二位啊，这是闹的哪出啊？这大晚上的还来要酒喝。
6: 我说秋兰呀，
9: 今儿这酒要是不喝好了，一个惊天的大喜讯，你可别怪我不告诉你。
1: 啥惊天大喜讯？就我家苞米出那点钱，在别人眼里都不是钱。
10: 我说啊，你们俩要是想入社的话，
11: 说一声就行了。
9: 不是，你这院子不但出了值钱的青苞米，而且马上要出黄金了。
10: 出黄豆吧，黄金。
1: 不就是一顿酒吗？至于把话说那么玄乎吗？还黄金？
5: 这回你又赌输了吧？人家是不是不信？
9: 谁跟你赌了？我答应了吗？那是你自个儿跟自个儿赌。
10: 秋兰，要不然你去那个超市再弄点那个熟食啥的，这菜不太够啊。
1: 行，
5: 哎，行了行了，大林，要说遇上这事儿呀，你得请我们到镇上大馆子吃一顿。嗯，可今天太晚了，就在家里对付一口得了。
10: 行了，我遇上啥事儿了？我还得请你下馆子呢。行，你说出来，说出来，回头我给你补上。多大点事
12: 儿？行，这文化人说话就是敞亮啊。
13: 王叔，你别拿我们大林开涮啊，还文化人呢。
5: 等我俩告诉你这事之后啊，就知道我拿没拿你们开涮了。

0: 呀，陈玲他们回来了，不是说玩几天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哦。哎，瞧瞧，瞧瞧，我给你买什么了？
2: 哇！
1: 来，爸，打开。
3: 哎，这不是出去玩几天，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玩什么玩啊？什么都没玩。
1: 哎，董鑫，你先回屋吧。
2: 我回屋了，爷爷。哎，
0: 我们怎么能把你们俩放家里，在外面玩呢？那不能，这样我多不放心呢。
4: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能走能撩的。
3: 嗯，就是，那个地呀、啊，那个葱地我们备好了。
0: 哎呀，爹，你当真了？哎呀，我就这么一说，我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3: 哎呀，你都吩咐了，我们也是顺手就干。
0: 哎，赶紧啊，来，给介绍介绍。
5: 大叔，您看啊，这个是电磁疗泡脚盆儿，先把这插销往插座上一插，喏，您看这是开关，一摁，放上三分之一的水，水温调到30度，那泡上相当舒服。
0: 哎，我跟你说，爹，我跟你说，这个水一泡，你那脚一会儿，哎呦，那白的比小姑娘脸还白呢。哎，老妈的呢？拿来。
5: 婶儿，这是按摩您腰的啊，您这腰一突突突突突，我给你养的腰那就立刻就舒服了。
0: 行行，你赶紧弄点水，赶紧弄点水来啊。
5: 行行，快说，我给您弄水，让您舒服舒服。
0: 好，我跟你说啊，这个在后腰上这么一震，哎呀，那跟小伙在那摁呀，哎呦，可舒服了。我先过去啊，让他给你们弄水来，等着啊，水马上就来，好好享受享受啊。
3: 哎，你别说，陈伦这丫头啊，挺孝顺的。这两件东西得花多少钱呢？
4: 这今天这是遇到菩萨了，这是。
6: 你就不想打听打听我手里又进了一什么项目吗？
7: 进什么项目啊？说吧。
8: 现在要修一条公路，正好穿过你们村子。
0: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8: 哎，跟你没关系，跟你们家老爷子可有关系。
6: 这事儿可谁都不知道了。
0: 秋兰和大林应该不知道这事儿吧？哎，你怎么才回来？
9: 啊！
0: 哎，进屋，我跟你说个事儿。
10: 这酒也喝上了，菜也吃上了，是不是别跟我们绕圈子了？快说说吧，什么好消息啊？哎呀，逗我们，我不答应啊！
11: 哎呀，开玩笑呢，你也。

0: 这是认真，行了，三仙，你就说了吧。我说大连秋来呀，你们俩马上就要咸鱼翻身了，现在要修一条公路，要经过咱们村儿。
1: 修呗。
2: 是啊，跟我家有啥瓜葛呀？
0: 瓜葛大了去了，你请看地图。
3: 你看，这是咱们村儿，
0: 这村东头
3: 最南边，这是谁家？
0: 这院子，嘿嘿，你这院子这不就对了吗？
3: 修路要征地，你们家院子肯定要拆。大磊，你想想，你这个院儿，加上你这个宅基地，你是不是100多万呀？哎，
4: 我说你们俩这图是从哪儿弄的呀？
3: 哪是我们弄的呀？这人家三仙他侄女女婿不是在县交通局上班吗？这打工挣定下来之后，他就给三仙打电话问。 有没有地什么的，在这设计的公路沿线上。这三仙一听，那么刨根问底吧。结果呢，他挨上的都是边边角角，你们家的大院子，才是在这正中央。

0: 哎呀，我说，你这脚都洗多半天了，
1: 再洗都洗秃噜皮了。
2: 哎呀，舒服啊，这高科技就是厉害，真好。
3: 爹，
2: 哎，
3: 怎么样？泡的舒服吗？
2: 哎呦，舒服，舒服死了。你别说，这玩意儿就是比那木盆的铁盆强多了。这
3: 啊，就是现在像爹您这样有文化有知识的人都流行用这个盆泡脚。
2: 哎呦，
3: 爹你困吗？你要是不困咱们上那客厅聊五块钱了呗。
2: 不困不困。
3: 行，那我等你啊。
2: 哎，好嘞。
3: 妈，你赶紧休息吧。
2: 你把它弄一下。
4: 前一段啊，我确实是太忙了，我想好好休息休息。
2: 哎，对对对，你看你这一天忙的这是起早贪黑的，是该好好休息休息，好好尽管尽管你们家动心。
4: 爹说的对，我以后听爹的。爹，那个前段时间吧，咱家。因为这个归虎的事儿，这个虽然大家表面上都没什么，其实这个心里都憋着劲儿呢，是吧？
2: 是
4: 这事儿爹你比我清楚，你要不然我大哥他也不可能逮着那个偷鸡贼的事儿就一直不放。
2: 陈玲儿，你大哥绝对不是冲着你来的，那要抓住那偷鸡贼啊，就得整治整治，不然村里头风气就会坏了。这是现在了，要放在过去啊，还要敲锣游街呢。
4: 哎呀，爹，你我都跟你说实话了，你还帮他们说啥呀？爹，我知道，我这大哥吧，他因为这十亩地的事儿，他心里一直有个结儿。我想好了，我得把他心里这个结儿给结了。
2: 你怎么个结法啊？
4: 我准备把那个十亩地赎回来，给我大哥大嫂。
2: 那你不是吃亏太大了？
4: 哎呀，你说爹。这一家人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不是，再说了，要想解开这个结，你肯定得有人吃亏，是吧？这吃亏是福。
2: 你真这么想的？
4: 我当然这么想的了。哎，爹，你要不信啊，明天一大早，咱俩上大哥大嫂那儿，你跟他们说，行吗？
2: 行。
5: 睡吧。
3: 你说这能是真的吗？
5: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甭管真的假的，咱这日子还得照常过。
3: 你说这要是十万二十万的还好说，一百多万呢，我连做梦都没想过，这还咋让人睡觉啊？
5: 倒下就睡。

0: 哎呀，我刚从他那回来，我还能骗你吗？开始啊，我也不相信。
1: 可是陈彪跟我说，明天就陪我把那地照给大林和秋兰送去。你说，这能有假吗？
2: 那地不都让你俩给转出去了吗？
1: 这是啊。可陈玲自己花钱把那地又赎回来了。
2: 啊？
1: 哎呀，你说这方圆几十里就没有陈玲摆不平的事儿啊？
2: 哎呀，我怎么就想不开呢？把地给大林了，他呢？他什么都不要了。
1: 这就叫啊，深明大义。
2: 哎呀。

0: 哎，这新刀就是快，哎，
1: 是吧？
2: 哎，妈，准备吃饭啊！
3: 一会儿吃蛋啊！
2: 您跟爹在屋里等着吧。
4: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5: 一大早的嘟嘟囔囔啥呢？
4: 二林和陈玲啊，在厨房做饭呢，都没等狗剩家的嘞。
5: 玲亲自下厨给咱做饭呢，我说呢，陈玲和二林啊不会亏待咱的。
4: 你呀、啊，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指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5: 嘿，他能有什么事儿？这个。

0: 昨天没睡好吧？
1: 啊，没有啊，睡得挺好的。
0: 睡得挺好，眼圈发黑，哈欠连天的，你还睡挺好。
1: 别老说我。哎呀，我就觉得昨天晚上说那个事儿啊，跟一场梦似的。
0: 嗯，没闲菜啊？
1: 今天的一大早就是拉砖的时候，
0: 盖房子没？

0: 你这是要大干呢？
1: 要干呢，咱就得干个大的。
0: 昨天跟你媳妇唠嗑，咋没听她说呢？我媳妇啊，我们家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是大事不管，小事不放。
2: 他主内我主外，这要不怎么说我们俩是两口子呢？这养鸡啊，我考察了很长时间了。这不趁着农闲吗？我先把这个养鸡场啊，我先给他盖起来。那什么，大林啊，我不跟你们俩聊了啊。好，
3: 走吧。哎，好嘞。
2: 这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了。铁头肯定是听到什么消息了。养啥鸡呀？
4: 肯定是想多套用点征地资金呗。快来趁热吃。哎，你怎么还亲自下厨了呢？你看，
5: 我来。
4: 你这一个电话我不就过来了吗？哎呀，我还寻思着你们得多睡一会儿，所以没敢来打扰你们。你还起这么早？
5: 行了，你说那么多干嘛？我又没怪你。
6: 这不是好久没有事儿八经给爹妈做过饭了吗？哎，你赶紧去，那还有两个菜呢，还是林儿最孝顺了。
7: 老太婆，先来。来，爹。哎，来，吃啊。
8: 这么多菜，这么多吃的，你们俩就这么两口，馒头你也不吃啊？
9: 不是那个，我们一般不怎么吃早饭，这冷静看这么多菜，其实这胃还不是太舒服。
10: 你说我这个昨天晚上躺床上还饿呢，这一上桌，哎，好了。
8: 他俩要不为了您二老啊，什么时候也没见到起过这么早做饭呀？都是为了孝顺您二老。
11: 您这个习惯啊，太不好了。哎，啊，这时间长了会得胃病的。哦，
12: 爹说的对，那个二林以后我们得改改。
11: 改一改，
12: 早上早点起来陪爹妈吃个早饭。
11: 对对对对对，改。
12: 您吃您吃您。
11: 妈，你快吃快吃。
12: 改改啊。
11: 那个二林，我给我双筷子行吗？
12: 来来来，
11: 哎呀，你自己拿呗，怎么还使唤上我老公了呢？
12: 来来来，
11: 我这不是犯错了吗？
12: 再来个馒头，再来个馒头。
11: 哎，我自己
12: 吃吃吃。
11: 来来来。
12: 爹好，甚至多吃点啊！
7: 行，香就行。
12: 爹，
7: 你们慢慢吃。好。哎，搞这么多砖头干嘛？搞那个村庄整治呢？
12: 对对对，村庄整治是不是玲儿？
5: 啊啊，整治整治。
7: 那怎么只铺着前街后街呢？
12: 不是，这铺完前街才能铺后街呢，不顺着铺吗？
7: 哎，你搀着我干嘛？走好你自己的路。
13: 陈玲，哎呦，那个二林也来了，啊，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14: 看看再说。哎，
5: 二林，
14: 你看，哎呀，大嫂把这房子收拾的啊，那哪儿都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没招，
13: 就是贤惠的人。
14: 没招，
13: 啊，
14: 是，
13: 你学学大嫂，以后收拾收拾家，别老收拾我，是不哥？
7: 我们这是没本事，也赚不着大钱，再又把家收拾利索了，更让人瞧不起了。
15: 大嫂客气了。
7: 二林啊，秋兰，今天爹是来给你们俩道喜的。哎呀，
14: 啥喜不喜？
5: 是啊，道啥喜的？
7: 呀，
15: 你没告诉大哥大嫂啊？
7: 哦，没有。
15: 爹，这不是等您说呢吗？
14: 对啊，好，我说，二林和陈林最近做了一笔生意，赚了几个小钱儿。自打我跟你妈归流到他们那儿去以后啊，他们两口子呀就整天在我耳边嘀嘀咕咕，说早知道大哥大嫂需要种这十亩地，就不把这十亩地捐出去了。陈林呢，直接就花大价钱。 把这十亩地赎了回来，送给大哥大嫂，你们去经营。哎，我
0: 说的话你俩不信啊？
1: 不是，爹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大哥大嫂是真的。
2: 我信，我信。嗯，
3: 陈玲啊，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是有着博大的胸怀。秋兰啊，你应该庆幸有这么一个知情知理的兄弟媳妇儿。
4: 那把地给我们了，你们呢？
3: 我跟你妈呀，也就搬回来住了，他们俩也一块就搬过来。
5: 过来，
1: 对对对，
5: 都过来。
1: 对，十亩地给我们，你们住老房子还养老人，那你们这不亏大了吗？
3: 是啊，什么亏不亏的，都是自己人嘛。
1: 是，是亏是福。
4: 行，那谢谢爹，谢谢陈玲，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可是，既然这家都分了，就没有翻来覆去的理儿吧？我跟大林在这儿也住习惯了，是吧？那十亩地我们也不想种了。放陈玲这儿还能出个好价钱，是吧？
1: 哎呀，大嫂，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地放在我们这儿值钱，放在你们这儿就不值钱了。这谁不知道你们就那么点玉米地，种出来的玉米都能卖好几万。这要是能够加上十亩地，大哥大嫂，你们这很快就能成为咱们村的首富了。看我跟二林，我们俩看着也高兴。看这兄弟情也加深了，关键是咱们能够随了老人的心愿。不瞒你们说，咱妈呀可是做梦都想搬回这老屋子来住。而且你说我跟二林倒腾地，但是我们俩不种地，用我大哥的话说，这啊就是祸害地。我现在想明白了，这个地是

0: 这房子是咱们自己家的，我绝对不能让外人来祸害这个地。这祸害不祸害，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我和大林就是守家受穷的命，原来也没觉着老房子好，好累到不了咱俩手是吧？可是，一住进来。
1: 这房子冬暖夏凉，院子里种点苞米，还有长得肥肥实实的，一拿到市上，卖多高价钱都有人买。这屋凉快。嗯、
0: 爹，你跟妈什么时候想回来住，随时我们俩去双手欢迎。看看你们那屋，啥都没动，就等着你们二老回来住呢。
2: 佳佳，你大哥大嫂这份心意啊，那可是真的。
3: 他们当小的都那么有心怀，那么有度量，我们当大的更不能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了。嗯，
4: 瞧瞧，这就叫争者不足，让者有余啊，
3: 这才是亲兄弟骨肉情。
2: 大林，小兰，你们就别再犹豫了，
4: 换
2: 了吧。
4: 哥，换吧，爹都这么说了。
3: 你跟大嫂在这边过得不富裕，我跟陈玲俩，我俩睡不着觉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想这事儿，想让你俩过得富裕点。
5: 二林，你最近是不是学佛了？今天什么日子？你怎么菩萨心肠了？呀，
3: 那怎么你咋知道呢？那我不学佛，我最近琢磨道教呢。
5: 小兰，
3: 这就是你不对了。你看他们俩做小的，主动的帮助你们，让着你们，你们这个做。
5: 大的就应该有点做大的样子嘛，爹，您说这话我就不服了。这我们什么事儿都依着他们，我们就有大样了；不依着他们，我们就没大样了。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什么事儿都得顺着他们的意思？
3: 他们这都是为你们好。
4: 是，
5: 爹，那我们也是为他们好啊。现在谁不知道，这土地就是宝。你看二林他们两口子。 又是养老人，又给孩子请家教，这花销多大多不易呀！我们要再把地要过来，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没有大样呢。
6: 哎，大嫂，哎，咱不提钱，不提钱，咱说感情的事儿，一提钱这就远了。
7: 我认为啊，还是应该尊重老人的意见。不瞒你们说，从爹到我们那儿的那天起，爹就一直说这地就应该是大哥大嫂的。 咱妈呢，在我那儿啊，就没睡过一个时辰觉。你说这事儿吧，时间长了，我们这些当小的，这心里啊，真的不落人。我早就想过来跟你说，可是吧，你看我这一忙，我就老岔过去，怪我，怪我，真的怪我。
4: 陈玲这点说的倒是对的啊，妈呀，自打到了我们那边啊，她就一宿这个整觉都没睡过，她现在瘦的呀，那个眼睛都往进抠搂了。
5: 让爹妈搬过来跟我们住吧。
7: 我没早就说过，没有爹的地，我们一样养老人。
4: 哎呀，大嫂，你看你这话说的，没有地你们能养老人，那我们就不能了吗？我们今天来这儿，真不是来把老人往这儿推来了。
5: 那是干啥来了？
3: 没跑偏了，跑偏这话跑偏了啊！
4: 哎，对对对对，话就说偏了。现在你看，哎，今儿这事儿我要不然做个主吧，咱定下来啊，爹。
3: 明儿咱就搬过来，
8: 就这么定了啊！
5: 行行行，就这么定。哎，行。

0: 这补偿款到手了，大家一块搞绿色种植，首家种地挣大钱，
1: 绝对不能让他们一股独吞。
2: 你是想把董燕找回来？
0: 咱们俩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3: 爹妈是把房子给你们了，过户了吗？
4: 我看你就是见利忘义，
5: 这工程队马上就进村了，实在不行就进官吧。
0: 他们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七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0: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宝，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能人经济，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本期乡土文化能人大会，走进西藏自治区内乌齐县，
8: 到处都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这个景色，我真是觉得咱们这次是来对了。
7: 单车特技，邂逅山川胜景。
9: 白鸽老师，您能不能不要捧杀？咱现在可是海拔4000呀！
7: 铁壁金宫，铺就致富新图。
10: 哎，漂亮！
7: 神射绝技，彰显挠针技艺。服装走秀，秀出康巴风华。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同台竞技，共赴雪域竞秀之约。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文化能人大会》。现在啊，我们是来到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的泪乌齐县，这里是雪域高原、三江流域，水草丰茂，
1: 可不是吗？尤其是看到雪山、林海、河谷连成一片，到处都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这个景色，我真是觉得咱们这次是来对了。
0: 没错，这里不仅是风光特别的美，而且呢，康巴文化底蕴也特别的深厚。那这次两位来到了我们的泪乌齐县，可得好好的把咱们泪乌齐的好物、好景推荐给大家，而且呢，让咱们泪乌齐的好物能够出圈，将会获得我们泪乌齐的特色大礼包。
1: 那个大礼包肯定是我的了。哎呀妈呀！接下来我推荐的这个第一组能人呢，是用骑行来解锁咱们雪域的美景。

0: 简直就是杂技呀、啊！
1: 谢谢老师。
0: 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的王家俊。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的骆文举。我们两位呢，都是自行车骑行爱好者。
2: 我们听说呢，咱们内乌旗重确活动，其中有一项就是自行车的比赛。我们就想着，边骑行边旅游过来，顺便比个赛。
3: 这里的景色非常美，美到让人心旷神怡。
0: 这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来到我们节目了，你不能光夸，你得拿出点真本事。
4: 家俊，文举啊。人家这话一说出来，你听着里边好像是哎呀慢慢悠悠，其实这里边都带着刺儿呢，必须得让他体验一下，
2: 必须的。
4: 来吧，哥子，你先躺下。
5: 你先躺下。
6: 好。
0: 咋的？
5: 咋的？
4: 躺下。
0: 我是体验自行车，我是体验马路呢，我还躺下？
4: 先让你从躺着开始体验。
7: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我好？
4: 给我整成这样干啥呀？
3: 用我们的车轮子把每个气球都压得梆梆响。
4: 哎呦，这紧贴着，哎呦，这要一压破了，哎呦，你可别压着我咋的？
2: 加油，妻子！
0: 不是你这行吗？这个，哎，这组能人呢是我杰哥带来的。这展示局活，那肯定得是你躺。
8: 没错呀，我也是这意思。
9: 不，
2: 郭老师，咱们就连胜西域吧。
4: 为了显示家俊和文举的这种能力，我今天我必须配合一把，我让你们见识见识。
5: 加油，
2: 真男人！哎呦哎呦！
0: 给点掌声鼓励，准备，三、二、一，开始。
2: 小心文举，
0: 小心小心。
4: 你看咱往那儿一躺，面不改色心不跳，这都不算啥，再给他们展示一个，让他们开个眼。
2: 可以，接下来我们要展示一个自行车的跳高比赛，而且我还想找现场一位观众跟我比拼一下，他跳多高我还要比他跳得更高。
0: 来吧，
4: 上道具，80厘米。哎呀
0: 妈呀，才80厘米，找位观众。
8: 哇，这位帅哥，来，
3: 帅哥加油。
2: 哇，感觉今天遇到对手了，
0: 遇强则强。
3: 哇，漂亮。
4: 哇，不错。
0: 我觉得这个呢不算啥高难，我随机抽选的观众上来都跳过去了，所以家俊，我认为，咱再升10厘米，好吧？
8: 那就90厘米了。
4: 我们刚才这个跳高的这位观众还没有下去，他呢就没想下去，他想再挑战一下。
3: 加油，加油！
0: 来，
3: 加油！漂亮！哇！
0: 这位小哥哥，你是跳高选手吗？
10: 不是。
0: 所以你今天专门是来砸场子的，对吗？
10: 随便一跳，
5: 随便一跳。
2: 我的天哪！我本来想80公分已经稳稳拿捏了，没想到现在90公分这么轻松。
0: 挑战一下吧，
2: 观众朋友可以助跑，但是我们自行车的话必须得原地起跳，我觉得更加有难度。
4: 没错，
2: 加油！
4: 家俊得加把劲了啊！

0: 真的，我都不敢相信。
1: 陆姐，你不了解家俊，90公分对他来讲那都是小意思。
0: 风凉话又来了，来
1: 咱们再升10公分。
2: 白鸽老师，您能不能不要捧杀？咱现在可是海拔4000呀、啊！
1: 我知道，你这个实力呀、啊，不允许你低调。你能力摆在这儿，你就让大家眼前一亮。来，
3: 已经1米了，我们这位观众还是没有下去。他依然在这里等着，他在等我们把杆等好了，他先开跳，来吧。
0: 惊讶了，
3: 咱也不能服输，
2: 继续挑战，
3: 看我们家俊的，
4: 加油加油。

0: 棒了，
1: 他的实力不允许他低调。来，杰哥，再往下升十公分，来。
2: 不要夸我了，白鸽老师，你每次夸我没有好事儿
0: 啊。他嫌我调慢了，我老是十个十个的调，浪费时间。来，直接调二十。
3: 什么？
1: 那不就一米二吗？
0: 对，一米二。这么的，先看看我们热心观众跳的怎么样，好吧？
1: 来，准备。一米二真的是极限，
0: 但是我觉得家具是没问题的。家具，你相信你自己吗？
2: 必须给大家争口气。

0: 场自行车赛，让全国的骑行爱好者都齐聚泪无旗。这车轮转起来了呀，它不只是骑行的路线，它更是农文旅融合的新路子。我觉得你们这组太棒了，真的。
1: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这是谁找来的。
2: 哎呀哥呀，你这话说得太早、我接下来要请的可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我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团队的力量。
3: 伙伴们，好消息，咱们类无奇电商要选品出山了，我们可以走出大山了。
4: 真的吗？我们也能去外面的世界？
5: 我好想让大家尝尝雪域最纯净的味道。
6: 咱们千年匠心的黑陶手艺也该走出高原，让更多人看见。
7: 我最受欢迎，我一定要出去见见世面。
3: 别急，这一次靠电商选品，我们全都来自我推荐。

0: 来到六七农特产品直播间，我今天推荐的产品是我们六五七的牦牛肉。
1: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你们带来我们六五七的非遗特产卡炊。这是六五七原耕制作而成的，生长在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
0: 我们六五七有雪山，有草原，还有森林，所以我们牦牛这么好的环境里面它长大了，那肯定它的肉好吃，对吧？
2: 对，
3: 我手中拿的就是我们最新鲜的刚从地里挖出来的原耕。我们的原耕是生长在高原沃土之上，是雪山的雪水滋润而长成的，味道非常香甜，我吃给大家看。
0: 好吃好吃，我先不说了，我就先送个福利，鸡鸡骨上牛肉干，让大家品尝一下。
2: 好嘞，哇，
4: 太好了
2: 太好了，又脆吧还又香，

0: 商架桥梁，好物出大山。我们五个一起从类物齐出发，走进千家万户。
1: 哇，这姑娘小伙子们做直播的状态太好了。哎，我特别想问问你们，你们是一开始就做的专业主播吗？
2: 不是的，通过学习然后才当上这个主播。
3: 其实啊，这是我们近期组织了一批电商的培训，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内务旗县依托电商进农村示范项目，联合援藏力量开展电商技能培训，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带动农牧民线上增收，为县域产业数字化储备本土人才。
1: 这也是振兴乡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项。你看刚才我们看过了他们的带货啊，知道咱们有这么多的农特产品。接下来呢，我也想问问各位，像我们这样的初来乍到内务旗旅游的游客，你们推荐一个旅游线路给我们，让我们玩得尽兴，吃得高兴，好不好？
4: 一天的话，早上吃糌粑，喝酥油茶，然后我们再出发去看巴法都城。中午呢，我们就到伊热泡温泉，下午我们去打卡拍照，再去个吉喜华海，晚上回来在内务旗县城吃我们内务旗的藏餐。
5: 哎呦，藏餐说的我这直流口水，能不能让我们赶紧尝尝啊？
4: 接下来我们品尝我们的内务旗的藏餐，
5: 赶紧的上藏餐。
1: 哇，这么一大桌子丰盛的好吃的，这是什么？
6: 这叫扎西德勒，有玉米啊，还有人参果，还有奶渣，还有酥油。
7: 好吃，
1: 这是牦牛肉啊。
6: 对，牦牛肉。
1: 它颜色比一般的牛肉要红一点，是不是？
6: 是的。
1: 这是最原生态的吃法，
7: 更有嚼劲。

0: 哇，这个摆盘很漂亮，有点像咱们的月饼。
1: 这个材料的话就是凉帕
2: 啊，这还有火锅呢。
1: 对，藏式火锅，牛舌啊，蒙牛肉啊，什么都有这里。
0: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生日蛋糕。
1: 这个材质就是朝

0: 餐又是直播，吃的我真是心服口服啊。但是接下来我的这组能人也不是吃素的，人家是靠准头来吃饭的。
1: 恭续祀灵运，
2: 卯铺展寒章，
1: 剑丝破空寻象，随残风而动，
2: 双手平柔推捻，以匠心塑形，刹那迸发之力，千回断力之机，
1: 刚柔双济，
2: 接手初心。
1: 一剑传风骨，
2: 一沾会高原。
3: 杰哥，你把我跟露露姐领这儿来干啥呀？
0: 接下来这个绝活不是随随便便找个地方就能演的，一定要找一个安全、封闭、宽敞的地方才能展示。
3: 好神秘呀、啊！那快把他请上来吧，来，
4: 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
5: 各位老师，大家好，这是我们内部企手工匠人制作的毛毡帽子和围巾。哦，
3: 这就是毛毡、啊。
5: 还有包包。
0: 我跟你说，这是用咱们内乌旗多少年传承下来的手工艺，用咱们本地的牦牛毛手工艺赶制而成，也是咱们当地的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
3: 哦，你该说不说，这个手感呐、啊，包括这个包型啊，真的好别致，
4: 好
3: 漂亮。
4: 尤其你看这围巾啊，就特别的柔软。
3: 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来到我们节目，那你必须得有本事，你得把咱们这宝贝怎么出圈啊？
0: 你别着急呀、啊。咱这东西都带来了，马上就给你露上一手。
4: 哇，这道具都摆好了，我看到上面是咱们内乌旗的毛毡做的小牦牛，所以您要表现的这个设法是
5: 在5米开外，然后依次把下面的这个道具打掉，上面的毛毡的小牦牛吊在桌子上。
4: 哦，这还挺难的，来吧。

0: 这可以。哇，
1: 漂亮！
0: 继续。

0: 谢谢谢谢。哎呦，你这个得练多久啊？嗯，练了5-6年了。不过我觉得，对于你们射手来说，这个应该难度系数不是很高，是吧？
1: 难度系数不高，那你试试，还难度系数不高。接下来咱们再让他们开开眼界，再给他们展示一个目标更小、距离更远、难度更高的，行不行？
2: 行。
3: 看见没有？现在我们道具已经摆好了，接下来庞通要在20米开外的地方箭在管中间穿过去。
0: 我觉得杰哥有点吹了，
3: 我觉得马上就得打脸，肉眼看都费劲，就得管太个箭。
0: 你让我拿着箭把它穿到那个管里，我觉得都得稍微瞄准一下。
2: 庞通就用5次机会，他就能从中间射过去。嗯，
0: 试一下吧。 因为我们这里海拔比较高，然后我是刚来没2天，所以说这个还不适应这边的高反，胸闷，对，有点喘。
1: 兄弟，加油！我相信你，来。

0: 点点，这就相当于拿最细的那个针鼻儿去韧线。
1: 对，这个难度系数太高了，兄弟加油。
0: 哎呦，就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2: 是，就是心跳很快。
1: 说实在，我真的看那个眼儿都飞，何况他在用剑在穿过去。
3: 是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0: 拿着剑往里穿，我都得对个准。
1: 已经接近了，兄弟加油，就还差一点点，加油。

0: 么不可能的啊？
1: 是，
0: 太厉害了，
1: 因为它太小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因为草原上也有风。
3: 庞老师，平时你这个弓箭最远的射程是多远？
2: 100多米。
3: 那这样，看咱们前两波这个比拼呢，它这个靶呀都是固定在那儿的。哦。接下来能不能让庞老师射一个射程在100米左右的一个晃动的靶，可以不？
0: 太损了，
1: 关键现在有风，它的箭也会受风的影响。我问问庞老师，你觉得行吗？嗯，
2: 可以试一下。
1: 好了，看我们道具已经布置好了，远远的看到有一只气球不停的晃动，这会儿风还大了。
2: 试一下试一下，还是五箭之力吧。
1: 加油庞老师。
3: 哇，好帅啊，他这架势。
0: 哇哇，差一点，
1: 差一点点，那个是风来了。
4: 对，其实刚才要是没风的话就射中了。哎，我就想问问庞通，如果有风的话，你那箭不会吹到我们这儿来吧？
2: 不会。哦，
4: 那我就放心了。哎呦，又差一点点，
1: 还差一点点，主要是目标在不停的移动。这个、垃圾夹又开始喘了，
4: 距离远了，它费的力气就更大了。
2: 对，
1: 是哦，
4: 劲儿小了，根本
1: 是要拉满弓才可以。刚才距离稍微近一点的时候不用拉满弓，现在是要拉特别满弓。
2: 要拉特别满。哦，
1: 那就每一箭更费力了。
4: 哎呦，差一点点。我跟你说，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连续射箭远距离，他又需要拉满弓，再加上高反，会更费气力，
1: 是，
4: 你知道吗？
1: 更缺氧。
4: 对对对。

0: 真的太佩服你了。
1: 谢谢。
0: 今天我算见识了什么叫做百步穿杨啊！今天特别感谢庞老师用他精湛的射箭技艺，帮我们肋乌旗的毛毡工艺一箭出圈。谢谢。
2: 该说不说，确实是精彩。那接下来我这边就要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叫机械的力量。
3: 在肋乌旗，草原养大了牧人的孩子，牧鞭曾是我们最熟悉的伙伴。直到技能培训打开了另一扇门，以前放牦牛，现在开机械，学会新技术，就业路子宽了，家里的日子也更踏实了。从牧鞭到操作杆，我们是高原新牧人。

0: 哇，真的太震撼了！说实在的，我是第一次离这样的庞然大物这么近，我以为它会比较笨拙，但是在你们的操纵下，简直就像是一双手一样，这么的灵活呀，太赞叹了！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大家好，我叫杨立森，我来自云南大理。

0: 主要是来这边培训挖机、装载机，这两个是我的学员。
1: 陆姐，你们二位有所不知，你看他们两位挖掘机开得好吧，在当地养牦牛那也是行家。
2: 哦，是吗？家里养了多少头牦牛啊？
3: 我家80多。
2: 哦，这么多牦牛啊！那牦牛养得好好的，怎么又突然想着去学挖掘机了？
1: 你们二位有所不知，昌都市从2025年开始举办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现代生产技能大赛，几乎覆盖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目的很实在，就是让咱们的农牧民朋友多学一门手艺，多一条增收的路子。那咱们的杨老师就是众多培训教师中的其中一位。
4: 今天杨老师能把他的两位学员带到现场，估计一定是在他的学员当中算是比较优秀的了，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可以可以。
4: 他是要怎么操作？要用那个链子压它是吗？
0: 对对对。
4: 哦，用链子把火打着了，还得保证这个打火机的完整性是吧？
0: 对对对。
2: 哇哇哇！挖掘机这么重，不会把打火机给压碎了吧？
0: 不会不会。
2: 哎呦，太厉害了！一下就打着了，太厉害了！
4: 太棒了！
2: 哇，太棒了！
4: 这得多精准呢，稍微的使一点劲，这个就爆了。
0: 这就要考验驾驶员的操作精准度。有的时候在作业过程中的话，遇到障碍物也能精准的避开。哦，
2: 太了不起了，好棒！现在是又拿了个鸡蛋过来吗？
5: 对，
2: 把打火机放到鸡蛋上，把打火机点着，鸡蛋还不能破，是这意思吗？
5: 是的，这个要求这个功底儿要相当的精准。
2: 那鸡蛋壳那么的薄，有时候不小心磕了碰了它就会碎。20吨的机器压上去，打火机能点着？不可能，我觉得。
5: 所以
2: 太难了，
5: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

0: 厉害了，小伙子你真棒，这个技艺真的是太精湛了。
1: 有没有比这个难度更高一些的，再让我们见识一下？
2: 有，接下来我们用那个蚕豆穿螺母，平时我们练的是五个，今天我们挑战一下七个嘛。
3: 听着就不可思议，
0: 啊，
3: 是吧？那就让你们看一看。

0: 斯的那个摩斯刀是个圆的，这就是增加了难度，因为它不稳，
1: 会滑下去，
0: 对，
2: 会转。
1: 这个要练多长时间才能练成这样啊？
3: 这个一般的话也要一个多月。
1: 光练这一项练一个多月？
3: 对。
1: 我天哪，我觉得这感觉像手指一样灵活了。首先是能把螺母给穿到这个螺丝刀上，就挺难的。
3: 对，
1: 而且穿上去之后，它在拿的这个过程当中要稳，是吧？
2: 最上边这一个如果说放不稳的话，会不会影响下边？
3: 会
2: 也会把下边给弄塌了，是吗？
3: 对。

0: 七个，越往上越难是吧？
1: 对，今天我们要超越自己，以往只能是5个，现在我们看看，哦，
0: 上去了，上去了。挑战成功，心情怎么样？
2: 好开心，
0: 好开心啊！
3: 接下来我们还要挑战一个更惊险的，
0: 更惊险，还有惊险呢？
3: 对，
4: 那有多惊险？
3: 我们这个小伙子要把他自己家的牦牛奶放进高脚杯里面，捋成9层的贝塔。
0: 啊，也是用咱们的挖斗去落呀？
3: 对呀。

0: 这个难度跟螺母比是哪个更难啊？
1: 肯定这个难了，它要光杯子都没事，你看杯子里还得倒上这个牦牛奶，这个就更难控制了。
2: 那个奶在里边还晃动，它就会不稳，就增加了难度。

0: 二层摆完了，第三层了，
1: 稳稳的第三层。
2: 你看到高处之后，这个风就会成为阻力了。
1: 哦，就会，真是，
2: 是吧？
1: 是，可能第一层、第二层的时候，这个风的影响不大，
2: 没错，
1: 越往上影响越大。

0: 别紧张。哇，这风不行，这风越来越大了，真是。
1: 五层了，
0: 我还好还好，五层已经垒得差不多了。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

0: 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太可惜了。我跟你说，跟这个封爵的是有直接的关系。
1: 那今天还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再挑战一下呢？
2: 今天挑战的话，估计很难了，因为这个封太大了。
3: 是，就主要是太不可控了。
0: 那咱们就留给下一次吧。
3: 下一次再见证吧。金姐，接下来你压力大呀。
2: 哎，确实。
4: 哥呀，你不用确实了，我知道你有压力，你缓一缓，我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技能大赛里呢，不光有这种硬核的机械式的，还有手工艺类的，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三江润沃土，山河育文脉，雪域长风织就千年毛毡，沉淀泪乌旗，康巴服饰风华。守匠人初心，成高原风骨，山河为目，日光为衣，古韵新生，华服盛放。

0: 秀真的是太秀美了。如果说刚才的挖掘机是硬核的话，那走秀绝对算得上是柔美，对不对？那而且呢，你看这个技能大赛啊，真的是包罗万象，真的是百花齐放，各美其美，个个都出彩啊。
1: 那我得隆重的跟你介绍一下，刚刚我们所展示所看到所有的服装都出自我身边这位美丽的白马曲措姐姐。
2: 大家好，我叫白马群措，我专门做那种藏族服装和那个首饰的。
0: 哇，好漂亮啊，包括今天的首饰也特别的精美啊。
1: 是的，
0: 但是我发现好像这些姑娘小伙子们的服装好像都不太一样啊。
2: 对对对，不一样，就是我们成都六七县各个都有自己的那种服饰特点。
1: 简单来说呢，我们内乌旗每个乡镇的服装都是有所不同的，最有特点的得跟着我来看啊，就是哎，身后这个美女，她的这个头饰是我们内乌旗这个最有特点的一种头饰了，是吧？
3: 是，老师，
0: 好漂亮啊！
4: 内乌旗藏族女性的马鞍形银质额饰，色垫横带在前额，和其他地区藏族女性头饰的佩戴位置、造型都不一样。
1: 而且我跟你们讲啊，我身边的这位白马曲措姐姐，她不是一个人做服装，她是带着全村的妇女一起做，可以说是我们内乌旗县的致富带头人。哇，
0: 白马姐姐真了不起啊！都有哪些姐妹跟着白马姐姐做服装啊？哦，你好，做了多少年了？
3: 五年。
0: 哦，五年的时间不短了。那这五年的时间你感觉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3: 这几年的话就是收入方面有进展，所以就让生活过得好一点。
0: 白马姐姐真的特别了不起哈，她用自己精湛的技艺带着姐妹们共同致富，这一针一线呀缝出来的是美好的生活，而且啊把咱们内乌旗的藏族同胞的服饰带出了高原，带上了舞台，真的给白马姐姐点赞。谢谢，谢谢各位，
1: 谢谢。谢谢。怎么样，杰哥？我们走秀好看吗？
5: 好看归好看，接下来啊，我要带给大伙一个温暖的故事。
6: 我出生在这片青山里，每一阵风都带着家的味道。我见过很多次他们的身影，踏着晨光，走进山林深处。他们为我们添补过冬的食粮，清理林间的杂物，也把守护的种子种进更小的心里。草木自在生长，生灵安然栖息。我们知道，有他们在，就很安心。鹿鸣青山，家园常在。
5: 这几位就是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队和鹿鸣青山象丘拉姆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依次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内乌旗县鹿鸣青山象丘拉姆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队员龚涛。
8: 大家好，我是内乌旗县鹿鸣青山象丘拉姆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队员噶玛曲措。
9: 大家好，我管护员任吉成白。
10: 大家好，我是管护员白马刺蛙。
11: 大家好，我是管护员扎西德宗。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其实刚才看过了视频之后，真的我特别的感动，几位啊都是常年要巡山的，而且是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那你们加入志愿者服务队有多长时间了？
8: 这个志愿者服务队是7月1号成立的。
0: 那现在一共有多少名成员？
8: 78名。
0: 那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加入这样一支志愿者服务队的？
7: 因为每次听到马路妈妈象丘拉姆的故事，我都深受感动，也想尽我的一份绵薄之力，所以说就利用闲暇时间就到这边来志愿服务。
0: 就是象丘拉姆老阿妈的故事感动了你们？
7: 对。
0: 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7: 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是由他的儿子和儿媳来讲。
0: 给我们讲一讲马路妈妈的故事好不好？
2: 婆婆15岁的时候，一天晚上救治了当时受伤的马路。
6: 1970年冬天，长毛岭大雪封山，15岁的象丘拉姆推门而出，在雪地里发现了3只奄奄

0: 依稀的小马路，家里口粮紧，他还是把小鹿抱回了家。没有鹿奶，就一口一口喂牦牛奶，寒夜里又用自己的体温护住它们。三只小马鹿活了下来。第二年冬天，它们如约归来，身后还跟着十几只同伴。后来，它成了马鹿掩护员，守了几十年。
1: 就是这样的故事啊。
2: 后来老人家就不断的去巡山，不断的去保护他们，是吗？
1: 啊，对。
2: 然后就带着家人去巡山。
1: 巡山。
2: 哎，我听完这个故事，我真的特别的感动，我就特别想说，爱呀，
3: 是一场双向奔赴，
2: 也是，马鹿妈妈这样一位朴素的老人哈，他对自然的敬畏，对大自然的热爱，还守护着这片山林当中的生灵。那么从马鹿妈妈她开始救助马鹿到现在，过去多少年了？
1: 五十多年了。
2: 那这五十多年来，我们马鹿在山林当中的这个生态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刚是三只小马鹿，到现在全县范围内8000多只，在广厚范围内800多只。
2: 哇，这个成绩真的是非常的喜人哈！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消息告诉向秋拉姆老人的话，他应该是非常的欣慰，因为从最开始的守护到现在50多年过去了，鹿群呢现在8000多只，而且呢大家看到高原的生态啊也是越来越好，将来在山林当中可能我们到处都能听到悠悠鹿鸣了。
4: 这份坚守没有随着老人的离开而中断，而是代代传递，变成了一群人的奔赴。
2: 那今天在现场啊，还有一群可爱的孩子们，他们也想要表达对志愿者的一份感激之情。哇，谢谢谢谢孩子们，这是你们自己画的吗？
5: 是的。
2: 这画的是什么呢？
5: 香蕉拉们和马鹿。
2: 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画送给他们呢？
5: 因为叔叔阿姨们保护生态环境，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我们家园。
2: 谢谢可爱的孩子们啊！今天在现场啊，我也被深深的感动着。从最初的向秋拉姆老人一个人，到后来家人携手，再到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其中，那现在我们看到孩子们也有了保护生态的意识。我们相信这支志愿者队伍会越来越壮大，我们草原上的生态环境也会越来越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愿青山常在，鹿鸣悠长。谢谢谢谢你们，也谢谢可爱的孩子们。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场的6组能人的表演已经全部都结束了，他们通过自己特殊的技艺和才能啊，成功的让我们泪无奇的好物、好精神和好故事出圈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非常精彩的投票环节了。现场啊，一共有30位观众，他们手里拿的就是咱们泪无奇的特产好物，那也是我们今天宝贵的一票。如果说喜欢哪一队的表现，你就请把手中的这一票投给哪一队，最终获胜的这一方呢将会获得我们泪无奇的好物大礼包。结果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了，今天获胜的一方是郭金杰组，将会获得我们的泪无奇特产大礼包一份。好，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喊出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西藏自治区泪无奇县委、西藏自治区泪无奇县人民政府、中共西藏自治区泪无奇县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泪无奇县文化和旅游局、西藏自治区泪无奇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西藏自治区泪无奇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西藏自治区泪无奇县泪无奇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0: 新时代小夫妻带着女儿毅然从城市回到农村老家，
1: 一边务农满足自给自足，另一边就是探索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视野。
0: 村里的乡亲无法理解这一家人为何向往乡野生活。
2: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出去了又回来。
0: 三农聚英会为您讲述春天一家离开城市回归乡野生活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那天当我们走到我们家门口的田地前面的时候，天特别蓝，云也特别棒，然后看着这个风吹着稻田，春天妈妈说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吧。她说这不就是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就乡下吗？就感觉瞬间就被震撼了。

0: 我叫钟学斌，来自山东临沂，1987年出生。我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动画专业。我是2020年回到乡村，开始我的乡村生活探索。
1: 回到山东临沂老家后，钟学斌和妻子朱墨燕开始了向往的农村生活。
2: 要把这个火开很大，
0: 一边务农满足自给自足，另一边就是探索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视野，就是这个事情你可以在城市里做，也可以在乡村做。
1: 于是两人在2020年租下了一处小院，并开始自己动手建设。
0: 我们回来之后，先是解决住的问题，因为当时是不可以建新房的，我们开始就是买了一个集装箱，然后开始装修集装箱，住在集装箱里，然后把集装箱前面的羊圈，然后改造成一个花园。又把之前的杂货屋改成了厨房。
1: 在亲力亲为的改造过程中，钟学斌一家也逐渐被乡村的美丽环境所吸引。
3: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把窗帘一拉开，哇，外面全是绿色。很早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我们觉得所有的努力然后好像都是值得的。
1: 来到农村生活两年后，钟学斌打算为村里小朋友做点有意义的事儿。
0: 我发现很多乡村的孩子其实是没有这些机会去看这么多优质的绘本的，包括春天他的很多小朋友过来玩，他们对于绘本都非常感兴趣。
1: 建设绘本馆原本并不在钟学斌的计划之中，而是偶然看到女儿春天和小伙伴玩耍时想到的。但如何建设绘本馆，钟学斌也没有经验。
0: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带有那种城市的想法嘛，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的邻居或者是亲戚是做装修的，可能找他过来然后就付工钱嘛。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好像大家都是相互之间在用人情，就是好像这次我找他帮忙，他欠我一个，就我欠他一个人情，下次他会找我帮忙。

0: 都是免费过来给我们帮忙的，特别感动。但是我也就练出了一个本事，就是经常一个人做那个十几个人的一大桌子菜。
1: 淳朴的民风深深地感染了钟学斌夫妇，因此绘本馆竣工后，钟学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村子里的小孩子来这里看书。
2: 那处老中间啊，春天下来啊，这个图书馆现在已经装修好了。
3: 钟学斌用村子里的大喇叭广播了图书馆建成消息，同时又为孩子们找来了一位老师。
4: 嫂子，
1: 房静是钟学斌的堂妹，是钟学斌专门邀请过来给孩子们讲解绘本的。
5: 这个绘本还不错，里面都讲得比较详细。
6: 你就坐在这边，坐在这里，然后呢，我把垫子带回来，就把它摆好，然后小朋友就围着你坐。
1: 这边房静刚开始备课，另一边的春天已经按捺不住高兴的心情。
7: 我今天叫郑泽吧。
8: 啊。
7: 我今天叫张斌吧。
8: 先去叫郑泽吧。
7: 我有过。
8: 你先看。
7: 张斌吧。
8: 慢点，慢点。
7: 张斌，张斌，
8: 到我们家看书去吧。
7: 郑泽，我看来机械车。撞机车了。
8: 去吧。
1: 安顿下激动的小朋友，房静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授课。
9: 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叫我静静老师。今天我们要学的这本书。
1: 而这次授课也让钟学斌有了意外的发现。
10: 看着村里的孩子来读绘本时的认真劲儿，就会觉得我们为孩子获取知识又增加了一个不一样的渠道。回到乡村这件事情，变得开始有了一些意义。
1: 虽然绘本上讲的事物也是村子里常见的，但这种精美的插图和生动的演绎，让孩子们仿佛听得入了神。
0: 现在农村孩子是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只是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的方式是短视频。我为什么要让他们去看绘本呢？我会觉得，我希望他们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获取知识的渠道。
1: 天光渐暗，但绘本馆里的小朋友却意犹未尽。
9: 今天的我们课就到这里了。
1: 钟学斌不仅想要给乡村的孩子带来更多的知识，同时也希望向城市的孩子展示农村的风貌，让他们更加亲近自然，走进农村。
7: 我要走到那么远。
9: 好的。
1: 随着暑假的到来，钟学斌第一次尝试着向城市里的朋友发出了邀请。
8: 把麦子剪断以后，然后收到机器里面。
11: 剪刀放在根部。
12: 对。
0: 就是我们会带着孩子去地头上，用传统的方式来收割小麦。
9: 加油呀！
0: 然后我们又带小朋友拿我们的石磨，用传统的方式磨成面，带着孩子一起压成面条。
1: 城市孩子对乡村的热情远超过了钟学斌的预期。为了能组织更多的孩子来到乡村，钟学斌想要扩大规模，但场地成为制约他的首要问题。
8: 喂，
1: 打电话的是街道赵书记，据说是帮钟学斌找到了一块新场地，邀请他过去看看。
13: 来来，赵书记，好好好，好一下。这个给你找了这一块地呢，面积大概在38亩，你先看一下合适不合适。
14: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这个做乡村振兴啊，是一个探索，也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了。街道呢，将积极地帮助他，在土地上，如果想扩大土地的规模，将帮着他去，流转一些土地。
13: 哎，这边还有林地也很好。
1: 新场地的确让钟。

0: 雪冰有些心动。
1: 这块整个，这个整个面积啊，这个感觉啊。
0: 虽然土地流转还需要时间，但让朱雪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可并支持他所做的这些事儿。回想2020年自己刚回到农村时，身边多少有些不理解的声音。
2: 当时我不建议他回来，因为面朝湖，黄土背朝天，都是一辈一辈的在种地啊。
3: 你别人出去出想出去都出不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出去了又回来，大家肯定有一开始有点不理解。
0: 甚至有些时候，村民还觉得钟学斌一家有些奇怪。
1: 我们经常会坐在田间地头去欣赏我们觉得非常漂亮的田野，但是村里人是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很平常呀，就这不就是稻田吗？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真的像就像电影里一样，就像动画片里一样，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
0: 不过奇怪的似乎并不只有钟雪冰一家，还有那些城里来的小娃娃。第二天一大早，钟雪冰的小院就热闹起来。
4: 刀子放在地上，稍微倾斜一下，往上稍微一拉就行了。拉的时候一定要收住刀，不要拉到这边。
0: 原来是一些城里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农村的生活。为让孩子知道一粒米是如何产生的，钟学斌和朱墨燕还专门制定了活动计划。
5: 我们等它晒干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壳脱掉，变成大米。那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哈，看这边。
6: 等一会儿。
5: 然后有些还会放一些油，就是抛光一下，让它晶莹剔透一些。哦，这就跟平时吃的大米。
6: 妈，你看，你摸摸，你知道
1: 吧？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三五玩伴一起在田野里奔跑，下河摸鱼，麦子熟了就烧麦子，地瓜熟了就烤地瓜。现在很多城里的孩子对于农耕，所有的知识都停留在课本之上，甚至很多小朋友稻麦不分，也不知道大米和面粉究竟来自于哪种农作物。
7: 我知道我太低和家庭了，新年快乐，
8: 粒粒皆辛苦，
9: 一周一餐都吃，来世不一般吃大米，朋友一起回家。
8: 太棒了，我给他鼓个掌。
0: 钟学斌是个腼腆的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人解释他内心向往的生活，不过家人始终对他充满了信任。
10: 他一回来的时候哈，也说：“圆圆，你望望，你那个你二孩大学生，什么大学生，家里怎么的也不上班，也不我的说，俺些亲戚吧也不支持，你瞎供他这些年上大学了是吧？俺这样式的都不愿意了，都嫌乎。”嫌我也不说了，嫌我，我说你也不嫌乎你了，要我上我早逗他了。我说你不理解，他又不喊不啥的，他想做什么做什么，哎，我就真是就支持。
0: 不过，在钟学斌的家乡，理解与否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每当钟学斌需要帮忙时，总有乡亲挺身而出。有的时候甚至主动来照顾钟学斌一家。
1: 做院子的时候，因为需要很多花卉嘛，去花卉市场的话，很多非常大的苗，就是长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树苗花苗都是非常贵的。但是邻居或者亲戚知道我们在装修院子，他们会问说，我门口种的月季花你要不要，然后给你刨过来。
11: 第一年我们自己还没有，就还不会种菜，都是靠这个亲戚，真的是会送，因为周围邻居他们都会种嘛，然后就经常会放在我们家门口一堆，然后都吃不完。
0: 让钟学斌没有想到的是，女儿春天反而是家里最快融入乡村生活的一个，这让他和妻子之前的担心显得有些多余。
12: 我抓到你手了。
1: 以前在小学的时候，可能说话呀，可能和别的小朋友交流的时候，都轻声细语的。现在就是感觉就变得大大咧咧的，就是那种非常开朗的孩子。
11: 第一次就是把他送到奶奶家待了10天，而且是他自己，我还在城里住着，他自己跟奶奶回10天。

0: 我回来接他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孩子好不一样，虽然他真的黑的就是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指甲里边全是泥巴，然后头发也跟疯子一样，可是他嗓门好大，而且他在家里就不敢骑那个自行车，但是他回来他居然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他居然敢了。
1: 好，你们往后走往前走都可以。
2: 女儿的突然成长让两人开始重新审视家乡的环境，这才发现这片许久没有回来的土地和记忆中的模样已经大不一样

0: 从不被理解到认可，钟学斌成功地将城市和乡村联系起来。而他一直向往的生活又是什么模样呢？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马上中秋佳节，月饼总是不能少的。回农村前，钟学斌都是买现成的，而这次他准备和家人一起亲手制作。
3: 一个满月，这不是中秋样的，是圆圆的。
0: 春天把图案画出来之后，钟学斌负责把模具雕刻出来，同时朱墨燕也开始准备制作月饼的馅料。
4: 妈妈煮好红豆沙，我们就可以做了。
5: 泡久了之后，不好的就会浮上来。
0: 将清洗好的红豆放入锅中，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煮。对于钟学斌一家来说，回到农村后，时间变得很慢，慢到足以认真学习，琢磨每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3个小时后，红豆馅熬好了。一家人开始制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月饼。
4: 大概放个小盘儿，
3: 放个小盘儿。
4: 好了，已经不要男角，
3: 需要妈妈了，
4: 需要妈妈，
3: 需要妈妈。
5: 大拇哥呢？
3: 套一个留
4: 下。这个好，这个冰皮月饼好像汤圆呀。
5: 我们把它包起来，让它看不见馅，就像你奶奶教你包饺子一样。
6: 这
5: 下一口，还有下一
4: 口。打脸！我们的向日葵，
3: 向日葵成功了耶！妈妈的向日葵。
4: 好了，
6: 好
4: 了，
6: 完美。
4: 对，月亮那个是我画的，对，
7: 就是你回到乡村，它也不是躺平，它也不是说我回到这里就可以什么都不干，就享受乡村的美好。其实它和城市一样，你也需要付出，你也需要学习，你也需要不断的针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断的去提高。我觉得你必须有这种面对这些事情，面对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改变的这种勇气。
0: 随着钟学斌的小院越来越美，不仅乡村的孩子爱往他家里跑，每次钟学斌组织活动，乡亲们看到城里来的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笑容，似乎对钟学斌也多了一些理解。
8: 这就天地之别啊！以前我回家都是鸡屎呀、鸭屎呀，就是满地的都是，就是鸭呀、狗呀、猫啊，都是在这里。但是今天我们回来，就跟城市一样，跟我们的花园一样，就是让我们在心里感觉到非常幸福的那种感觉啊。
0: 钟学斌一家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心爱的花园，慢慢开始学习播种，学习收获，直到梦想被一个个实现。
3: 收获两颗莴笋，这是我们摘的蓝莓。
6: 是我们摘的蓝莓。
3: 我们要自己种菜，而且要和春天一起种菜，然后一起播种，然后一起看着它成长，然后一起收获，这些都现在是我们的日常了。然后我说我想要春天的时候院子里面全都是花，做到了。然后我说我要我们院子里能够有可以看电影，可以看露天电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然后他也做到了。
0: 后来朱墨燕将这些生活的趣事拍成视频发布到了网上，没想到居然收获了一大堆粉丝。
3: 很多网友给我们留言，他们会跟我们讲他们人生碰到的苦恼，感情生活或者是就业方向，都会跟我们去聊。我的视频其实拍的一点都不专业，就是手机在随手记录，剪辑也不专业啊，但是好像给大家能够喜欢的原因是传递了我们的生活态度。
0: 2年的乡村生活， 钟学斌找到了一种适用于乡村生活的准则。为了答谢大家对他们一直以来的照顾，钟学斌想要组织一场家宴。
3: 哎，我们把帽子戴好，来，春天要注意安全。
7: 把帽子戴上。
3: 戴帽帽喽。你看是不是长很高了？之前哎，那个稻草人你还见了吗？
0: 回到了乡村，大多都是吃自己种的菜，因此很少外出采购。这让小春天对集市上的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这还没走两步，就吵着闹着要买只小鸟带回家。
3: 来，给春天拎个。
7: 给
3: 你拎着
7: 吧。
0: 钟学斌也没有什么组织家宴的经验，只能说边走边看。
7: 买一个吧，
3: 买一个。
6: 小朋友来。
3: 对呀、啊，是的呀，就买肉和买点肉，买点鱼吧。主要是菜咱们家都有。
7: 好的。
3: 是不是？
7: 你再给我照顾好点的也行，都行。哦，那你给我照顾好点的。
9: 三斤七两六，六十九块六，六十七。
10: 拿个一斤的吧，
7: 拿小的行。
10: 我拿个一斤，我拿一斤。
7: 不用，拿小的行。小的多少钱？
10: 三斤十五。
7: 十五，来。
0: 农村的集市贵在货真价实，经济实惠，摊主也乐于向他人推荐自己的商品。不管你买不买，仿佛得到你的认可才是摊主的根本目的。虽然通知大家的是晚宴，但是钟学斌刚回到家中，亲戚朋友就已经来帮忙了。
9: 这大家都是随便坐，是吧？
7: 来，那个坐下。
9: 哎，
7: 来，来，来，来，坐。
9: 是吧？
7: 坐，坐。
9: 这是大丰收，
7: 大丰收，
3: 红灯。
0: 女儿春天也将自己和妈妈提前准备的月饼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6: 这个确实没有，
7: 这个可以多放一个。
3: 换个别的颜色的吧，春天。
0: 钟学斌性格腼腆，不善言辞，但是他心里明白，回到乡村后，自己在尝试改变乡村的同时，也被乡村所慢慢改变。
7: 我觉得向往的生活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三餐四季，平平淡淡的过好每一天。
4: 啊，邀请过来，回到乡村以后，这个受到了大家很多的帮助。
7: 我想跟一直支持我们的亲戚和朋友，特别是一直理解我们的父母说，我们在乡村过得挺好的，我们一定会把乡村生活过成大家向往的样子。我们也相信，在乡村我们一定大有可为。

0: 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从江南的蟹粉小龙到绍兴的手打鱼圆，从湛江的生蚝到滩涂下的沙虫，鲜是中国人对食材最虔诚的信仰。守护鲜就是守护一顿饭的时光，守护我们最在乎的人。相比土壤中的耕耘与收获，江河湖海也是许多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水世界。人们用各种方式去获取水面之下的馈赠，然而生自水中的鲜稍纵即逝。于是每一个与鲜味交手的人都不得不拿出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去换，这便是中国人关于鲜最朴素的信仰，用一颗心换一口鲜。如果说鲜味有性格，那蟹粉小龙一定是其中最需要耐心的那一个。它自带江南的灵秀气质，婉约动人，隐藏在刚出笼的袅袅雾气中。虽然还未品尝，但透出面皮的鲜早已令人垂涎三尺。今天我们依旧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来形容勇敢者，或许是因为螃蟹难抓，或许是因为它难剥壳。新鲜大闸蟹蒸熟，一点点地取出蟹黄蟹肉，别忘了蟹腿上的肉，

0: 此刻我们得到了一份蟹粉。蟹粉是蟹经过蒸熟后拆取出的蟹肉和蟹黄的统称，味道鲜美，适宜于多种烹饪。一只200克的应季肥蟹只能出不到100克的蟹粉，损耗比高达50%。是不是快忍不住了？还不是时候。蟹粉与猪油同炒，蟹香浓郁，油脂润滑，色泽金黄。与此同时，按比例加入调味料，快速搅拌上劲儿，一味绝味双拼海陆制霸的馅料就准备好了。蟹粉难得，面皮也得讲究，好馅儿好皮还得有好手艺。传统蟹粉小笼对外形的要求极为严苛，18至23道褶，道道分明，要足够薄才能让人隐约看到馅料。蒸熟之后，汤汁还得一滴不漏。大火高温不超过5分钟，是时候与这位婉约的沪上美人见面了。晶莹剔透最是撩人的时候，但先别急着动嘴，点一点米醋在小笼包的裙摆上，有时也会加一根姜丝，轻提慢移，开窗喝汤，镇江米醋的微酸慢慢浸润蟹肉，蛋白质在酸性条件下从浑浊变透明，这是新的复合风味出现的标志。蟹黄蟹肉丝丝分明，蟹香卷着舌尖，让每个爱蟹之人尽享欢愉。众星捧月般将鲜烘托到了极致，
1: 把里面的汤汁吸出来，然后最好的时候就是吸含着汤汁一起吃，这样的话那个味道更好，然后都是能够蘸点醋会最好。
0: 鲜是最难以形容的一种味道，不像酸甜苦辣咸能给人明确的感受，但它却是最让人愉悦的一种味道。它如同一种信号，可以通过单一的味觉神经传导给大脑。由此我们衷心建议起早困难户，想想蟹粉小笼，让鲜叫醒你。如果说上海人用耐心把鲜包进了褶子里，那么绍兴人则用另一种心把鲜揉进了鱼蓉里，那是几代厨师在案板前传下来的匠心。
2: 同学们下午好啊，今天我们手大鱼啊，主要是呢纯手工制作啊，原来这两位体现传统啊。
0: 这是一堂位于绍兴的厨师课，
2: 底料就用绍兴的啊

0: 业务属于现在的白领。
1: 作为绍兴当地酒楼的大厨，同纬东选的鱼一定会十分泼辣。除了鲜活，致密紧实的纤维同样决定了最后的口感。这是绍兴厨师最传统的标准。一把菜刀沿着脊骨顺势用力，
0: 然后要刮啊，四十度的啊，刮一下啊，40度的啊。
1: 但如何下刀，如何用力，案板功夫代代相传。
0: 再依然用力啊，技巧，手腕用力，不然的话这个刀下去就摆不起来啊。注意力度，刀与刀之间要均匀啊，均匀控制节奏啊，两刀一刀，两刀一刀，马蹄声。
1: 刀是厨师延长的手，如何控制成了学习的第一课。绒泥状的鱼糜是口感嫩滑的基础，片鱼、刮绒、切剁，整个下午学员们重复着剁鱼糜的要点。挥舞两把菜刀并不容易，长时间的机械动作让手腕变得僵硬，马蹄声也已失去节奏。但童伟东并没有手下留情，因为他知道鱼圆好吃就必须下到笨功夫。然而回到后厨，课堂上的马蹄声和笨功夫却被高速电机所替代。原本坚持的手工在这里消失不见，分解成块的鱼肉被倒进了搅拌机，机器的轰鸣声替换掉切剁悦耳的节奏。为何不坚持？原因很简单，不论是大酒楼还是小饭店，老绍兴人下馆子必定会点清汤鱼圆。食客越多，鱼圆越抢手，若是坚持纯手工，清汤鱼圆只能限量。究竟是手工还是交给机器，棘手的问题每天都在上演。
2: 哎呦，烦死了。
1: 放下刀，拿起笔，童伟东计算着一天的用量。
2: 2D5到3D5之间的可以做20个鱼圆，25桌，每桌6个计算的话，150个。
1: 作为厨师，烹饪并不难，但作为主厨，权衡却很难。
3: 10来桌，100多桌，50多桌是话，你手工做的话，那完全做不出的。机器一个打的时候，粉碎的时候，另外它都是用原石做的。
1: 老街石桥还是旧时模样。童伟东学艺的时代没有机器，师傅教他的时候，如同他教学生一样的严苛。但如今效率成了关键，出菜要快，火力要猛，备料要足。变革中童伟东并不守旧，他明白手工永远赶不上机械的产量。有所变通，也有所坚持，总有一些手艺机械无法替代。花莲刺多，渔夫的11根小刺藏在肉里，没有花式刀法。搅打好的鱼蓉必须在案板上抹开挑刺，虽然细碎的鱼刺大多数人吃不出来，但童伟东固执地认为这是规矩。
4: 哎呀，这些东西这么小，挑起来这么麻烦，挑起 挑他们干嘛？刚才放到打印机打印算了。
3: 整条肉鱼的肉里面肯定骨头这么多，它再这么打也不会打到哪里去，肯定有一点口感肯定完全不一样，一定要手工，水和盐一定要以后手工去感觉，就是这个味道，老味道。
1: 下馆子，绍兴人忘不掉这道家常菜，因为它繁琐，它需要耐心，更需要用心。鱼米挤出虎口，铁勺一蒯放入水中，40摄氏度的温水轻微加热，一颗鱼圆自然浮起，鱼肉收缩，只需轻轻一晃就能分离，干净利落。高温完成了最后的定型，在绍兴人看来，一颗富有弹性的鱼圆才能配得上鲜的味道。夜幕降临，老城又开始热闹起来，白如玉珠的鱼圆浮在清汤之上，味道比颜值更加惊艳。对于时代与机械，童伟东不抵触，也无法阻挡。把鱼刺剔得更干净些，把鱼蓉剁得更碎些，一道家常菜只有像给家人一样去制作，才是最好的烹饪。这是匠心，也是鲜味的秘密。离开厨师们的灶台，回到河流的源头，鲜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需要有人起早贪黑，需要有人在风雨中穿行。在绍兴，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用他闲不住的一生诠释着什么是对鲜的初心。
5: 你今天要去打鱼啊？
6: 去烤鹅。
5: 不要去了，
6: 我去烤鹅。
5: 等着去让我好贴这么热干嘛去啊？那个钱挣这么多干嘛？差不多已经70岁了。
1: 每天早上饭桌上总离不开这个话题，女儿老生常谈，父亲淘技法却一点都不在意。
5: 今天跟我都很累的，你这个
7: 穿
5: 都热死了，你看我热天干嘛去。
1: 尽管已年过七十，淘技法还会习惯性的每天下河打鱼捉鱼，这让女儿伤透了脑筋。船就是车，水就是路。淘技法是地道的绍兴渔民，在他看来，下河打鱼和吃饭睡觉没什么不同。
8: 从小是这里的，15岁时跟爸爸去了，咋又哭啊？天冷的时候也过苦了。我其他没有爱好的，家里少不了了，全部少了，人搞上马轮的。不搓麻将，不得忙的，这炸鱼也好，那开心了。
1: 一条船，一个人，水上的淘技法就这么自由自在的过了50多年。相比父亲的悠闲，女儿很忙碌。作为镇政府食堂唯一的厨师，一小时内完成8道菜，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在同事眼里，还有另一件事，让他也同样感到不太轻松。
9: 他经常跟我们说呀，他说我爸爸等于不舒服，有点担心。

0: 太热了，铁子、哦。这几天，啊，不用去的。
1: 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说如果在打鱼的话，一下子头晕啦，什么啦，不是我们看不到出现问题了，不是很麻烦的。
2: 然而再高温，淘技法也会像从前一样，采集捕获。这是属于他的生活方式。在水草丰茂的浅水区，收绳、起网，一天就这样开始。
3: 地龙是居然在炸虾的，小的时候这个地龙没有的，用蛇炸的。
2: 如今捕捞河虾早已不为养家糊口，尽管收获不多，淘技法仍会按照规矩行事。
3: 鱼归鱼，虾归虾，鱼这个就虾了，许多一条鱼它虾要死了，你要分开的。
2: 为了河鲜都能活着进厨房，要快速将鱼虾分开。鱼归鱼，虾归虾，是捕捞的智慧，也是水上生活的一脉相承。正午，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候，人要避暑，鱼也一样。荷塘区域是它们的藏身之所。淘技法的工具换了一种，两根四米长的竹竿绑在渔网两边，将网奋力抛出，沉入水底。腰部发力，抵住竹竿根部，双手急提，快速收网。这种老派的家网捕鱼，如今很少见到了。
3: 俺绍兴盖网，最近炸小鱼了。小的时候，都是这个网。现在很少很少了，这个早几年很多了很多了，一百年纪性都不会用的。这个东西用两只手割，绑发开去也割割了，它多点大鱼，小鱼多点。
2: 传统的家网捕鱼往往十捕九空，只有经验老道的渔民才会收获意外之喜。

0: 下班回家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团聚，可对女儿来说却意味着等待。
1: 如果他一天早上出去但晚上还没出来，我跟妈两个人就那个河边看看有没有回来，有什么打几个电话跟他说说话，感觉很有点那个，反正有点难过的了。一天到晚打鱼也很辛苦的。
0: 陶继法也要回家了，但在家门口他还能再收获一次鲜美。这个时节田螺刚过产子期，体格肥壮，无需借助任何工具，随手一捞就是收获。由浅入深，口感细腻的田螺往往吸附在阴凉的水底，但即便采摘便捷，陶技法也会将落在水底的田螺一一捡起。渔家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常常朴素而又寻常，自己烹制自己的收获可以给女儿炫耀，也能让女儿少一份担心。最新鲜的食材只需最简单的配料，无需掌握细微多变的手法，单靠食材本身的鲜美让食物迅速与热油结合，加水煮沸，倒入鲜虾田螺慢炖，再将菜脯头投入汤中，搅拌均匀，小火慢煮，增加口味的咸鲜。当锅内热量再次凝聚，一锅美味的鲜中鲜在五分钟内一气呵成。
1: 挺好吃，很鲜。好，对吧？这个下也挺好的哦。
2: 不好。
0: 先在父亲和女儿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一边是不吐不快的挂念与担忧，一边是千年绍兴渔民闲不住的人生。绍兴人对人有感情，对河有感情，对鲜也有感情。

0: 离开烟雨江南，一路向南，直抵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都说食在广东，味在湛江，这座被南海环抱的城市，对鲜的追求近乎偏执。不是调味之鲜，而是食材本真之鲜。清晨码头归来的渔船，带着潮水尚未退去的温度。灶台上的烹煮，删繁就简。一勺清汤，几片葱姜，就是最大的尊重。在湛江人看来，鲜不是一种味道，而是食材与时间之间的一种较量。就如养蚝人用4年时间等一只蚝长大，生蚝养殖考验的正是一颗恒心。晨光熹微，李建堂与李建金兄弟要赶在涨潮之前驾船出海，到距离海岸10千米外的浅海区。对于他们来说，今天是收获的日子。牡蛎也称蚝，每年5到9月是它们繁殖的季节。入秋以后，天气转凉，蚝开始蓄储能量，蚝肉逐渐变得肥美，所以每年这个时节都是哥俩最忙碌的时节。
1: 农历12月份开始丰收季节，到清明节前吧，那时候我们可以一天的话可以抓到1万多斤一天。
0: 湛江市三面环海，滩涂辽阔，海湾众多，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之一。1200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是海洋生物的天然温床。全球的蚝90%出自中国，而湛江占据了中国蚝的1/10，也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牡蛎之乡。官渡镇是湛江蚝最为出名的产区之一，这里位于咸淡水交汇处，是天然且少有的养殖基地。不同于其他区域的蚝，官渡蚝外形圆，肉厚且饱满，但养殖时间长，需3到4年才能长成。
1: 官渡的生蚝一般都是养了4年才可以卖的嘛，其他地方的话，那些蚝长得特别快的，就口感就没那么好。我们水质也比较好一点，官渡的水质比较好。
0: 在官渡，打桩吊养是蚝的主要养殖方式。先用水泥与尼龙绳制作吸附蚝苗的吊串，将吊串放入浅海，静待3年后的收获。
1: 啊，这个就是中苗了，我们还要加工，把它敲出来，一个一个捏起来，放到大海里面养大个一点，就可以卖了。
0: 湛江蚝生长在无污染、无公害的原生态海域中，养殖出来的蚝，贝壳形大，肉质白嫩细滑，富含多种维生素，爽滑甜脆的极致口感 使湛江蚝风靡全国。脱离海水的蚝极易变质腐坏，所以要在最短的时间进行处理。小蚝开壳取肉，净水泡洗，中蚝大蚝带壳封装，准备奔赴各地的餐桌。湛江的夜晚是光影交织的梦境，更是夜食者的战场。华灯初上，大排档里觥筹交错，这是湛江人民喜爱的人间烟火。而在芸芸众仙中，与追求极致鲜美的湛江人民最为契合的，莫过于烧烤。在湛江老城区里有一家烧烤店，老板陈林是土生土长的湛江人。在这个宵夜江湖闯荡15年的他，对于本地食客的口味了如指掌。蒜蓉烤蚝是湛江本地人的挚爱，将整只蚝架于炭火之上，随着加热，蚝肉的汁水渐渐渗出，辅以事先调配的蒜蓉酱汁，可进一步激发蚝肉的鲜味。鲜嫩的蚝肉软滑脆弹，混合酱汁的咸鲜，入口生津，鲜香四溢。为满足各路食客的味蕾，蚝的烹饪手法也花样百出。榴莲芝士焗蚝肉、鸡蛋蒸蚝、黄油香煎蚝等，星会不可无诗酒，盛筵当须有肥蚝。在湛江人看来，蚝是海中人参，也是他们无鲜不成席的重要标志。挠洲岛上的居民一天中最闲适的活动，就是伴着潮汐的变化，相约带着小铲和水桶一起去赶海。在这里要找到一口鲜，考验的则是在泥沙中寻宝的细心。受陆地和海洋环境的双重影响，这里的滩涂由远及近，绵延数十千米。这里是生态系统中最有生机的。

0: 的部分之一。渔民甘德富也是赶海人中的一员，但不同于其他人的随意，他要寻找的是一种隐藏在滩涂深处的奇妙生物。随着铲子的起起落落，甘德富敏锐地揪住了他此番的猎物。这个外形粗陋的软体动物名为沙虫。
1: 沙虫看到很丑，沙虫的营养很高的。
0: 沙虫有的粗如中指，有的状若倒茎。它们的身躯在泥沙中自由穿梭。想要捕捉野生沙虫，需得像甘德富这般拥有精准的眼力、敏捷的身手以及持久的耐心。
2: 搞上来了。
1: 一天有两次对潮，一对潮我就来抓。
0: 快、准、狠是野捕沙虫的核心要领。从观察虫眼到落铲捕虫，需得一气呵成，稍有迟疑，沙虫便会逃得无影无踪。相比甘德富野捕沙虫的困难，距湛江70多千米的遂溪县草滩镇，由于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重点发展沙虫养殖的产业基地。今天，这里是广东省内赫赫有名的沙虫第一乡。退潮后的滩涂上，随处可见佝偻着背、成群结队采挖的妇女。沙虫生长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素有海洋环境标志生物之称。草滩镇的海域和滩涂鲜有污染，正是最适宜沙虫生长的环境，使得当地的养殖渐成名气。生活在草滩镇的村民们有近千人，以经营沙虫为生。每挖1000颗沙虫便可获得20元工钱，这份来自大海的馈赠不仅为他们带来了餐桌上的美味，也让他们拥有了改善生活的新途径。捕回的沙虫，甘德富要在第一时间进行简单处理。沙虫体内的沙袋需要用纤细的竹签仔细剔除，再用清水反复漂洗干净，将清洗好的沙虫置于阳光下进行自然风干，以便储存待下次使用。晒成的沙虫干味道鲜美香脆，便于保存，而且重量和体积大大减小，更便于运输和携带。通常人们餐桌上吃的沙虫菜肴其实都是沙虫干做的，即便如此依然担得起海鲜味精的美誉。辛勤劳碌了一整日，只为家人一日三餐的相聚。今天的丰收使得甘德富有了做一锅沙虫煲鸡汤犒劳自己的想法。先将沙虫干用凉水泡发，简单清洗以待下锅。

将切成块的鸡冷水下锅后，待水沸腾，撇去汤面上的少许鸡油，以免掩盖杀虫的鲜。炖煮半小时后，加入清洗的丝瓜和煲鸡汤制鲜的秘密杀虫，小火慢炖五分钟，汤还未入口，那鲜香气息可早已直扑心头。油炸杀虫是渔民偏爱的小吃。清洗过的杀虫沥水，将油温加热至六成热，把杀虫放进油锅中拌炸，待七八分钟后，杀虫变成金黄色即可。

喷香出锅后，撒上些许盐焗鸡粉，肉质咸香嫩弹，是老少皆宜的佐餐小食。劳作后，饭桌上的美味是一家人幸福的证明。沙虫被渔民们视为滩涂下的金子，其貌不扬的外形并不能掩盖它极致鲜美的口感。紧实的肉质纤维裹挟着菜蔬的香甜，游走于唇齿之间，让味蕾的欢愉得以释放。作为制鲜的代表，为最大限度地保留鲜味，当地人还善用清蒸的手法，将新鲜的沙虫仔细排列在泡洗过的粉丝之上，均匀地撒上调配好的蒜蓉汁，放入蒸箱静待5分钟后，撒上葱花点缀，倒入香油，这极简的烹饪手法呈现出上品的菜肴。秘诀就源自蕴藏其中最极致的鲜美，只需尝过一回，那滋味便会萦绕在舌尖与心头。食材之鲜是所有海鲜美味的焦点。湛江人从食材离开海面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与时间的竞速。靠海生存的人们更懂得速度法则的要义。对于他们而言，谁先抢到先机，谁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峡山水产品批发市场是湛江市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这里有长达1.8千米的深水渔港码头，可供200余艘渔船同时停泊运作。渔民谢友和妻子谢翠英在这里一待就是20余年。在简陋的渔船中，相伴的7000多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日子里，考验的是渔家人用一辈子熬出来的平常心。在海上，渔民要看天吃饭。阴郁的天色代表着一场未知的冒险。行驶到海港50千米外下锚，谢友负责掌控船身，妻子则开始陆续下网。渔网上有浮标，下有铅块，下水便可垂直展开，形成一道网墙，等待鱼类虾蟹的光顾。2个小时后，顺着浮标，夫妻俩开始收网。这是考验体力与耐力的重要环节。谢翠英借助转轮的助力，慢慢将渔获收拢。随着渔网缓缓拉起，鱼蟹也一一露面。如夫妻二人所料，今天的收获的确算不上丰厚。忙碌了一上午，渔家人也开始准备午餐。谢友将刚捕获的小海鱼捞出清理干净，
混在一起，就可以熬制成湛江名菜杂鱼汤。虽然烹制方法简单，但这第一手的鲜美却是渔家人的最爱。只有当天从海里捞上来还带着点海水腥味的鱼货，才能被渔家人称为海鲜。不以丰喜，不以寡悲，日子就在这一网一网、一餐一餐中流淌，而鲜便在他们日复一日的平常心里不请自来。大海是许多城市人心中的向往，但对于傍海而生的渔民来说，却是循环往复生活中的平凡一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打鱼就是渔民的一辈子。出海猎鱼，返港补网，与时间赛跑，望天色出行。大海是他们一日三餐的保障，也承载着生活的希望。而当渔船归港，舱中渔货被一一送回岸边，这些来自大海的鲜美食材所预示的，往往不只是一顿好饭，更是一场暖心的相聚。湛江市东南约40千米，这里古称芒州。传说宋末皇帝赵昺在岛上登基，后改名挠洲岛。苏小荣、梁小兰在岛上经营着一家民宿，时常会有朋友和游客周末来此度假。姐妹俩一大早就去采购新鲜的海货，开始准备当晚的大餐。黄鲤鱼学名黄鳍鲷，主要出产地为北部湾及雷州半岛。用刀沿鱼背划开，鱼肉剖片，加入蛋清和淀粉，用手抓匀至起浆，先将切好的鱼骨下油锅翻炸，使其能够迅速定型，然后捞出备用，再将鱼片下锅慢火炸熟，待色泽金黄便立刻捞出，搭配上当季的时蔬，一道香脆鲜嫩的什锦鱼片就完成了。姐姐苏小荣将鱼骨立于盘中，便为其取名为顶天立地。高温烹饪可将鱼肉中的蛋白质打破，分解释放出一定的谷氨酸钠，入口后能更深层次地体验鱼肉的鲜美。

这就是鲜味的由来。同样是高温烹饪，妹妹梁小兰选择的是炭烤，铁网刷油，腌制好的鱼放入网架，花生油均匀地涂抹在鱼肉的两面，鱼肉置于炭火之上，反复烤制，表面金黄，撒上椒盐提味儿，稍等片刻，涂抹酱油上色，一道外酥里嫩的炭烤鱼便完成了。剥开焦黄的外皮，鲜美在人们的味蕾起舞，觥筹在欢声笑语中交错。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是自然馈赠给海边人的生计，同时也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耐心守住了精细，匠心守住了传统，初心守住了来路，恒心守住了时间，细心守住了品质，平常心守住了日子，而暖心守护了人间烟火里最平淡也最珍贵的那份相聚。这就是中国人关于鲜的终极秘密，用心去守护，只为在平凡的日子里与在乎的人好好吃一顿饭。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听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哇，
1: 给他留一口气儿，
2: 气到丹田，一二走。
3: 安全绳摘了啊！哎呦，他有，哎呦！
4: 大回环，下面是前三。
5: 哎！这看着太揪心了，又准又狠，而且都是用肘部去击打木板。杰哥转起来，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的过关。
6: 那个慢点儿，这都是开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6: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将带着他们的丰收特展齐聚河北省沧州市南川楼下，他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5: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7: 我们来

0: 素有运河古郡渤海明珠之称的河北省沧州市。那我们现在呢，就在南川楼前，旁边就是流淌千年的京杭大运河。
1: 是的，沧州是全国有名的武术之乡，沧州的吴桥是杂技之乡，这可都是沧州响当当的名片。
2: 沧州啊，它更是传承着千年的文化，清朝名臣纪晓岚的家乡在这儿，可以说是文脉绵长。
3: 大家好，那是土生土长的沧州的。哎呀，我得好好的推荐推荐咱这个沧州的美食，火锅鸡、羊肠子、金子小枣、黄花的梭子蟹、窝头鸭梨，走到哪儿都有好吃的。
0: 刚才大家说的这些哈，我到了沧州一下高铁就充分的感受到了，那就是在沧州西站的高铁综合楼，那里可以说是集结和汇聚了来自沧州18个县市区的3000多种地方好物，还有丰收特产。今天啊，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乡土文化能人，他们将以技会友，为我们呈现出精彩纷呈的丰收大比拼。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呢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沧州市的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那我们要推荐的啊，这个组合呢，他们是既能吹也能顶，精彩奇绝。
1: 那既然你们精彩，我们也不遑多让，我们要展示的是指尖流转的抛接绝技。
0: 有请第一轮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4: 娜娜，不是你吹破天跟我说你这事儿整的可不地道。这么好的事儿也不懂得分享，你自己想独吞啊？
5: 你着啥急呀、啊？我这不是刚知道吗？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
4: 你别感觉你那个杂耍戏你有技巧，你天哥我这唢呐不是吃素的。
5: 哼，咱就说吧，咱俩邻居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哪次那客人不都是冲着你吹破电器了啊？好不容易。

0: 你。
1: 风烧几件号，我来了。
2: 那我呢？
3: 我也去啊！
4: 马上要上丰收集结号了，我演个啥呢？
5: 演个走钢丝，惊险刺激。
4: 这个我也不会啊。
5: 那演个上刀山，这个绝对炸场。
4: 这个我也不会啊。
5: 那就来个胸口碎大石，这个绝对行了。
4: 竞争我不会的，
6: 我太难了。
5: 那你会个啥？
4: 我会弹球啊。
5: 这个我也会，用你来啊。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7: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这边先来。
8: 要说这香味地道，还得说海星的多刀混香。不管您是做菜还是调味，嘿，那是一绝呀。
9: 我篮里拿的这些银耳，朵大椒厚，椒汁满满，是我们盐山实实在在的了丰收大宝贝。
1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沧州金丝小枣，皮薄肉厚，枣皮红亮，枣核还特别小。
7: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11: 大家好，各位，您看台上那位了吗？那是我出摊演出的邻居，每次演出啊，他都得欺负我。各位，您给我点力量，我要上台给他 PK PK。
9: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可以看一下我手里拿着一根筷子，一个鸡蛋。我呢要让这个鸡蛋放在筷子头上，把它顶起来。

拧的是硬的，那咱再画一个软的，都知道软的不好练，就这么一块又软又轻的手绢可以作为道具把它拧起来。

0: 合着你是只会吹呀？
1: 你哥我这么多年不就指着吹活着吗？别的活咱也不会呀。
0: 那不我再给大家露两手啊？
1: 来吧，有活就亮呗。

我哥确实是挺能吹的啊。下面呢，表演这节目就是增加了难度。我呢，让这根筷子脱离了这个碗的中心点，改编为"外动"起来。

0: 啊，都是我们队推荐的，怎么在台上你争我抢的？
1: 其实我们就是提前上台之前设计的，他们两个其实私下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还不如台上呢。
2: 那我想问问娜娜，这顶替好学吗？我们能现场试一试吗？
3: 好学，看好，用你的大牙叼住之后，把伞呢放在上方，松手稳住，可以试一下，放垂直之后松手，头跟着伞去动，慢慢的来掌握这个平衡。
1: 也好，
0: 真没想到还成功了那么一秒钟。
2: 咱实话说啊，这个顶替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啊。您能顶吗？
4: 这嗑怎么唠的？
2: 是吗？
4: 我能顶吗？啊，我不能。哦，兄弟啊，我那水烧开了没呀、啊？
2: 这真有记忆啊！
4: 慢点，哥们。
2: 那个慢点儿，这都是开水，你往后点，往后点。哎呀，厉害！
0: 我看这热水奔着我这方向就来了，我嗖一下我就跑了。
3: 他这是假的，我顶真的开水。
5: 好，
2: 刚才他那个气儿是假气儿，
3: 我这真热水，里边都是水。哎呦，
0: 我这个是真的，
1: 这是真的，
0: 这是真热水。
3: 下面怎么表演呢？拿着两个木棍的尖对尖，把这壶开水立起来。
2: 我天哪，
0: 这水壶现在都烫手，
2: 必须要垫个手绢。现在呢，我们现场啊，这个烈日正照，所以这个时候对娜娜的顶技表演来说呀，其实是一个难度的考验。
0: 顶起来了，
2: 顶起来了，我能不能直？
0: 而且这两个棍还能变直。哇，
2: 厉害！但是能不能恢复呢？慢慢来，慢慢来。
0: 注意安全啊，这可是热水，
1: 别晃。它这两个棍的接触点都是尖的，就像针尖一样。
2: 对，所以它立起来可以，但是回来更难。慢一点，慢一点。
1: 这洒了可是开水。
0: 哇，平稳的降下来。哇，
2: 太精彩了！
1: 漂亮。这回树森可接不住了，
4: 啥也别说，看家的本事拿出来。刚才我那手是故意的，逗您一乐。接下来看好了，
0: 这是两个，还有一个小的，三个盘子要同时转动起来。
2: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小盘子啊，离那根棍儿非常非常近，稍微倾斜就容易碰到，
1: 对，一碰到它也就掉下来。哎，
4: 哪怕三秒都算成功了啊！
2: 好，
0: 顶在头上，
1: 因为现在有风。
0: 还要同时吹吗？难道？

0: 害，不光能吹，还能顶，还能一心二用，真的让我没想到。
1: 娜娜，你看我们这都一心二用了，您有没有更绝的绝活？
2: 当然能了，我是现场大家给我拿出道具来，任何东西我都能顶着它，再给我添加难度，放上障碍物，我顶着它过。好，我们先上道具，
1: 因为很难掌握平衡。哎哎，要迈过去，好，
3: 过障碍。
1: 第一个障碍很简单，
4: 然后怎么着，上面走过去吗？
1: 没错，

0: 在墩子上走过去。
1: 要在这五个圆墩上走过去。
2: 没错，我告诉你们，这个墩子是软的，它一上去以后马上重心就会掉下来。
0: 没错，
3: 慢点儿，慢点儿。
1: 他眼睛要始终往上看，来保持这个平衡。但同时呢，他要过障碍，他脚下还得有准儿。
2: 没错，
1: 所以他脚下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他现在主要眼睛和注意力都在看他上面这个顶的这个东西，
0: 但是他脚下这五个软墩子有一个疏忽了，前面就白做了。
2: 对，
3: 软墩子是不好走的，就是咱们正常的也不好走。
2: 加油，还有最后两个，慢一点，稳住，
1: 还有一个。
3: 慢点，慢点，快成了，还晃呢，这墩子还晃呢。
2: 好，
0: 哎呦，这下来可不容易，
2: 上桩容易下桩难。
3: 对，
1: 因为他下的这一下啊，他需要一个重心的转换，
2: 对，
1: 他没法看脚下，所以他也不知道他这一脚迈多深迈多浅，完全凭感觉。
3: 凭感觉。
2: 稳，
0: 平稳着陆，
2: 但是还要过这个杆子。
1: 得蹲下来过去，
3: 稳住啊！哎呀，漂亮，
1: 漂亮！师兄妹同台哈，看似是竞技，但其实我觉得是相互成就啊啊，也展现出了吴桥杂技的丰富性、多样性啊。正是这种啊，看似这种你追我赶、友好的切磋啊，也让大家的水平都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提升。
2: 那我想问问二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妹儿啊，咱俩一起把咱们吴桥的艺术啊都融到里边。
5: 不能光咱俩，咱得招呼我们吴桥的小伙伴们
4: 啊，
5: 带上咱们的特色呈现给大家。
1: 好，我们非常期待啊。
2: 刚才呢，从你们那个互相争斗到最后一起融合表演，让人觉得很惊艳。但是我们这两个兄弟啊，天生就是互相配合的，
6: 对，
2: 哎，默契十足，让你们一看啊就惊掉下巴。

0: 双人弹球哈，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1: 在于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吧，还有需要双方的默契。
0: 哎，那这样咱们来一个乒乓球抛接游戏，咱们也考察一下他们的协调性。包老师跟金杰哥组成一队，兄弟二人组成一队，在规定时间内，哪个队球网里面的乒乓球多，哪个队就获胜。倒计时1分钟开始。

0: 你别说，这个难度好像是两边这个旗鼓相当的，旗鼓相当的差。
1: 打我不算啊。
0: 哎，现在两边是1-1平，好，这边2-1，好，2-2，
1: 不错。
0: 两边都是渐入佳境啊。是杰克这边领先，现在是4-3，好，5-4，好，5-5平了，
2: 好，哎呀，这节太牛了，
0: 好。

0: 蹲低点啊。
1: 三二一，好，双方停手。这是五个，那边几个？八个，丰收推荐官啊，暂时领先。好，咱们第二轮现在开始。
2: 差一点，包老师。
3: 接近了。哎，两个。
2: 可以啊。
1: 包老师找到了自己啊，除音乐以外的更擅长的这件事儿了。
2: 我没想到包老师玩这这么强啊！
3: 五个，
1: 哥哥这边目前是四个，
2: 哥哥加油！
3: 我加油，咱领先六个，七个，哎，来八个，老包行，老包哥，哎，九个，老包可以啊，老包
2: 真是厉害。
3: 姜还是老的辣。
1: 好，咱们时间啊，哎，快接近尾声了，还有多长时间？
3: 哎，老包差一点，九、
2: 八、
3: 七、
2: 六、
3: 五、
2: 四、
3: 三、
2: 二、
3: 一，老包全
1: 到。包老师这边硕果累累啊！我天哪，这边我数一下啊，一二三四，这边是九个。
3: 看咱这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4: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
3: 行了啊！你看啊，
4: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哎
1: 呦！我们是不是有冲突的理由要质疑一下你们推荐的节目了？
2: 我们真正的功夫在指尖。
1: 既然你们有实力，我就绝不手软。来，给我上一个挡板。二位不是双胞胎吗？不是有默契吗？
2: 对呀。
1: 好，我要把你俩隔开。我看你们这样还怎么有默契？
3: 好，开始。
1: 对，杰哥转起来，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的过关。哎，你说这转起来，
2: 你看我们表演的还是很自如啊，两个人完全看不到彼此，但表演的依然成功。
3: 就是在我的帮助下，他俩成功的完成了升级。
1: 没错，
3: 没有我的帮助，
2: 我们完成的更好。
3: 怎么可能？
1: 我发现哈，他们二人抛接球最多也就十个左右，
3: 是吧？
1: 那么能不能十四个？
2: 我们今天挑战一回，行不行？
3: 好，
1: 开始十四个，哇！这么成功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5: 我希望能挑战更高难度的十六球对抛，
6: 把沧州的金丝小枣和冬枣融入到我们的抛接表演当中，让全国观众感受到沧州这份甜甜的丰收滋味。
2: 说得好。
1: 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二轮竞演。
7: 集合了，孩子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呢收到了丰收集结号的邀请，今天我们来海选一下，看看谁能代表学校参加这个节目。
8: 这我不得去啊！
9: 真当我不存在？
8: 我不去，不合适了。
10: 还有谁？

0: 咱俩还抱怨我？
1: 算了吧。
2: 好，就你们俩了。
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我们要去参加丰收集结号了，
5: 出发！
6: 耶！这次的节目有什么升级吗？
7: 有，这次我拿出我的压箱底的动作了。为了这一个动作，我努力了3年。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
9: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小磨香油，精心挑选的芝麻，传统石磨工艺，香味一绝，欢迎大家来品尝。

0: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沧州肃宁的原茄。肃宁水土气候合适，种出的原茄都有淡淡的清甜。
1: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精彩了。哎，不过啊，这光一个人啊，不是还有搭档吗？
1: 田梦来了，田梦来，
2: 来，
0: 哎，
1: 来，田梦，
2: 欢迎两位。
3: 是因为我的绝活在这展示不开。
0: 那去哪儿表演更合适呢？
3: 去我们的训练场地看一看。
0: 哥，要不然你去一趟怎么样？
4: 我去一趟
0: 行吗？
4: 行。
1: 那我跟老包啊，一块儿去他们的训练场地看看他们的杂技表演。
5: 终于又回到了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小的时候就是站在这个钢丝上，走在钢丝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上下翻飞，有能
6: 耐，
5: 有能耐呀！
6: 你搁这吹呢，我听。
7: 我说我不来，他非让我来，我都多少年不练了，我能来得了吗？
1: 王教练指导一下，我咋上？
2: 抓好，然后脚一个脚站上先，
1: 一个脚站上，
2: 对，再离近一点。
8: 哎呦，
2: 抓住，抓住，抓住，抓住，
1: 两个脚上是吧？
8: 哎呦，
5: 好，
2: 好，
5: 好，
9: 哇，好厉害！
8: 准备上下翻背，
9: 对，往前走，
1: 走，
8: 好，
1: 我加油！这不行啊，这个。
9: 我帮你，
1: 等会儿啊，
9: 把钢丝稳住啊。
8: 嗯，不是，你这如履平地的，这好像加这平地有点晃啊。啊？
1: 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哥，
0: 这个呀，
8: 哎，
0: 这个不光得这个，
8: 哎呦呦哎呦，
0: 这个脚踩的得稳，你上面这个手劲儿不行也白扯，我跟你说。
5: 一天不练手都
8: 是是是
5: 真的
8: 看出来了，
5: 还真是我这些年没碰，你看现在就站在上面就不稳。让我这个师弟师妹啊给咱们展示一段
8: 是吧，
5: 好好看看，看看我师弟师妹给咱好好展示一个。
8: 你过去小时候也是这么练的？
5: 我是童子看，小时候就看，换成我在上面现在那腿儿就已经软了。
8: 你不是软了，你现在那会儿在垫子底下呢。
5: 哦，掉下来了。他们身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2: 没有。
5: 咱们刚才你看拽着绳都那么艰难的站在上面，他们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不是

0: 这是咋做到的呀？
1: 每天练嘛。就是这个软钢丝难度最大的。
2: 这个需要它的平衡力和核心能力。
1: 对对。
2: 这个太难了，像他练那个程度的话，得练了多久啊？
1: 他俩练了4年，每天要长达10个小时吧。
3: 每天练功要10个小时。
1: 对。
0: 他几乎就是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功了。
1: 对，就是在钢丝上。

0: 那个底下这小伙子的这个支撑的力量，
1: 对，他要有力量，后背要有力量。
0: 这叫什么呀？
1: 树杈，树杈。
0: 软的是不是比硬的还难度？
1: 对，软钢丝难。

0: 他这个核心能力太强了。
1: 对，
2: 倒立手摇车，
1: 胳膊手
2: 都要使劲，
1: 全是浑身使劲。

0: 太棒了！尤其是刚才这小张浩哈，你后边那个转圈，你转了多少圈的？
1: 转了27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能不能突破一下自己，挑战一下自己？可以。接下来，张浩将要在17秒内挑战超出27个快速前翻的记录。
2: 开始。
3: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30。
1: 怎么样，老包，服不服？
4: 服。
1: 小张浩挑战完之后又突破了自己，所以呢，小天梦，你是不是也得突破一下？那你就直接说你想的那个馊主意是啥？我想着就是我到一杯水，完了我给你放在起点，你就在这个原地啊，你就转个30圈，然后你就上去之后拿上这个起点的水杯，你就走到终点，这水不洒，你就挑战成功了。
3: 老包啊，老包，你太损了！我给你拿个杯，你不用转30圈，你就原地转10圈。
5: 1、2、3，
6: 漂亮！
3: 6，
1: 水呢？
3: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给你水来，来吧，老包，来吧。你这纯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挖坑啊！你老包现在是啥感觉？我这
1: 你信不信我水泼你？
3: 别泼我了，咱看看人家天梦的吧。
7: 第一次接到这样的挑战，我非常惊讶，因为一次也没有试过。
3: 我就认为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1: 28、29、30、
3: 哎呦，哎哎，能不迷糊吗？你多损呢你！
7: 在下面要转30圈，头很晕，上去要立马克制。在上面这次拿着水杯，对自己的身体控制力要求更高。
1: 天梦，加油！加油！
8: 一步步的。

0: 漂亮。
1: 转三十圈，你哎呦啥呀？你让人家转的。哎呦呦，哎呦，哎呦呦。
2: 高空上，他身边没有一点依靠，完全要靠自己的平衡能力。
3: 他越慢越晃。
1: 哎呦，太坑人了，老包啊！
3: 老天，莫多失误的时候，我是挺愧疚的，因为我觉得我出这个题是不是有点太难了？
4: 第一次没有挑战成功，我心里特别着急。
2: 天梦。我们也看你刚才在上边的表现了，我们基本上就觉得这个挑战是不可能完成的，咱可以放弃。
5: 再来一次。
2: 有信心吗？
5: 有。
2: 加油。
4: 这次的挑战对我来说非常难，我要把我最好的状态给展现出来，这次我要挑战成功。

0: 这次啊，通过跟他们到咱们吴桥的杂技学校看他们现场的表演，真的我感觉太震撼了，也终于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杂技的摇篮。
1: 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2: 带来更惊险更精彩的杂技表演，让丰收特产跟着我们一起出圈。
1: 好的，我们非常期待。
3: 刚才这个两位少年确实很惊艳，但是我接下来要请上的这组选手可以说是刮起了一阵青春风暴，不信你们就看一看。
1: 哇，哎，配合得好默契啊，转圈的同时还能转人，哇，
3: 哎，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4: 收放自如，
1: 双人的组合技巧，
0: 哇，漂亮！
3: 哎呀，
0: 每一个动作都在考验他俩的配合。
1: 就是双人的这种像风火轮一般啊，动作在不断的变化，难度在不断的升级。我觉得是充分的互信，
3: 有力量，有巧劲儿，有技术，这就是我们轮滑队员们想展示的个人魅力。
1: 他们之间的配合天衣无缝，没有一丝的犹豫。好，
3: 帅！
1: 两个人脖子上套着一个红绳，这个是用脖子作为连接和支撑点。哇哦，
0: 哎呀，
3: 人体陀螺，
1: 两个人啊通过脖子做一个连接，把人给飞起来。哇，
0: 漂亮！
3: 怎么样，这回应该佩服了吧。
1: 双人组合确实是配合默契哈，但我想看看单人的水平。
3: 没问题，
1: 来，我们上道具。
3: 这样吧，
4: 好，
3: 先来一个五十的，你来。
1: 我只要钻过去了就算。
0: 对对，
1: 这确实有点低呀、啊。
0: 手不能挨地，那个膀子也不能碰啊。
5: 好，
0: 你就走你
2: 走，
0: 我一定让你过去。
6: 我一定让你过去。
0: 好，漂亮，成功过去，一点没碰着，就咱俩配合，降再低我都能让你过去。啊、
1: 我过去了咋办呀？现在
3: 郭建杰把这个杆破坏了。你才过去的，
1: 我刚才没过去吗？
0: 那是我帮你过去的，
1: 我以为我过去了。
3: 这玩不用手没那么难，
1: 你就来这五十的。
4: 不用手，你躺着，然后拿背。
1: 有没有更体面的一些方式？哎呀，哎呀，
3: 我没用手，
1: 全身都触地了。
0: 你用的是屁股和肚子往前拱。
3: 没那么难呢，刚才我们几个都试了，
4: 哎，
3: 很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但是你们要完成五十就不行了。
1: 对，
0: 现在我们将杆调到了三十，要看看小明金能不能从三十的底下过去。
4: 明金，有没有信心？
0: 有。
3: 好，来展示。碰到了，
0: 碰到杆了，
3: 重新再来一个。我们刚才就热热身，

0: 这30的确实很厉害，但是过一个可就不算厉害了。
1: 说的有理，
0: 我觉得应该这样，我们给他连续设置5个障碍，你要能再连着钻过去，就算你们挑战成功。
1: 太好了，这个提议
2: 哪儿好啊，你们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
0: 我就问问你们敢不敢接受这个挑战，
2: 有信心能完成吗？
3: 有，
2: 有信心，
0: 来吧，上道具。
2: 明天准备好了吗？来，那咱们一鼓作气，加油！
3: 加油啊！
2: 明金呢，身体不能触碰杆，一次性通过5个杆才算挑战成功。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碰到。
1: 我第一个杆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瑕疵。
2: 对，
3: 加油！
2: 加油！加油！
3: 哎呦！
1: 还是问题出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杆上。
3: 对，
1: 再调整一下。
2: 来，给咱们明金鼓掌。

0: 目到底对您来说难不难？
1: 有一点吧，
2: 对他来讲有难度，但是呢这个难度还在他的能力水平之内，能不能再加些难度？
1: 那就拿出我的压箱底的绝活。
0: 啥绝活？
1: 在旋转的桌子上进行高空蝶移。
0: 这是一个还未知的表演。
2: 现在是两把椅子，
0: 三把椅子来了。蝶椅是要把椅子像叠罗汉一样一层一层的架起来。虽然说鸣金有保护，但是我们看着也是非常的揪心，
2: 惊心动魄呀。此时此刻我更能感受到为什么看他前两轮挑战的时候发现他那么淡定，尤其是这种高空挑战特别考验表演者的这个心理素质。
0: 是，
2: 有的时候你的能力是一方面，你的心理能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
0: 真正有难度的表演马上就要开始，
2: 在高空当中还在调整位置，

0: 这是要在蝶椅之上高空倒立吗？而且还是单手的。
1: 哇，牛！
0: 姿态飘逸舒展啊，在高空之中还要不断的变换高难度的动作。

0: 这看着太揪心了，刚才这一下。
1: 哇，发生了什么？
2: 因为天气太热了，容易出汗，导致左手倒右手的时候滑了。在滑下来的时候，我的椅子错位了，我得把位置给它调一下。如果我不调整，落得越高，它会越来越斜，然后再重新挑战。
1: 我相信明金会让刚才的失误成为自己的动力，完成最终的挑战。
0: 尤其在刚才发生过失误之后，现在我们看他的每一步，能感受到他在全神贯注地完成好每个动作，每一个细节。
1: 是的，
0: 就是在知敬畏的前提下，知道很艰难，但依旧有勇气去挑战。又到了刚才的那个关键的环节，加油！
1: 你柔韧度非常的强。
0: 就是在完成这个部分的时候发生了失误，非常稳，稳住。蝶椅的过程当中，那一丝丝毫毫的偏差都会导致它在上面的不平稳，所以它必须要为自己打好基础。
1: 当你搭得越高的时候，越容易坍塌。
0: 你看它这把椅子叠加的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此时此刻他站在高空上，承受着心理上的巨大的压力。他的高空蝶椅是要在旋转的台子上完成的，现在这个圆台已经开始转动了。哇，在旋转的圆台上叠起这么高的天梯，然后在上面完成高难度的动作，

0: 太厉害了。
1: 哇，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倒立的难度又升级了？
0: 没错，
1: 他调整了这个椅子的一种摆放的方式，然后双手呢抓着这个椅背，把自己的身体撑起来，全神贯注地完成好每个动作每一个细节。
0: 同样也非常佩服他这种毅力，
1: 比我们高那么多的高度之上，整个身体都被阳光被烈日炙烤着。
0: 哇，帅，
1: 一飞冲天的造型，
0: 佩服他这种毅力，并且还能突破自己，战胜自己，完成挑战。
1: 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们内心都是觉得很激动的哈，被这种少年的志气与豪情所感动所点燃。他所有的呈现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少年的凌云壮志，还有那份豪情啊。
0: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想把我的家乡南乐县的丰收场景搬到丰满舞台上，用我们的青春活力告诉大家，乡村不仅有丰收，更有敢想敢拼的力量。
1: 谢谢，我们也非常期待刚才的这一轮选手，我觉得他们为我们展现出了青春活力啊。
0: 那咱们开始下一轮的竞演吧。
1: 好，那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3: 江湖有传闻，沧州武术之乡藏着一群不会轻易出手的高手，他们或立于街巷，或守于山门，或藏于楼阁之间，直到丰收号角吹响，风云再起，铁骨动身。一招一式皆是千年功底，一拳一脚尽显沧州气魄。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沧州黄骅的汉碱麦。我们的汉碱麦做出来的面条馒头既有麦香味又非常的劲道。
2: 今天给大伙带来的就是我们老家的葡萄。我老家那边日照足，早晚温差大，葡萄吃着非常清爽。
0: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3: 哎呀，可算到了。我听说沧州是武术之乡，我专门跑来沧州拜师学艺的。我要找一位武术高手。大爷大爷，您知道哪有武术高手吗？
4: 高手
3: 我这大爷太厉害了。我的天啊，大爷，您就是我要找的高手啊。
4: 何为高手啊？
3: 高手不就是武功厉害的人吗？
4: 小伙子，你再往前走走吧。
3: 嘿，扫个地不看着点儿，怎么扫地的？
5: 嘿，这没有礼貌，看着。
3: 不，这扫地都能练出功夫来，太厉害了一点。哇，大哥，哎，刚才多有冒犯，我是专门跑来咱们沧州拜师学艺的，请您教教我吧。
5: 哪凉快哪当然行，我还扫地呢。
3: 扫地都能扫出功夫来，姐姐姐姐，您知道哪有武术高手吗？
0: 揉面用啥？
3: 揉面用手啊。
0: 高吗？
3: 嘿，这手举得可真高。哇，这也太帅了吧这。哇，您教教我吧。
0: 我还得回去揉面做烧饼呢，你再往前看看吧。
3: 可渴死我了。嗨，这是开水呀。
6: 不长眼。
3: 呀，我坏了，这大姐看着可真凶啊，这回可坏了。
6: 刚酿完的单子你看不见呀。
3: 你们个个都身怀绝技，就教教我吧。
6: 师傅，有人找。
1: 谁找我？
3: 嚯，终于明白了，这原来才是我要找的高手啊。师傅，师傅，
1: 找我有什么事情？
3: 请您收下我吧。
7: 师傅，
8: 收下他吧。
1: 收下。

0: 精彩了。
1: 今天呢，因为我们主要展示的是沧州的八极拳。
2: 如果啊想要拜师学这个八极拳的话，有没有什么讲究？
1: 传统拜师来说的话，礼节礼数是比较多的。哦，第一点呢，要学会抱拳礼。
0: 周老师，哎，抱拳了。他这个不是拜师，他是来挑战。他听说你挺厉害啊，
3: 咱今天我跟你
0: 不是来，
4: 我跟你说啊，你这不谦虚，毕恭毕敬。好，哎，老师在上，学生在下。给您敬礼了。
0: 哎，你看这怎么样？包老师这个确实已经是意思差不多了，他要表达的就是周师傅，虽然我跟永志是一伙的，但是你打他别打我。为啥呢？是他给你挑战。
5: 快拉倒吧。
0: 咱周老师说说正确的这个拜师礼应该是什么手势？
1: 是左手然后五指并拢，右手呢握拳，然后呢环抱，然后向外一推发力。
0: 咱们第二项学习什么？
1: 那你就先来吧，因为呢要练练抗击打。
6: 抗击打？
0: 没说录节目得挨揍啊。
7: 就是给他们留一口气儿。
0: 又上一边去。
1: 来，开始吧。
3: 啊，俩人打一个呀？
1: 对。
0: 我多少年没挨俩人揍了，
3: 兄弟，你今天就体会一下吧。
1: 咱们老师气到丹田来了啊！一二走。

0: 同志，咱们队也不能那么没骨气啊！
1: 来，预备，开始，走。
2: 我想问问您哈，就是咱们的八极拳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八极拳的肘是具有代表性的。
2: 据说有这个宁来十拳不来一肘的说法。
1: 对，
2: 这个肘是怎么展现出它的力量和特点？
3: 您能不能展示展示咱们八极拳的这个肘功？
1: 刚才我那个小徒弟，咱不是已经收他为徒了吗？咱现在就让他上来展示展示八极拳的肘。
3: 那我们就得提出挑战规则了啊，必须要在1分钟之内完成50个肘击木板，都打碎了才视为挑战成功，能做到吗？
1: 能做到。
3: 来，我们拭目以待，咱们计时
1: 开始。哇，
2: 又准又狠，而且都是用肘部去击打木板。
3: 哇，我觉得前10个他不费吹灰之力。
2: 而且它可以一次打双板啊！
3: 对，哦，感觉小伙子还有劲儿。
2: 我感觉用肘把木板击断，对于我们来讲，感觉就像把一个板儿给掰断那么简单。
3: 对，他感觉还有使不完的力气。
2: 对。

0: 对，又准又狠。哇！你听这个声音。哎。目前啊，都是一击就把这个板打断。
1: 好，四十了。四十一，四十二，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还有最后一块儿。
2: 谢谢小伙子。那我想问问周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们更想的是将沧州的传统武术和咱们的农产品相结合，展示我们沧州人的正气、豪气、义气。
0: 谢谢周老师。
2: 刚才呀、啊、是武术的爆发力，接下来呢咱们将看到的是巧劲儿，哎，看看独轮车怎么展示。

0: 小段。
1: 大家好，我叫段云飞，其实我不是专业的杂技演员。
0: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1: 最早在家做过地，后面也做过电焊工。
2: 道具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1: 是的，道具都是我自己创新设计制作的。
0: 哇，太厉害了！而且我还告诉你啊，我们小段还有更厉害的绝活。
3: 什么绝活？
0: 可以负重骑行。现场有没有100斤左右的朋友？咱们跟小段配合一下。来来来，有请有请。您有多少斤？
4: 110，
3: 能行吗？
1: 哦，可以试一下，骑在我肩膀上就可以了。
3: 啊？你看我老乡还挺主动，他往下一蹲自个儿就上去了。
0: 坐稳了，

0: 在是负重进行独轮车的负重骑行。哇，现在看起来非常稳，
1: 绕场一圈可以了，可以了，往前看，小伙子，往前看，哎，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不错，不错，不错，我赶紧问问小伙子什么感受啊？
2: 非常紧张。
1: 但是后来就是骑了一圈，是不是那个紧张感能下来一点？
2: 对，觉得这老师特别稳。
0: 好，谢谢您。
3: 刚才段老师一直在体现他的控制力，就是体现的不是那么完美。
1: 没关系，金杰，我今天一定让你体验过瘾了。刚才金杰不是觉着再高看不出厉害吗？接下来呀，我让金杰哥一躺，你就能感受到我们小段有多厉害。哦，
3: 小段，你这个挑战过吗？试过吗？
4: 之前挑战过，但两年没动过。
3: 好，两年没动了，老包躺吧，能行吗？
1: 没问题，我都相信我们小段。不行，我有点卡住了。这是我们队的吗？
3: 他这个太窄了。
5: 永志，你要对咱们队的节目有信心。
0: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要过的这个独木桥，宽10厘米，长6米。这个轮胎的宽度就基本等同于这个独木桥的宽度。
5: 对，
0: 独轮车穿越这个平衡木不能掉落啊。
5: 是的。
0: 今天哥，你是快睡着了吗？已经睡着。
3: 别叫我呀，谁叫我呢？
0: 现在挑战开始。
5: 开始了，
0: 加油。哎哎，
1: 小段，我相信你啊！
0: 走！哎哎哎哎哎
1: 哎！干什么玩意儿，小段？我差点，我这是就不行了就。
0: 真的，小段老师，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一般来讲都是十拿九稳，但这个确实感觉是个挑战。
3: 不是，小段呐，咱要实在不行啊，回去再练练你。
0: 接下来要挑战的是要在10厘米宽、6米长的独木桥上进行独轮车的穿越挑战，要往返。

0: 是一个讲究这个控制力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考验一下精准度和稳定性。
1: 怎么样能体现出你们心服口服的精准度和稳定性？
0: 要在这个平衡木上连续跳绳，可以吗？
1: 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他犹豫了，他犹豫了，就是我们的机会。来，上道具，不能再给他反悔的机会了。
1: 这个平衡木有多宽呢？
0: 宽度应该大概是10厘米，长度大概应该也就是1米左右。连续跳100下。
1: 小段有信心吗？
2: 有。
1: 来，开始你的挑战。你看咱们的这个平衡木啊，跟轮胎几乎是同样齐的，所以它容错空间非常的小。
0: 对，几乎是没有容错空间的。就是轮胎多宽。好，
1: 二
0: 开始，
1: 3、4、5、6、7啊。别着急，
0: 那个绳绊到了一下，调整一下。
1: 刚才小段呢在我耳边说呀，他最怕腿没有力气，因为刚才的挑战体力消耗是很大的。
3: 对，
0: 再次挑战。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6、47。
1: 一半了。5、6、7、5、8、5、9、6、10、6、1、6、2、6、3、6、4、6、5、6、6、6、8、6、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

0: 您看啊，刚才这是一块平衡木，对吧？
1: 那你希望怎么样呢？
0: 咱们要不就再来10个？您就是连续跳跃，
1: 就横着这么跳啊？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可以说是既有准确性，又有稳定性，还有平衡性。您觉得要不要挑战？
2: 我觉得有必要挑战。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见证这个挑战，来，请上道具。
1: 哎呦，家宝啊，你这个难度可有点难为人了。最后的一个平衡木，它居然是圆的，哪有这样的呀？
0: 哎，我特意把它放在最后一根，给你们再上上台阶。
1: 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用实力征服你们，让你们看看我们小段的真本领。因为前面呢，已经连续完成了3、4次其他项目的挑战，到了最终项目的时候，小段的体力呢，在透支，已经在下降了。能不能一下就完成跳跃？没问题。
0: 好，第一个。
2: 第一个非常关键，如果第一个杆平衡把握不住，就跳不到第二个。
3: 实际上我觉得它的准确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主要它难在它的这个体力消耗，对它的控制力。
1: 是
0: 调整一下，万事开头难啊，尤其在前面体力消耗巨大的情况下，
1: 这个独轮车它的平衡力就难找，它还要在更窄的地方完成迅速的支点转换，
0: 这个太难了。因为它每一次跳跃，它的重心、它的平衡感都会发生变化。
3: 哦，好，

0: 近挑战成功的时候发生了一点点失误。
1: 第八个嘎大师失败的原因就是第七个发力没发好，所以第八个上面就扎不稳，所以跳到第八个的时候脊椎就稍微差一点，所以在第八个上面就跳成。
2: 小段你能接着来吗？
3: 太难了。
2: 好，加油。
4: 来一个，两个，
5: 三，
2: 漂亮，
5: 四，
2: 稳，
5: 五，
2: 好，好，
5: 六，
2: 加油，
5: 七，
2: 再接再厉，
5: 八。

0: 今天在现场啊，完成了自我超越的挑战啊。那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希望通过我的独轮车杂志表演，让全国观众知道我家乡云南丰收特产。
0: 谢谢您，
2: 加油。
0: 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的第四轮推荐啊，我们有请沧州西河大鼓的非遗传承人登场。
3: 大家好，我是西河大鼓非遗传承人李雪。这一次呢，我要去天津去拜访一下李亮杰老师。
4: 马上就要到李亮杰老师的工作室了，我们之前呢一直都是线上沟通，终于有机会能够线下碰面了。
5: 欢迎李雪老师来天津。
6: 李老师好。
4: 也是希望能够打磨出大家都喜爱的作品，能够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
6: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黄华面花。
5: 我们黄华面花呢，原料采用沧州汉碱麦磨制的面粉，蒸出来自带一股特别

0: 别的香气，吃起来味道也很独特。黄黄面花既是好吃的美食，也是咱们传承下来的老手艺。
1: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好听了。
1: 我也想问一下李老师，这一次的结合与碰撞您有什么感受？
2: 第一个就是题材问题，一定要当下的人们喜欢的这个内容形式，节奏上一定要明快，要欢快，或者要抓耳朵。
1: 对，抓耳朵有记忆点啊！我想问一下两位传承人老师哈，跟李老师的这种合作哈，有什么感受？
3: 把我们的传统古曲与摇滚乐融合创新，再有就是把我们家乡的特色美食火锅鸡推广出去。
4: 你看这边这个火锅鸡，我好像都做熟了，
1: 过去尝一尝，
4: 尝尝尝尝，来
2: 尝尝。
5: 咱们家的沧州火锅鸡是以麻辣为主，主要的蘸料就是蒜泥和醋。
1: 我尝一尝，
5: 尝一尝。
1: 蘸点汤，再蘸点醋。
6: 太会吃了，家宝。
7: 太好吃了，这个鸡肉炖得特别的软烂，入口即化。然后搭配上这个甜醋，简直绝了。
4: 这个火锅鸡妙处在哪儿啊？单吃鸡肉的时候是一个味儿，当这个鸡肉和醋蒜结合的时候，立马变成另一种味儿了。哎，很神奇。
1: 好，我们一会儿再细细品尝。那我们也谢谢大厨，谢谢李老师。
4: 好，谢谢。
8: 听说唱西河大鼓的都会即兴唱，这是怎么回事吗？
3: 对，
4: 那咱们怎么体现一下这个技艺呢？
1: 接下来啊，我们就通过一个游戏来体验一下。我们分别出题，您用西河大鼓的方式唱，我们来猜。您要注意啊，千万不能把这个词儿给唱出来。
8: 咱们先出题是吧？
4: 对对对。
8: 这行吗？
4: 这太行了
8: 啊！
6: 是吃的吗？
3: 中华美食数不清，
4: 中华美食数不清。
6: 是沧州特产吗？
3: 蛤蟆吞蜜香满城，鲜烙后烤鸡蜀京。
6: 鲜烙
3: 精肉精面精
6: 大饼
3: 肉一
4: 有肉
6: 驴肉火烧。
1: 看看自己是否猜对了。
6: 驴肉火烧。
1: 驴肉火烧。永志别动啊，再来给你出题了啊。
4: 我这个是吃的，是建筑。
3: 茂州故土出名医。
4: 名医哦，那是人。
3: 妙手仁心您猜请。
4: 妙手仁心本地名医扁鹊呀。
1: 扁鹊。

0: 当初是怎么想着跟随母亲学艺的？
1: 其实我从小呢，就是听着我母亲唱戏和大鼓长大的。母亲去全国各地演出呀，经常会带上我。我母亲在台前唱，我就时常呢在后台哼唱。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戏和大鼓这门传统曲艺。
0: 那在这个传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您这边做了哪些工作？
1: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就跟我母亲一直坚持义务的传承戏和大鼓，像戏和大鼓进校园、暑期培训班，包括我们在自己家里面有戏和大鼓传习点儿，到现在学生已经有千余人了吧。
2: 我常常呢对小雪说，既要守住传统，又要大胆地去创新。
0: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希望继续能够和李亮杰老师合作，把我们沧州的像铁狮子、南川楼、运河故事全部都写到骨词里，让更多的人能够记住我们沧州的美食、美景和丰收的故事。
0: 哎呀，太好了，我们非常期待哈。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新唱新，这就是老曲艺新传承，既守得住古韵，也玩得转新生。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3: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七组选手已经竞演完毕。
0: 那么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博头鸭梨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河北沧州的丰收大礼包。
3: 我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就是西河大鼓。祝贺表演团队。
0: 那么所有选手的竞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4: 沧州迎来了丰收季，18个县市区既有蔬菜瓜果、五谷杂粮，也有鲜美水产、风味美食，这就是属于沧州大地热气腾腾的丰收答卷。
5: 我们在沧州等你。
6: 怒江咖啡迎来大丰收，高林共生的云雾水土孕育出上好的咖啡豆，欢迎朋友们来怒江感受峡谷咖啡风情。
7: 我们绵阳的成熟蜂蜜丰收了，我们坚持生态养蜂，一年只取一次蜜，一份来自绵阳的甜蜜礼物与你一起分享。
8: 我们这儿的鸡丝蜜瓜丰收了，这儿的蜜瓜脆甜多汁，果香特别浓，欢迎大家来做客。
9: 这个品种叫鸡拉黄喉，今年大丰收，哈哈哈哈。

0: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运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旅途探山河。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欢迎大家，
3: 欢迎大家来到
2: 民事明堂天地大课堂，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0: 新时代小夫妻带着女儿毅然从城市回到农村老家，
1: 一边务农满足自给自足，另一边就是探索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视野。
0: 村里的乡亲无法理解这一家人为何向往乡野生活。
2: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出去了又回来。
0: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春天一家离开城市回归乡野生活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那天当我们走到我们家门口的田地前面的时候，天特别蓝，云也特别棒，然后看着这个风吹着稻田，春天妈妈说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吧。她说这不就是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就乡下吗？就感觉瞬间就被震撼了。

0: 我叫钟学斌，来自山东临沂，1987年出生。我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动画专业。我是2020年回到乡村，开始我的乡村生活探索。
1: 回到山东临沂老家后，钟学斌和妻子朱墨燕开始了向往的农村生活。
2: 我把这个火开很大，
0: 一边务农满足自给自足，另一边就是探索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视野，就是这个事情你可以在城市里做，也可以在乡村做。
1: 于是两人在2020年租下了一处小院，并开始自己动手建设。
0: 我们回来之后先是解决住的问题，因为当时是不可以建新房的，我们开始就是买了一个集装箱，然后开始装修集装箱，住在集装箱里，然后把集装箱前面的羊圈然后改造成一个花园，又把之前的杂货屋改成了厨房。
1: 在亲力亲为的改造过程中，钟学斌一家也逐渐被乡村的美丽环境所吸引。
3: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把窗帘一拉开，哇，外面全是绿色。很早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我们觉得所有的努力然后好像都是值得的。
1: 来到农村生活两年后，钟学斌打算为村里小朋友做点有意义的事儿。
0: 我发现很多乡村的孩子其实是没有这些机会去看这么多优质的绘本的，包括春天他的很多小朋友过来玩，他们对于绘本都非常感兴趣。
1: 建设绘本馆原本并不在钟学斌的计划之中，而是偶然看到女儿春天和小伙伴玩耍时想到的，但如何建设绘本馆钟学斌也没有经验。
0: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带有那种城市的想法嘛，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的邻居或者是亲戚是做装修的，可能找他过来然后就付工钱嘛。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好像大家都是相互之间在用人情，就是好像这次我找他帮忙，他欠我一个，就我欠他一个人情，下次他会找我帮忙，
3: 都是免费过来给我们帮忙的，特别感动。但是我也就练出了一个本事，就是经常一个人做那个十几个人的一大桌子菜。
1: 淳朴的民风深深地感染了钟学斌夫妇，因此绘本馆竣工后，钟学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村子里的小孩子来这里看

0: 那住老中街啊，春天下来啊，这个图书馆现在已经装修好了。
1: 钟学斌用村子里的大喇叭广播了图书馆建成消息，同时又为孩子们找来了一位老师。
2: 嫂子，
1: 房静是钟学斌的堂妹，是钟学斌专门邀请过来给孩子们讲解绘本的。
3: 这个绘本还不错，里面都讲得比较详细。
4: 你就坐在这边，坐在这里，然后呢，我把垫子带回来，就把它摆好，然后小朋友就围着你坐。
1: 这边房静刚开始备课，另一边的春天已经按捺不住高兴的心情。
5: 我今天去叫正则吧。
6: 啊。
5: 我今天去叫张斌吧。
6: 先去叫正则吧。
5: 我有过。张斌吧。
6: 慢点，慢点。
5: 张斌，张斌，
6: 到我们家看书去吧。
5: 正则，我看来。机械车。撞地车了吧？
6: 去吧。
1: 安顿下激动的小朋友，房静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授课。
7: 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叫我静静老师。今天我们要学的这本书。
1: 而这次授课也让钟学斌有了意外的发现。
8: 看着村里的孩子来读绘本时的认真劲儿，就会觉得我们为孩子获取知识又增加了一个不一样的渠道。回到乡村这件事情，变得开始有了一些意义。
1: 虽然绘本上讲的事物也是村子里常见的，但这种精美的插图和生动的演绎，让孩子们仿佛听得入了神。
9: 现在农村孩子是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只是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的方式是短视频。我为什么要让他们去看绘本呢？我会觉得，我希望他们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获取知识的渠道。
1: 天光渐暗，但绘本馆里的小朋友却意犹未尽。
7: 今天呢，我们课就到这里了。
1: 钟学斌不仅想要给乡村的孩子带来更多的知识，同时也希望向城市的孩子展示农村的风貌，让他们更加亲近自然，走进农村。
5: 我要走到那么远。
10: 好的。
1: 随着暑假的到来，钟学斌第一次尝试着向城市里的朋友发出了邀请。
11: 把麦子剪断以后，然后收到机器里面。
12: 好了，好了，谢谢。
13: 剪刀放在根部。
12: 对。
9: 哦。就是我们会带着孩子去地头上，用传统的方式来收割小麦。
14: 加油呀！
9: 然后我们又带小朋友拿我们的石磨，用传统的方式磨成面，带着孩子一起压成面条。
1: 城市孩子对乡村的热情远超过了钟学斌的预期。为了能组织更多的孩子来到乡村，钟学斌想要扩大规模，但场地成为制约他的首要问题。
6: 喂，
1: 打电话的是街道赵书记，据说是帮钟学斌找到了一块新场地，邀请他过去看看。
15: 来来，赵书记，
16: 好好好，好行。
15: 哦，这个给你找了这一块地呢，面积大概在38亩，你先看一下合适不合适。
16: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这个做乡村振兴啊，是一个探索，也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了。街道呢，将积极的帮助他，在土地上，如果想扩大土地的规模，想帮着他去，流转一些土地。
6: 哎，这边还有林地也很好。
1: 新场地的确让钟学斌有些心动。
6: 这一块整个面积啊，这个感觉啊。
1: 虽然土地流转还需要时间，但让钟学斌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可并支持他所做的这些事儿。回想2020年，自己刚回到农村时，身边多少有些不理解的声音。
17: 当时我不建议他回来，因为面朝黄土背朝天，都是一辈一辈的在种地啊。

0: 别人出去出想出去都出不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出去了又回来，大家肯定有一开始有点不理解。
1: 甚至有些时候，村民还觉得钟学斌一家有些奇怪。
2: 我们经常会坐在田间地头去欣赏我们觉得非常漂亮的田野，但村里人是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很平常呀，就这不就是稻田吗？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真的像就像电影里一样，就像动画片里一样，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
1: 不过奇怪的似乎并不只有钟学斌一家，还有那些城里来的小娃娃。第二天一大早，钟学斌的小院就热闹起来。
3: 刀子放在地上，稍微倾斜一下，往上稍微一拉就行了。拉的时候一定要收住刀，不要拉到这边。
1: 原来是一些城里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农村的生活。为让孩子知道一粒米是如何产生的，钟学斌和朱墨燕还专门制定了活动计划。
4: 我们等它晒干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壳脱掉，变成大米。那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哈，看这边。
5: 这是我们可以吗？
4: 等一会儿。然后有些还会放一些油，就是抛光一下，让它晶莹剔透一些。这就像平时吃的大米。
5: 妈，你看，你摸摸，
2: 想着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三五玩伴一起在田野里奔跑，下河摸鱼，麦子熟了就烧麦子，地瓜熟了就烤地瓜。现在很多城里的孩子对于农耕，所有的知识都停留在课本之上，甚至很多小朋友稻麦不分，也不知道大米和面粉究竟来自于哪种农作物。
6: 粒粒皆辛苦，
7: 一粒一餐都吃，来是不一般知道你和愿意去人间。
6: 太棒了，我给他鼓个掌。
1: 钟学斌是个腼腆的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人解释他内心向往的生活，不过家人始终对他充满了信任。
8: 他一回来的时候哈，也说圆圆你旺旺，你那个你那还大学生，什么大学生，家里怎么的也不上班也不我的说，俺些亲戚吧也不支持，你瞎供他这些年上大学了说，俺这样谁的都不愿意了，都嫌乎，嫌乎我也不说了，嫌乎我，你也不嫌乎你了，要我上我早逗他了，我说你不理解，他又不喊不啥的，他想做什么做什么，哎，我就真是。就支持。
1: 不过在钟学斌的家乡，理解与否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每当钟学斌需要帮忙时，总有乡亲挺身而出，有的时候甚至主动来照顾钟学斌一家。
2: 做院子的时候，因为需要很多花卉嘛，去花卉市场的话，很多非常大的苗，就是长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树苗花苗都是非常贵的，但是邻居或者亲戚知道我们在装修院子，他们会问说我门口种的月季花你要不要，然后给你刨过来。
9: 第一年我们自己还没有，就还不会种菜，都是靠这个亲戚，真的是会送，因为周围邻居他们都会种嘛，然后就经常会放在我们家门口一堆，然后都吃不完。
1: 让钟学斌没有想到的是，女儿春天反而是家里最快融入乡村生活的一个，这让他和妻子之前的担心显得有些多余。
10: 我抓到泥鳅了。
2: 以前在小学的时候，可能说话呀，可能和别的小朋友交流的时候，都轻声细语的。现在就是感觉就变得大大咧咧的，就是那种非常开朗的孩子。
9: 第一次就是把他送到奶奶家待了10天，而且是他自己。我还在城里住着，他自己跟着奶奶回10天。我回来接他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孩子好不一样，虽然他真的黑的，就是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指甲里边全是泥巴，然后头发也跟疯子一样，可是他嗓门好大，而且他在家里就不敢骑那个自行车，但是他回来他居然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他居然敢了。
11: 好，你们往后走，往前走都可以。

女儿的突然成长让两人开始重新审视家乡的环境，这才发现这片许久没有回来的土地和记忆中的模样已经大不一样了。

0: 从不被理解到认可，钟学斌成功地将城市和乡村联系起来。而他一直向往的生活又是什么模样呢？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马上中秋佳节，月饼总是不能少的。回农村前，钟学斌都是买现成的，而这次他准备和家人一起亲手制作
1: 一个满月。这不是钟学斌的，是圆圆的。
0: 春天把图案画出来之后，钟学斌负责把模具雕刻出来，同时朱墨燕也开始准备制作月饼的馅料。
2: 妈妈煮好红豆沙，我们就可以做了。
3: 泡久了之后不好的就会浮上来。
0: 将清洗好的红豆放入锅中，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煮。对于钟学斌一家来说，回到农村后时间变得很慢，慢到足以认真学习，琢磨每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三个小时后，红豆馅熬好了，一家人开始制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月饼。
4: 大概放个小盘儿，
3: 放个小盘儿。
4: 好了，已经不要难搅，
3: 需要妈妈了，
4: 需要妈妈，
3: 需要妈妈。
5: 大拇哥呢？
3: 他套一个流
4: 去。这个好，这个冰皮月饼好像汤圆呀。
3: 我们把它包起来，让它看不见馅，就像你奶奶教你包饺子一样。
6: 嗯，我们就下一块。
3: 还有下一块。
4: 哎，打饼了。我们的向日葵，
3: 向日葵成功了耶！妈妈的向日葵。
6: 好了，
4: 好了，
6: 完美。
7: 对，月亮那个是我画的。
8: 就是你回到乡村，它也不是躺平，它也不是说我回到这里就可以什么都不干，就享受乡村的美好。其实它和城市一样，你也需要付出，你也需要学习，你也需要不断的针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断的去提高。我觉得你必须有这种面对这些事情，面对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改变的这种勇气。
0: 随着钟学斌的小院越来越美，不仅乡村的孩子爱往他家里跑，每次钟学斌组织活动，乡亲们看到城里来的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笑容，似乎对钟学斌也多了一些理解。
9: 这就是天地之别啊！以前我回家都是鸡屎呀、鸭屎呀，就是满地的都是，就是鸭呀、狗呀、猫啊，都是在这里。但是今天我们回来，就跟城市一样，跟我们的花园一样，就是让我们在心里感觉到非常幸福的那种感觉啊。
0: 钟学斌一家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心爱的花园，慢慢开始学习播种，学习收获，直到梦想被一个个实现。
3: 收获了两颗莴笋。这是我们摘的蓝莓，
6: 是我们摘的蓝莓。
10: 我们要自己种菜，而且要和春天一起种菜，然后一起播种，然后一起看着它成长，然后一起收获，这些都现在是我们的日常了。然后我说我想要春天的时候院子里面全都是花，做到了。然后我说我要我们院子里能够有可以看电影，可以看露天电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然后他也做到了。
0: 后来朱墨燕将这些生活的趣事拍成视频发布到了网上，没想到居然收获了一大堆粉丝。
10: 很多网友给我们留言，他们会跟我们讲他们人生碰到的苦恼，感情生活或者是就业方向都会跟我们去聊。我的视频其实拍的一点都不专业，就是手机在随手记录，剪辑也不专业但是好像给大家能够喜欢的原因是传递了我们的生活态度。
0: 两年的乡村生活，钟学斌找到了一种适用于

0: 与乡村生活的准则。为了答谢大家对他们一直以来的照顾，钟雪冰想要组织一场家宴。
1: 哎，我们把帽子戴好，来，春天要注意安全。
2: 把帽子戴上，
1: 戴帽帽喽。你看是不是长很高了？之前哎，那个稻草人你还见了吗？
0: 好的。回到了乡村，大多都是吃自己种的菜，因此很少外出采购。这让小春天对集市上的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这还没走两步，就吵着闹着要买只小鸟带回家。
1: 来，给春天拎着。
2: 给
1: 你拎着
2: 吧。
1: 对，
0: 钟学斌也没有什么组织家宴的经验，只能说边走边看。
2: 买一个吧，
1: 买一个。
3: 小朋友来。
1: 对呀，是的呀，就买肉和买点肉买点鱼吧，主要是菜咱们家都有。
2: 好的，
1: 是不是？
2: 你再给我照顾好点也行，都行。哦，那你给我照顾好点的。
4: 三斤七两六，六十九块六，
5: 拿个一斤的吧。
2: 拿小的行。
5: 我拿个一斤，我拿一斤。
2: 不，拿小的行，小的。小的多少钱？
5: 三斤十五。
0: 农村的集市贵在货真价实，经济实惠，摊主也乐于向他人推荐自己的商品，不管你买不买，仿佛得到你的认可才是摊主的根本目的。虽然通知大家的是晚宴，但是钟学斌刚回到家中，亲戚朋友就已经来帮忙了。
6: 这大家都是随便坐，是吧？
2: 来，让他坐下。
6: 哎，
2: 来，来，快坐。
6: 是吧？
2: 坐。
6: 咱四个人推着坐下。 不用，你坐了。
7: 你胸
6: 太短，
7: 我
6: 给你
2: 站好了。
6: 这是大丰收，
2: 哎，大丰收，
7: 红灯。
0: 女儿春天也将自己和妈妈提前准备的月饼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3: 这个确实没用。
2: 这个可以多放一个。
1: 换个别的颜色的吧，春天。
0: 钟学斌性格腼腆，不善言辞，但是他心里明白，回到乡村后，自己在尝试改变乡村的同时，也被乡村所慢慢改变。
2: 我觉得向往的生活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三餐四季，平平淡淡的过好每一天。
8: 啊，邀请过来。回到乡村以后，这个受到了大家很多的帮助。
2: 我想跟一直支持我们的亲戚和朋友，特别是一直理解我们的父母说，我们在乡村过得挺好的，我们一定会把乡村生活过成大家向往的样子。我们也相信，在乡村我们一定大有可为。

0: 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4: 古渤海农业专注米业，值得信赖。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斧，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

0: 的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漂亮！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一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地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一眼。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哦、你太远了。
5: 好。
6: 啊，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吗？
5: 40%呢？48%。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斧。

0: 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1: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斧头顶心。哇！别往下蹲。
1: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了。
1: 站直。
2: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2: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1: 站好。
0: 又一斧，走走走。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儿。啊！
3: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2: 可以啊，
0: 小菜一碟。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1: 禁地之海，浩瀚繁盛，充满未知，如何化海为田，孕育生机无限。数百年前，在澎湖列岛的潮间带，玄武岩碎块被巧妙堆垒固定，富集大量藻类贝类，形成延绵的湖堤。涨潮时，海水带来鱼群，退潮时，人工加深的护防留下大海的馈赠。耕海牧渔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启示下不断进化。今天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驻扎着数千个人工礁体，深水域网箱养鱼，浅水层浮筏养贝，为水产苗种与野生海洋生物铸造了繁衍生息的立体王国。在中国辽阔的海域上，一座座科学运转、良性循环的海洋牧场，拓宽了生态渔业的新边界，描绘着碧海蓝天的新画卷。

0: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
1: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2: 这太长了，这叫
0: 刀刃上做叶问端。
1: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欢乐，让我们一起见证。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哎呦，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可好玩了。
4: 那咱们没车咱怎么玩啊？
5: 哎，我有办法。

0: 个很像那个马儿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0: 是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1: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0: 想
1: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0: 有啊，
1: 啊，
0: 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1: 俯
2: 卧撑倒是能来一两个。
0: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2: 行。
3: 我的妈！
1: 哇，天哪，
3: 池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2: 咱俩就直接在这
1: 儿趴好，对对对对对，
2: 是吧，
1: 啊，
0: 就直接趴好，
1: 准备
0: 准备走。
3: 好，
0: 小心点。
2: 他这个地，他这地太滑了，这地太滑了。
1: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2: 不是，真的挺滑的这个。
1: 来来，
2: 我来
0: 来准备啊。对，您可以把腿蜷一点，把腿蜷一点。
2: 对
0: 啊，来准备走。
1: 不
0: 走。
2: 不是，我跟你说啊，
3: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2: 挺难的。
3: 对呀，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0: 来准备啊，
1: 是这样吗？
0: 啊，对对对。

0: 对，您可以把这个腿这样，
1: 你再弓回来点，对，
0: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

0: 我觉得一方面
1: 啊，
0: 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2: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1: 对，
2: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0: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
1: 啊，
0: 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1: 很不容易。
2: 这你看
0: 哇，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
3: 对对对，
1: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
4: 我觉得刚才呀，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咱们接下来呢，做个小游戏。
0: 哦，你有游戏？
4: 哎，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
0: 哎，
4: 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呢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怎么样？这个游戏？
0: 那你先举个例子。
4: 我先来呀。
2: 举个例子。
4: 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
1: 啊。
4: 你扔啊！你扔！
2: 我没法扔，
4: 你就扔嘛。
0: 继续，继续，
4: 来准备，来。
0: 这个太不精准了。再来，再来，现在一个都没有呢。
4: 咱快扔一个也行啊，来。
1: 走。
2: 不行，不能这么扔。
0: 好，好，
4: 这里夸我一嘴呀、啊！咱就扔一个，贝贝，你不用包了，你就扔一个，
1: 走，
0: 二，哎，塞都塞不进去呀、啊！哎，塞都塞不进去呀、啊！小池老师啊。咱要不然算了吧，
4: 算了吧，我就这样呗。
0: 啊，
4: 这俩给我怼的呀。
0: 宁姐，
2: 哎，
0: 该你举例子了。
2: 我举例子，
4: 你试试。来，谁愿意跟这个宋征老师配合一下？
5: 我当时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4: 你没事，
5: 我没跳过。
4: 有宋征老师的，你怕什么？
2: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着一个就赢了。
5: 我争取，我争取。
1: 来，准备，跳，跳，跳。
2: 插嘴，插嘴呀、啊！
4: 你们这栗这栗子不包皮儿啊？没包皮儿就喂了。
6: 包皮儿，有人包皮儿，
2: 有嘴有吗？
6: 有、啊。
2: 来继续继续。
1: 准备，有一个就算赢了。
0: 那这一环节就是宋宁老师获胜。这样，张老师，刚才你们队啊输了，
1: 嗯，
0: 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1: 行，
4: 对
0: 啊，
1: 来个高难度的。
0: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1: 有，来个叠罗汉，走。
0: 先进来，
1: 先是两个，
0: 对。然后哇，
4: 三人同时
0: 跳着绳叠罗汉啊，
4: 哇。
0: 哇
4: 十、
0: 三，
4: 掌声！
0: 二三、
7: 二四、
0: 二五、
7: 二六、
0: 二七、
7: 二十八。
0: 二十九、三十。一共完成了40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8: 哇！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0: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4: 真棒！
2: 虽然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1: 是。
2: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0: 怀柔板栗，
1: 哎，
0: 怀柔板栗那可是带有身份证的，
2: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
0: 哎，
2: 这个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啊叫地安门，
0: 嗯，
2: 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
0: 啊，
2: 怀柔板栗，怀柔板栗，
1: 就是你吧，
2: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儿啊，我觉得有点夸张了
0: 啊，
2: 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3: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0: 百中，
2: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啊、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啊、是这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3: 想要学这个
2: 啊
3: 神鞭技艺啊，
2: 是吗？
3: 不准要练这个准度，
2: 嗯，
3: 还要有胆识才行。
2: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3: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
0: 啊，
3: 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2: 这行，当然我不是
0: 我先挑。四。
1: 这个寓意蛮好的。
2: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3: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2: 然后您要
3: 用鞭子去切断。
1: 好，
2: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
1: 吗？真的是，
3: 先练你的胆识。
1: 您不，您这行吗？
2: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3: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3: 对，就拿这个哦、那一张就行。
2: 哦，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
0: 别折，
2: 继续折，
0: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3: 他师兄还是你来吧。
2: 不是，那我来啊。
3: 师兄，胆子比你大。
0: 师兄，我怂了。
2: 你怂了？
1: 来，
2: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1: 小齐，你腿怎么抖？
2: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3: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
2: 哦，我是这么拿的。
3: 哎，对。
2: 哦，
1: 你这样拿，
0: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2: 是吧？
3: 对，
2: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1: 哎呦我的天哪！哦！哎呦我的天哪！

0: 受徒儿一拜。
1: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饿盘再来一次，
0: 不行，
1: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看看，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2: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哇！
3: 哇！哇！一个角，
1: 四没了，
0: 真厉害，
1: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1: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着小伙，哎
3: 呦，看你抽花瓣，
1: 哎呦，仙女散花，
0: 感觉如何？
3: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1: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0: 那怎么办呢？
3: 对折呀，
1: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2: 头伸出去啊！
1: 师弟加油！
3: 哎呦，这个好完美啊！
0: 谢谢您配合，谢谢您，
1: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0: 非常精彩，
1: 太厉害了，
0: 真精彩。
1: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2: 对，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3: 两个杯子。
0: 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2: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1: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虽然他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3: 爸爸，咱们要吃饭。
4: 嘿，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啊。
3: 嘿，你打我打算干什么？
4: 吃饭敲啊。
3: 变板啊，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想敲碗呀，也得跟奶奶似的

0: 没想到平常咱们吃饭的餐具竟然能变成乐器，敲出美妙的旋律。
1: 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好像也会敲。哎呦，不好意思哈，
2: 我宣布，
1: 一下子把你们的饭碗砸了。
2: 我宣布，您可以当打碗奶奶了，加入我们奶奶团。
0: 接下来就您得上难度了，
3: 可以
0: 来一首流行歌曲吗？

0: 精彩。
1: 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
2: 那是
1: 我那两下好单薄。
3: 其实咱们生活中吧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哦，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0: 就是一捏
3: 响，对，是那个，是那个，
0: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3: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0: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3: 对对对，
0: 来上道具。
2: 这太难了，
1: 而且听不出音调，
2: 对，它没有调，
1: 找不到。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打碗给咱们开开眼。
2: 好。

0: 眼花缭乱。嗯，我觉得打碗哥和打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座音乐殿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创意恰恰就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灵感，也得益于咱们渤海镇的艺术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焕发生机。
1: 没错，我觉得说到变呀，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民宿。嗯，有很多乡亲们呢，把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特色民宿，借着咱们慕田峪长城以及响水湖的独特景观，变成了咱们的乡村体验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那真是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2: 谁来帮帮忙？
3: 怎么了，兄弟？
4: 烤串了，没炭了。
3: 没炭，完了，完了。
5: 谁来帮帮忙？
3: 我来。你又咋的了？
5: 打不进去气儿了。
3: 打不进去，我来。
5: 鼓了鼓了，真鼓了。您这嘴真厉害，师傅。大哥，谢谢您，走了。
3: 好好好好。慢走，下次有事还找我。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我的名字叫王祖华。
0: 王老师啊，我看今天舞台上的这个装置啊，够吓人的呀！
6: 够吓人，这是上刀山，
2: 看看是不是真刀啊？走，哦，这刀太锋利了。
7: 挑战规则：王祝华要挣脱全身捆绑，逃出铁笼，光脚爬上6米高的刀山，摘下顶端的翠梨。这一切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即为成功。如果失败，对手池永志会将悬在宋宁头顶上的水气球打爆，宋宁将会被水淋湿。
6: 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哎呦，哎呦呦。

0: 有，我的天哪！
1: 快点烧，前后烧啊！
2: 快点啊，快点，前面近一点，快！
0: 你给大家看看捆完以后的状态啊！啊，大哥，你帮我解开行吗？
3: 不，只管系，不管解。
4: 只管系，不管解。
0: 啊，你都解不开？
3: 对。
5: 王大哥，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好了，给我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5: 计时开始。啊！
0: 哎呦，我的天！
5: 大哥，这
0: 多滚功啊！
5: 力气直接挣脱了，
0: 太厉害了！
5: 13秒就已经把绳子挣脱了。
0: 30，啊，打气，打气啊！哇！
6: 啊！啊！就挣脱，
0: 这怎么出来的？
5: 我的天哪！
0: 这怎么可能？
6: 我这个可以，
5: 衣服都掉了。40秒，
0: 光脚上刀山啊！哇！
5: 现在只用时了1分多。
0: 我鼓什么掌？
6: 是根本就不急不慌啊！你看，
5: 光脚上刀山，而且是在刀刃上行走，步步为营，步步高升。
7: 1、2、3，哇！
5: 哎，人家王老师一点都不慌张啊，不着急，才不到2分钟。
0: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看。
6: 还打？
0: 哦，还真是啊，对。还能转圈，
5: 仙人指路，哇，
0: 厉害
5: 啊！第6层，哇，还能在刀刃上做叶问蹲，哇！第7层，要摆什么 pose？ 哇，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在了刀山上，还有最后的2层，
0: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6: 快点，王老师，快点！
5: 最后一层近在咫尺，站到了最高点。
0: 我能不能看看您这脚底？
5: 这怎么练的呀？这个
1: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5: 王大哥，哎，这梨别浪费了。
8: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5: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酸甜甜，酸甜可口，恰到好处。
0: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个浑身都有精神了啊！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6: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你看看。
8: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能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的，好不好？哇！哎
5: 呦，大家相信吗？
0: 我不信。
9: 不相信。
5: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啊！
6: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王大哥，
5: 天啊！哇，
6: 王大哥，
5: 天啊！
6: 王大哥，
5: 朋友们，哇，
6: 王大哥，哇，真的很厉害！
5: 到那儿了，
6: 王大哥，
0: 加油！这都有了，
5: 过半
6: 了，真的很厉害！
0: 不行，苗林，你让开啊！我来。
6: 你干嘛？
5: 又加了啊！想吃多少斤啊？
0: 我这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哇！
6: 气球已经开始了，
5: 天哪！
0: 这行，这厉害呀！
6: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5: 来，哎，我也上去。
6: 你们太会了！哎呦，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2、14。15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0: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过去啊！
5: 朋友们，给王大哥鼓掌！
6: 王大哥，加油！来，王大

0: 我刚才听您都感叹，
1: 我的妈呀！对，
0: 你相信吗？
1: 不相信。
0: 不相信。
1: 看着奇迹吧。

0: 其实苗岭，你看所有的消防水管它都是鼓着的，
1: 对，
0: 说明大哥不光是吹满了一个气球啊，所有的水管里也全是王大哥吹出来的气。我明显感觉到我脚底啊，那个气不断的在涌上来。哎，是吧，就真跟水通过。
1: 主要是什么呢，王大哥不能停，
0: 对，
1: 一旦停了他就泄气了，
0: 对，
1: 他泄气了这个气球会变小，所以他是必须得一直啊在吹。
2: 其实我在想，整个这个消防水管第一个人是不是很重要，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
1: 哇，话音刚落3分22秒，大哥您铁肺啊，啊，
0: 还行吧，哇，真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1: 大姐，刚才您说不相信能够吹爆，但最后奇迹发生了，
3: 服了，
1: 服了，
3: 服了。
1: 在咱们渤海镇，不仅有响水翠梨，还有一样东西必须得尝。哎
2: 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1: 红鳟鱼啊，
0: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这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哎哎，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嗯，
1: 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4: 咱现在开始片，对。
2: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4: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1: 好薄啊，
4: 肉跟皮分开。
1: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能透光了啊！
0: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蝴蝶片。
4: 哎，对，
1: 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红鳟鱼。
0: 对，
1: 冷水山泉，造就了咱们红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0: 是，
1: 也很嫩。
4: 红鳟鱼有好多种吃法啊，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1: 还有红烧也行。
4: 红烧。
1: 清蒸，
4: 清蒸，
1: 做鱼丸，
4: 烤着吃，哎，炭烤。
2: 它真的是蝴蝶片儿，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0: 对，它更映照一个蝴蝶的样子，
1: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2: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1: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红鳟鱼？
4: 31种是吧？
1: 31种啊，哇！
0: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红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红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
1: 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0: 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吃完别走。那个怎么样？
5: 口感特别丝滑啊。
1: 这个红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红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0: 我是谁呀？啊，我是小池啊！啊，小池能给你变呢。

0: 常重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送好吃的来了。
2: 对，
0: 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嘛，是吧？我们要还得两下子，嗯，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0: 这鱼在哪儿呢？
1: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啊，鱼缸
3: 没有啊，这是空的。
2: 你可别瞎说，这哪是？这顶多算茶杯。
4: 这顶多算茶杯。
3: 鱼跑了。
1: 姑娘，我特意带来的，我搁养殖基地特意抓的。
3: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呀妈！
1: 有可能啊，
2: 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0: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2: 你回去吧。啊，
1: 没事
2: 。啊，你没鱼，你干嘛呀？
1: 我有办法。
4: 我有办法。
1: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忘词当鱼。

0: 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啊，这家伙。
1: 给你一张。
2: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1: 我们这样，既然我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0: 哦，想象中的鱼。
3: 想象中的鱼。
1: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0: 哦，行。
1: 啊，好不？哎，
0: 好。
2: 我做好了，
1: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0: 你看，我做好了
1: 啊。你这是什么鱼？
0: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
1: 啊，
0: 这是带鱼。
1: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3: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2: 泥鳅。
1: 啊，对，那也算鱼。
0: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真的不一样。
1: 你这啥鱼啊？
3: 啊，我这个
1: 啊，团鱼，
3: 鱼泥。
0: 哦，
2: 鱼丸。
0: 鱼丸
1: 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0: 你这是啥？
1: 我这是面条鱼。
3: 面条鱼，
1: 我跟你讲哈，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0: 对啊。
4: 有。
2: 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
3: 哎。吃吗？
2: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哦。然后呢？
3: 还有啊，哇，
0: 这太长了，这叫。
1: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条鱼，这叫鱼纸，干嘛呢？
3: 啊，
1: 能孵化出鱼？
0: 不可能，这纸怎么能变出鱼来呀？
1: 往这看啊，
0: 啊，
1: 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
3: 啊，
1: 我把这鱼纸放进去，
3: 就鱼苗是吗？
1: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
3: 啊，
1: 来，给它盖好之后，
3: 啊。
1: 说一个口号来，
0: 你这说口号了吗？
1: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
2: 哎呦，
3: 哇，真有鱼。
1: 哎，你看，
3: 哇，
1: 看这鱼
3: 很新鲜。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
3: 红鳟鱼，
1: 红鳟鱼
0: 哦，
1: 是吧？
0: 嗯，
3: 哇，
0: 这让我震撼到了。
1: 就是我们渤海镇呐，
3: 嗯，
1: 不光红鳟鱼有名
3: 啊，
1: 板栗有名
3: 啊。
1: 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你们喝咖啡都是用嘴喝，对不对？
0: 啊，对。
1: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3: 来，宁姐，
0: 好，
1: 来，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2: 哦，非常香，
1: 非常香，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两个咖啡杯。把这个咖啡倒到这个咖啡杯里，然后我也倒一点，然后这样，林姐，
2: 哎，
1: 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2: 好，
1: 拿着咖啡杯，
2: 拿着咖啡杯。
1: 哎，不不，咖啡杯给你，
2: 你不让我学啊？
3: 不是无实物表演，
1: 对，拿着，
2: 拿着，
1: 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0: 什么口号？
1: 口号你要记住啊，叫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心里一定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叉开，原地转一圈。
0: 好，
1: 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
0: 闭眼，
1: 转一圈，
2: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1: 好，停，
2: 田野，
1: 好，这个杯给我吧，
2: 我可以睁眼了，
1: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你咖啡杯里的咖啡，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消失不见了。来，永志，拿好。但是你的还在吗？
2: 在呀、啊，
1: 在。啊、哦，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2: 我念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1: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
2: 大声朗读的吗？
1: 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0: 哦啊，他应该怎么
1: 样？他应该默念，他心里头念，他不应该读出来呀、
0: 啊。那怪你，你不早说、啊。
1: 那就没办法了。
0: 那怎么样？
1: 天挺暖和。
0: 嗯，
1: 我们现场倒数三二一，这咖啡直接冲扣头上得了。
2: 那不行，我后面还得录像呢。
0: 你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身上浇一手，不好看。
1: 那教你身上，
0: 你教我。
2: 那行，那行，那行。嗯。
1: 来来来，那就
0: 咱俩可是一队的，
1: 专坑队友。
4: 专坑队友。
1: 这样，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我们就倒，好不好？来，
2: 三。

0: 不见了，掌声鼓励。
1: 哇，
2: 婷婷，刚才你没看见是这样的，在你转圈的时候，西关把他把自己那杯喝了，但是你那杯你没有喝，
1: 你那杯一直都有，
2: 你那杯一直都有。
3: 然后呢，水呢？
2: 然后刚才他
1: 咖啡去哪儿了呀？
0: 这是一个新的喝咖啡的形式，
1: 就直接到肚子里了。
0: 对，哦，
3: 这个挺神奇的。
2: 你看没有？这还挺有意思啊。
0: 我带来了一个机器，烤板栗的机器啊，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哦，来看好，这里面都是。
2: 哇，哎，这好地方。
0: 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这有一个疑问呢，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
2: 板栗的不能爆炸，
0: 不能爆炸，
2: 不能爆炸。
0: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
2: 你见识它能爆哪儿去？
0: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吧？
1: 没有啊，
0: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1: 很完整。
0: 明姐，哎，玻璃杯检查一下，
3: 没有，
0: 有问题吗？
2: 非常没问题。
3: 哦，它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0: 把它罩起来，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
1: 你远点，哎，
0: 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3、2、1，好不好？
1: 好，好，
0: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
2: 这不可能。
4: 3、2、1，
2: 哇！你看我们这能人，你看尤其是我们队的啊，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1: 是，
3: 栗子真好吃。
2: 对，
0: 哎，我还没吃呢，
3: 这特别好吃。哎，你们吃吃吃啊，把壳给我留着。
2: 人家都是捡饮料皮儿，你干嘛捡栗子皮儿啊？
3: 你看，没有见识吧？啊，我告诉你啊，接下来我就要请上来一位能人，让他告诉你咱们这栗子壳有什么大用处。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来，掌声欢迎孩子们！小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果壳风铃。
0: 果壳风铃哦，你看有这栗子壳，都是咱们怀柔的特产。
2: 这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自然文创。
0: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将带来来自草原的歌声。

0: 就是在他们眼睛里有光。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1: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儿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0: 你慢点。
2: 你慢点，哎呦，有你，你慢点。我
1: 哎呀，哎呦，
3: 不是，哎，
1: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0: 必须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1: 来，
0: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2: 我不行，我做不到，
1: 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0: 最后的比分是6-4，宁姐队获胜。耶！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4: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5: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咖啡师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6: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芽。
7: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8: 回北京的三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0: 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哦，太多了，别抢光了，我也要去买
3: 了。买这么多呀？
4: 太夸张了，香皂都这么多。
5: 图南都打电话来说，粮食都要涨，
6: 半天排不到，晚上商场快要空了，想接着排。我还不信我买不到一台彩电呢。
7: 哎呀，你这么狠心干大事呀？
8: 你好使
7: 啊，彩电都让你弄到了呀。
8: 拿电风扇钱。
7: 王菲，你这是抢银行了？
9: 哪弄的彩电票啊？
10: 车队人有人搞来了。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光影田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啊，邀您一起来收看电视剧《小巷人家》。那么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老朋友，王坤教授和王红艳研究员，欢迎两位。
12: 大家好，我是王坤。
13: 大家好，我是王红艳。
11: 其实呢，《小巷人家》呀，到目前为止呢，这部电视剧我们已经看了超过一半的进度条了哈。我们发现，当时光到了1987年、1988年的时候，整个时代也在发生着飞速的变化。有些人呢在变化面前表现出了不适感，而有些人呢却勇力潮头，抓住了机会。那首先，我们先通过一段片段来了解一下，在1988年的时候还发生了些什么。
14: 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的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情办好。5月15号起，对四种副食品试行零售价格变动，猪肉带骨带皮的桶货肉每500克由1.39元调为2.1元。
15: 一共多少钱？
16: 12350多，家里还有几百块零用，明天取多少？
15: 都取了吧。
16: 都取了？不行，这2张是定期，取出来的话利息多亏啊。
15: 都取吧，1万块钱买黄金，给董哲寄400，剩下的钱放在家里，买东西方便。
16: 嗯。
15: 家里还有国库券，也都卖了吧。
16: 国库券不行，都没到期呢，最近的一期也要到明年了。
15: 都卖了吧，广州银行上个月就开始收国库券了，现在物价上涨，国库券的面值都是固定的，你放在家里也是贬值。
16: 哎，这个款式蛮好看的。
15: 是吧，
16: 蛮有眼光的呀。
15: 哎，好看。
16: 哎，有没有跟这个款式差不多的？
17: 不好意思啊，其他样式都卖光了，您要不再等2天看看。
18: 哦，那什么时候再进新货呀？
17: 母鸡，
16: 那就这条吧。
15: 别这样，带着吧。
17: 这身上怪吓人的，不是说这种东西是放在家里？
18: 这有什么吓人的？这东西要放在家里，它就不值钱了，戴在你身上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你带着吧。
16: 好看。
18: 这也挺好看的，我再要一条。
17: 这个是27.2克，
16: 超了超了。
18: 没关系没关系，这两条都有。帮我开标吧。
17: 好啊，金三，
16: 那这个
18: 也带着呀。
16: 怪沉的。
18: 您说明是足金，这带一套才好看呢。
10: 大舅妈。
17: 哎。
10: 大舅妈。
17: 啊，
10: 这洗衣粉怎么少了2箱？
17: 我没注意啊。
10: 不是，我是一直数着呢，洗衣粉是6箱，现在少了2箱。家里不会进贼了吧？现在物价涨得快，家家户户都囤东西，车队好多人家都进贼了。大舅舅，大舅舅，
19: 哎，
10: 家里遭贼了
19: 啊！这遭贼了！
17: 你们在家等。
10: 您说，
17: 我去厂里找班队来。
10: 我去，我跑得快。
19: 别喊，有什么好喊的呀？2箱洗衣粉。
17: 家里进贼了，自家孩子着急你不着急，你还说他呀？
19: 哎，有2箱洗衣粉，谁偷啊？能值几个钱？
10: 我不会数错的，洗衣粉少2箱，就怕是进贼了。那万一贼是来踩点呢？那洗衣粉是不值什么钱，那家里值钱东西那还挺多的。我还是去找保安队。
17: 王菲，你不是棉纺厂的人，我跟你一起。
19: 哎，
17: 回来
19: 。你外婆家缺少那个什么生活用品，我送她这儿去。回来。
3: 庄超英的做法让黄玲和向鹏飞哭笑不

0: 得。虚惊一场的失窃误会解开，向鹏飞倒是满心疑惑。
1: 大舅妈，你说我大舅舅，你真是一个人拿的啊？两大箱，你自行车也放不下呀？
2: 鹏飞，别笑话你大舅舅。那洗衣粉多少钱？我买。
1: 不用，大舅妈，本来就是给家里买的，我怎么可能收您钱啊？我就是好奇。你说我大舅舅那身子骨，就这那么大一箱子，也不怕把腰闪了？
2: 你肯定是每次揣两袋，蚂蚁搬家。
3: 回去之后啊，别乱跑。见完庄老师玲姐之后啊，就赶紧回来，办完手续就回来。
4: 知道啦。
3: 现在厂里人看见你就跟看见会下金蛋的老母鸡一样。
4: 才老母鸡？
3: 不是意思，我意思是说啊，所有人都盯着咱们那两间房子。今天这个儿子结婚，明天那个闺女闹矛盾，你说给谁不给谁都不合适。咱能回避的就回避。
4: 知道了，我早去早回，我只跟玲姐家接触，好吧？
3: 好，
4: 你赶紧上班去。
3: 好，慢点啊。
0: 另一边的宋莹为办理停薪留职的手续，要回苏州一趟。阔别已久，老地方依旧，只是巷子里的人情世故还会是记忆里的模样吗？
5: 宋莹，你回来了。从哪儿回来的？哎呀，坐了多长时间火车呀？哎呀，你现在真漂亮。哎呦，累了吧？
4: 哎呀，你也是，不早告诉我你这个月就回来，我也好提前把房子给你收拾出来呀。
6: 知道你天天想我，给你个惊喜
4: 啊。谢谢
6: 现在这肉菜一天一个价，我早餐都不知道怎么定价了，有时候连肉都买不到，做不了生煎。吴峰就说让我趁着这个时候回来一趟，他说留职是顺着往后算时间的，掐着点回来的话，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呢，那都来不及呀。
4: 哎呦，鹏飞厉害呀，不用票都能买来电器，还可以高价倒手卖出去，
6: 一进一出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哎，要不说撑死倒卖的，累死上班的。
4: 玲姐，你别收拾了，我就住几天啊。
6: 现在米贵，我怕半夜起来偷吃。哎，
7: 慢点。
6: 是的嘞，
7: 等什么？
6: 现在都五月了，上个月小菜才嫩的，一掐一包水。哎，我晒了笋干，回头你带点走，带回广州煲汤做红烧肉。
7: 你给我准备多少，我就厚着脸皮背回去多少。嗯。
8: 宋阿姨，大舅大舅妈，我吃好了，我上班去了。
6: 啊，明早吃菜饭，我做好了，你回来自己热一下啊。慢点啊。
7: 林姐，我明天跟你一起去办公室，早办完早回去。
6: 啊，你就是续留职时间，就盖几个章，应该快的很。
9: 你这么快就回去啊？那也太着急了吧？
7: 我倒是想多待几天，吴峰让我别耽搁，办完就回去。他还说啊，让我尽量待在小院里面，不要让我去厂里乱晃悠。
6: 哎，别说你了，我都老被人追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想租你这两间房，
7: 好多人给我写信要租那两间房，我一个都没敢回啊，租给谁都得罪人。
10: 说黄阿姨，
11: 小金回来了。
10: 宋阿姨，你回来了。
7: 啊，我回来办点事儿，过两天就走了。小军，你是不是要会考了？去学习，抓紧时间。
10: 好，那我先过去了。
7: 哎。完了，被发现了。
11: 没事。
2: 爸，我回来了。
12: 下午不是有课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宋阿姨回来了。
12: 哦，宋莹回来了，我都不知道。那这和你也没关系啊，你大热天的特意回来一趟。
2: 我回来谢谢宋阿姨借房子，让小军安心备考。
12: 啊，这倒是。小军这次考得不错，老师看了他的估分啊，说中专有希望，最后能搏一把。这是要谢谢宋莹和庄老师。
2: 我去冠前街买些糕点，谢谢宋阿姨。
12: 那
11: 老字号都要。

0: 排长队的，今天太阳晒得很，吃两片西瓜再去吧。哎，先吸口。哎，
1: 爸。啊。
2: 嗯，西瓜蛮甜，快吃。
1: 爸。嗯。我和小敏都工作了，你们又何必这么省呢？现在钱不值钱，你存钱不划算的。
2: 总得存点钱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大用。
3: 小敏谈朋友了，结婚是要花钞票的，
2: 酒席啊、家具、家电都是要花钞票的。
1: 你在给小敏打家具？
2: 没有，刘副厂长家大儿子结婚，求我帮忙打一套单人沙发。
1: 刘副厂长？
2: 啊，他说认识你呢，还有他们家那个老二叫刘建。
1: 嗯。
2: 嗯，对，刘健，你刘副厂长啊，对你印象挺好的，他们家刘健也是一直提起你。嗯，
1: 爸，你什么意思啊？
2: 没有啊，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刘健那小子人挺不错的，你要是不想提，爸爸就不提了。
4: 珊珊，你说你这孩子，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钱不说，但是这大热天的，你说你排着队一家一家的等，还要请我们吃晚饭，不用请，阿姨请你。
1: 哎呀，珊珊，你这些特产可买到苏阿姨心坎里了。以前您请客的冷饮店太远了，咱们就去小巷口的小吃店随便吃点吧，不花多少钱的。好吧，这不都说物价涨了吗，工资都不够花了，可是我看家家生意都特别好。
5: 工资是不够花，物价再涨下去，我家要取钱过日子。
4: 越涨越要花，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吃进肚子里穿在身上才划算。
5: 我吃。哎，你吃这个。打小两位阿姨就对我好，我想求你们一件事情。
1: 小军马上就要报志愿了，他现在的成绩中专有点危险，重点倒是刚刚好。我在想要不要让小军报重点。
5: 中专和重点只能报一个，小军报重点和附中。
1: 现在唯一的顾虑就是家里太小了，没法学习，所以我想求求宋阿姨，小军上高中之后能不能继续住动辄的房间。
6: 吴珊珊的冒昧请求让宋莹和黄玲都有些为难。吴珊珊真的会如愿以偿吗？
4: 珊珊，
1: 宋阿姨从小你们就特别照顾我跟小军，您放心，我尽量不让小军麻烦庄叔叔和黄阿姨，他要是有什么不对的，你尽管告诉我，我批评他。
5: 小军住动辄房间其实是干扰我们的，鹏飞有时候可以不用那么早出门，本来可以在家多休息一会儿，小军来了鹏飞只能出门，我和你庄叔叔看电视只能小声，而且小军考高中寒暑假要看书吧，图南和小天也回来了，家里真住不下。

0: 其实中专挺好的，学得轻松，毕业早，那挣的也不比那些大学生少。我看小军自己挺愿意读中专的。
1: 下周报志愿，看来就只能报中专技校了。
0: 我还以为你会反感我说让小军报中专技校呢。
1: 我有什么资格反感中专技校？我也是中专的，家里的彩电、洗衣机也都是你添钱买的。

是啊，学历换不成金饭碗，理想也当不了钞票。这门对门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妈上回都碰了钉子。

0: 我再坐会儿。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段哈，这个欢声笑语还是蛮多的啊。一方面呢，是真的时代好了，大家的那个生活质量也都在稳步的提升哈。整个这个紧凑的剧情当中哈，还专门设计这样的一个桥段，它有着什么样的叙事价值？
2: 林武峰吧，他因为自己也是个当时是个高知人士了啊，他这个市场敏感性是相当强的，所以你看他说一半以上拿出来这个买黄金啊，然后呢，而且他买黄金不是买个金条，他是买这个金首饰，这样把投资和对这个妻子的这种关爱啊给他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是安排的挺好的啊。其他的你说给这个林动哲留下这个生活费呀，他都有设计，这就说明了就他家来说，这个投资方案也是我觉得还是有个统筹考虑这么一个思路在里头，也挺值得借鉴的。
1: 是，的确哈，我们说完了时代的大背景，再来说小巷人家里面具体微观的情节和故事哈。比如说我们看到吴珊珊她希望长期的能够租借这个房屋啊，这其实放在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会觉得如果脱离开小巷人家这样的故事情节，在今天看来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我怎么能向邻居开这样的口呢？您如何来看待这一段他们双方的这种情感纠葛？
3: 这一段呢，一个是那个吴珊珊她自己的得寸进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上一集其实说过这个事情。另外一个也是黄玲她自己在处理事情上的一个技巧，成长上的一个阶梯啊，然后她开始找到这种有温度但是又有底线的二者平衡的一个点啊。就等于把吴珊珊的这条线的进化，然后跟黄玲这条线的进化，它是做了一个对比。吴珊珊的进化是属于随着她的成长，她开始当内部家庭内部的资源没有办法支撑我和弟弟的需要的时候，我去向外求，以至于她没有边界了，开始没有分寸了。而黄玲呢，是随着她的成长，已经达到了一个我在处理这些很难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开始游刃有余了，这样的一个对照。对，
1: 所以我们会真的感受得到哈，就虽然人都在进化，都在随着这个故事线的推进啊，在慢慢的发生改变。在这样的这个冲突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能找寻到一些这个时代的背景，包括时代所给每个人选择的机会其实是不一样的。
2: 历史的车轮驶来了吧，但是这个车轮碾过的地方留下的痕迹是不一样的。你什么时候看到的是机会，或者是你觉得这是不是机会啊，或者是你看到之后能不能抓住这机会，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他能够早早的听得到这个时代的这个脚步声，方方面面约束他，就他自己的认知还是有局限性的啊，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包括对小军的这个是不是上高中还上中专这样的一个纠结，然后也导致了就是说提出一些我们觉得就是说不可思议的一种诉求啊，自己的担子这个需要别人来替我们担啊，这个我们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说有失分寸呢？就是这个感觉啊。
1: 有些人是勇立潮头啊，拥抱变化；也有些人呢是如临大敌哈。我们能看到，其实每个人在做出选择的背后，他有着深深的来自原生家庭所赋予的烙印。那么接下来故事当中的几位主人公，他们又会如何选择？我们继续往下看。
4: 他一大早去银行，把家里的存款都取出来了。
5: 哇，20000吧！
6: 林武峰，你
5: 哇，
6: 我这……
7: 你小子听着啊，这20000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啊！爸妈，请放心。
8: 小天，
9: 嗯，
8: 鹏飞让我带几句话给图南哥，他再三叮嘱让我私下说。300，鹏飞会的。他就是怕你不收，特地先给我，再让我转给你。他还特地给我写了封信，再三叮嘱我让我转达你，没别的意思。你们是兄弟，现在物价那么高，你又不肯向家里要钱，他怕你钱不够花，苦了自己。哥，其实我跟小婷卖塑料袋挣了不少钱。我们只是不敢给你，怕你多想。

0: 你就收了吧，现在鹏飞手头宽裕，你不差这一些。等下个学期开学了，我们一块儿去华亭路卖塑料袋挣点钱，再还给他就是了。行。不，这鹏飞开车赚这么多吗？那物价都涨了这么多，他工资也涨。人是车队啊，车队消息灵了呀。能上海物价一涨。 鹏飞他们车队马上就知道了，几个司机腾了一辆车出来去附近的城镇拿了一点米面油，向鹏飞就跟着买了一点。鹏飞这执行力还挺强。刚开始庄叔叔还说没这必要，还是咱姨说，反正小婷的房间空着也是空着，就囤点米面，慢慢吃也能吃完。然后物价就涨了，现在向鹏飞见啥买啥。行，我先走了，
1: 慢点啊。嗯。
0: 对啊，哥，忙完你就回苏州吧，咱妈也挺想你的，早晚都是一家人嘛。走了。

0: 鸿飞，醒不醒了？醒不醒了？快！
1: 哥，那就慢说，你还得一个星期呢，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0: 你是不是要跟林动哲一起合伙做生意啊？
1: 林动哲那小子告诉你的吧？
0: 我跟你们一块儿，能不能算我一股？
1: 不能。
2: 向鹏飞的帮助深深触动了庄图南，他深思熟虑过后，决定跟着林动哲、向鹏飞一起做生意。可家里人却不是很放心。
3: 不行，我不同意。你堂堂一个研究生，不好好读书，做什么生意啊？
0: 爸妈，是这样啊，我想从沿海地区进一批货，无论是服装还是小家电，都需要满足单价不高、方便运输、乡镇家庭有需求这几个点。动哲说他叔叔跟姑姑现在是做生意，能低价搞到这些货源。我想直接从晋江进货，再拿到江苏、安徽去卖。我也给林叔叔跟动哲打过电话了，他们都赞同我的想法。
4: 图南，妈也不太懂。虽说现在各种东西的价格都涨得厉害，可你怎么忽然非要干这个？
0: 我这不想着暑假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干。

0: 没睡呢，
1: 妈，这是鹏飞给的，是，
0: 妈，这个计划都在我脑子里来回来去好几遍。童楠，你要是缺钱，妈可以给你。
1: 妈，我不是想要钱。哎呀，那你怎么突然？是这样，前段时间不是物价都涨了吗？鹏飞倒卖烟酒家电，挣了点小钱，他把我在上海过得不好，偷偷让动辄塞给我的300块钱。我看到那300块钱，我当时就想，这万一如果有一天。 家里真的需要用钱的时候，我能像鹏飞一样，拿出那么多钱来支援家里吗？

0: 醒了。
1: 妈。
0: 妈一大早去银行把家里的存款都取出来了，国库券也都换了，你都拿去做生意吧。
2: 不同于庄超英的固执，黄玲没有一味否

0: 定孩子的选择，而是耐心询问，读懂了儿子的懂事、隐忍与担当，黄玲也彻底放下了顾虑，全力支持儿子的选择。
1: 妈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坚持让你上学，不是图你将来飞黄腾达给家里赚大钱，读书明理，实现理想才是妈的希望。
2: 林动辄我跟你讲啊，别把这个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做生意哪那么容易啊，你妈我起早贪黑的手都累粗了，你就赚点辛苦钱。
0: 另一边，林武峰也同样为孩子们铺好了路。
3: 哇，20000吧。
2: 哎，林武峰，你我这
3: 的不是。哎，你小子听着啊，这20000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啊。
4: 嗯，
3: 自己心里有点数啊。
4: 爸妈请放心，
3: 自己让去吧，那孩子们愿意闯荡这是好事。再说我给那个老二都打过电话了。哎，你小子啊，到了晋江之后，听你姑姑跟叔叔的话，听他们的建议，有任何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
2: 我们家的老本皮胡子。
5: 哎，大爷，
6: 大爷，
7: 老谭，
6: 哎，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8: 表哥，这是我二姑姑家的表哥陈达哥，就叫他达哥。
7: 你好，你好，你好，
8: 湖南，
7: 湖南，湖南哥，帅小伙，给我吧，给我，一大家子都在等着呢。
8: 好嘞，好嘞。
9: 小林给你的，今儿咱要做生意，把卖塑料袋存的钱都给我，不多，1000块，算是支持你的心意。
10: 给你们三点水果，
9: 谢谢婶婶。
10: 来，壶给我。
11: 哦，藏粉红加上了没有？
3: 啊，分红吗？
12: 阿伯谈婚行，你们没谈婚红就合伙哎。
9: 叔叔，那个童南哥就跟我亲兄弟一样，我们没必要聊这个。
13: 这亲兄弟合伙做生意的啊，很多，最后翻脸的更多。先小人后君子，合作才能长久。
3: 小叔，真的？
9: 其实我们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挣钱，所以就没谈。
12: 东德，嗯，你这本金多少多呀？
9: 20000，但都是我爸妈的。
14: 我有6000，少是少了点，不过我表弟也参了一份，他也出6000。
15: 免拍谁了，做生意啊，多少都算本。
13: 东子，我跟你二姑父商量好了，20000做生意啊是有点少，我跟你二姑父他们呢凑了3万给你，一共是5万。你拿着，我让阿达呢跟你们一起做。
9: 达哥比我们有经验，当然好，我们就跟着他做就好了。
15: 他那分红的话，一般啊，大股东管经营，小股东等分红就好。这个小兄弟，
9: 叫我图南就行。
15: 图南，你占比不高，按理呢，什么都不用管，等着分红就好了。这次啊，是你想的计划，还要参与经营。应该啊，调高你的分红比例。一会儿啊，我们商量商量，定个数字，立字据。
9: 好。
15: 手表，不同样式啊，价格也不一样，盒子上都有标价。这个，双卡立体声，三波段，出厂价380，福建厂家价格低，之前啊。抢了不少江浙的市场，在上海周边啊就不太好卖了。今年啊情况特殊，又卖得动了。
0: 眼光独到、思路灵活的庄图南建议选择做录音机生意，再将这批货运往江苏售卖，销路十分稳定。
15: 为什么是录音机啊？
9: 因为运输风险高，我们自己带手表回江苏，万一要是被抓了，手表得被没收，人也得被抓。录音机有专门的运输公司，他们干这行的，风险相对小一点。再说了，人人都能把手表带上火车，可是录音机，不是人人都能运。

0: 江苏的，虽然没做过生意，头脑倒是很灵活。我跟同济高材生来的。哦。
1: 东泽，
2: 哎，
1: 今晚跟你突然哥就先睡这里哈。
2: 好。
1: 姑姑新换的被单和被套。
3: 谢谢姑姑，麻烦您了，姑姑。
1: 没事。这俩我可坑了，搞得这么难品评。
2: 啊？
1: 当然可靠了，二姑姑。童南哥跟我亲哥一样，没有比他更靠谱的人了。你不要多心哦，我跟你讲，这跟前男友关系事情，他朋友肯定是比亲戚要隔一层的。
2: 不隔不隔，童南哥就是我女朋友的亲哥，你们俩跟亲戚一样的。
1: 你怎么早说啊？
2: 不然现在放心没有？
1: 放心，放心了。哈，
2: 那哎，姑姑。
1: 哎呦，我跟你们讲哦，凤泽他女朋友了，应该就是他。
2: 哥哥，你朋友的哥哥，哎，
4: 你嘞？哎，
2: 那童楠呢？
4: 那么漂亮家伙，哎呀，
5: 王二姑姑她可喜欢你了。
2: 我说，你是我大舅哥，你高兴坏了。哎呀，别胡说八道啊！我没跟你开玩笑。
4: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跟赵美美坦白啊？
5: 我得看小婷的意思。
2: 算了，虽然你们变吧，你们也大了，
5: 管不了你们。
6: 好了是吧？真的是能感受到这个市场经济所释放出的巨大的活力。这个时候呢，按照剧情的设计哈，庄图南应该还是研究生在读，但他呢作为同辈人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是第一次收到了弟弟哈鹏飞寄的300块钱啊。同时呢，开始萌生了要入股合伙做生意的想法。您觉得那个时代真的普通人会有这么多？ 可以发财致富的机遇吗？
7: 机遇肯定是不少的，就刚刚说你会不会发现他是机遇，或者是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那当时庄图南呢，他受刺激了，为什么他要去抓机遇呢？一个是这个鹏飞给他寄300块钱，另外呢就是林栋泽和庄小婷两个呢，利用这个周末啊，跑到那个上海的什么公园去卖塑料袋。 他们竟然赚了好多钱，作为一个大哥，还是个研究生，他最后这个自己能够创造的这价值，创造的财富，还不如这个打工的这个鹏飞，也不如这个叫什么调皮捣蛋林栋泽。作为一个长子，他也想着，他最后跟他妈妈说，他说我这个万一家里要用大钱，我都拿不出来。
8: 他会觉得就自己很不称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发现，就是说这个机遇确实是，哎，已经来临了，他也尝试去这个把这个机遇去抓住。
6: 当这个年轻人提出了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家里面也明显分成两派意见啊。放在当时来看，您觉得作为家长，他们当时的这个思想真的会有这么开明吗？
8: 所以他是实际上两个家庭在对比，
6: 是
8: 对吧？
6: 嗯、
8: 李武峰，我们之前谈到过他。 本身就是主动要站在时代潮头的那个人，所以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应该是非常先进的，在那个时代有胆子，也有思维方式，啊，然后也跟他们家庭的这种氛围有关系，彼此非常的信任，他相信他儿子一定能行，给他这种试错的成本，给他这种试错的空间，因为他也一定会去给他兜底，也是因为如此，动辄才有那样的勇气，
6: 嗯，
8: 去做这个事情。 而对于庄超英而言呢，他是属于那种，传统的走传统知识分子的那样的一个路线，所以你看着是，对于做生意大家不同的态度，实际上是底层的一个生存经验、生存逻辑、生存哲学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对撞。所以做生意既是一个青年叙事的一个高光，把三个青年人物的形象立住了，然后同时也是把不同家庭的这种氛围和特点给立住了。
2: 是的啊，那么接下来他们的生意又会做成什么样呢？我们继续往下看。说现在的价格全面放开了，大家都在取钱呢，赶快去苏州吧。哎，排队啊，排队啊！同志你好，我们想兑换国库券。
9: 好的，你要兑换多少？
2: 这么多啊？啊，没了，就这些。才第一晚，还要再开2天，怪不得二姑父说做生意不容易。

0: 老师太慈航，不过你的动作这些小偷他也有经验了，在我眼皮底下都那么大胆。
1: 赶紧捡点都少了什么吧，快！
2: 没关系啊，做生意有句话，破小财花大财啊！
3: 轻点，轻点。
4: 我才多大力气啊？你就是坐车坐太久了。
3: 这才刚开始，等过俩月更辛苦。
2: 哥，没事，你跟林动哲去福建时，鹏飞哥啊拉着我去西园寺。
5: 答应让孩子干，就别拖他们后腿。走走走走走走走，
6: 我们俩到底还在读书啊？现在突然说过了做生意，你让我怎么放心啊？哎，鸿飞的工作没有编制，我不担心鹏飞，我就担心这个事情万一传出去，影响这个图南跟动辄啊。动辄这个孩子从小这口无遮拦，他万一在学校不小心说漏了嘴。
7: 哎，图南，
8: 哎，
7: 千万千万叮嘱动辄，别让他说出去。我也担心这一点。放心吧，妈，我们肯定嘱咐他不让他乱说。
8: 对，妈，你放心。动辄现在嘴可严了，有些事儿啊，你都不知道。
7: 还有什么我不知道啊？
8: 没有，哥的意思就是说，动辄不是会乱说话的人。
7: 对，关键时刻那嘴比小婷还严呢。
9: 别说了，怎么？
8: 咱们就先按这条线路，吃完饭就出发，反正省内的几条国道我都熟。咱们一路开一路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哥和林动哲方言好，心算快，他俩主卖，咱们俩就看货扛货。嗯，反正不管卖的怎么样，天黑前就收摊。我往最近的安全旅馆开，深夜前总能开到。到了旅馆，咱们分成两班轮流睡觉，轮流守车。嗯，
9: 你可以说你先睡，我跟动哲守上呗，你跟阿达哥守下呗。
8: 嗯，
7: 价格怎么定？
8: 到时你给我打完电话，我就去苏州的商场转了转。同型号的录音机在人民商场是卖503元。算一下，咱们已经
10: C 了不少过路费了，出厂价320，加上运输过路费，再加上2个月的油费，还有住宿伙食，咱们每台至少要卖400才不亏。
11: 那就定400。

0: 是香港到的最新款，上海都还没有发售的啊，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质感不一样的。有喜欢的就随便挑，不买也无所谓，随便挑随便看，有需要随时找我。哎哥，这鞋行，你就是下地干活干啥都行。
1: 一场游戏一场梦有啊，
0: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吧？有有有，来
1: 来，没见过这款，
0: 听一下哥。哦，有喜欢的就是，没关系啊。不要谈
1: 什么分离，给我来拿新的。
0: 哎行哥，
2: 你这塑料袋可真没白买，
0: 整个市场上最新的收录机，能收音能播能录，这价格真不能再低了。哥，
2: 我们这些可是都是从南方运过来的，那运费也不便宜。
3: 哥，哎你们可以收国库券吗？
0: 560。
2: 收您425的国库券

0: 297.5元，您再给94.5元的现金。
1: 我想起来，我家好像也有这国库券，5元取啊。
2: 明星可比戏还上来，不让我心里有心了。名儿好听啊，
3: 好听，比狼好听。听李天狼，听得我都想嚎了。
2: 我哎，高彩了，
3: 来，
2: 彩问女主角。
4: 三分铁爪兵，七分扣大兵，
5: 小
4: 兵在未央。啊啊
2: 啊啊啊！大混天柱殿，真刀大兵，二兵在未央。
6: 开门红，开门红。
0: 什么大哥？少丹大姐。哎，你们把国库券按面值分类，好计算，我到时候兑换的时候也方便。
7: 行，我算一块的。
0: 今天点货的时候，怎么感觉多了20几台录音机啊？
7: 怎么可能，哥，你看错了。嗯，
0: 不会啊。咱们被抢了之后，我还特意点了一下，不会出差错呀。你笑什么呢？
8: 就最后算钱的时候，反正突然也要知道的，要不然就只告诉他实话好了。
7: 慢一点，慢一点。等会儿。
9: 谁呀？哎，你们出什么险？
5: 咋变太阳了？
0: 哥，你消消气，这都是几天前的事，都解决了。
5: 不是，你们万一要出点什么事，我怎么交的呀？我
10: 没有告诉你，就不让咱去了吧？
5: 我当然不能让你去了，就得笑笑笑，最不讲义气。你出去干仗也不告诉我。
10: 哥，你从小就不习惯，不是？你从小就不擅长打架，你去了能干啥呀？
8: 我。哎，这时候也不早了，那我们两个先休息吧。
3: 对对对，啊，交给你了，啊啊，
10: 李世才死了，小毛飞，
0: 知道，要有事就喊，我们俩出来支援。
11: 400元。

0: 看什么呢？
1: 人民日报啊，登的消息又要涨价。
0: 真的假的？
1: 你说这人民日报还没有假啊？要我说呀、啊，赶紧把银行钱都取出来买东西。
2: 你说这涨价了，你说这……
3: 好，大家不要挤，不要抢啊，按顺序来。来来来来来，这边。
4: 你好，你好，那个，哎，都取出来，都取出来。哎哎，我也是啊。啊，羽绒服还有啊？
5: 那个，你爸，我那
4: 个，一个蓝色、红色的是吧？好嘞，好嘞，这个可以吗？
5: 好。
4: 你好，谁？啊，哦，好，谢谢，慢走啊。哎。

0: 哎呀，你让我们多一些，稍等一下啊！
1: 咱们一个个来。
2: 啊，明明小美，
1: 是。
2: 小敏，
3: 小阿姨，小敏姐，
1: 买卫生纸了。哦，
0: 这新闻上讲物价又涨了，这外头商店都抢疯掉了，您不知道吗？
1: 我晓得的，
2: 那您还不抓紧去买点儿？
1: 我那点工资也买不了什么，物价要涨就涨吧，懒得折腾了。
4: 又涨价了，兄弟。下个月工资都不知道够不够菜钱。啊，两盘是吧？行。啊，
5: 咋了哥？没带纸啊？
4: 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收摊了，不卖了。
5: 不卖了啊？
4: 不是，不卖了，谢谢啊。收什么摊啊，哥？
5: 咋了哥？今天生意特别好，
4: 快赶紧收拾回苏州。不是，你先说咋了？我刚才路过储蓄所，看了排大长队，我就打听了一下。 说现在的价格全面放开了，大家都在取钱呢。哎，
5: 赶快去苏州吧！
4: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不会一会儿真花不着钱吧？
6: 别，这个银行要是换不了人民币的话，咱们就直接开车去上海。
4: 哎，排队啊！
6: 同志你好。
7: 我终于回来了，怎么这么狼狈啊？
8: 排了好久的队，差点就没把钱换上。几番波折，一路闯关，几个年轻人的初次创业之路，在跌宕起伏中，暂时告一段落。
9: 你哥呢？

0: 这一段是应该说整个剧里面对于青年这一代叙事的一个高光时刻了。
1: 嗯、是
0: 啊，张童楠、林栋哲还有向鹏飞他们合伙做生意，实际上是那个年代的民营企业的他这样的一个缩影，而且他通过这样的一种合伙做生意的方式呢，把三个人不同的性格给立起来了。你比如说，童楠他是名牌大学生，有脑子会思考，他是用来做决策的，
2: 没错
0: 啊，是脑子，
3: 他
0: 们这个创业队里的脑子，
3: 他是项目设计师，
0: 对，是的啊。然后你看林栋哲，他从小调皮捣蛋，很活络，啊，很会搞关系，里面也交代了，他实际上他们做生意是要用到那个林武峰的弟弟的门路，
3: 弟弟和妹妹的这个资源，
0: 对，所以这也是这条跑业务搞关系啊，然后怎么去那个具体的处理这些事情，
1: 他像个推销员，
0: 对，是的，是属于栋哲来负责的，
1: 是
0: 啊，他等于说是怎样去跑路子，然后那个鹏飞呢，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膀子，什么呢，有力气，能干活，冲锋陷阵的是他，所以他们三个一个是脑子，一个是路子，然后一个是膀子，所以他们这样的话就后面的那个成功就我们就可以可想而知，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了。
3: 对对，
2: 我想这其实呢都恰恰是因为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红利所赋予大家的巨大的机遇，也让小巷人家当中的第二代年轻人啊能够真正站在潮头和风口之上。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那么在之后的剧集当中还会有哪些精彩的故事，我们下期再会。

0: 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深远蕴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一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4: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6: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2: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2: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我国秋粮收获过半，订单种粮给粮价上保险，就地加工提高附加值。辽宁营口迎开鱼后交易高峰，大闸蟹逢丰产大年价格下降。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去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第一线云南威信，看当地红军村如何依托宝贵红色资源走出乡村振兴新路。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这几天新疆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伊犁万亩示范区玉米亩产增加到1609.4公斤。
1: 现在这项技术在全国呀，比传统种植在每个区域应该至少能够增加200公斤一亩地。从当前田间情况来看啊，玉米整体增产趋势明显。
0: 在河北沧州南皮县，59万亩玉米已实现机械化收获全覆盖。当地推广的摘穗剥皮型自走式玉米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摘穗、输送、剥皮、秸秆还田全套工序。在内蒙古兴安盟千亩方万亩片示范田里，当地通过生物耦合技术实现大豆亩产突破298.7公斤。这项技术不仅解决大豆连作重茬、节流差、固氮弱等痛点难题，还可以使复合肥用量由每亩60斤降到30到45斤。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黑龙江富锦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最近976万亩秋粮正大面积收获。今年粮食不再是当地的过客，而是就地转化为多种高附加值产品。过去，富锦更像一个粮食中转站，每年秋冬大批原粮通过铁路和集装箱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今年粮食不再只是过路，预计当地1/4的玉米会被这家企业收储，其中一部分直接进入加工环节，通过深度萃取分离，玉米被转化为食用淀粉和淀粉乳。
2: 食用玉米淀粉是玉米深加工产业的核心的基础原料，我们向园区的下游企业以淀粉乳的形式供应量达到了是13万吨。
0: 这里的工厂之间全部搭建起密闭管道系统，如同贯通了全产业链的血管，让淀粉乳可以精准直达下游淀粉糖工厂。今年这家下游的淀粉糖生产企业研发出了目前国内转化效率最高的酶制剂，这意味着同样数量的淀粉乳能产出更多更优质的淀粉糖。管道继续往前延伸，淀粉糖进入今年刚投产的一座新工厂，在这里变身为海藻糖，玉米产业链的产值也随之再上一个台阶。

0: 这种被称为生命之糖的高端产品应用在保健食品、美妆护肤、生物医药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
1: 富锦是全国产粮大县，我们相当于把工厂建在了粮墩上，我们有信心将海藻糖替代国内白砂糖的10%，就是百万吨以上。
0: 今年，富锦成为全球最大的海藻糖生产基地。目前，富锦依托年产87万吨玉米淀粉的产能，还在不断扩大玉米深加工产业规模，正向着百亿级生物经济产业集群迈进。重庆酉阳县的老乡正在采收 2.5 万亩辣椒，当地通过订单种植模式增加农民收益。
2: 在酉阳县毛坝乡龙家村的辣椒种植基地里，老乡们正趁着晴好天气采摘辣椒分拣装筐。
3: 亩产带1500斤，然后我们是和工厂签订了收购协议的，我们只管把辣椒种好，然后摘了，然后就交回给工厂，他们不回收的。
4: 今年的干辣椒销售行情比较好，较往年的干辣椒销售价格增长了60%。
0: 同时，我们也给老百姓的收购价格提高了20%。新疆吐鲁番依托戈壁荒滩建成多处大型标准化晾晒场，每年9到11月正是晾晒高峰，来自天山南北的部分农产品正源源不断运抵这里进行晾晒。 连日来，吐鲁番天气晴朗，最高气温达28摄氏度。新疆多地的辣椒、南瓜子等农产品不断运往当地晾晒。在爱丁湖镇野木石村3000亩的晾晒场里，晾晒工正在为一批从塔城市运来的南瓜子进行摊番作业。
5: 塔城那边一般晚上就是个5-6度，而且秋季雨也多。我们每年都要拉到吐鲁番这边晾晒，最慢也4天，快了3天。
0: 在吐鲁番市高昌区洪柳河社区，万亩晾晒基地每天有近600吨的辣椒运到这里晾晒。辣椒晾晒面积约6000亩，周边乡镇的许多老乡每年8月到11月也会到这里务工。
6: 我来了嘛，这个地方一个多，那个装车、卸车、翻辣子，那一点嘛，那个300多500。
0: 在河南西川县2万多亩软籽石榴红了，老乡们专挑大个的摘。在西川县后坡镇的软籽石榴种植基地，果农们集中采摘单个8两以上的果子，一天就能采摘2万斤左右，为延长果品保鲜周期，当地建成大型保鲜库房与自动化果品分拣生产线，依据重量、品相、色泽对石榴进行精细化分级分类。 销往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并出口到越南等海外市场。
7: 现在每天是能发30多吨，然后高峰期的话能达到个80吨左右。
0: 河北兴隆县漫山遍野红艳艳的果子是山楂，种植面积有22万多亩。今年当地推行矮化密植、绿色防控、生态施肥等标准化种植技术，全面规范田间管护流程。山楂亩产由原来的800公斤提升到1300公斤。
8: 今年加的果树是1000多棵，价钱是2块钱一斤，能收入到4万左右。
9: 第1吨就有1斤多，没等下树呢，这老板到上这儿抢着要来。
0: 为破解鲜果集中上市、价格波动大、附加值低的产业短板，兴隆县集聚山楂、深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近200家，年加工能力突破20万吨，实现山楂果品全品类深加工利用。
10: 全县山楂就地加工转化率
0: 超6%。在广东惠州博罗县横向村廖荒地上种植的凤梨，今年第一次集中采收。
11: 走进凤梨园，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果实。这片凤梨园的前身是横向村河渠片区闲置多年的廖荒地，村两委经过集体商议，最终选定凤梨种植项目。于2024年启动试种，2025年正式种植。今年迎来集中采收，预计亩产7000斤到8000斤。
12: 我们这个是台农17号的金钻凤梨，它的口感就比较清脆甜好吃。
11: 今年大概批发的话，都是在3.5到4块钱左右。
0: 入秋之后，气温波动较大，是畜禽各类疫病的高发易发期。近日，甘肃临夏永靖县启动了2026年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防疫工作。
13: 在永靖县3条县乡，畜牧兽医站技术人员和村级防疫

0: 原正给牲畜注射疫苗，此次秋季集中防疫工作主要接种口蹄疫、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羊痘、羊三联四防等疫苗，统一免疫注射，统一驱虫消毒，统一档案登记。
1: 我们统筹疫苗调配、技术培训，截止目前，秋季集中免疫日完成80%，日至10月底将全面完成。
2: 在贵州锦屏县新化思村。 一批经过70多天饲养的大鹅集中出栏，3000多羽成品鹅在装车后，按照前期签订的订单合同发往四川等地。依托订单合作，企业统一供应鹅苗，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并实行保价回收，有效化解养殖户的市场风险。老乡们的养殖积极性持续提升。据统计，截至9月底，锦屏县累计出栏商品鹅107.338万羽，存栏39.68万羽，产蛋50.4万枚。
1: 我们呢，今年的出栏3000多只，然后收租也比较稳定，销路这块我们也没担心。这段时间，江苏连云港的坛子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这也是今年夏秋以来当地采收的第一批坛子菜。在连云港赣榆区附近海域，渔民们正驾船收割坛子菜。采收后的坛子菜被运往加工厂进行初次加工。坛子菜生长周期短，成熟快，夏苗后1个月左右就可以收割。
3: 头茬坛子菜采收之后，每隔10天左右就可以再次收割一轮，一季能够连续多茬收获。第一茬坛子菜因为生长周期更足，因而口感鲜嫩，营养价值更高，更容易卖上好价钱。脱水菜香味最好，我今年养了有200亩左右的坛子菜，今年长势还行，预计一方能够收20吨左右的产量吧。
1: 最近，辽宁营口各个渔港迎来了开渔之后的交易高峰，当地渔船目改缸打捞上来的海鲜更多、更新鲜。在辽宁营口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一艘艘渔船满载各类海鲜陆续返港。目前，部分海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梭子蟹每斤20元到65元，虾爬子每斤25元到45元。新鲜实惠的海鲜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采购。
4: 我在网上看了，光辉码头的海鲜便宜，还新鲜，
5: 就是都从船上刚打下来海鲜。
1: 今年以来，营口市加快推进渔船目改缸工作，不少渔民已经换上钢制渔船，新船动力足，装载能力大，出海作业的收入有所提升。
4: 今年的价格非常好，我们家有渔船，港船撞的渔货比木船还多，这一船海鲜比我原来的木船多能挣好几千。
1: 山东高清县依托黄河沿岸水资源优势发展现代生态水产养殖，出塘的鲜鱼个个肥美。在高清县高城镇的200亩养殖基地里，渔民们正齐网收鱼，现场有不少客商等着选购。高清县推广以鱼改简、上梁下鱼等养殖技术，改良盐碱地的同时，也提升了水产品口感和品质。
6: 有草鱼、鲢鳙、梭鱼、青江等7-8个品种，每年呢。 能出塘的鱼大概在50万斤左右，
3: 现在那里捞鱼啊，捞一万30，市场认知度很高，现在还好。
1: 目前，高清县全县水产养殖面积2.33万亩，水产品年产量达2万吨以上。
7: 在安徽怀远县蓝桥镇大关村60多亩稻田实行稻鳖共生生态种养，养出的生态甲鱼可以直达餐桌。
1: 走进大关村的稻鳖共生基地，水稻长势良好，稻田环沟内一只只甲鱼自载蛰伏，稻鳖共生模式让甲鱼在田间捕食害虫，排泄物再作为稻田天然有机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基地还分批次投放种苗，培育出3年5年等不同年份规格的甲鱼，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养殖户还在稻田边开启网络直播，线上接单线下发货，让田间的生态甲鱼直达消费者餐桌，省去中间流通环节。 眼下多个产地的大闸蟹大量上市，在河南郑州多家零售和批发市场上，各规格大闸蟹价格较今年上市初期有所回落。在郑州市一家农贸市场的水产区，鲜活大闸蟹被摆在摊位显眼位置。
8: 前段时间过来看，是螃蟹是70-80一斤，今天过来一看55，降价了，过来买2斤尝尝。
1: 在中牟县的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一辆辆满载大闸蟹的货车陆续抵达海鲜交易区，工人们忙着卸货分拣。
8: 现在是高峰期，每天到货量是5000斤，现在一天销量也就是4000斤，比原来增长大概10到5倍吧。
1: 目前，万邦海鲜市场销售。